0: 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东北超带劲儿，
3: 东北超带劲儿。

0: 今天时间不早了，大家先去吃饭，吃完饭好好休息，明天再继续训练。嗯，
1: 教练，银龙队这么强，我们不抓紧时间多练练吗？
2: 哦，你们觉得银龙队很强吗？嗯嗯，
0: 都这么认为。
3: 是啊，小组赛的时候，我们和凤凰队好不容易才踢平，可是银龙队5-0就把他们横扫了。唉，
0: 没错，银龙队很强，可是你们都没有意识到，你们其实也很强。
4: 我们很强，
5: 我们很强。
0: 嗯，
6: 教练，你说的对，我们岩虎才是最强的。
0: 没错，要的就是这种自信。孩子们去好好休息吧，休息好了，我们才能。

0: 谢小胖，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是，鸡腿都不啃了，这可不像你啊！现在呀，也就只有你还吃得下了。
1: 怎么了，你们俩？一个两个愁眉苦脸，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2: 峰哥，你真的一点也不担心吗？
0: 有什么可担心的？先填饱肚子再说。
2: 银龙队实在是太强了，他们的队长林正。
0: 本身就是夏季联盟杯的最佳射手，这次又加入了超级中锋温宇安，那有什么好担心的？炎虎队还加入了我，超级新人季风呢，慌什么？其实你们想那么多也没用。
3: 那又怎么办才好？
0: 好好吃饭，好好训练，不管遇到什么对手，林正也好，温宇安也罢，干就完了。
3: 啊！
0: 来来来来来，一人吃个鸡腿儿。快点吃完，咱们再去练练射门哦。

0: 芬芳馥郁，沁人心脾。老师，你的茶艺更加精进了。<笑>我只是天天没事瞎折腾的。
1: 老师，你谦虚了。说说吧，是什么大难题把我们的何安总教练给难住了？老师，你就别取笑我了。<笑>
0: 你是为了决赛来的吧？
1: 果然是老师。
0: 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要说这银龙队的实力，确实很强。今年又加入了超级中锋温宇安，确实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0: 你就是燕翎吧？目前你和我同样以14颗进球排在本次联盟杯最佳射手的榜首。
1: 不错。
0: 哼，下一场比赛我会打败你的。
1: 哼，温宇安，我不会输给你的。
2: 没错，银龙队确实很强，温宇安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依你看，烟虎队中谁可以跟温宇安匹敌啊？燕翎、王默，还是你看中的那个季风？
3: 没有人。
2: 哦，
3: 温宇安很强，甚至比每一个烟虎队的队员都更强。要想完全防住温宇安，凭借烟虎队现有的人员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
4: 离熄灯还有几个小时，我们抓紧时间再练练射门。
5: 哦，
4: 走。

0: 怎么样，宝和？
1: 队长，你模拟温雨安的这一脚射门已经很凌厉了，可是到底还是不一样。
0: 对不起，我还没有完全找到温雨安射门的感觉。他射门的轨迹更诡异突然，幅度的变化更大。我们再来过，一定要帮你习惯面对这种弧线球的感觉。

0: 队长，已经持续射门2个小时了，你的伤刚好，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1: 我的腿没事，让我多练会儿吧。
0: 可是，
1: 上次的城际联盟杯是我罚掉的最关键的一个罚球。
0: 队长，
1: 这段时间，每当我闭上眼睛，脑海里都会浮现出罚球的那一幕。

0: 毕业之前，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联盟杯了。我一定要把失去的奖杯亲手拿回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1: 队长，
2: 队长，
3: 队长，
1: 队长，
4: 队长，
1: 我们一起训练，再练练射门。我们一起把失去的奖杯。
3: 拿回来。
1: 你们，好，我们一起训练。
5: 是很强，不过我看你担心的并不是温雨安吧？
6: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老师你。没错，我担心的确实不是银龙队，也不是温雨安。个人能力再强，也并非不可战胜。我担心的是我们自己。
5: 哦，孩子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6: 银虎队的孩子们太在意荣誉和胜利，银龙队的强大。 给了他们太大的压力。可是他们不知道，只要他们相信彼此，真正融为一体，他们可以击败任何对手。孩子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坚持，不是苦练，而是学会放下，学会更加相信彼此。
5: 放下，相信彼此。
7: 这个我倒有个法子，你可以安排一场特别的训练。这就是我来找老师的目的了。
6: 教练，嗯，啊，教练，燕玲啊，有什么事吗？教练，我还是想来跟你聊聊。好啊，还是关于前锋位置的问题吧。
7: 那季风上一场踢前锋的表现，你怎么看？我承认，他有天赋，也足够努力。和猎豹队的比赛，他打进了关键的球，但是和温宇安相比，他还是太过青涩了。
6: 嗯。
7: 决赛，王默队长也回来了，我希望你能够重新考虑，还是让我回到前锋的位置上。
6: 让我堂堂正正的和温宇安一决胜负。一决胜负。嗯，燕玲，你错了。
7: 这不是你和温宇安的比赛，而是岩虎队和银龙队的比赛。嗯，这，
6: 燕玲，论个人技术，你的确无懈可击。但是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 只有把个人能力完全融入团队，学会信任你的队友，才能突破自己的极限。燕玲，你身上背负的太多了。足球是快乐的，我希望你好好想想，不要忘了你为什么踢球。你好好再想想吧。

足球是快乐，不要忘记你为什么踢球。哎，您有新的外卖订单啊？哎，快乐足球，快乐足球。可是你哪里知道，这次决赛也许就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了。如果这次失去了机会，我也许永远也快乐不起来了。快乐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0: 到底上哪儿特训啊？
1: 不知道啊。
2: 教练总是神神秘秘的。
3: 甜甜，你知道大叔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吗？
4: 不知道，反正不是拉你们去北极养企鹅就是了。
5: 哎，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6: 同学们，想必大家对今天的特训都很好奇吧？既然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特训的内容，那我现在就宣布。
7: 宣布？
8: 宣布什么？
6: 我宣布。
9: 什么？
10: 什么？
11: 到底是什么？
6: 到了就知道了。
12: 尽量把他压到底下去，快，赶紧上去堵一个。
2: 球公园那边好多人踢球啊。
4: 教练，这不就是换个场地吗？需要跑这么远吗？
6: 今天特训不踢球啊？
4: 不踢球？
13: 那我们到这儿来是
6: 第一部分是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4: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6: 今天由小布担任特别解说员。
15: 现在请跟着我完成第一部分的特训，大家请跟我走。
16: 走了走了。

0: 哥。
1: 小希，有事吗？妈妈的身体怎么样了？
0: 妈妈说她很好，不要耽误你的事。可是我觉得她好累好累的样子。
1: 啊，妈妈很累的样子？
0: 对的，还有收房租的阿姨刚才又来了，妈妈陪着她说了好多的好话。
1: 又来收租了？
0: 哥哥，哥哥，你在听我说话吗？
1: 哦，小希你乖，在家里照顾好妈妈。哥哥训练完，尽早赶回来。
0: 哥哥放心，小希一定照顾好妈妈，做家里的男子汉。哼，
1: 好，咱们一起做家里的男子汉。
2: 儿子，你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要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0: 收房租的阿姨刚才又来了。
3: 我正在第十一中寻找未来的核心队员。
1: 啊？
3: 但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雨安中产生。
1: 这……
3: 去吧，好好把握机会。只要拿下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奖学金的名额就是你的。
1: 我一定要拿下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获得奖学金的名额。
4: 我们的战士为了掩护战友，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和平的生活。
5: 嗯，
6: 其实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小时候，长辈们总是告诉我，一支坚不可摧的队伍，最重要的就是相互间的信任和团结。能够牺牲自己而成就团队共同理想的人，是值得我们永久敬仰的。
7: 教练带我们来这的目的，我懂了。
6: 嗯。
8: 教练，关于合作的问题，我也懂了。
6: 哦，那真是太好了。
8: 我这里正好有一个合作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9: 谢小雨，你有什么好故事啊？赶快说，
10: 赶快说，赶快说。
11: 对啊，
12: 快说呀，
13: 快说。
10: 燕玲，快过来，谢小雨要讲故事了。
13: 哦，
8: 这是我爸爸讲给我的故事。有两头驴被一根绳子圈在一起，他们的两边各有一堆草，两头驴都想吃到离自己更近的草，可绳子太短，两头驴互相拉扯着，谁也吃不到眼前的草。你们说这两头倔驴应该怎么办呢？
13: 怎么办？先来场拔河比赛，赢了的就可以吃到草了。
10: 不对，这不是最好的方案。
13: 那什么方案最好？
10: 他们可以先把绳子咬断。
13: 切，这个方案也不是最好的吧？谢小雨，还是你说吧。
10: 对对对，我们相信你。
8: 后来这两头驴商量了一下，先一起吃一边的草，再一起吃另一边的草，问题就解决了。
14: 就这，这么简单？
8: 这就是团结，
7: 这也是合作。
10: 对对，这是合作。
6: 谢小雨的故事讲得非常好，他告诉我们，换个角度想问题，没准就能找到最佳答案。
10: 谢小雨啊，你还懂得挺多嘛。
6: 谢小雨的这个故事啊，也是我们今天特训第二部分的内容。
10: 第二部分？
6: 玩游戏。
8: 玩游戏？
10: 玩游戏
1: 啊？
10: 嘿，
6: 对，
9: 走
6: 走
8: 走喽。
9: 走吧走吧，
1: 又是玩游戏。哼，
9: 谢小胖，你猜那桌上是什么？
8: 不知道，可能是大鸡腿吧，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9: 满脑子就吃吃吃。
8: 对对对对对，人生最大的追求就是吃。
13: 队长，你能猜出桌上的是什么吗？
7: 可能是对付银龙队的秘密武器吧。
13: 秘密武器？
6: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特训的第二个环节。
9: 终于要开始正式特训了吗？
1: 来吧，
6: 来吧，甜甜，准备开始我们的特训。
10: 嗯。
9: 啊
10: 啊！这就是教练安排的特训。
7: 这会是什么特训？
13: 比吃水果。
9: 那谢小雨肯定是第一名啊。

0: 没错，这就是我和田教练为大家量身定做的团队特训。哦，
1: 还真是。
2: 那这样更有训练啊。
0: 小布，给大家讲解一下特训规则。
3: 小布收到。游戏的规则特别简单，每两个人组成一队，先由其中一人单手拿着长筷子，然后夹起盘中的水果送到队友的口中，在规定的时间内，哪一队吃得越多，哪队胜出。
4: 就这？
5: 这个特训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啊。
6: 是呀，有点小失望。
3: 需要注意的是，在游戏期间，喂食的人只能使用单手拿筷子，而被喂食的人不能给喂食者任何帮助，身体都不能动，只能张嘴等待食物送到嘴中。
0: 大家都清楚规则了吗？
7: 清楚
8: 了。清楚了。
5: 教练，我不明白。
0: 嗯？
5: 这种儿戏一般的训练有什么用啊？
0: 有什么用？
5: 我们需要的是针对性的布置，我们需要的是战术性的布置，而不是在这里浪费时间。
0: 浪费时间吗？我不这样认为。
5: 你，
0: 一支球队最重要的就是团队精神，最重要的是化学反应。我们盐湖队的队员从来就没有在训练当中当逃兵的，对吧？
5: 啊，
7: 是。
0: 那好，请大家组队吧。
9: 是。
10: 队长，我看这个特训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咱俩一队吧。
5: 没问题，
11: 咱俩一队吧。
4: 谢小胖，咱俩组一队吧。
12: 哦，好啊，好啊。
4: 凭咱俩的默契，肯定是第一名。
0: 季风，慢着。你先别忙着组队，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队友。
12: 谁啊？
0: 叶玲，你过来。
5: 嗯。
12: 大叔，你该不会是？
0: 是的，你俩一队。
12: 啊。
3: 开始。
5: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玩这种小把戏，我也不想跟你一组，但我在训练中从来就没有输过，放你过来吧。
4: 这话也正是我想说的，来吧。
5: 我说你给我小心点。
4: 哎呀，没掌握好力度，不好意思啊。
5: 你是故意的吧？
4: 我不是故意的，咱们再来过啊。
5: 哼。
4: 失误，这绝对是失误。
5: 我们完成了。
4: 我。
5: 哎呀，换我来。
4: 你不会故意报复我吧？
5: 站着别动，来。
4: 傻子才不动呢，你这就是报复。
5: 别动。
4: 你别乱来呀。
5: 别动。别动。
0: 这两个家伙还真是一点默契都没有啊。
5: 别动。
4: 你再这样我就翻脸了。
5: 怎么怂了？
4: 谁怂了？可训练哪有你这样的，
5: 特训就必须按特训的来。来吧。放手，你这是违反训练规则，放手。
4: 不放，看你这是拿我没办法了。
5: 放手！
4: 不放！
5: 放手！
4: 就是不放！
5: 快点放手！既然你不肯放手，那就送给你。
4: 手摔了！冰块脸，你竟然放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

0: 你就是故意报复我的。
1: 教练，你看你看，他们俩像不像两头倔驴啊？
2: 嗯，还真像。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你凭什么让我放心呢？你现在拿才华跟我讲事儿。
2: 哎呀，让我不得不深深的联想到一个人呐，就是那个人。
3: 不是，你能不能不把那个人跟孙博相提并论啊？
1: 我是怕你再步了咱妈当年的后尘。
3: 我是从小就没妈，但是我有你，我有爸，我觉得我过得特别好，我不比任何一个小朋友差。你现在给我金山银山，我都不换咱这个家，这就是感情。
4: 就好像我跟孙博一样，全世界的人都看不上他，可是这鞋。

0: 舒不舒服，只有穿在脚上的人他才知道。
1: 二翠，我来帮你吧。
2: 哎，不用不用，这都差不多了。你看这串穿的，啊，
1: 没事儿，我也没啥事儿。李楠也快到了，
2: 那是不是今天吃了这顿饭，那就要办事儿了吧？
1: 李良是这意思。我爸现在岁数也大了，也想早点抱外孙，是不是？
2: 那要是结婚的话，是在这儿结呀，还是另有房子？
1: 应该让他们小两口单过吧。
2: 这个房子是李良的名字吧？
1: 当时买的时候呢，也没想那么多，心想早晚是珊珊的，就写的是珊珊。
2: 你看看珊珊这闺女真幸福，你说人这么小一点，她就拥有一套这么大的房子。哎呦，我可真，东山大哥哈还没有。
3: 我信我妹妹的眼光。说小南看上的人，人品至少是人品，跑不了。有没有可能？你们俩在结婚之前各自找好一份工作。
0: 你哥呀，这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这早晚都会有的，是不是？
3: 找工作呀，是我们家人对你们结婚与否的唯一的一个条件。
0: 孙博是画家，这就是工作，卖画为生呢。
4: 我那个画现在都在画廊标价了。
3: 哦，是吗？啊，标多少钱？
4: 标800呢。
3: 几幅啊？
4: 暂时就标了一幅。
3: 卖出去了吗？
4: 没卖出去。
3: 你希望我妹妹每天穿得漂漂亮亮的吗？
4: 想。
3: 你希望我妹妹每天能够住在一个舒适的房子里吗？
4: 当然了。
3: 你希望我妹妹能够开着车凉凉快快的去上班吗？
4: 肯定的呀。
3: 那什么来买这些东西？
2: 这今天这姑爷一来呀，这谈的挺好的哈。哈，哎呀，那他们俩要是办喜事的话，那是在家里办呀，还是出去单过呀？
5: 李良啊跟我说了一嘴，他们学校啊正好啊要卖一批福利房，他给他妹妹留了一套。
2: 那你说家里这么大一套房子，也是你儿子给你买的吧？哦，
5: 原来我有一套福利房，工厂分的。李良后来嘛，又买了一套，把这两套房子都卖了，买的这个别墅。
2: 真好，东山大哥啊，你就没有想过自己出去单过呀？
5: 我单过干嘛呀？这么大的房子还住不下我，儿子在这儿守着我，不单过，多好啊这儿。二翠，你说这话是不是？哎呦，二翠，我这么跟你说吧，李良啊，孝顺，这儿有我的地方，他就有你住的地方，这个你放心。
2: 就是，你看咱俩哈，你现在你在，他们。
5: 二翠呀，我跟你说明了吧，如果咱俩那事儿成了呢，李良。对我什么样，就会对你什么样。我在的时候，他对你好；我不在了，他也会对你好。
2: 哼，说了半天还是不想单过呀？
5: 不是，二翠，那
6: 刘主任，哎呦，
7: 哎，李副院长，哎呦，你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哎呦，我。正巧我在拜读老兄你的大作，真是收益匪浅呐！
6: 献丑！哎
7: 呀，哪里啊！我们系现在基本上是人手一册，仅次于当初的这个红宝书啊，你说是吧，小三？
8: 是啊。哎呦，
6: 还真是啊！哦，
7: 哎，怎么样？
6: 什么情况啊？这是？
7: 不是你们家李楠送的吗？老交代，这本书肯定挣了不少钱。你现在是我们学校的首富了。改天请客，
6: 一定的。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啊，
7: 你说。
6: 我妹妹，说是毕业的时候呢，不懂事。我那时候建议她留校，她告诉我说她向往的是自由。现在后悔了，跟我说可以留校。所以我跟您商量商量，考虑能不能留到咱们系里，哪怕是当一个辅导员也行。

0: 哎，当初你不是跟学校打过招呼吗？我们当时想破例来着，后来李楠他自己不干，所以机会嘛就没有了。就是
1: 孩子不懂事儿嘛，当时。再
0: 说现在辅导员也满了，
2: 陈院长那边你觉得有可能吗？
0: 我听说陈院长他自己的女儿也想留校，后来不是也去了师大了吗？
3: 现在哪儿都不缺人。
4: 行了，我自己再想想办法。不好意思啊。
3: 谁让你到处送我书了？哎呦，
4: 我还有什么事儿？送书怎么了？现在你们系里边是人手一本，我卖不出去也不用这样。
3: 不是哥，您今天去我系里边了？
4: 嗯。 不是，您别求他们让我留校行吗？我不想去。我
2: 怎么叫求呢？
4: 您那时候不是求陈院长让我留校，你以为是我不想留啊？不是你不想留啊？当然不是，就是那个张主任，他说我还不够资格，话里话外啊还说你呢。哎呦，你哥哥是名人，不能以名人压人的，我们系里没有这样的规矩的。
2: 那你们俩送他书，
4: 我是送给其他人。
5: 老大爷，哎，您要买点什么呀？我呀，啊，
2: 我想买点礼品。那您是要送人吗？是送男士还是送女士啊？我想送我的老领导。啊，
5: 那您这是要请领导办事儿啊？
2: 我想求他帮我解决一下我孩子的工作。
5: 您这样，我这儿有几张购物卡，到时候您买几张送给他，直接塞过去就行了。
2: 那这不是送钱吗？
5: 哎呦，大。
2: 不行不行，我不能让领导犯错，我也不能行贿。我还是送礼吧。
5: 啊，我再看看，要不您就拿中华吧，四条中华最少的了。
2: 他不抽烟。
5: 要不您再看看。啊，
2: 我看看去。
5: 啊，
4: 也行。
2: 哦，这是海鲜啊。
5: 嗯。
2: 对。这就怎么样？
5: 喝起来特别绵柔。
2: 我就来两瓶这酒。
5: 好嘞。
6: 小伙子，邱总在吗？您是李东山师傅吧？你怎么认识我呀？
7: 认识认识，您的照片啊，在里边宣传栏是贴着的，天天见。
6: 谢谢啊。啊，谢谢谢谢。哎，邱总，
7: 老模范李师傅。
6: 哎呀，你怎么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
7: 哎哎，
6: 哎呀，李师傅，哎，你怎么有空过来呢？
7: 你看，现在马上就中秋节了，我还通知他们下去要关心咱们这些老工人、老模范，准备买点月饼去看望你们呢。哎呦，
6: 谢谢领导关心。你看上回我过生日啊，你代表，咱们公司给我送的大蛋糕，让我呀感动了好几天呀。我也没有什么给你送的，我就弄了点乱七八糟的给你拿来了。
7: 我说李师傅，你这，哎呀，你这不是在为难我吗？
8: 楠楠，哎，来来来，你坐下。哎，
7: 李良，
8: 哎呀，你也听着啊。这么高兴，什么好事儿？还是姜老的辣。你看你哥为你这工作折腾好几天了，没搞定啊。我这老姜一出马，立马搞定了。
7: 啊？
8: 楠楠，明天你就去我们厂啊，现在不叫厂了，那叫公司了。
9: 中外合资的公司，你去那儿报道？
10: 不是吧？您经过我同意了吗？这，我根本不知道这事儿，擅作主张。
9: 什么叫自作主张啊？
10: 哎，您好。
9: 爸，您听我说啊，您想想，我上您那儿，我干嘛去呀？
10: 稍等，
9: 都什么？
10: 在这儿呢。邱总，邱总，邱总，您怎么来了？
9: 李老师呢？
11: 我可是服了你这位老爸了，啊！就怕别人不知道我受贿似的。他是老模范，他的面子我得给，咱这东西啊，也得收回去。
10: 我明白了。那么，如果您这边为难的话，
9: 不是我为难，为难的是他老人家呢。让你妹妹到公司去报道，一切都安排好了。
10: 谢谢邱总。
9: 嗯，走了，
10: 走了。

0: 小兰，过来一下，来。
1: 行，我回来跟您说啊。丽良，你是不是对我给他找这工作也不满意？这走马灯似的，一出一进的，我这还没说完呢。
2: 这什么呀，大包小包的！为了给你找工作，咱爸买的，给邱总送礼，才换来你这些工作。但是今天让邱总给送回来了又。
3: 咱爸也真是，干这个做什么？
2: 你别说什么咱爸真是个假释人啊，60岁的人了，豁出一张老脸去求别人。 还让人给退回来了，还是不管怎么说，把你工作给换回来了。这个裘总啊，说话不大好听的，还不知道当着咱爸的面能说这种话。咱爸呢，其实就想证明，他能把这两个孩子给带好。所以你呀，你看要不要先去干着？
1: 费劲巴哈的，又送礼又求人的。
4: 这还不乐意，不喜欢，这……哎，爸，奶奶，你别这样，我刚才想了想。 你爸就是一个工人，我没有别的能耐。我是在那工厂啊待了一辈子了，人家才给我这面子。你要是真的不喜欢不乐意啊，我明天再去跟那董事长辞了。
5: 我喜欢。
4: 您不是说专业对口吗？我明儿就去。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跟孙悟空似的，说变脸就变脸呀？你真喜欢啊？
6: 真愿意，
7: 我愿意。哎呦，
4: 楠楠，你多大了？你说你，你还让我这心里难受一阵儿一阵儿的，这……哎，
7: 您别难受，我都去了，别不高兴了啊！
6: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哎呦，
4: 爸爸呀，也没白舍这张老脸。明天呀，爸爸带着你去报道，
6: 你就越多越好，就什么媒体全都给我招呼过来啊！我这10万不能白花。
4: 他的事儿你不用管，我给你保证，只要那天他出现，不就完了吗？哟，还真出现了。哟，
8: 哥，有事儿？来来来来，坐坐坐。哎，你们公司缺给书画插图的人吗？
4: 外包了，那你们公司缺给书做封面装帧设计的人吗？
8: 外包了。那你们公司缺跑腿打杂送书的人吗？
6: 也外包了。
4: 好。
8: 哎，不是哥，别着急，不是什么事儿，你坐着坐着说。
4: 怎么了？
8: 我妹要结婚了，找了这么个男朋友呢，学美术出身。
6: 说实话的还不错，所以呢，我就寻思，能不能给他找找朋友，托托关系啊，看看谁这儿能有一个单位呀，能接收他，然后
4: 留下。啊，
6: 留我这儿啊？
8: 不，你不都外包了吗？
6: 哎呦，
8: 那他能做什么呢？
6: 咱妹夫做什么都行啊，做总经理我打杂行不行？<笑>什么？哎呀！
8: 没想到你这么痛快，这个。
6: 你就说咱妹结婚，我还能供应点什么？
8: 我想给他们置办一套婚房。嗯，哎，在我们学校附近100多万啊，就是怎么个情况？
6: 预置办税？
8: 实话讲，我觉得肯定这个不合适啊。嗯，就是说原先我想，可能20万从你这儿预支一下版税呢，应该也问题不大。但是没关系，我看看这20万我能不能再找。
6: 我给了，
7: 不是20万吗？
6: 对，
7: 但是
6: 我现在发给你，
7: 你不是你来，你看一眼，你看一眼。
6: 哟。

0: 哎呦，我跟你说啊，老陆，我不怕你笑话啊。我刚才上楼之前，在这个楼下，我转了能有一个多小时。
1: 为什么？
0: 我张不开这个嘴啊。你不知道这些事儿这两天把我给逼的呀。
1: 理解理解哥，
0: 行了，我什么都不说了，老陆，我这辈子我交上你这个朋友，我真的是我。我特别直，代表李楠啊，我代表孙博，就是他那个男朋友，我代表你嫂子，我代表珊珊，我代表我们全家，代表我个人，真的要感谢你，老陆，
2: 不叫事儿，
0: 我太感谢你了，你这个人解决我最大的问题，你不知道我现在逼成什么样子了。行了行了，我太高兴了，我现在无以言表啊，这样就是一块石头两块石头落了地了，我赶紧告诉他们，
1: 这个事儿
0: 帮了我大忙了，
1: 喂，谢谢谢谢，
0: 就这么定了，我赶紧告诉他们，
1: 哥。
0: 不是你，你的事儿说完了，要不然把我的事儿说说。你的事儿你自己都有能力解决的。
1: 哎呀，你过来啊！你太兴奋了，你说，就是那书，真是卖的，你看现在连5000册都没有。这人我留下了，对吧？
0: 你这个预支版税，咱们也打课本，给了。那我这宣传，要不你配合一下？宣，你告诉我怎么宣，我就怎么宣。
3: 我在我们学校呢，有一个福利分房的政策，啊，团购房，我报名报了一档，给你们报的。其实我们掏了一半的房钱。
4: 那剩下的这一半，我没钱。啊，也是啊。嗯，他们俩人这刚工作，就还房贷，背着债，这心理压力多大呀？用我的钱，我有，我那工资卡多少年都没动了。东山大哥，刚才我在房间给你收拾的时候，有一个盒子。
5: 什么东西？你说要不要？特别重要，你过来看看。来来来来，哎呀，你要还是不要？你先过来看看。

0: 什么盒子呀？没什么盒子，大哥，我想跟你说点事儿。哦，坐下说。啊，
1: 大哥，李良跟李楠买房子，你为啥还要添钱呀？那是我闺女，我是她爹呀。啊，当爹的应该添点钱。
0: 是，
1: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李良有房，李楠有房，你有房吗？这以后，万一他亲爹回来了，您上哪儿去？难不成您要住到大街上去啊？
0: 不会有那天的，这俩孩子孝顺有良心，我知道。
1: 李良和李楠孝顺，这我知道。啊，你养他们大半辈子了，他们孝顺您那是应该的。还有，这房子是怎么买的？
0: 那当初不是卖了您的福利房，添的钱才买这个房的吗？哎，您现在成了无房户了。我怎么会是无房户呢？这么大的房子，我这儿有房子呀。
1: 名字是您的吗？我觉得啊，李楠这个房子可以住，但是房本上必须写你的名字。
0: 不用，这俩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把他们养大的，他们跟我是一个心眼儿。要是打我这儿跟孩子两个心眼儿，那我还告诉你，那个人呀，甭用回来跟我抢，这孩子就不是我的。大哥，啊，
1: 算我啥也没说啊。 姑爷走了，走了啊！我再给你续点水吧。
2: 没事，还有呢。
1: 哎呀，这世界上呀，再也找不到李良这样的好哥哥了。那对他这个李兰妹妹呀，真是好。那在我们那儿，亲兄弟为了家产和房。

0: 那恨不能把那人脑都打成狗脑子，真的。老大嘛，应该的，就是对老爷子想。嗯，怎么了？啊，这不，东山大哥说自己不舒服，回房间躺着去了。哎呀，你说这城里的孩子哈，真是有福。 像珊珊这么小的孩子就拥有一套这么大的房子，而李楠呢，也快有自己房子了。你说这东山大哥，人老了老了，倒成了无房户了。这是我爸说的，不信，不信，你也知道，东山大哥呀，这个人老实。 他呀有啥，他不说，老是憋到心里边。刘伟，咱们都是女人，咱们女人呀要比男人看待问题更清楚、更长远，对吧？你说，那李良和李楠，今天不认他这个爹，难道永远都不会认？那要是认了，那个亲爹回来了，东山大哥住哪儿啊？好，有地儿住。
1: 那终究不是东山大哥自己的房子，对吧？你看你来我们家那么久了，我跟李良呢都很孝顺，对爸什么样你也都知道。嗯，如果那个人，我说如果啊，那个人真回来了，就算是认了，我们也不会不管我爸的。管？
0: 怎么管？赏口饭吃啊？ 刘伟，说心里话啊，我女二岁呀，大半辈子都过得挺不容易的。我如果再婚，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儿。那我总不能再找一老头，将来连个自己的窝都没有，是吧？
2: 是爸的意思，
3: 二翠跟我说的，但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爸的意思。不应该。别说爸会这么想了，我觉得外人都会这么想。当初咱买这套房子，是不是把爸的房子给卖了，添了钱买的这个房？
2: 嗯。
3: 当时咱没觉得什么事儿，可现在那个人回来了呀。
2: 这跟那个人有什么关系？
3: 怎么没关系？你说你不认。
2: 你将来能不认吗？那外面舆论会怎么说？万一你认了，那人回来了，爸连一套房子都没有啊！
3: 可是我也不能现在给爸买房子呀，我没钱了。就算我有钱，我如果给他卖了，咱爸怎么想？
2: 这房子住的好好的，给他买一套别的地儿的，那是轰他走啊！
3: 我刚才想了一下吧。
2: 我觉得李楠他们小两口，年轻人对这个事儿看得比较淡。咱们把李楠那房子写上爸的名儿，然后李楠去住，这样爸能安心呀。
4: 你这个办法还真有点意思。我跟小楠试着谈谈，反正就是那个人一出现，什么事都变得复杂了。

0: 哎呦，不是你怎么睡这儿了呀？我不睡这儿，我睡哪儿啊？啊！现在没小屋子里头，又不通风，还有蚊子，我天天半夜起来跟蚊子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啊！
1: 对对对对，您这身份呢，就应该住在别墅里面是吧？那儿没有蚊子，还有空调，多舒服啊，是吧？搬过去。
0: 说什么片儿汤话呀！我上哪儿大别墅住去？我装糊涂是不是？您大儿子家呀，搬那儿住去多好啊！去，真是，
1: 小兔崽，哼！你这时候你说你要给我买一风扇回来，你得涨多少分啊？

0: 今天这个商量着给李楠买房的这事儿，您是不是多想点了？
1: 没有，啊？是不是这牛二岁又说什么了？她就是一农村妇女，目光短浅。她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不能因为她，咱们家，哎，
0: 二岁有别的想法了。
1: 哎，话里话外带着嫌我没有房子。
0: 我呢，跟刘威商量一下啊，给李楠买这房子，房产证上写您的名字。
1: 不行啊，你这让楠楠知道，他心里多别扭。
0: 不，我楠楠的事我跟他讲。
1: 那事儿你愿意？你不嫌我老？
2: 大哥老吗？
1: 我
2: 没看着老啊。大哥，我以前家里的事儿跟你说过，以前我那个死鬼成天的就是喝完酒打女人，我以前的日子那就不是人过的。他喝醉了掉到河里淹死了，我这才进城呀打工。到了城里啊，我才发现这人呀还有另外的一种日子。我不图你啥，我就图大哥人老实厚道。哎，少年夫妻老来伴儿，那人们那不就是搭帮过日子吗？以后万一他那个亲爹回来了，李良要是能容下你，咱们就一起过；如果容不下，大哥还有房子还有存款，咱们就自己单过。
1: 咱们要是真成了啊，有什么事儿我听你的。可你说这单过呀，我舍不得我这俩孩子，毕竟是我给养大的。
2: 哎呀，没让你舍得，我是说万一。大哥，我觉得咱们俩现在是一伙的，我们俩呀要齐心协力，坚决反对那个老流氓进这个家。
3: 哎呀，这你说真好，
4: 这
3: 哎，你行了吧？你这才输哪儿啊？你这我输的时候你就不说了啊？
5: 哥几个，我时间到了，我得接孙子去了。哎，这是我每天的头等大事儿。
3: 别这样，咱们刚玩了几把呀。你老伴儿不是没事吗？让他接去。
5: 不行啊，我那孙子就黏着我。待会儿啊，我还带他玩去了。
3: 这个孙子有什么好玩的呀？哪有牌好玩啊？接着玩，接着玩。
5: 这你就不懂了。到我们这个年纪啊，什么乐都比不上天伦之乐。哥儿几个，你们说了。
6: 走，我也有事儿。我改天，我改天，我来改天。
3: 不是，我家里他走了，咱们四个接着玩啊。嗨，
7: 我们也走。
3: 你说这个，这拿话扫的我呢？啊？就你们有天伦之乐，我没有啊。
8: 李良先生一直热心于公益事业，恰逢他的新书《爱的力量》刚刚出版，他对我说，山区的孩子实在是太苦了，他们太需要好的教育了。他想给山区的孩子们捐助一间。
9: 你今天怎么没去上？
8: 但事实上先生的新书销售的并不理想，但就是这样，李良先生依然从自己的积蓄里拿出了20万。
9: 20万？
8: 我作为李良先生的经纪人。
10: 啊，你没事吧？
9: 没事没事没事，太晦气了我。完了，今天活又白干了，山区的孩子们还得赔人家鱼缸。
10: 你别急，你要没有钱赔，我可以给你垫。

0: 没事，媳妇你别谢谢。
1: 我知道这
2: 表示深深的敬意。
3: 珊珊，
4: 我是你爷爷，珊珊。你看，爷爷给你买的吃的，拿着。
5: 你不是我爷爷，你是坏人。啊？
4: 嘿，你这孩子真是，不是爷爷就不是爷爷，怎么还成了坏人了？谁教的这是？
1: 你说谁教的？您那有出息的大儿子呗。
3: 那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打着路过啊，碰见你，你说巧不巧？
3: 真是太巧了。嗯。
1: 怎么了这手？
0: 没事，我就一杯催的命。
1: 走吧，接你回家。走走走。
4: 走，我给您送您大儿子家去啊。啊？
3: 你什么意思？你把我送他们家干嘛去？
1: 你是我爸，也是他爸，他不能不养你吧？
3: 哎，你看你，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欲速则不达，在放长线钓大鱼。
6: 钓什么大鱼？钓不着大鱼了，大鱼都让他给捐了。
3: 什么意思？
6: 他给山区小学捐了20万，
1: 放着亲爹不养，他捐了20万。
3: 他捐了20万啊！哎呦，哎，好事啊，这个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打小就是这么教育孩子。你看你这哥是不是？
1: 我不管啊，反正你没这么教育过我。不是，你怎么没教育他赡养老人呢？啊？
3: 别着急，别着急啊！你爸不是说不让他养，是我不想让他养。我有能力，我有钱。
1: 不是你有什么？哎，
4: 你和田玉呢？
3: 乱世藏金，盛世藏玉，现在是盛世，那玉呀、啊。留着卖大价钱。
7: 哇，这就是我的家呀！哇，这阳台是这样的。哇塞，哎，这整个小区设施特别好，还有个大花园呢。哇，厨房。
8: 卫两室一厅，啊，整个这个户型是你嫂子给你选的，看一看有什么问题。
7: 没问题啊，只要能逃脱你们的魔爪啊，什么户型都好。
9: 行，现在我们谈一下装修的问题啊。
7: 哎，你不用谈了，我都已经宰了土巴兔，上面好多那种啊装修的经验。
1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

0: 马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8: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呼救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9: 这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10: 最终这个天平会倒向哪一边呢？这就是我说了算。
11: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12: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0: 我现在是半个装修专家了。
1: 好，那我们现在谈一下房产证的名字的问题啊。
0: 哎，哥，这个，你说这个电视是搁这儿还是搁那儿？
2: 咱爸的名字能不能写在房产证上？
0: 啊？
2: 我说你们这个房子的房产证上能不能写上咱爸的名字？
0: 为什么呀？
2: 一言难尽。这样，我给你详细的说一说啊。首先呢，那个人出现，啊，
0: 这，
2: 咱爸呢，实话讲，我也跟你说过，比较敏感。那么他一敏感呢，就比较脆弱。他一脆弱呢，就总希望自己的儿女能给他一个归属感。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这套房子上如果写上他的名字，他会比较安全，这是原因之一。那么最重要的原因之二，这个牛二翠啊，最近呢有点瞧不上咱爸，为什么呢？咱爸跟我讲，是因为二翠觉得咱爸的名下是没有房的。

0: 所以咱们爸挺难过的。
1: 这个
0: 甚至跟我讲说，要不然这个主意算了。
1: 吊顶灯。
0: 其实这个主意是我提出来的。我说要不然的话，是用这个房产证明就写上。他还担心你。我说没问题，我说小南这边的工作我来做。
2: 所以你听明白了吗？李楠。
1: 啊。
2: 情况就是这样，你听明白了吗？
1: 什么情况？
2: 就是名字写咱爸房产证。
1: 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呀？
2: 不是你问我的这个原因吗？
1: 那行，那你告诉我，电视放这儿还是放那儿？
3: 爸，他上本书啊，我在网上查了。卖了50多万册，这本书宣传力度这么大，肯定也少不了啊。我认识一个印刷厂的老板，让他给咱印点儿，咱自己卖啊。
4: 那是盗版啊，
3: 盗别人的叫盗，盗您亲儿子那还叫盗吗？咱这是帮他宣传啊。再说了，没准儿可以通过这本书，还能找到新的赚钱的门路呢。您不能看着一个儿子过得那么好，一个儿过得那么惨吗？您忍心吗？
4: 是这么个理儿啊。你这好歹也算是自谋生路，对不对？
3: 就是啊。
4: 那行，那你到吧。
3: 那我就联系印刷厂去了啊。
5: 咱这本书叫《来自扫把星的你》，它是一本言情的清新的小说，对不对？您把它设计，你是这么压抑？你是惊悚片吗？
6: 夏日的星空，怎么就压抑了呢？这不是很小清新吗？
5: 哎，就你这样还是美院的研究生呢，乌压压的一片，你觉得这合适吗？好，来，那这本书，人家是老年人的养生菜谱，你把设计的这血红血红的，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你想让老年人付出血的代价吗？
6: 我设计这个红色吧，是表现他的欲望和冲动。
5: 他呸！什么欲望冲动？这是言情小说吗？我问你，我就问你，厚重这个词儿你懂吗？
6: 啊，我懂，但是我改不了。
2: 你说什么？
6: 我改不了，设计不出来那种。
5: 我真是，我要不是看着李良和这个楠楠的面子上，我早开除你800回了，你知道吗？
6: 你就是开除我1000回，我也改不了，你知道吗？这是我封面设计的处女作，我要表达出我自己的艺术品味。
5: 你给我把电话给我关上，你快，你给我关了。我告诉你，我今天必须给你这个穷酸小画家上瘾。

0: 踩着你尾巴了还是怎么着？啊，乐呵的笑啊！什么呀这是？
1: 书啊！哟，书这么快就印出来了？啊，呵，就印这些书啊？花了我10万块钱啊？
0: 什么？10万块钱？啊？你哪来的？
1: 我欠人家的。
0: 不是，怎么这10万块钱就印这么点书啊？
1: 仓库里面还有呢。
0: 不是，爸。这些书啊，还真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卖。我本以为我哥是个名人啊，这书一出来他不得疯抢啊！我去了几个书摊啊，人家都不要，说卖不动。
2: 不可能吧？
0: 我儿子李良的书能卖不动？这听他们骗人！
2: 不是，这你还不信呢？真是。就是这儿了，来，快进来。

0: 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了，你喜欢吗？
1: 你看这个，我连画板都给你织好了，这位子怎么样？
2: 挺好，谢谢你啊，李楠，不错。
1: 哎呀，你怎么了呀？闷闷不乐的，工作给累的？
2: 是心累，李楠，你知道的，这些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每天朝九晚五的，我都快疯了。还有那个陆波，还说是你哥什么朋友呢，他在公司里什么都让我干，端茶送水，取快递。
1: 他这么过分呢？我找我哥去。
2: 算了，你找了你哥，陆波给我小鞋穿，我怎么办？
1: 好了，我知道你受委屈了，咱忍耐一下好不好？但最好的方法就是咱俩赶紧结婚，等结完婚，家里人管不到我们了。
2: 这个当然好，
3: 这种日子我一天都过不了。
1: 那咱们就找个好日子给办了吧。不管怎么说，咱也算有个新家了。虽然首付是我哥付的，但是之后的房贷咱得自己还了啊，每个月3000多吧。
4: 3000多？啊，
3: 完了，我感觉我一点自由都没有，真的，一点自由都没有。
1: 还有个事儿，我跟你商量商量。我哥的意思，这房子的房本得写我爸的名字，我是答应了。你没什么意见吧？
2: 这房子本来我也没花钱，写谁都行。哎
0: 呀，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2: 有个问题啊，这房子不是你哥给你买来的吗？
1: 是啊。
2: 那为什么写你爸的名字？哎，
1: 你说到最搞笑的地方了。别人家里面掉了个林妹妹，我们家掉了个亲爹。这不，我爸不放心嘛，我哥就寻思着让我爸安心安心。
5: 嗯，再往那么一点，啊，紧了，走。
6: 您不急吧？
7: 能不急吗？你看我成什么样了？
6: 坚持一下，马上到了。
8: 嗨，我真搞不明白。哎，我说，你要这李良的照片干什么呀？
9: 我跟您说实话，我是李良的亲爹。哎呀，您想想我这儿子这么有出息啊，我就想把他的照片留着做个纪念。
6: 你是他爹呀？
9: 哎，亲的，啊，
7: 照片都在这儿呢，拿去吧。
9: 哎，谢谢经理哈。哎呀，哎呀，
8: 我这儿子这么有名，你们就这么对待他的照片了？嗨，人主办方都不要，怎么的？你想让我拿回家供着啊？哎
7: 呦，来来来，没事没事，行吧，交我了，
8: 行了。
7: 哎，行，哎，拿走吧，
8: 收
7: 拿
8: 了啊！哎，
10: 哎呀，这个不中，这个卖不动。你看我现在卖的都是啥？
6: 不是，怎么卖不动啊？网上的评论全是对这本书的好评啊。还有，你知道吗？他上本书卖50多万册呢。
10: 这个我知道，他上本书我也见过，只是现在。哎呀，这心灵鸡汤这东西没人买了。再说了，你把这盗版盗的也太有点小儿科了。
6: 哎，那怎么办？我再去说说。
11: 兄弟，实话告诉你吧，李良是我亲哥，这位就是李良的亲爸。
6: 您呢，帮我们卖书，我们帮你们做宣传，宣传照我们都带来了。

0: 真是力量，他亲爹！
1: 亲力，这个不能作假呀，这个。
0: 你们亲自过来查查。
1: 亲自，一会儿这站门口给你吆喝着。哎，
0: 本年度最畅销的书啊，知名作家李良的新作啊，《爱的力量》啊，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今天你看书了吗？快来买《爱的力量》啊，快来看一看啊！
2: 各位，著名社会学家教授李良又出新书了，《爱的力量》啊，来呀，跟我儿子学会爱，跟我的儿子学会爱吧，《爱的力量》啊，快来看一看啊！
3: 来呀，来呀，买一本吧。哟，你还是作家的父亲？
0: 这就是《爱的力量》啊，让李良的父亲上街售书的，
2: 对吧？对对对，我儿子是不会让我来的，但是我自己主动要来的。哎，朋友，你别走。 同志们，哎，读者朋友们，大家站住！听我说两句吧。啊，我的儿子李良14岁，他的母亲就离世了。他的妹妹那时候才2岁，在襁褓之中。我一个大男人，我带着他们两个人，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们喂大呀。
4: 把屎拉扯大。
2: 啊，对，拉扯大呀。我要把他们培养成才。 我要把他们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一个男人孤苦伶仃，一生未娶，我付出了太多了，但是我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我的儿子成才了。前些日子你们都听说了吧？他拿自己的这个版权税，哎，20多万呢，都是他的血汗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呀。他捐给了农村的小学了。 我这个做父亲的，我非常的高兴，同时我也很惭愧。我能做什么呢？于是，我想到了儿子的这本新书《爱的力量》，我走上街头，为我儿子的新书进行义卖。今天，所有义卖所得，我们都要捐给这个社会，我们要去帮助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朋友们。
5: 你们买书吧，我给你们签字。哎呀，也就是说，《爱的力量》现在连1万本都没卖出去。
6: 这个是截止到昨天的。哎呀，
5: 这电脑算是白卷了，力量早晚得弄死我。
6: 老板，
5: 怎么了？
6: 市场上竟然出了这本书的盗版。
5: 盗《爱的力量》？
6: 嗯，就这本，就在门口不远的摊上。
5: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哎呀，我也不敢相信我的眼，都瞎了。这样，你现在赶紧去找稽查大队，你也去找报社，咱们马上起诉他啊！赶紧，快！
6: 会有人盗版这本书？
5: 会不会？家里人后面压人声不好。
6: 是。
5: 刘律师，哎，那个我有一个事儿跟你说啊，我现在有本书被人给盗了啊。 对，我告他的话，我这赔偿金是多少钱？李良的，10万？不会吧？李良啊，怎么也得50万呢？啊？
7: 不是刘律师，这样，我这个50万这数肯定不能变了，啊，我查着人，马上把名单填上去。
5: 怎么了？
8: 老板，您快看看这个，
7: 盗版书吗？我早知道了。
9: 关键是您看看这谁盗的呀？谁盗的？您再仔细瞧瞧。李良之父。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排队，排队，排队！哎，一个一个来啊，不着急，不着急啊！来来来，给你。
7: 老板，这怎么办？
6: 爱就是奉献，爱就是服务。哎，好，好，好，好，好。大学教授是我们的签名。要签名，要李良先生。老板，
5: 哎，对，我让你们办的那个事儿，你们
6: 啊，办好了，我已经通知文化稽查大队，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10: 我也已经通知报社了，我先口述了一个声明，
5: 就是和马上就发过去。谁让你们这么快的呀？啊？

0: 教你学会爱呀，神圣的爱。
1: 大家不用带，都有都有啊。
2: 周小姐，一个一个来，一个来。
1: 大家别着急，别着急，都有都有啊。
2: 还有啊，
1: 都有。
2: 来来来，哎，
0: 是人家
1: 的，兄弟，别买了。
0: 是刚来这么多人，干嘛不买？来，这是。
3: 您是李良的父亲吗？
0: 是啊。李良这么优秀，是因为遗传了我的基因。来本书。
3: 您卖盗版书被人举报了，把书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吧。
4: 啊？跟我们走。是盗版的。
5: 这样怎么能卖盗版书呢？
6: 哥，哎呦，你还真悠闲呢，我快被你玩死了，你知道吗？
7: 都进派出所了，
8: 这个事儿是我对不住你啊，我给你惹祸了。
9: 出什么事儿了？
6: 那个人呢？
8: 喂，你好。啊，非常抱歉啊，我也是刚听说这件事情，具体情况我需要过去了解一下啊。

0: 那人在里边呢，我得把他弄出来。哼，摊上这么个地，你真是算是中了大奖了。哎，我就奇怪了，我说我做宣传做这么半天卖不出去，合着是你们家自个儿倒呢？
1: 哎，你说话之前能不能过过脑子？
0: 我过脑子了。咱们亲哥们明算账啊，如果要是因为你这本书要卖不出去，我告诉你，那咱俩可得好好掰扯掰扯。
2: 进不去，能给我记上。
0: 我去帮你打开，行吗？

0: 进来。你找谁啊？
1: 是这样，我叫李良。
0: 李良？
1: 哎，
0: 这就是你吗？
1: 哎，对，是我是我。
0: 哎呦，现在做盗版的呀，真是可恶。
1: 对，但是啊，就是我呢是这个做盗版的这个人的就儿子啊。
0: 呵，这下热闹了啊。我正想找你了解情况呢，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1: 哎，好。
0: 我说李良先生，
1: 哎，
0: 你好歹也算个名人了，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自己盗自己的书，还让自己父亲出来签名？
1: 啊，还签名呢？
0: 你不知道？
1: 对不起，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真不知道。
0: 不知道？这么说，他撒谎。他如果不是你父亲的话，那这事就大了。
1: 不是，他是我父亲。但是我说的是我不知道他做盗版这个事情。
0: 啊，这样啊。
1: 你们打算怎么处罚他呢？
0: 依法处理呗。
1: 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处理方式，无论是我个人也好，还是说出版社，都不可能追究他的责任。
0: 那就去保候审。
1: 哎，
0: 反正你们是一家人，这书呀也没卖出去几本，领回去啊，好好的批评批评，教育他。
1: 好，好，
0: 办个手续。
1: 好，
0: 你把这个去保候审文件签一下。
1: 哎，谢谢。
2: 这事儿啊。是咱们的部队，李良肯定会管咱们。一会儿他要来接咱们，你见着你哥，你可得道个歉啊，认个错。
3: 我凭什么认错呀？

0: 他的亲爹他不养，我自己挣钱想办法养，我哪儿错了呀？
1: 爸，他要是敢不养您的话，我就去电视台寻找法律援助去。
2: 行了，想起一出是一出，你。你这回这个要不是你非要坚持这么做，至于这样吗？
1: 李医生，
0: 我儿子李良来了吗？
1: 你先出来一下。
0: 那我呢？
1: 你先待着啊。
0: 还待着，你别着急啊，我跟你哥说，马上让你也出去，你冷静听见了没有？别在这什么事儿啊！这老爷子的东西，你说好了啊，待会儿你们聊完了就可以把他们带走了。我好先带走这个年龄大的，因为那个年轻的吧，他特别爱激动。
1: 哦，
0: 这好说，我让他在里面啊多待一会儿，让他冷静冷静。你们进来吧。李良，哎呀，你看这事儿闹的，本来就想着卖个书扩大个影响，没想到弄成这样。这事儿我跟你弟弟是做的不好。 你别生气，我不是不给你钱吗？我几次三番要给你钱，你几次三番就是不要，然后口口声声跟我讲说啊，我不是为了钱。你现在盗书啊，你在盗版我的书，你告诉我你不是为了钱，你为了什么？你自己说。
3: 今天给我一句实话，到底多少钱你才能不再骚扰我？到底多少钱你能放过我？你跟我讲清楚，你给我一个实数，咱们一刀两断，行不行？
0: 真不是这么回事儿。你弟弟他没工作呀，他就想着挣点钱。那就印你的书呗，走了好多地方他不好卖。
3: 真的，真不好卖。可是。
0: 你弟弟他印你的书也花了10万块钱，那我想我只能出面帮他一下呗，就跟他一块儿。
3: 你懂不懂法？你们这叫胡作非为呀！你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就是胡作非为，习惯了，老了老了你还不改这个胡作非为的毛病。你都已经跑了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要回来呢？好，回来我没有意见，爱去哪儿去哪儿。因为你跟我没有关系。问题是你回来了，为什么要来找我？
0: 哎呀，这话说的真是扎心。确实，我没拦住你弟弟，这事儿也做的不好，不是已经给你道歉了吗？请你原谅。
3: 没什么原不原谅的，反正我呢已经给你们俩办了这个取保候审，啊。
0: 真的，我可以走了是吗？
3: 对，
0: 那太好了。
3: 门口有记者。啊。 对，都是你惹来的。
0: 那怎么办？
3: 我现在开车，你上我的车走。

0: 下去。这哪儿啊？你就让我下去？
1: 我不管这是哪儿，下去。
0: 不是，
1: 我要回家，下去。

0: 好你个李玲，行。本来今天这事儿我要给你记高分，你中途把亲爹赶下车，我给你记负分。
1: 爹，咱俩谁都没送出去呢。二条子，别提这事儿了，给人家秦二伯，人家不要呢。
2: 你回来了，
1: 谁赶上谁吃吧。
2: 怎么还没来？一大早叫车，等到现在才来。哎，爸，哎，还没睡啊，我
3: 没有。你刚回来啊？有事儿啊？
2: 没事，我们学校同事跟我说说戏里的事儿。哦，
3: 赶紧睡吧啊！你这天
2: 总不高兴，闹脾气。
3: 大哥，
2: 嗯，
3: 看见了没有？已经有事儿瞒着你了。

0: 天哪，他居然来这手啊！怎么了？
1: 累了。
0: 哎，累了你就去洗洗，
1: 洗睡了。

0: 怎么了这是啊？
1: 别去啊！小时候吧，我就在想，我怎么摊上这么一个混蛋爹呀？不干好事，专干坏事。这个家让他给折腾的呀！我终于有一天，哎，不走了，我挺高兴的。我说我可以摆脱这个人，我一辈子不用看着这个人了。谁知道？
2: 你才回来啊？我都回来一个半钟头了。
3: 印这笔书前后卖了不到一百本，钱全被警察没收了。你说我现在还欠印刷厂将近10万块钱。哎，对，你大哥不是有本事吗？你找他去，你把这10万块钱给我要出来。
2: 你好意思开口？哼，自个儿的屁股自个儿去擦啊！
3: 不是，怎么怪我了呢？
2: 那怪谁啊？
3: 不是，我以为您大儿子是名人啊，这名字能卖钱啊，可谁知道一分钱也卖不出去，不还是不赖他吗？不是，我跟人家说了，明天就得给人家钱啊，你还得出个马把这10万块钱给我要出来。
2: 我跟你说，李壮，你去盗版印他的书，我答应你了，这要钱的事儿你别再给开口，我也不可能去给你要去。
3: 您不管是吧？
2: 我凭什么要管啊？
3: 行，您不管吧，到时候让那印刷厂告我去，我再进去呗，是吧？又没进去过。
2: 你这傻小子，印刷厂告得着你吗？你跟印刷厂说，他要敢告你，你就敢告他。你说印刷厂他印盗版书，这还不好办吗？这个，
3: 我的爸呀！你以后还让不让我在市面上混了呀？啊？
2: 怎么不混啊？我就给你告他去。
3: 您心疼您大儿子是不是？但你把你小儿子都全给刨了呀？不是，你不去是吧？行。我去，我堵他家门口要去，行不行？
4: 我去。
2: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现在就去啊？
3: 对呀，我现在就去啊，要不然我就进去了，怎么办？我去，我找他去。
2: 回来。

0: 你这人太无耻了吧你！印人家的书，抓进去了，你花了这个印刷费，还得让人家给出，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1: 那不都因为他吗？我以为是名人，能卖钱卖不出去啊！
0: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我不找他，找谁去？反正你不去，我就去，我现在就去，真的。
2: 你回来，
0: 我去。
2: 这么早就在这儿坐着呀？我在这儿等你。干嘛呀？你昨天晚上那么晚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得瞒着我呀？
3: 我不是都跟您说了吗？我说，同事找我说事儿。
2: 不是那事儿，我能感觉得出来。
3: 是不是，你亲爹有什么事儿？什么叫亲爹？有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没必要跟您说，让您跟着着急上我干嘛呀？小楠我都没说，
2: 你没跟楠楠说，你也应该跟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3: 这事儿。 说出来都是个笑话。嗯，那个人昨天进派出所了。为什么呀？做盗版图书，销售，被人警察给抓了，而且盗的卖的还是我的那本书。哎呦，
2: 多大岁数怎么还这么不靠谱？ 年轻时候就这样啊！哎呦，只要听说哪有点钱，哪有点利，就少不了他呀。三天两头的让债主子堵，要不然就是派出所找他谈话。你妈呀，哼，多好面子，为他呀四处灭火擦屁股呀。哼，你妈那身体不好，就是让他给气的呀。那昨天你去了，这解决没有啊？
4: 我给他们保释出来了。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7: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6: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7: 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5: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 这眼睛通红通红的。

0: 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他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

0: 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1: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

0: 哦，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嗯，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张指关节，这是第二张指关节。 啊，哎，这两个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 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哎，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 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
1: 玻璃
0: 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嗯，脑。
0: 啊，脑。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守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读取阳明。 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儿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 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合谷穴。嗯。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翻绳。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
2: 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 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 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三寸，什么地方呢？四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三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三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发起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

0: 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

0: 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哎，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是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嗯，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三分钟，每天两到三次，连着做七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9: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那要不怎么办？以后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你要不跟我说呀，我这也可能是上岁数了，我一宿一宿睡不着。
12: 不是您上岁数，是您多心了。我不说真的是怕您跟着着急，跟您说了有什么用呢，对吧？但是你看我不说您有多心，我知道以后大事小情我跟您汇报，好不好？
11: 行了，快睡会儿去吧，还早着呢。

0: 到了自己出事的地方，你们是不是要这样做呢？是因为卖不出去吗？请你们出去！卖不出去，你管我卖得出去卖不出去吧？请你们出去！
1: 干嘛呢你们？这叫非法闯入，知道吗？我可以告你们的！
2: 金蛇派，听我说，把您干嘛呀？你让我说，记者同志们，那书是我卖的，那版是我盗的，我是为了给我儿子多卖几本书。 我不懂法，我糊涂，我今年60多了，你们放我一马好吗？这事儿我儿子根本。

0: 我就不知道，他骂我了，他批评我了，我也认错了，我对不起大家，我给大家作揖了，我给你们鸡惹鞠躬了，你们放了我儿子，别纠缠他了，我求求你们了！
1: 还错了没？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2: 这就完了，
3: 这热闹。
0: 哎呦！合着咱爸替他把这事儿就给扛了。

0: 喂，好啊，我正好想找你，你告诉我你在哪。从现在开始，你谁的电话你也不要接，你就等着我好吗？
1: 你要去找他？
0: 对，
2: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跟我去干嘛去？
1: 就是啊，楠楠，你哥自己处理就行了。
2: 我又不怕他，哥，他不是你一个人的父亲。哼，我倒要看看，他的良心被什么给吃了。
3: 请进。
4: 哎，叶良来了，快坐快坐，坐吧。
1: 哥，我看了，记者的车没跟上呢。
4: 李楠也来了。哎呀，你们放心吧，我就是怕记者，所以我租这么一地方，保密着呢，哈哈，隐私，就是有点贵，200块钱一个小时。
0: 一会儿下楼的时候，你把那个账给他结一下。
1: 嗯，好嘞。
0: 什么事儿说？
4: 你坐着坐着，坐着，你站着哪像个说事儿的劲儿？先喝口茶。哎呀，多讲究，喝啊！哎，李楠，喝茶。
1: 不好意思啊，我不会喝茶。您有什么事儿啊？麻烦您直接点说吧。
4: 没什么事儿。没事儿，就是想你们了，想约你哥来，没想到你还来了，真是太好了。哎呀，咱们一起重续天伦嘛，来，咱以茶代酒。
0: 确实没时间喝茶，有事儿说事儿。
4: 李楠，要不然你到门口盯着点儿。万一我跟你哥正说着事儿，记者冲进来了，不好。
2: 有什么事儿你可以跟我哥说，不能跟我说的。我今儿就不走，我哥从小保护我，我今儿啊保护他一回。你说有什么话，痛痛快快的说。
4: 你看，那脾气像你妈，抱着呢。是这么回事儿。你那个弟弟想发财，就选上了说印你哥的书去卖，一定能发财。哪知道把你哥的书印出来以后，到外边一卖，卖不动。所以呢，最后他不但没发上。
2: 你等等等等等等，哎，我哥书好不好卖，跟您的儿子有什么关系
4: 啊？他有关系啊，他书要好卖，不是拿出来一下就卖完了吗？
5: 是不是把你们爷俩从派出所捞出来了？你还要怎么样啊？
4: 可是问题还没解决完呢，捞出来才是第一步。
5: 还要干嘛呀？
4: 印那些书让人给罚没了。
5: 跟我有关系吗？
4: 有关系啊。啊，书没了，可是印书那钱人家来要来了，这不是还有关系吗？
2: 您那宝贝儿子盗版我哥的书啊，我们都没告你们，怎么着还有后续工作呀？我们帮您做啊。
4: 你看你，你这当哥的有的时候啊，真是没有尽到责任。你这妹妹没教育好，没事以后我来说啊。
0: 没办法，她从刚生下来就没爸。
4: 我知道你们恨我，我没管你们，可是李壮我也没管呢。啊，你们仨不管怎么地，他是有关系的，你们有血缘关系，对不对？他现在出事儿了，我是不是应该帮他？可是我又没这个能力。你们俩现在条件好点，你们俩。

0: 你跟我爸就帮帮他，不行吗？咱们也没这个能力啊！你从来没有管过我跟我哥，凭什么我现在我跟我哥要管你那儿子呀？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呀？
1: 看看你这脾气，太像你妈了！哎，你没这能力，我知道，你哥他有这能力呀，丽丽啊，你终于开始跟我要钱了。 之前说的所有的，我不是为了钱啊，我就为了认你，都是假的。今天你终于跟我讲了一句实话，你开始跟我要钱了，对吧？是你弟弟，他出这事儿，他需要钱呢。这个钱现在是你希望我来出，我拿着这个钱要给到你们家，帮助你的儿子解决困难，是不是这个逻辑？是。
0: 太好了，
2: 哥，不能给，他从来没当过一个父亲的责任，凭什么咱们给他钱啊？这凭什么呀？
0: 这事儿你看，听你哥说，听非常好，非常好啊！来，现在把账号发给我，现在马上。
1: 就我马上就发给你。
0: 对，现在我等着。
1: 不是哥，我不能给这钱。
2: 是是是是是。
0: 好，丽丽啊，
1: 嗯，
0: 这可是一个突发事件啊。
1: 嗯，收到了。
0: 还有别的事吗？没有，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不是为了要钱。那个，这是因为……哎，别走啊你！
3: 米兰，
4: 哥，这……
0: 走走走！哎，不是，200块钱一小时呢，这还没喝多一会儿。
3: 我接。
0: 哎，态度很恶劣。
1: 但钱是真要给呀，不错，记你个正份。
4: 哥，你真打算给他钱啊？10万块钱那不是小数，而这种人有一次就有两次的。
1: 必须得给，因为从法律的层面上，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赡养他。但是我几次三番想跟他要这个，跟我要钱的态度。
4: 他都藏而不露。现在表态了，要钱，我觉得这个定时炸弹解除了。可是这么多事，你能拿出来吗？
1: 我给不了，也得给。
4: 嫂子能同意？
1: 我就不能告诉你嫂子，你也不要跟他讲。
4: 啊！大哥，你听见没有？李楠都问他叫父亲了。

0: 大哥，那房本上写谁的名字啊？
1: 我的呀。
0: 那就行，万一哪一天呀在家里待不住了，还有个窝。
1: 不会有那一天。
0: 这谁敢说？
2: 多亏你们家老爷子呀，把这事儿给折下来了，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够悬的啊，媒体差点都知道你有一亲爹了，对不对？这李医生差点让他们知道了，你说让他们知道，
3: 你这形象你还要不要了？
4: 哎，你就不要吓唬我了，你跟我说现在怎么办吧。
2: 我呀，真的，深思熟虑，我给你想了一办法，你提前把李医生接回你家吧。
4: 门儿都没有啊！
5: 我就这么一个妹妹，全都当个宝似的。我们确实希望你能够风风光光的出嫁，是吧？你看你的这些同学呀，还有我们社会上的朋友，包括咱爸老的那些同事、老哥们儿，都在问：你们家小南这个婚礼什么时候办啊？我们这红包都准备好了。好。我现在跟人说对不起，我们不办了，那是撅人家面子。
6: 你说的我们都懂，只不过我们想简单一点儿，就领个证儿，完了去旅行，就当做旅行结婚多好啊。
7: 哎呀，哥，要不然你跟陆波说说，给孙博一个小长假呢？

0: 我听说最近你给你们陆总设计了两本书的封面都没有被通过，是吗？
1: 没通过。找到原因了吗？
2: 他不懂艺术呗。我觉得好的，他觉得都不好，根本不懂得欣赏我。
0: 小博啊，请问你出过几本书啊？请问现在谁是你的老板，每个月给你发着工资啊？
3: 我们这座城市民营的图书出版商
0: 销售量最高的记录保持者，多少年来都是你的老板，这位不懂艺术的陆波。你为了你所谓的艺术，你的老板在为了市场，然后他给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给你提出了反对的声音，你还跟人发脾气，你有什么资格跟人发脾气？
4: 那你怎么不说陆波对他什么态度？
0: 怎么了？
4: 整天把他当打杂的使，这谁谁不生气啊？
0: 打打他怎么了？哪一个年轻人刚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不打杂呢？我刚留校当助教的时候，我每天第一个到学校，我会把整个教研室所有的暖水瓶全打满了。请问耽误我现在留校当老师吗？耽误我成为教授吗？耽误我带学生出论文吗？耽误吗？怎么就不能从打杂开始做起了呢？
3: 我建议你们办婚礼，不是说因为我没有办法跟陆波开这个口，请这个长假。
0: 咱爸为什么希望你们把这个婚礼办得风风光光？因为他要给咱妈一个交代。如果说这个道理你都不懂的话，我只能说你太不懂事了。
2: 哥，你不觉得办婚礼太做作了吗？感觉在演戏一样。我在录播那演戏，我在婚礼上又演戏，我回家又演戏，人生处处都在演戏呀。
0: 对呀，因为你是有社会角色分工的呀。你在录播这儿扮演的是员工，将来你娶了我妹妹，你还要扮演丈夫和孩子呢。你有社会角色分工，我们每天可能就是需要有一定的扮演。
3: 只要你们同意，我们婚礼上不安排那么多的节目，不去折腾你们，你们只要站在台上，一切听司仪的安排就好。
2: 行吧，只要动静别闹太大就行。
3: 我原先本来计划说要请30桌，我现在看到20桌以里，
0: 然后婚礼的费用我来出，将来这些份子钱你们留好。
5: 谢谢哥。
2: 谢谢哥。
3: 我还一堆事儿啊，先走。
5: 哥再见。
6: 来呀来呀，哎呦喂，现在请我打个麻将都比请大姑娘上轿还难。
7: 是是是是，
6: 我还有地方，
8: 我也坐老地方。
6: 走走走，
9: 真有心情。你这女儿都要结婚了，你还约我们几个在这打麻将？
6: 你没说我女儿要结婚了？你不知道，
9: 怪不得你那气色这么好呢。俺家里边有喜事啊。
6: 你真不知道？哎呦，还当真呢？我能不知道吗？请我了。啊，我没答应，我不去。
9: 你不去？嗯，那我们这份子钱就不用出了。
6: 是啊，等会儿啊，李丹要结婚了。李东山那老东西，他就没有请你们老哥几个一起去啊？
9: 他现在住那么大的豪宅，哪能想得起咱们几个穷哥们？
6: 他就住再大的豪宅，他也是个赝品，赝品对不对？我才是正品的。这样，我改主意了，我女儿结婚那天，你们几个都跟着我一起去。
9: 那个感觉好，就是。那我们那个份子钱，
6: 这得
9: 出了，
10: 这个出多了吧，咱拿不起，要是出少了，这面子上也过不去呀。
9: 那该出还得出啊。
6: 不玩了。这就算是给我女儿的份子钱，就这么说定了啊。
11: 爸，你在家吗？
6: 嘿，您这哎，你这是干嘛呢？这卫生间你敲敲门呢，我这连隐私都没有。
11: 还隐私呢，在我这儿您就凑合一点吧啊！你要实在不行，你可以住到我哥家呀，是吧？哥，哎，呦呵，哥，呦呦呦。

0: 不行，还是我给你买那西装好。你这可看着太老气了，西装啊，它有腰有身儿。现在好多人出去政要场合的活动，人家都是穿西装革履的，你穿这干什么呀？
1: 那西装一系领带勒的慌，
0: 就是这领带给提着气呢。
2: 你给我定做的这个什么新式中山装挺好，我还没上过身呢。
0: 二翠，你觉得呢？ 我去了那儿需要我干什么？
3: 我得赶紧把这个流程跟您说一遍啊。第一，您得扶着我妹，亲手交到新郎官的手上。
0: 嗯
3: 啊，
0: 嗯。
3: 这是第一。第二，您就回到您自己的座位上，踏踏实实就坐。
0: 嗯，
3: 主持人进行完前面的流程之后，他会请您上台。那么第三就是您要郑重其事地端坐在台的正中间，踏踏实实坐您的这个岳父老泰山。那么两位新人会向您行礼，鞠躬敬茶，改口。那么您也得回新人一个改口的红包。
0: 哎，那红包啊，准备大点儿，咱们是嫁姑娘，
3: 都给您准备好了，绝对不能让您丢面子。

0: 哟，哟哟哟！闹得好像是你要娶媳妇儿。哎呦，说这话，酸酸的。哎，你说你什么时候能够正正经经的，别那么一天到晚吊儿郎当的，也找个女朋友，啊！你再这么晃悠去，我告诉你，你更没戏了。现在这女孩都不喜欢你们这种男人，知道吗？就喜欢我这种大叔范儿，知道吗？啊，
1: 行行，
0: 行了行了，你也别说那个片儿汤话了。我呀，现在不能让你去，你就是卖盗版书这事儿，你哥还生着你的气呢。但是我告诉你，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0: 全女生范。
1: 那当然啊，我三天没吃饭，就为了穿这件衣服，还行吧？
2: 非常漂亮，
3: 看到你这么美，我都有点想结婚了。
1: 急什么呀，改天啊给你介绍一个更加帅。
3: 那也要是二三十啊，
2: 我妈催着我呢。
1: 就我哥那帮那个研究生同学，你随便挑，我帮你搞定。
2: 好哎。
4: 谢谢谢谢，来了啊，来来来，这边这边这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你得赶紧跟着忙活去，啊，
5: 恭喜
4: 啊啊啊，然后呢？
5: 那怎么还有然后呢？
4: 快点快点。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你怎么哭了？也高兴。哎呀，过得真快。你奶奶走的时候，你姑姑还没有你现在这么高呢。
2: ，
1: 一晃，成大姑娘结婚了。
0: 谢谢。
3: 哎，
4: 哎呀，楠楠，你今天可真漂亮！我跟你哥结婚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条件，
5: 我原本还觉得俗气呢，今儿看看。值了，这一辈子办一次得好好办。
6: 哎，小周啊，那个麻烦我跟他们说几句话啊。谢。
5: 哥，你看看还行吗？
6: 啊，行。
4: 出什么事儿了？
6: 那个人来
5: 了。啊？他来干什么？他怎么会知道的呢？
6: 现在不是调查这件事的时候，现在就是我们仨赶紧研究一下怎么办。
5: 还能怎么办？我出去把他赶走。
4: 还是让他进来吧。我觉得他既然已经来了，你赶是赶不走的。
5: 嫂子，他要是进来了，我这好端端的婚礼肯定给他破坏了。
6: 不，我觉得你嫂子说的对。今天这个节骨眼儿，如果要生赶他，很有可能就要闹出大乱子来。只要能安抚住他。就让他进来吃顿饭呗，对吧？能怎么着？我呢，反正现在已经让这个陆波在门口现在拦着他呢，啊，能劝就劝回去，劝不回去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想呢，今天是这样，今天你的主张，这时候我们说什么都不管用，很有可能你说的话他能听。
7: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9: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改。

0: 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

0: 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道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道宝啊老年人健身器、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道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道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道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道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道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道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道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道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道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道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铜道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道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

0: 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0: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
2: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3: 厂家特达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课程是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驼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驼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
2: 我宣传驼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课程是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3、2、1，走！
8: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嘿，你这叫什么话呀？我女儿出嫁，我来看看我成了成心捣乱了啊？
1: 人家结婚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要是说想来蹭吃，没问题啊。但是别来认爹，
0: 好吗？
1: 什么叫人家呀？我们家知道吗？我们家今天嫁女儿，还用得着认爹吗？我本来就是他爹。哎，你不知道吗？小海，咱俩甭跟这儿说，好吧？
0: 我这么说是想劝您自个儿走，那您要是自个儿不走，你信不信我叫保安？哎呀，保安来了是不是？那吓死人了！叫啊，怎么还不叫啊？我叫保安，保安来呀！哎，有人欺负老人家！你看这个人，
2: 今天是我妹妹大日子啊，不要在这儿吵了。

0: 波儿，你也别吵，我也不吵。我们今天来听听李楠说话，好不好？
1: 好。
2: 你怎么来了？谁让你来的？
1: 闺女要出嫁，当爸的能不来吗？我拿了一个礼物来，一块玉石，保平安的。你收着。
0: 你要不出现，我们怎么都平安。

0: 那爸先给你收着啊。既然你来了，有几句话我得跟你说明白。
1: 你说。
0: 这第一，你不可能做主做，主做是我爸的。我不就是你爸吗？你现在跟我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啊？一会儿我让我嫂子带着你坐边桌。好。
1: 这第二，不能跟别人说话。别人要是问起来，你就告诉他们你是远房亲戚，特别特别远的那种。哎呦，
2: 亲爹成远房亲戚了，听见了吗？
0: 第三，最重要，你不能喝酒，不能大声喧哗，更不能撒酒疯，知道吗？
1: 这我不能保证。我一看你出嫁，我心里会难受。
0: 你要是再没完没了，我就混不结了，我向你爸走。你信不信？
1: 不不不不不。
0: 生气，别影响你的情绪。
1: 闺女，这婚一定得结，啊！我你说着，我都答应你，全都没问题，我保证，保证做得到。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你听好，今天是我的大婚，你要是把我婚礼破坏了，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你的。
1: 不可能的事儿。
3: 不，
1: 送回去。
3: 嘿。
1: 扶着点儿，你这跟你这，我有几句话还是得叮嘱一下你。啊，
3: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让我走，说吧说。
1: 我爸在。
3: 我知道。
1: 那么按照流程呢，他肯定得上台，代表女方的家属讲话。
3: 这个给改口费的红包，还有接受拜高堂和敬茶，
1: 对，一共三项。
3: 对，那我爸现在身体不好，也很敏感，所以我希望你不要。
1: 你听我说，这个爸看女儿出嫁是心情是很难过的，
3: 所以
1: 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你要不然让我上去，我去做这三件事儿，没问题。
3: 你给我出去！
1: 不是。
4: 你现在马上出去，你马上离开这儿。好，我这马上离开这儿，行吗？
5: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你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4: 叔叔，那个，姑姑穿婚纱呢，你不过去看看？去帮个忙去。
5: 啊，
4: 那我去了。
5: 哎，都准备好了。
4: 怎么？什么事儿？
5: 那个人，他怎么这一手来了？是吗？我也不知道。我所有保密工作都做得特别好了，但是就……哎呀，我这可怎么办呢？没事，我现在呢跟这个小南已经打过招呼了。我让刘威过去盯着他，一会儿让刘威后面让桌。
4: 吃个饭吧，没关系，面上桌我看，除了摄影师就是司机师傅，没必要认识他。行，珊珊妈刚跟我说，说他有个仪式，让新郎新娘向老家人行个礼。
5: 对啊，
4: 那他来了，让不然，
5: 只能是您，没有第二个人。
4: 您就当他没来过，您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我呢，就是过来跟您吱应一声。到时候您要万一瞧见他了，心里有个准备。
5: 嗯，他还跟外面这儿等着我信儿呢，等急了又该闹。你赶紧把他请进来呗，丽莲。我没事儿，你把他请进来。啊。
6: 快走！哟，坐这儿了！哎呀，恭喜恭喜恭喜啊！哎呀，
7: 恭喜恭喜啊！坐这边吧。
6: 不，我坐那桌。那桌，主桌。

0: 来，您好，您好，孙女呢？啊，跟她爷爷在祖峰呢。哦，我看看，我看看是那桌，您那桌那个有司机师傅，摄影师还有记者，没什么人管他是谁，好吧？咱们带着他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先坐这儿吧啊。哎，不对啊，我怎么坐这儿啊？那他啊，那个前面的位置都满了，不知道您今天来，对吧？这不能赖我们哦。你换一个人，听安排。咱在外边怎么讲？如果说你要不满意的话，我也没办法，请您离开。请坐。
1: 那个，你干嘛呢？
2: 我跟他打个招呼，一会儿再说吧。
1: 他看完了再说吧。哎呀，行，你忙去，你放心。
2: 这么多记者都跟这儿了啊，别出问题。
1: 啊，
3: 我安排好了。
1: 你安排什么了？钱就刚出一把，现在又出一把，
2: 这
1: 你确定啊？ 哎呀，这酒店五星级啊！哎呀，你别说，李良给他妹妹这婚礼办的排场。嗯，好。
4: 胡先生，哎，您擦擦手。
1: 哎，
4: 李先生，哎，您看那个，
1: 你看，你看，你叫我李先生啊，这不合适吧？我姓李是不假，但是你叫我李先生不合适。
4: 是是是，您跟李良什么关系？我呢就不多参与了。
1: 但今天吧，这个场合，我觉得您还是多理解我，好吧？您就让我喊您李先生吧。
5: 我真理解你。<笑>
1: 谢谢谢谢。
6: 行，
1: 啊，
6: 就这么定了。
4: 一会儿您多吃多喝啊，少说话就行。<笑>谢谢理解啊。
6: 好，好，好，我先，这酒好我喝点去。
1: 李先生，
6: 啊，
1: 那个一会儿司仪会说大家一起吃，一起喝啊。
6: 有成趣。
1: 有成趣。
6: 好，
1: 你放心吧。哎，你该忙活什么忙活什么去，我在这待着。
4: 没事，我陪着您。
6: <笑>
7: 爷爷，您看什么呢？
6: 我看来多少人。
8: 欢迎新人，他们是李楠小姐、宁妙吉、上厕所。即将在这里，洗手间。外面啊，今天呢，我首先。在外面啊，好好好。为新人，放心啊，在对各位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以及诚挚的谢意。
1: 欢迎各位。
8: 相信各位来宾呢，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我们两位新人的庐山真面目了。来吧，各位好朋友们，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出我们今天最帅气的新郎孙博先生，真有朝气啊！
9: 很帅哎，
8: 没错没错，相信呢他此时此刻内心一定是激动无比的。我先问一下，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孙博先生开心不开心？
9: 开心。
8: 高兴不高兴？
9: 高兴。
8: 哈，能感受出来啊，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我内心肯定是火热的。一会儿呢，新娘将向你走过来，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激动吗？
9: 当然。
8: 那接下来各位来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新娘子步入我们的结婚现场。
10: 中山大哥，
11: 哎，
10: 中山大哥，嗯，哎，

0: 谢谢你啊，李楠都出嫁了，我真高兴。你把孩子养这么好，辛苦了。
1: 你今天能来，我也高兴。
0: 一会儿不是要送楠楠到女婿手里去吗？能不能我去送？
1: 你去
0: 啊？
1: 你觉得合适吗？
0: 合适啊！哎。 咱俩送，
2: 对呀，咱俩一块儿送多好啊！我们新娘已经来到舞台之上了，我们就有请新娘的父亲将女儿带上舞台。

0: 你看，我生的，你养的，孩子们有俩爸爸。
1: 让人介绍有两个爸爸，孩子们怎么向这来的客人解释啊？
0: 多尴尬呀！
2: 那这有什么尴尬？
3: 你要去，你去，
1: 我不去了。
4: 好，我们有请新娘的父亲将女儿带上舞台。
5: 我觉得还是两个人一块儿去好，这孩子有一个老工人的爸爸，又有我这样一个老革命的爸爸，这多有意思呀！
6: 我是老工人，没错，你跟革命沾得上边了。
0: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再次欢迎新娘的父亲登场。
1: 你要去，你去，我不跟你丢人现眼。
0: 好，你别生气，你去，我不去啊，你去。
4: 哥，你爸爸。
1: 哎。
0: 新娘的哥哥带着我们的新娘出现了。那新娘的哥哥呢，是我们大家熟识的知名作家李良先生。
7: 来吧。
0: 正所谓长兄如父，今天呢，哥哥带着妹妹走上这神圣的婚礼殿堂，正好体现了这么多年。 哥哥向父亲一下对新娘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关怀。
1: 你看，你争来争去，你也上不去了吧？
8: 你，
1: 哎，你别，
8: 我给人鼓掌。

0: 掌声，祝福我们这对新人家有天成，百年好合，幸福美满，早生贵子。
1: 好，
0: 看到我们新人真的是特别的恩爱，不过流程是一定要走的嘛。
2: 小点声，好嘞。
0: 两位面对面站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你们向对方表达爱的誓词。
2: 李良怎么不高兴？
0: 我来叙说，你们呢去表达自己的意愿。首先，我们的新郎孙博先生，你愿娶眼前的这位女子为妻，并
2: 哎呀，他这妹妹
0: 爱护她一辈子，无论
2: 没啥好
0: 健康。
2: 这李良也不给把把关，这小白脸儿，这是
0: 顺利
3: 小点声，少说
0: 两句，都不离不弃，一生一世，你愿意吗？
4: 我愿意。
0: 好，接下来我们问新娘李楠，你愿意吗？
5: 我愿意，我愿意。
0: 这么快就答应了，我还没问呢。看得出来，我们的新娘是打心眼里这么爱我们的新郎。好吧，今天时间是我伴娘将一对新人的结婚戒指呈上，要有请我们的孙博先生为李楠小姐戴上这枚象征爱意的结婚戒指。

见证下，给对方一个深深的 kiss。

0: 孙博，你干什么呢？结婚你都不告诉我，你凭什么对我这样？
1: 小雨，你怎么来了？我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
0: 你谁啊你？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他爱的人是我，一直都是我。
2: 瞎说什么呢？你再说一次试试。
0: 我说一百次也依然是这样。
1: 哎，这谁呀？这个是？
0: 孙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爱的只有我一个人。
3: 孙博，自己告诉他呀。小雨，我再说一遍，我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你快走。
0: 李先生，
3: 哎，不是，不是，不是，李先生，啊，
0: 我都为你流过海，你说我对你没有关系。
4: 那个，你有话你跟我说，来来来，你跟我说。
0: 我跟你说不着，谁啊你？
1: 我是新娘的哥哥，有什么话你冲我来，我能代表大家好吗？
0: 新娘的哥哥，那就管好你的妹妹，不要抢别人的男朋友。
3: 哎哎哎，来来来。
5: 哎，不不，你俩你别让，别别别，他跟我有关系，他跟我有关系。
3: 谁跟你有关系？他，哎，咱俩有事说咱俩的事儿，你跑这儿闹我姑娘的婚礼，这干嘛来了？你这是，你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来，哎，各位各位，对不起，让大家受惊了，这我的小情人儿，哎呀，二楼想让我娶她，嫌我没有娶她，把我娶了，再一起呢，哎呀，今儿个他就不承认了，
6: 你嘴里别说了，
3: 干嘛？啊，你说咱俩没有结婚，这事儿那不就是小情人？
6: 这是怎么回事？
3: 不能说昨天
6: 这姑娘喝
3: 今儿就不承认了，这是。
6: 你看看咱干嘛呢？
3: 谁让你喝酒了？这哪是婚礼呀？这成了杂耍了。
6: 哎呀，
3: 你不要这么闹啊
0: 哎呀，真不好意思，想着跟我闺女的婚礼一块办，哪那么多好事啊，是不是？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林达，别影响自己啊，您跟男人没花花成。对不起。哎，再说了，他的过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婚礼得继续进行，有什么事回家再找他算账。哎，你还愣着干嘛呀？婚礼得继续啊！
1: 哈哈，啊，对，先生，您是啊，
2: 我是新娘的爸爸。啊，
1: 这位就是你爸爸。哎，
2: 对，现在我要抓住我女儿的手，交到这个男人的。这个环节已经过去了，过去了，
0: 过去了。
1: 对，啊，
2: 好，谢谢。
1: 哎，不是，等等，
2: 啊，
1: 这个环节还真没过去啊。哎，爸爸竟然上来了，正好我们下一个环节叫拜天拜地拜父母，成。
0: 你看。
1: 不是，哎，对，哎，
0: 等等，好，你下去，等等，好，往后放点，行，你下去，你下去。
1: 接下来呢，我们要拜天拜地拜父母。
0: 东山大哥，
3: 来，
0: 我们的新人啊，首先要拜天地，然后拜父母，夫妻对半。
3: 来来来，
0: 哎，上来吧，
3: 咱俩一块坐这儿。
0: 我真是服你了，哎。

0: 董亮大哥，爸，您别不高兴。爸，爸，
1: 咱们一起，一拜天地来啊！一拜天地啊！
2: 爸，咱不听这个。爸，父亲归来。哎呀，爸，呀，爸，哎呀，快打电话。哎，爸，咱们上医院啊。李成，住院亲人，百年好合，开席了。大家吃，大家喝，开心的吃，开心的喝啊，喝酒吃吧。
3: 陆总，请留步啊！你好，我是都市晨报的记者郭明。哦，前几天那个盗版的事儿，盗版书的事儿，站出来道歉的不是这个爹，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4: 我不知道，这事儿你跟他。
3: 来来来来来，诸位诸位，来来来，谢谢谢谢，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5: 谢谢大家呀！
3: 恭喜恭喜啊！今天不好意思啊。
6: 恭喜恭喜！哎呀呀呀！好，继续喝啊，继续喝，继续喝！哎，各位，哎，来来来，哎哎，这两个大爷可咱们老邻居，哎，小时候见过他吗？
7: 见过，你这心里长痘痘呢。来来来来来，没错，没错啊。
6: 那什么时候报孙子？
7: 哎呦，
8: 那得看他们孩子他们呀，对不对？
7: 无结构。
9: 还有气泡、高仿饼，假的。这些玉都是我爸从和田一块一块背回来的。再说了，他还卖出去一块，卖了10000多块钱呢。
1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
9: 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9: 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嗯。
10: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 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

0: 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见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

0: 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

0: 叫关元穴脐下三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
1: 嗯哼，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

0: 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你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哎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是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嗯，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7到1.2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9.9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6.2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0.9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1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8.6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8.7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今天啊，省内大部分城市都有降雨，温度普遍下降1到4度。
0: 需要注意的是呢，从今晚5点到明早，我省大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同时呢降雨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
1: 说天下，我们说东北超。13号晚进行的东北超第二轮比赛，沈阳队主场1-0战胜延边队，暂列积分榜榜首。胜负之外，东北一家亲的热烈氛围再次燃爆赛场。
0: 随着东北超赛事升温，现场观赛的场外观赛的第二现场更是遍地开花，各具特色，观赛的氛围感拉满。
2: 这里是东北超第二现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沈阳的丁香湖畔。虽然距离今晚的比赛呢还有一段时间，但是现场呢已经聚集了很多球迷，特别是一些小球迷们正在用他们的童真画笔来画出他们心目中的东北超。
3: 因为今天有东北超，所以说我们画足球也是为沈阳队加油吧。
4: 人们太多，都是非常热闹，我们非常喜欢，因为可以一边看足球比赛一边吃饭。
5: 球迷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生意非常好，是平时营业额2-3倍。
6: 东北超赛事锦州话解说成为锦州各第二现场的最大看点，锦州话搭配幽默诙谐的点评，打造出本土化有温度的观赛体验。
7: 锦州话爽朗又幽默，看着就热闹，看球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8: 一脚射门，大伙儿全都嗷嗷喊，地道锦普解说别有一番趣味，输赢都是次要的，最实在的收获就是满满的快乐。
9: 在东北超第二现场复兴高等专科学校的操场上，近千名师生聚集在这里。那现在呢，这雨是持续的下着，但是师生并没有离开，聚集在操场上打着伞来观看这场比赛。那在这个操场上呢，没有看台的距离感，只有满满的青春的氛围感。同时在这个屏幕的另一侧，是国潮幻彩足下生风的热闹本土非遗市集也开街了。
10: 我们还可以就是趁着中场休息的时候去逛逛非遗文创市集，感觉这种双重体验真的非常非常棒。
2: 整个东北其实就像一家人一样，赛场上我们体现的是体育精神，那赛下呢我们就是一家人。
6: 抚顺市第二现场持续火爆，在雷锋体育场夜市，130余个摊位涵盖特色小吃、日用百货、儿童游乐等多元业态，用足球加美食加烟火的全新模式点亮城市夜经济。
11: 今天呢，特意来到咱们媒体的第二现场，现场的氛围特别好，然后呢也有这些美食啊，我感觉这场球看得特别好。
6: 6月13号，抚顺雷体夜市实现销售额约14万元，接待游客7000余人。
12: 到这会儿是简直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现状。今天我们的灯沙包啊、相机、小丸子全部售空。
6: 省科技厅还联合省内高校院所、科研单位共同开展主题观赛活动。
13: 能跟我们同行在一起，在第二现场来观赛，非常开心。我们内心呢也是希望呢，就是通过足球赛事，能够激发我们更多创新活力，
14: 拉近我们和科研人员的距离，团结一起，为下一步我们更好的为科研人员服务，推动科研创新发展提供便利。
6: 省政府

0: 驻京办和各市驻京机构、商会企业代表共同在北京辽宁大厦第二现场观赛，为东北超呐喊助威。省政府驻粤办与广东省辽宁商会在广州长隆酒店设立第二现场观赛点，在粤辽商欢聚一堂，观看比赛，品尝家乡美食。省政府驻沪办举办观赛联谊活动，邀请在沪和长三角地区辽宁籍商人和辽宁高校校友共同观赛。本台报道。
1: 足球早已不止于竞技，它正牵引出一条跨越山海、连接城市的温情纽带。
2: 东北超的赛场就迎来了一批又一批远道而来的家人。
3: 东北超第二轮比赛前，沈阳街头119块户外大屏亮起了一批特殊的土味情话，那是来自江苏、湖北、湖南的15座城市球迷的真情告白。发起人是在沈阳生活的南京人樊鹏，他邀请70多位江苏、湖北、湖南老铁一起来到东北超现场。
4: 有球迷，有博主，还有企业家，其中还有我们江苏的小微企业家来赞助东北超的，还有来考察要赞助东北超的。对，苏超其实已经很好了，然后我也想这个周末邀请这些远道而来的江苏朋友们来看一看东北超和苏超有什么不一样。山海关不住，东北江苏一起酷。然后其实还有下一句，我们朋友变得一起富，大家一起发财，好不好？
5: 然后这一次我也是带着我们江苏民歌茉莉花，然后我们所有的博主会做一个茉莉花的改编，同样带到东北一起作为一个礼物吧，送给我们东北超。
6: 我觉得足球能够首先拉起我们那么多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谊，包括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这种友谊，这已经是就是最让我们有收获的一件事儿。
7: 东北超，沈阳必胜。
3: 东北超以足球的名义把东北人的心连在了一起，就像赛场上不时闪耀的这句标语，东北一家亲，辽苏情谊深，场上有激情，场外有温暖。
6: 沈阳这边的人很热情啊，球迷刚刚我们扛那个大旗子过来的时候，他们都有帮我们一起扛着大旗子，大家都是来一起为了东北超去加油去打气，然后我们之间我就觉得有更多的去互通的地方啊，去文化的交流。
4: 我唱国歌的时候来了一个义勇军进行曲，基本就是一场比赛它不仅仅是只有一个彩蛋，7个、8个、9个、10个的彩蛋，每一处亮点纷呈，琳琅满目，目不暇接。
7: 好一个火热的东北超，好一个火热的东北超。
3: 场内外同频共振，南与北携手相拥，这种跨越千里的真情流动，正是对辽苏一家亲最生动的注解。本台报道。
1: 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关注，孩子情绪低落、不愿说话、厌学等，都让家长非常揪心。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将2025至2027年确定为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也凸显了我国对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关注。可面对孩子的抑郁情绪，很多家长往往都是手足无措，满心迷茫。
8: 在沈阳市一家心理咨询机构，记者见到了带着12岁女儿前来咨询就诊的李女士。受心理问题困扰，她的孩子已经辍学居家半年之久。
9: 我们家已经很严重了，由于心理导致身体上的出现一些问题，工作不下去，
10: 就是孩子上不了学，你们工作不了，
9: 对，完全得在家看。
8: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像李女士这样深陷困境的家庭并非个例。可面对孩子日渐凸显的心理问题，大多数家长缺少相关专业知识，部分家长甚至无法客观科学地看待孩子的心理变化，事发后常常无从下手，不知所措。
11: 有情绪的时候，他其实很小，他并不会自己消化，但是他比较封闭，他不跟家长沟通，这时候家长干着急。
12: 他现在这个心理到底是焦虑啊，还是抑郁啊，还是有什么什么小心事啊，他都不愿意跟你说，然后你就会导致你自己很焦虑，
13: 自己给自己关屋里不说话，不愿交流。
14: 大人想尽各种办法，那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那就。
15: 二零二
14: 2025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了《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至2024》。在报告当中显示呢，我国的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高达15%至25%，为高风险的群体。那青少年的抑郁症状频发，也是牵动着每一个家庭。那如何

0: 将孩子们的这种抑郁化的情绪和心理隐患化解在校园之内呢？那各个学校也是在多措并举，努力的探索性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疏导工作。
1: 看他比别人差了，我就着急，真的好心。
2: 像这样以当下学生真实心理困惑、抑郁、焦虑为素材的校园心理剧，以及充分利用体育节、艺术节组织的特色心理健康活动，在沈阳市沈北新区33所中小学每学期都会有序开展。
3: 之前每次考试我都总是担心我妈妈就把我和别人比较，看完这个剧之后就是对我说，以后我尽量不把你和那些所谓的天才去进行比较，你就是我的孩子，你就是最棒的。
4: 我们通过这些系列活动，春季参加心理测评的沈北新区的中小学生大概有3万余人，正常的占比能达到96%。
0: 在近些年，沈阳市的沈北新区已经形成了全区一盘棋，学校一启动，学生全参与的特色的心理健康工作体系。那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实际上还有很多心理健康方面的现实问题是亟待破解的。尤其呢，像是这种家校协同、多方联动来守护孩子的情绪，如何形成这种闭环上的管理，从根源上解决心理隐患。
5: 我们大胆地做了一个举措，在全市统一进行了心理测评，也就是通过这种测评系统呢，能够了解目前孩子出现的问题，然后马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会在每学期的每一个月里都会给家长举行一次培训。像现在我们就是对301所初中和高中有中高考的学校进行了全员的辅导。
0: 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化解呢，需要家庭、学校、医疗机构还有社会的多方协同发力。那当学校的专业的老师、专业的这些技能无法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专业的医疗机构又将如何发挥作用，补齐守护短板呢？
6: 2025年12月10号，我们在省委省政府和省教育厅的支持下呢，成立了辽宁省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培训中心，将对我们全省的心理健康的老师呢进行全覆盖的培训。同时呢，我们也会对全省的这个精神科的医生进行一些这个心理健康知识、心理咨询技能的培训，以后呢，由医生和我们的心理老师们共同守护好我们青少年心理的健康。
0: 构建家校社医四位一体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体系，离不开学校的精准干预、家庭的悉心陪伴，还有医院的专业支撑，而社会力量的参与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7: 喂，你好，这里是12355青少年服务台，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我们12355服务台呢是24小时的人工接听，有394名专业的老师，都是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参与到青少年的活动当中。所有青少年在沈阳市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心事不想去跟身边的人表达的时候，可以随时拨打我们12355的这个服务台热线。
9: 说天下，说假酒。近日啊，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我国破获了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案，7家电商平台因对平台内销售所谓特供酒管控不力，将被处罚。
10: 什么叫特供酒呢？和以往直接印着特供、专供字样的假酒不同啊，如今呢，这类假货是玩起了新花样，套路变得更加隐蔽。
11: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12: 没错，
11: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12: 点到为止了。
13: 这是咱家老爷子找关系从北京弄过来的一批资源品，
14: 小批量勾调的30年5星级的酒体。
9: 哦，你看主播是各种暗示啊，还故意用白色的贴条将酒名和出品方遮挡起来，表现得十分神秘。这些酒有卖499元整箱6盒的，也有卖599元的，都不便宜。
10: 可事实上呢，这些外表包装的高大上的酒水，品质却相差甚远。执法人员呢，顺着直播间的线索找到了这些酒的生产源头。
15: 相关涉案人员的询问嘛，手机微信群里面发现还有一个灌装群。然后通过询问，当事人就承认啊，这个君台绿提香酒在一组酒庄灌装的。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连夜就赶到一组酒庄，啊，进入这个生产经营场所，啊，进行这个核实查封。

0: 当时采购的有总共有50多吨基酒，全部就是储存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们得到它这个价格以后，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这个酒的质量有问题。
1: 这批基酒的价格到底低到什么程度呢？2块多一斤呢？
2: 天哪！调查发现啊，这些酒用的都是行业里俗称的熟串酒，说白了就是把废弃酒糟加上食用酒精再次蒸馏制成正常优质酱香酒。

0: 十分糟糕，车间里杂物随意堆放，根本没有正规白酒酿造所需的窖池，完全就是简易的勾兑加工点。一瓶酒里最贵的甚至不是酒水本身，而是售价40多元的外包装箱。
1: 为了躲避执法检查，这个造假团伙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违规运作模式。他们没有正规的酒厂，常年在贵州、安徽、山东等地租借无证小作坊，专门呢选到晚上10点之后开工灌装，凌晨就收工，昼伏夜出。
0: 销售上，他们更是采用了流窜直播的方式，被查处之后就立刻更换平台账号和场地，继续偷偷售卖。
1: 那其实我就好奇了，说这个主播们口中信誓旦旦说的酱香特供老酒，这品质和口感到底如何呢？
2: 正宗的酱香型白酒，它是不允许有任何的外源添加的啊。但是我们通过检测的话，就是在它的香气，然后口味，然后那个风格上面，就发现有那种酒精味，有外源添加的一些非自身发酵产生的那个香气香味啊，所以就是判定它的感官是不符合它标注的执行标准的一些规定。
0: 送检的13个批次涉案白酒样品实测，没有一款符合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
1: 根据统计，这起案件呢，一共查出涉案假酒7万多箱，牵扯出61家网店、78个直播间，涉案范围相当广。目前专案组已经抓获40名犯罪嫌疑人，捣毁了多个生产、包装、销售窝点，关停了多家涉事企业。
0: 值得一提的是，这起案件也打破了以往单纯以虚假宣传定性的惯例。执法部门认定，用酒精勾兑酒冒充优质粮食酒售卖，已经构成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情节严重的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
1: 在这儿呢，咱们也给大家来提个醒啊，早在2013年，国家就已经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带有特供、专供字样的酒类产品，也不存在任何特供酒，大家千万擦亮自己的眼睛。如果大家呢发现相关的售卖线索，也可以及时向监管部门举报，一起抵制假冒伪劣商品。
0: 说天下，说诚信。近期呢，央视曝光了一个行业乱象，在六一前后已然成为了演出服退货高峰期。有不少商家直言，部分消费者把电商平台当成了免费服装的租赁渠道，自己是维权无门。
1: 山东曹县是全国知名的演出服生产销售基地，眼下呢，本该是商家赚钱的黄金时节，可是当地商家王先生的仓库当中堆积如山的退货包裹，早就没过小腿了。
0: 哎呀，拆开这些退货的包裹，不少退回的演出服有非常明显的穿着使用痕迹，有的呢白色面料被染黑，有的这个衣身甚至是被烫出了破洞，损毁严重，完全失去了二次售卖价值。
3: 这个都是穿过的，这是太非常的明显，这个
4: 都是用过的，这个都脏了，被烧了几个洞洞，还有很多痕迹，
3: 这个也是，
4: 这个是脏的，很明显被使用过，白色的都染成黑色的，抹得跟墨似的。
3: 这些退货基本上就是我们一个星期之内的退货，大部分都是这段时间演出过，很多都是演出退过来的。粗略估计的话，也就是1000件左右吧。
1: 这旺季啊，成了不折不扣的退货旺季。根据王先生介绍呢，快递小哥啊，每天要上门揽收4-5趟退货订单，店铺退货率的峰值直接飙升到了90%，堪称行业灾难。
0: 而超高的退货率早已成为演出服行业的普遍痛点。商家们反馈，平日里行业退货率基本是在30%左右，尚且能够承受，但是六一期间直接演变成了卖十退九。更离谱的是，很多订单都是班级集体购买，演出结束之后集体退货。
1: 那更让商家无奈的是呢，买家刚提交退货申请，货款呢就通过平台急速退款，原路返回。可退回的破损衣服呢还在运输途中，这商家是全程被动啊。
5: 这个也有十几套，他这个是这个舞蹈应该属于是那种团舞，然后跳这个舞蹈，就是穿过之后，然后全部都退过来。他不光退过来，而且还要申请质量问题，就是你退就退嘛。还有申请质量问题，因为申请质量问题，这个平台就是给他们判的比较快一点。
6: 喂，你好，老师，你买的那个40多套那个印花不是吗？全部使用了，给我们退回来了呀。
7: 我试了，你本来那衣服也就不干净了。
1: 为了守住自身权益，王先生呢在发货前会录像证明，全程录像留存证据，证明呢寄出的服装干净完好无破损。可即便是证据齐全呀，他拒收破损退货包裹之后，平台 AI

0: 该审核依旧单方面判定消费者有理，以买家体验受损为由，知识全额退货退款。
1: 仅仅这一单生意，王先生就凭空损失了4000多元。在商家眼中，这种穿完就退的操作，本质就是借助平台规则漏洞免费使用服装。
2: 当然说啊，也有商家气不过呢，会尝试主动追责。他们通过收货地址啊，去社交平台搜索学校的演出视频，找到证据之后，再投诉给校方给教育局。但是啊，费时费力的维权。
3: 往往收效甚微，很难得到妥善处理和有效的回应，让商家倍感无奈。要么就是一读不回，要么就是不看，都不给处理。当时说的好像是不归他们管嘛，是这属于个人行为。最无理的就是明说，就是我已经找到他演出的视频，然后发给他，他也承认使用了，但他还是要退。 现在找平台的话，好像没什么用了。之前是平台还可以去协商，会给那个买家还有商家来回的协商，最终的结果会让大家都满意。现在是强制性的，就不给你协商了。但我们拒绝的话，平台会强制给我们退款。
1: 不难看出，现在的退货乱象正在一点点透支买卖双方的信任。有商家坦言，现在看到退货申请，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又来薅羊毛的？
0: 这种负面的情绪呢，也会形成双向消耗。一些消费者呢，也表示啊，正常退换货时会收到客服话里有话的嘲讽，网购沟通啊变得尴尬又别扭。
1: 无规矩不成方圆，平台善意的售后兜底、急速退款机制是为了解决真正的消费纠纷，保障正常消费体验，绝不是少数人钻。
0: 控制谋私利的工具，个别消费者投机取巧，不讲规则的占便宜，看似是赢了眼前的小利，实则是破坏了整个行业的交易秩序。所以说，有商家也建议说，平台也要做一个合理的引导，这样对整个营商环境都会起到积极作用。其实说到底呢，急速退款呀是善意保障，不是免费试用的漏洞福利。
1: 没错，
0: 少数人呀钻空子，恶意退货，看似呢占了小便宜，实则是伤害了整个网购生态。消费自由。 不等于消费任性，我们守住诚信底线，遵守平台规则，才是双向共赢的消费常态。 说天下，我们说潮流。最近啊，在年轻人的群体里，次抛衣火了。可能是有观众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儿啊，顾名思义，就是一次性穿着主打，穿一次就闲置，转手甚至是丢弃的衣服，和我们日常反复穿搭的衣服完全不一样。
1: 在电商平台上呢，次抛衣订单暴增，很多店铺呢纷纷上架旅游出片神器，拍照专用连衣裙这类服饰，价格亲民，绝大多数呢都能控制在50元以内，靠着超低的定价以及新颖的款式是疯狂走量。
0: 刚结束高考的学生小雨最近就体验了一把次抛衣旅行，他为期7天的旅行是专门准备了5套衣服，全部都是平价次抛衣，总共花了还不到200块钱，单套的价格甚至是不足40元。那这类衣服为什么能卖得这么火爆呢？商家说啊，这类服饰呢完全靠短视频、直播间引流出圈，款式更新速度极快，主打一个新鲜感。那顾客呢基本都是穿一次拍拍照就不会再穿了，复购率呢它不到10%。 靠着源源不断的流量和上新，所以说这销量是一直居高不下。
1: 而且啊，商家极致的压缩成本，靠超低价走量，哪怕是一半订单被退回，依然是有利可图的。可以说是把流量生意的套路摸得很透彻。
0: 但是啊，看似性价比超高的网红单品，背后藏着不少的问题。
1: 是，
0: 很多消费者反馈呢，低价次抛衣质感呢特别差，面料呢大多是涤纶普通的雪纺廉价蕾丝这类低成本材质，做工呢非常的粗糙。 像走线不规整啊，容易破损、水洗变形，这都是常态。那最让人担心的是呢，不少衣服呀拆开包装就能闻到一股非常浓烈的刺鼻的异味。
1: 贴身衣物有刺鼻异味，面料材质不达标，很容易引发皮肤过敏、瘙痒等问题，直接会影响身体健康。
0: 专家说呢，刺抛衣本身呀是年轻人的一种新型消费选择，追求性价比、轻量化消费无可厚非，不该为整个消费乱象来背锅。那真正需要管控的呢是行业里的 违规操作和安全隐患。
1: 专家还表示说，监管不用全盘的限制这个行业的发展，而是要精准发力，重点严查旧衣翻新以次充好，以旧充新的行为。同时呢，完善二手衣物平价服饰的消杀和标注规范。最重要的是，在售服饰，无论是价格高低、用途是什么，都必须要严格遵守国家纺织品安全标准，杜绝劣质服饰流入市场。
0: 确实啊，消费的前提一定是安全和健康。 所以说呢，不要盲目跟风购买低价三无服饰，消费既要舒心，更要安心呀。
4: 说47岁儿子。

0: 陪80岁老母亲逛街，妈妈一眼相中粉嫩头绳，拽着儿子胳膊晃着撒娇要买。
1: 儿子，
2: 那怎么了？
1: 儿子，这个太好看了，我要几个吧？
2: 要啊，要，这都是小姑娘戴的呀，小姐姐戴的。
1: 我也一样戴。
2: 你也是小姐姐？
1: 能啊，能，
2: 能啊，能，给你买，
1: 买，
2: 给你买啊。啊，嗨。
0: 幼时你悉心呵护，暮年我温柔相伴，母子之间给予的都是满满的爱。说小袋鼠挠肚子是又乖又萌的名场面，但是这只袋鼠胳膊太短，够半天都没挠着地方，这时候还得人类朋友来帮忙啊。小袋鼠只是愣了一小下，就马上开始享受，这真是助了一臂之力。不过也顺便享受了一下街头撸袋鼠的福利。说重庆幼儿园汇演，孩子们需要摆出托腮熟睡的动作，一小姑娘因为起得太早，借着这个动作没挡住困意，直接睡着了。还有这个小技工困得都坐不住了，这是零演技的实力派呀，演啥像啥。说魔方赛上，两名小学生通过加密通信式的暗号协作，以8.569秒的成绩合作还原三阶魔方。
3: 先放蓝，然后放橙，然后把这个
0: 一人指挥，合力执行，高度默契与信任，实现毫秒级配合。现在的小学生已经进化到大人看不懂的次元了。说你见过晚莲结出来的莲蓬吗？这些小小的莲蓬个个长了张自带情绪的表情包脸，有的一脸无语，有的似笑非笑，还有的耷拉着嘴角生无可恋。莲蓬上的小孔刚好凑成五官，这些莲蓬指定是从游戏里走出来的，不然不能这么生动。
4: 说天下，说无奈。近日啊，武汉一位八旬独居失智老人，一不小心把自己攒了多年的养老钱全部撕碎，
5: 近20万元的养老积蓄啊，全部撕成了碎片，撕了满满一缸的纸币碎片呀。
4: 老人的外甥徐先生也是在清理物品时，意外地发现了这满满一缸的钞票碎渣。为了尽量帮老人挽回经济损失，徐先生是带着大量的残币碎片前往武汉农商银行新洲支行求助。
5: 面对数量庞大、破损严重的碎钞啊，银行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处置，紧急调配多名业务骨干支援处理。
4: 从6月9号开始，10余名业务骨干和专业人员是分拣残片、分类整理、比对纹路、核对官字号码。到6月11号上午，在新洲诸城支行的便民服务点里，拼接工作仍在继续。
5: 每一张100元纸币呢，都被撕成了5-6片，很多残片呢细碎又零散，完全无法用机器来清点识别。所有的拼接核验工作呀，都只能靠着工作人员纯人工啊，是一点一点的比对，一片片的复原，工作量大，难度极高啊。
4: 事件曝光之后，有不少网友就提出疑问，说这么多的碎钞能不能直接称重兑换呢？针对大家的热议，银行的工作人员说了，称重不符合相关条例的要求，整张钱需要原纹路无缝连接之后再按剩余的面积兑换。
5: 而称重呢，它无法确定每个官字号对应的整张纸币啊是否齐全，也无法分辨假币，判定全额或半额兑换，称重呢只能作为估算手段，无法是复核溯源。
4: 所以说工作人员只能够全力的推进残币的分拣、拼接和核验工作，尽最大努力帮老人挽回损失，守护好老人家的养老积蓄。
5: 面对特殊状况，银行不推诿、不敷衍，用极致的细心和耐心解决问题，点赞。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有岁数高、状态不佳老人的家庭啊，尽量呢不在家里存放大额现金。
6: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

0: 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收听下，欢迎回来，我们说健康。最近啊，多地疾控发文提醒，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近期活跃，夏天也不能掉以轻心。
6: 普通感冒呢发病温和，而流感起病急，经常突发高烧、头痛、浑身肌肉酸痛、乏力嗜睡，有时呢单凭症状啊无法精准区分病原体。所以说啊，一旦出现了发烧、咳嗽等不适症状，尽量居家休息，避免带病上班上学，减少人员聚集。
5: 如果遇到持续高烧不退、胸闷、呼吸困难等严重情况，要第一时间就医检查治疗。
6: 除了老人、小孩、孕妇和慢性病患者这些常规高危人群，长期熬夜、过度劳累、免疫力低下的上班族也要格外重视。
5: 想要有效预防夏季呼吸道传染病，我们在公共场所规范佩戴口罩，要勤洗手，保证规律睡眠，饮食要荤素搭配，并且适量运动来提高自身免疫力。
6: 还有一个细节啊，大家伙要注意，夏天的时候呢，大家使用空调时也要定时开窗通风，更新室内空气，避免病菌密闭滋生。同时呢，尽量避免空调直吹，防止受凉感冒。
5: 夏季是多种传染病、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季。近期呢，辽宁疾控也发布了六月健康风险预警，明确本月需要重点防范四种疾病。
6: 首先呢，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这是一种主要经蜱虫叮咬传播的急性病毒性传染病。近期呢，辽宁进入流行季节，所以说啊，像出门踏青、郊外游玩一定要注意啊！要是说被蜱虫叮咬了，一定及时去医院处理。
5: 还有手足口病，五岁以内的小朋友是最容易中招的，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播，咱们要注意个人卫生，另外及时接种疫苗。
6: 还有预防水痘，最有效的方式呢，就是主动接种疫苗，日常呢做好通风消毒，患病之后呢及时居家隔离，避免交叉传染。
5: 最后需要重点提防的就是食源性疾病，夏季高温高湿，食物极易发霉变质，有毒野菜、野果、细菌污染、农药残留都会引发食物中毒。
6: 海产品、西瓜、香瓜等水果都要特别注意，一旦变质有异味，千万不要食用。另外呢，食材要彻底煮熟煮透，剩菜剩饭呢再使用一定要热透，
5: 最好是一次性吃完，冰箱也不是保险箱，放在外面就更容易变质了。
6: 再有啊，果蔬食用之前要彻底清洗，杜绝病从口入。总之呢，大家做好日常防护，养成健康习惯，主动规避各类健康风险，科学防病。
5: 说天下，说生命的厚度。最近一段毕业典礼的发言刷屏了全网，好多网友看完之后都忍不住感动点赞。
6: 这位发言的姑娘呢，名字叫做刘巧，是湖南师大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那天呢，她站在讲台上大大方方讲了自己一边抗癌一边读完三年研究生的经历，让所有人看见了平凡生命中最动人的力量。
5: 咱们先来听一小段她现场发言的原声。
7: 我能站在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爱与奇迹的故事。三年来，我一边抗癌，一边读研，经历了四次化疗、二十次放疗、一次开颅手术，但我也幸运地拿到一等奖学金，毕业论文获得满省双非。我从不去想生命的长度，因为我知道生命的厚度才更重要。愿我们都能心怀热爱，不负理想，迎难而上，向阳而生，在各自人生里闪闪发光。
5: 整场发言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没有沉溺于病痛的苦难，字字句句都是通透与豁达。
6: 他之前呢有句

0: 话说得特别好啊、
1: 嗯、
0: 人类与宇宙不过尘埃，人生转瞬即逝，与其纠结生命的长度，不如尽力拓宽生命的厚度，把此生活成不留遗憾的烟火。还有一段呢特别接地气，他说啊，人生呢就像一场不能重开的地球 online 游戏，初始装备随机，没有存档不能重来、嗯、一帆风顺呀太过乏味，偶尔呢来场暴风雨，打个怪升级才能升级。
1: 简单的话语却道尽了人生的真谛啊。回顾这三年，对刘巧来说是与病痛博弈，与学业并肩的1000多个日夜。2023年4月，刘巧成功考入了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考研上岸本来是人生喜事，可是命运却给了他一场猝不及防的考验。
2: 就是2023年4月5号上午是那个手机上收到了研究生拟录取通知，然后下午去入学体检，本来以为一切顺利，结果入学体检那个医院的那个医生就把我留到了最后，他说我这个肺部好像有一个5厘米左右的阴影，让我去大医院复查。
3: 4次化疗，20次放疗，1次开颅手术。第一次化疗比较难受，又晚上呕吐了8、9次，真的一下都没睡着。还有就是当时脑转移吧，右半边身子都动不了了，就瘫着了。我还比较喜欢跳舞，然后就突然就走都走不动了，我就觉得很难过。
1: 肺癌晚期这个噩耗没有击碎刘巧的意志，湖南师范大学也没有放弃这位追梦的姑娘。老师的不离不弃、悉心鼓励，给了她战胜困境的底气，让她有勇气咬牙坚持，继续奔赴自己的求学之路。
0: 其实呢，了解刘巧的家庭经历呀、啊，更能明白她的坚韧有多难得。父亲呢，因车祸被评定为3级残疾，母亲常年饱受类风湿病痛折磨，需要长期服药。家里的重担呀、啊、本就沉重，确诊癌症之后呢，他最牵挂、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父母。
1: 也正是这份对家人的牵挂，让刘巧愈发珍惜时间，努力生活。刘巧常说自己可以不活，但是绝对不能不学习，学业是他对抗困境的力量。
0: 刘巧的校园生活呀，过得格外的鲜活。她积极参与各类校园活动，打棒球、打篮球，尝试英语戏剧表演，还第一次站上舞台当了戏剧女主角，把治病求学时光过得热烈又精彩。
1: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她还利用课余时间做兼职，运营自媒体，记录自己的抗癌求学日常。而老师同学的暖心帮助，也让她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一直被爱意包围。
0: 就这样，病痛没有困住刘巧前进的脚步，一边对抗病魔，承受身体的病痛，一边深耕学业，刻苦钻研。毕业时，刘巧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校级1等奖学金，硕士毕业论文斩获盲审双 A， 专业能力得到了学校和老师的高度认可。
1: 顺利硕士毕业，刘巧也规划好了自己的未来。她选择回到家乡创业，开办英语工作室，免费为乡镇孩子开展公益英语课，用自己的所学回馈社会，温暖他人。
0: 从绝境中奋起，与苦难中开花。命运或许会猝不及防地给我们风雨，但永远无法困住一颗向阳生长的心。生命的价值从来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厚度与温度。祝福刘巧往后顺顺利利，安稳喜乐，带着这份向阳的力量，活出更多精彩。
1: 如今啊，一种名为 MBTI 的人格测试成为了我们求职者做职业规划的所谓的军师。
0: 在互联网上啊， MBTI 职业倾向指南更是铺天盖地，甚至呢，有的公司啊，直接就把它拿来当做招聘员工的参考。
1: 那这个 MBTI 到底是什么呢？用它来做求职参考科学吗？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MBTI。
4: MBTI 的全称是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本质上是一份心理测评问卷，你需要回答90到200多道选择题，比如你更喜欢聚会还是独处，做决定时你更依赖逻辑分析还是内心感受。答完这些题目，系统会根据你的选择给出一个由4个字母组成的人格代码。记者也做了测试，答完200道题，花费15元查看测试结果。测试报告显示，记者的人格类型是 ENTJ， 也就是网络上常说的指挥官型人格，天生的领导者，善于将人群聚集在共同目标后面。更有意思的是，报告会向你展示同样人格类型的名人，比如拿破仑·波拿巴、玛格丽特·撒切尔都是人格同路人。报告中还有一份职业参考宝典，为记者在多个领域推荐了不同的职业类型。 不仅如此，在婚恋方面，报告还为记者

0: 推荐了最佳恋爱匹配类型。一套测试下来，就为答题者提供了职业规划、恋爱攻略，堪称互联网时代的人生指南。
1: 记者体验完了这一整套测试流程，拿到了专属的人格代码，简简单单的四个字母能够对照解读各种性格以及推荐职业。
2: 那么这种测试流程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为什么会在年轻人当中快速的传播呢？
0: MBTI 将人格拆解为四大维度，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16种不同的人格类型。 I 或 E 衡量人的能量来源，I 人倾向于独处， E 人更喜欢从社交中获得活力。 S 或 N 反映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S 人关注具体的细节， N 人更看重整体直觉。 T 或 F 代表人做决策更偏重逻辑还是感情， J 或 P 描述人的生活节奏。 J 人喜欢有计划有条理， P 人更乐于随机应变灵活开放。在网络文化的助推下，这些类型还被网友赋予了生动的昵称和鲜明的人设印象。 ENFP 被称为快乐小狗，给人的印象是热情洋溢，善于社交。 INFP 被叫做小蝴蝶，人设标签往往是敏感细腻，富有艺术气质。这些昵称和人设让抽象的四个字母一下子变得鲜活。人格类型测试结果相同的年轻人有了共同的话题，可以快速建立身份认同，逐渐形成专属的交流圈层，这也推动了 MBTI 在年轻人中的快速传播。
1: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MBTI 这个人格测试到底科不科学呢？
2: 咱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3: 从我们主流的心理学杂志里边，很少有关于 MBTI 的论文发表，而且即算是有发表的，其实很多都是在质疑它的信效度的问题的。还有就是可能它对于其他的，比如说工作绩效啊等等这些的预测效度并没有那么好。
0: 专家介绍，作为心理测试量表， MBTI 最大的硬伤就是信度和效度不过关。信度简单说就是测试结果是否稳定，而效度是看它测的结果准不准。有研究发现，多达39%至76%的参与者在5周后再次做同样的 MBTI 测试时，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结果。
3: 我是觉得它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它把人分成了非此即彼的两类，就是说在这个分类体系里边，我只能是外向的或者是内向的。但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个一个得分的连续分布轴上的中间的部分。做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呢，更多的是说从维度的角度来看待人格的特征，也就是说每个人在一个维度上都有一个得分，比如说你得60分，我得40分，但是60分的话，可能是你外向性比我强一点，不代表我得40分，我一定就是内向的人。所以说 MBTI 呢，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把人就是按照一个不科学的标准，把它分成了非此即彼的两类。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一些企业在招聘的时候确实会采用 MBTI 这套体系来进行测试。
2: 那 MBTI 真的能够用来作为招聘筛选的科学依据吗？
4: 现在确实是很多的企业公司确实在面向求职者的时候确实会采用 MBTI 的这套体系来进行测试。那么一般的使用在是初筛的环节，那么也确实是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它是否能够真实的有效的去评测。因为求职者他可能会根据岗位以及 HR 的这种偏好，他会故意性的一些作答。
0: 专家表示，人格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职场表现更是由专业技能、工作经验、职业素养等多重因素决定，单凭人格测试结果其实无法预判员工的工作绩效。而且记者发现， MBTI 官网中也早已有明确提示，该测评工具仅用于个人认知、团队发展，不能作为招聘筛选的依据。
5: 说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在悉尼展开各单项决赛，我国选手冯彦哲、黄东萍、贾一凡、张舒娴、陈博洋、刘毅分别夺得混双、女双和男双冠军。说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

0: 安排以3-0完胜古巴队，收获本赛季世联赛首场胜利。说14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奖牌设计正式对外公布。 说，当地时间13号，墨西哥城举行了盛大的世界杯主题巡游，卡特里娜骷髅和阿莱布里赫等极具代表性的墨西哥文化符号悉数亮相。与此同时，队伍中还出现多辆主题花车，向马拉多纳和球王贝利等足球传奇人物致敬。 说，蒙古国有关部门日前宣布，成功追回一批在20年前从蒙古国非法偷运出境的恐龙化石。这批化石于2006年被非法运出蒙古国，包括一具特暴龙骨架和28组恐龙化石。目前，这批化石已被收藏在位于乌兰巴托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说，当地时间13号，发源于英国伦敦汉普顿布什公园的公园跑迎来了它的第100万场活动。公园跑最早起源于2004年的英国，是一种每周固定开展、非竞赛性的5公里跑步活动。公园跑如今已遍布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每周举办2500余场活动。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3: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
4: 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 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
4: 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3: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4: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收听下，欢迎回来。6月的额尔古纳清风漫过原野，大花银莲次第盛放，柔淡花簇晕染山野，点点芳华铺展大地。
0: 节目的最后呢，一块儿去欣赏这澄澈治愈的自然长卷。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柔媒客户端。收听下，明天见。
6: 明天见。

0: 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 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其实我本来对那个人也特反感，我特恨他。但是今天他在台上这么一站，我就觉着其实这个人也没有那么讨厌。
1: 程东，我建议你把这种想法从脑子里边拿掉。 我也希望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个话，都别让咱爸知道。你都成家了，长大了，你得有一个长大的担当。你要永远清楚，我们俩只有一个爸，就是急诊室里面躺着这个人。没有他，没有我，也没有你，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再受伤害了。你记住了吗？
2: 请问，你们是李东山的家属吗？是。现在可以进去探视了。谢谢。
3: 爸，你行吗？好点了吗？好多了，就是有点晕了。
2: 你怎么来了？婚礼结束了？这世界上。
1: 没有事情比您更重要。你都大了，今天你出家成家了，我也放心。哎呦，
3: 我这还活着干什么？老给你们添麻烦。你说什么呢，爸？
1: 今天纯粹是个意外突发，都已经过去了。 咱们以后该怎么样，该怎么样，啊？
4: 你已经给我宽心了，该什么样还什么样，还能还像过去那样吗？

0: 想那么多。
1: 你说什么呢？这家本来就是您的，什么换换呀？
2: 瞎说什么呢？
0: 喂，我知道，我跟他说。你嫂子来电话了，问他什么时候能回去。
3: 回去吧，赶紧回去。今天是你的婚礼，你是主角新娘啊，你不在那儿哪行啊？
0: 回去
3: 听话，回去。啊，
1: 我这就走。不过爸，您记着啊，我这一辈子啊，只有一个爹，就是您。
3: 我也只有你这一个闺女。啊，
0: 行了行了，别哭了啊，赶紧走。
3: 按说呀，我也应该谢谢他。今天婚礼上要是没有他上去这么一闹，这婚礼呀，也许还真办不下去了。可是我就是有点怕呀。
0: 怕什么？
3: 怕我这老闺女的心呢，让他带走了。
4: 啊，来来来！
5: 哎呦喂！
4: 哎呦，你这高咋回事呢？这喜酒能吃一天呀？这么长时间再回来？
5: 二翠呀，差一点我活着就见不着你。
0: 哎呦，您这吓唬自己干嘛呢？没事儿，就是高血压犯了，刚才去了趟医院，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啊。我现在把他交你手里，你好好照顾他啊，该吃药，该喝水，该吃饭，平躺休息，好吧？
5: 你赶紧去吧，楠楠那儿还有事儿等着你呢。
0: 我还得再回去看一眼。
4: 行啊，
5: 去吧去吧，
0: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4: 你放心，去吧去吧。大哥啊，你说你这高高兴兴的出门去当泰山去了，怎么一会儿功夫成这样了？
5: 一言难尽呐。
4: 不会是那个人去了吧？
5: 你能掐会算呐？
4: 他真去了？
5: 真的。
4: 哎呦，大哥，你快给我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咱回家。哎，
6: 东西不错，
7: 每块都有鉴定证书。
6: 你这东西都哪来的？
7: 我爸不是在和田待了好多年吗？这都是他在矿上一块一块的收回来的。要不是因为我姐结婚缺钱啊，这些他都不会让我拿出来卖。
6: 开个价吧。
7: 我这些都是高端货啊，这要是在市面上，最少也得100万。
8: 你这个100万有点偏高，你不是急着用钱吗？一半，怎么样？
7: 50万？那我太亏了，我不卖，我不卖。
6: 双方讨价还价，总得留个余地，60万。
4: 这个事儿吧，他其实跟我没啥关系哈，但是我就是气不过呀。你要是还是这样的话，这个形势对你是越来越不利了。
3: 不会的，别听老冯瞎说，我相信我这俩孩子。
4: 您老是相信，那当初您不是也信吗？现在李楠是不是当众认他这个父亲了？大哥，你要是还是这么老实呀，坐在家里等，人家可真是踩着锅边上炕了。是，这房子呀，现在是写您的名字，那到时候难不成你把李楠从这个房子里赶出去呀？
3: 那你说我怎么办啊？
4: 他俩是你养大的，不管是亲的厚的，你就是他们的爹，你绝对不能让这个人进这个家门，坚决不能让进来。
3: 你说不让他进来吧，他毕竟是李良的亲爹，现在李良呢又是副院长，社会的名人，这样传出去对李良的声誉不好啊。
4: 大哥，您还在为他做打算是吧？
3: 是他。
4: 您现在真的应该为您打算打算啦。
8: 等等，问什么意思啊？想耍赖是吧？说好了5/5，今天少一个子儿都不行。
7: 都是兄弟，何必呢？
8: 你甭给我来这套。
7: 行行行，别伤了和气啊！改明给你打过去不就完了？

0: 你这人啊，不行，现在咱就去银行，走。不是你急什么呀？走走。哎呀，这人啊，一旦有了钱，没有文化实在是太可怕了。咱们报警吧，不用找了。
1: 哎，
0: 你等等，
1: 这是你的钱，你拿着。
0: 挺有原则的啊。

0: 今儿真该去参加你姐的婚礼，我告诉你姐婚礼今儿太热闹了，哎呦喂！你爸我不是跟你吹力挽狂澜，就你姐你搁于水火之中，哎，圆满没我呀谁都不行，精神儿，这是当老丈人的，
1: 哎，老丈人，
0: 哎呦你呀，你说你。
2: 啊，你这点出息，你要是有出息，你现在也找一个女朋友啊！你要现在有一个女朋友，我这一次就可以让你跟你姐俩人的婚礼就一块办了，又省钱又排场。
3: 我的事儿就不用您管了啊！您有您的阔儿子，你就跟着您的阔儿子过去吧啊！
4: 你这叫什么话呀？什么叫不叫我管？
5: 手心手背都是肉，李良是我的长子，你是我老来得子，你说说，我更心疼谁？我是不是更心疼你？
6: 以后呢，咱就别提这事儿，啊！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世上的人啊，都嫌贫爱富，包括自己亲爸也一样。
7: 哥，我跟你说，你们家这家事，我真是不想管。 刚才我出来，城市时报的记者问我，说前两天这贾叔出来道歉的，不是这个爹，你就看吧，这两天你肯定这网络上、电视上全都有了，怎么办呢？我算看出来了，你这亲爹呀，真不是一善茬，现在没别的办法，你只能把他请到你们家里来了，真的。 父慈子孝的把他请到你们家里来，才能堵上大家的嘴。
8: 门儿漏。

0: 你告诉我，啊，你姑娘谁？怎么回事？
1: 我不是说了吗？前女友。你也知道是前女友啊？啊？你怎么可以允许你的前女友到我的婚礼来抢新郎的呀？啊？听过这样的笑话吗？你知道台底下坐了多少人啊？我所有的同学，所有的亲戚朋友们都在这坐着呢。我长那么大了。 我从来没有相今天这么丢过脸，我真谢谢你啊！
0: 我理解你，
1: 你理解个屁！你再听听他说什么话，什么我为孙伯留过产，李楠他爱的不是你，是我。你们很相爱是不是？那好啊，恭喜你们白头到老，跟上过日子去。
0: 李楠，你先别这么激动行吗？我跟你说，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但是那个人，他真的就只是我的前女友，而且我们好久都没有联系了，我也不知道他今天为什么就闯进来了，我也拦不住呀。但是李楠，咱你知道我嘴笨，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你如果还要纠缠的话，那我只能选择跟你离婚了。我明早上就去办吧。你说什么？
1: 你再说一遍，我们新婚之夜，你跟我提离婚，你是不是疯了你？你五岁。

0: 别哭了，你看这。
1: 你别动我了。
0: 你先过来，老婆，你过来听我说。老婆，你过来听我说。
1: 干嘛呀？
0: 我知道，你听我说。首先，我非常理解你，对吧？那么多亲戚朋友，但是我跟你说，那个真的就只是我的前女友，而且我发誓，今天过了之后，我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跟那个叫小雨的，不是，我都忘记她的姓名了。我对她发誓，我不认识她了。从今天开始，心里只有你。
1: 你
0: 真的，老婆。还有，你别忘了今天什么日子呀，对吧？今天是我们的新婚之夜，对不对呀？我们不能因为别人扫了我们的兴啊。我们还有多少正事儿没办呢？是不是？
1: 你干嘛耍流氓啊？
0: 耍什么流氓？我现在是你的合法丈夫，我耍流氓了。
1: 哎呦，你放开我！
2: 亲生的父亲啊，
3: 确实，对。哎，没错，就你们看见那个人就是啊，这个我是跟我继父平时在一起生活，早年我母亲离婚了，然后我就后来一直跟着我继父生活。那他呢，作为亲生父亲，这个女儿结婚，他出现在台上也可以理解，对不对？啊，明白，谢谢你们的关心，你们有你们的工作哈，对，但是这个确实是属于一个家庭的私事儿啊，咱们就，哎。谢谢理解，谢谢，嗯，好，哎，再见，哎，
1: 哪来的电话呀？
2: 报社的，就是婚礼上看见那个人上台了，寻着味儿就过来问了。好在，反正也没什么新闻点，我估计也就是问。
1: 就怕他一直闹事儿，就有新闻在。你也别写太晚了啊。
4: 李庄，
5: 哎，
4: 猪头肉啊！李庄，
5: 哎，
4: 在哪儿呢？
5: 这儿。
4: 嘿，看你爸我回来，你是不是生活指数上升了？每次吃完饭都给你打包回来，
5: 直线上升。
4: 哎，你上我屋里干嘛？
5: 没事。
4: 你能没事？咋回事这是？啊？这怎么这么多床垫摆在这儿呢？
5: 磁疗床垫，百病皆治。嗯，我12000进的，卖18000啊。
4: 哎，你帮我推销一个，我给你1000块钱一只。啊？你搞传销呢？
5: 直销。
4: 你买那么多床垫，你钱哪来的？
5: 那你就别管了啊。您跟着您大儿子吃香了喝辣了，以后我的事儿就不用您操心了啊！哎，你说李良、李楠那么有钱，有钱之后他们关心什么？
4: 健康，
5: 是不是？哎，对，他那爹不是病了吗？只要往我这床垫上一躺，马上就好。三个人，三个床垫，我就能挣18000。
4: 你给你3000块钱提成，
5: 行不行？5000，
4: 我问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啊，有病睡床垫就能治好啊？你听说过吗？你就傻吧你就！
5: 人家都现身说法了，就靠卖这个床垫，挣了100多万。
4: 挣100多万的事儿能轮着你？一点雕虫小技就把你给骗了？傻子吧你就！这钱你自个儿赚啊，我不掺和。
5: 哎，不是，你不帮我还啊？1000块钱提成，到时候我发财了，您别红眼啊！别说我到时候没帮你啊！
4: 到时候你跟你说，哎，你知道你上当受骗了，我怕你哭红了眼。
5: 挣钱了，
4: 哎，那你买这么多床垫，你哪来的钱呢？你还没跟我说呢。
6: 是吗？哎，我想染染你的颜色了，我觉得颜色太重了。
1: 是吗？那我带你去。我
6: 那
1: 个，
7: 你好，你的牛奶。
6: 啊，谢谢。
7: 你的咖啡，
1: 谢谢。
6: 请慢用。你不是喝美式吗？
7: 喝牛奶多健康呀。

0: 我又饿了你，我给你看张照片吧。嗯，
1: 好啊。怎么着，又哪臭美的照片啊你？有了！
2: 恭喜你，还给我装半天不说。
0: 小点声。
2: 哎呀，你怎么说有就有了呀？
0: 那是，哎，你也赶紧的，你跟李良赶紧。时不时得勾引勾引他，
1: 说的呢，都老夫老妻了，还勾引什么呀？就你说买那个性感睡衣，哎，都落到这儿了，恨不得李良看都没看我一眼。哎呀，不过他确实也是工作压力也大，家里那么多事儿，这不小姑子的婚礼刚刚忙完。不过，你这张照片就是我的动力，今天晚上我俩继续努力。争取跟你一起预产期，
0: 加油加油加油！
1: 太好了你。哦，
0: 对了，我跟你讲，你别瞎忙活。咱们这个年纪等不起。我之前找了个中医，吃了他十副中药，马上就怀上了。
2: 哦，真的？
0: 十副中药，赶紧把他那个电话发给我。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啊，我老公公司啊有个内部基金，年息12%，特高，你买吗？
1: 年息12%啊，哦，真挺高的。你买了吗？
0: 买了。我买了100万呢，啊，电话发你了
1: 啊。哎呀，这年息12%真的挺高的。嗯，可是我们家手上没有什么闲钱了。嗯，我得想想，跟李良商量商量。
3: 我跟小雨呢，是高中同学。高二的时候，我喜欢上了画画。我条件不好，那时候小雨特别帮我。我的第一个画笔、画板，等等，都是小雨给我的，所以我当时很感激。毕业了之后，我考上了美术学院，小雨家境很好，他爸妈就想让他出国。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来找我了，我当时很震惊，我说：“小雨，你不是出国了吗？”后来我才知道，他拒绝了他爸妈，留在这个城市，就是因为我。我大三的时候，他大二，我们就开始恋爱了。可是到大四的时候，我们就分手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发现，我对小雨根本不是爱情，更多的是感恩。当我毕业之后遇见李楠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因为爱情是每天都会想念一个人。当我第一次跟李楠拉手的时候，我心蹦蹦直跳。这个是我跟小雨之间没有的，我跟小雨之间都是小雨为我付出着什么，我就接受。但是跟李楠不一样，我更多想去关心他，想去多帮助他一些什么，这才应该算上是我真真正正的第一次恋爱。我跟李楠在一起的时候，我跟小雨绝对已经结束了。
4: 所以说小雨来，你并不知情。
3: 我真的不知道。
5: 那么此前你们也没有像他说的那样见过面。
3: 我自从跟小雨分手之后，我没有见过他任何一面。
6: 我相信孙博，哥，请你也相信他。
7: 珊珊，珊珊。你是叫珊珊是吧？
8: 你是谁啊？我妈说不让跟陌生人说话。
7: 我怎么是陌生人呢？你仔细看一看我。
8: 你来过我们家？
7: 咦，对喽，我是你叔叔。
8: 真的？
7: 当然啊，亲叔叔。
8: 叔叔好。
7: 咦，真乖。珊珊，我听说你爷爷病了，是哪儿不舒服是吗？
8: 对，他老说他头晕。
7: 哟，真可怜啊。珊珊，按道理说呢，你爷爷呢，我应该叫爸爸。你说爸爸病了就当儿子的不能不管，是不是？你回去啊，跟你爸说，我这儿有个磁疗床垫，你爷爷只要往上面这么一躺，哎，
9: 病就好了。你爸爸那么孝顺。
8: 好的，那我回去跟我爸说一下。
10: 珊珊，珊珊，妈妈，怎么跟陌生人说话呀？
8: 妈妈，他

0: 我叔叔啊。
1: 嫂子，
2: 你没有叔叔，跟我回家。快上车。
0: 叔叔说我只有姑姑。
1: 哎，
3: 文化人就这么教育孩子吗？不认，不认就不认。
4: 多亏你妈妈去啊，多危险！你跟外人你说什么话，打什么招呼啊你？
0: 他说他是我叔叔，难道不是吗？
4: 几回了？他要干嘛？
0: 他知道我爷爷生病了，他说有一个床垫，爷爷躺上就好了。叔叔是关心我爷爷，要不咱们给爷爷买个床垫吧？
4: 你听他那个话干什么？能有幼稚？
5: 爹娘，哎，他平时折腾大人就算了，现在折腾到我女儿头上，我就问你，这个李壮到底想干嘛？
6: 请你告诉我，你的那个儿子，他到底想干嘛？
3: 他没想干嘛呀，干嘛了？
6: 你一个人骚扰我们家也就够了，真的够了。现在你们爷俩吊着膀子一块儿来骚扰我们。你是一个做父亲的人，你对你这个儿子所有的行为举止不管不教。我还想问问你又想干嘛？
3: 我也没想干嘛呀。你也不想认他是你的亲弟弟，他要干什么你管他干什么呀？管他干嘛，对不对？
6: 请问你那个儿子在搞传销啊，你管不管？
3: 那个儿子？
6: 对。
3: 哦，这么说你承认你是我这个儿子喽？
6: 没工夫跟你闲扯。他现在做传销，他传谁都无所谓，但他不能传到我女儿头上。
3: 他去找珊珊了。
6: 对，在学校门口死堵着，想干嘛？我告诉你，李先生，你们什么事儿冲我来没问题。我女儿不到十岁啊，你们想干嘛？护犊是？
3: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啊，我知道，我知道该怎么办。李娘，我告诉你，哎，就这弟弟呀，他也不听我的，知道吗？他不是说因为我不管他，他不听我的。你我不是也没管吗？你不是挺好的吗？他是个基因问题，你知道吗？他妈可不像你妈，你妈有知识有文化，那个妈没知识没文化，从小没怎么管他，你知道吗？就让他成了这样了。哎，就传销是不是？床垫的事吧？
6: 对。
3: 我告诉你，满屋子现在都是床垫，堆满了，18000一床，说是能治百病。那儿瞎掰瞎扯呢，这事儿我以前也干过，但是说实话，睡着还是挺舒服的。你不是对东山大哥那么孝敬吗？你要不这样，李亮，我给你出一主意，这事儿就全给他摆平了。你呢，就花18000买他一床，你给东山大哥睡，又孝顺了东山大哥，又帮了他的忙，这一举两得的事儿啊。
6: 所以是你们爷俩呀，一个一个坑的给我挖，等着我一个一个坑的往里跳。
3: 这你想多了，
6: 我怎么孝顺我爸？是我的事情，我们家绝不可能买你们家任何一张床垫。你跟李壮说，别想从我这儿挣到一分钱。再有，如果他再去骚扰我女儿，我随时报警。
7: 什么？他不买？
3: 要我也不买。你说你怎么想的？他跑去找珊珊去要买床垫的事儿，你这……脑子真是有毛病，我说你，
7: 不买就不买啊，
3: 没事。
8: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

0: 加锻炼神气爆，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气爆，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5: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5: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

0: 风靡全国的脱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脱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脱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落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

0: 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酷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多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酷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酷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酷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酷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

0: 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佟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3、2、1、走。
6: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你甭管啊！切，你以为我愿意管你呢？我还不信了，我就去你家门口卖，怎么着？哎，李壮，停！你到底怎么想的你？啊！你弄一床垫到他们家门口去卖，你这不成心恶心你哥吗？
1: 他嫌我恶心，那叫警察来呀，叫城管来呀！我又不是没进去过，再进来我也不怕，你知道吗？这！
0: 你给我玩三清的这一套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一套我年轻的时候玩剩下的。
1: 有其父，必有其子。
0: 好！
1: 哎！别踩我脚了！
0: 我不踩他能停下来吗？
1: 疼！
2: 疼你就把他关了。
0: 疼你！
3: 转身蹬脚。左右搂膝傲步。
4: 怎么今天跟毛头小伙子似的？
5: 说，去找他亲爹去了。
3: 进步栽培。

0: 你俩，什么事儿？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没听清楚。你买他一个床垫吧，就算是你买的，我送你后爹的。以后我有钱，我还你。
1: 咱要是谈这个事儿，免谈吧。
0: 不是，你听我说，他可是诚心要恶心你，他要搬着那床垫到你们家门口去卖去。这不是我的主意。 林良，到底买不买？你说一声啊！

0: 谢谢师傅，你们家账我回头跟你们家那个人结，不送。得了，什么都不说了啊。
1: 李良，你在这儿干什么？哟，买新床垫了，给你爸买的吧？
2: 找个收破烂的扔。
1: 啊？哎，李良，别，你要是当废品卖的话，马上不值钱了呀。这样的，我那床垫挺硬的，要不给我用呗？
2: 在舞台，那蔡奇给我写了一个鹅的扑哧，相声词还不错。刚才大家以为这个你们的分数很高，所以也为你们鼓了掌，我也衷心为你们高兴。其实大家都误会了，他们名字下面的数字并不是他们的分数，而是他们这篇论文跟以往已有过的论文的查重率，也就是说，信信跟那篇文章的
3: 信心跟那篇文章的相近率达到96%，爱敬96%，许超88%信送我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送多100%之金
1: 个标点符号都不愿意去改吗？
2: 老师，我没有抄。
1: 软件是骗不了人。
2: 老师，我真的没有抄。
1: 你知不知道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什么杂志？
2: 戏剧月刊。
1: 哪年哪月号？
2: 2016年6月刊。
1: 作者叫什么？
2: 不许人间见白头。
1: 那你还跟我讲你没有抄？
2: 老师，我觉得教自己曾经写过的文章应该不算抄袭吧。
3: 什么意思？
2: 因为我的网名就叫做不许人间见白头。
4: 小贝儿，卖报呢？
5: 不是，我看你怎么脸色不太好啊？是不是气血不通啊？哎，对，我这儿有一个床垫，特别好，就你往上一躺，百病皆治，你可以试一下，真的。
4: 来一张吧。你是李壮吧？
6: 我们是江阴分局的。
4: 你涉嫌诈骗，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
5: 说什么呢？我光明正大挣钱，我招谁惹谁了我？
7: 哎，站住！干什么？下！
5: 不是我车在这儿呢，我车在这儿。

0: 那床呀，还能通电呢？真的？
1: 一通上电呀，哎呦，浑身都酥了。
0: 睡了一辈子的床，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
1: 你看看你，你算摊上好人家了。
0: 可不是。

0: 领导，领导，这个这这这，我打听过了啊，他这件事儿啊，他不是传销，他是直销，啊，您抓人抓多了，这方面应该有经验啊。你说哪个搞直销的把床垫都买回自个儿家里堆着呀？
1: 老爷子，不是因为床垫，
0: 哎，那要不是因为床垫，你们因为什么呀？这是，
1: 他用人造石冒充和田玉诈骗。
0: 这说法不合适吧？您看我得跟您上一课啊。这个买卖玉石，买卖古董，还有赌石的，啊，从古至今都这样。你谁要是买了假货，那是你打眼了，你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这不存在什么诈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儿，这是。
1: 老爷子，您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他要是摆块石头在那儿。 人家当和田玉买了，嗯，那是他眼瞎了，
0: 对吧？
1: 但是，他跟那个玉店的老板合起伙来弄了一个假的鉴定书，这是不是诈骗？这一手不会是跟您学的吧？
0: 不，要想救您儿子呀，赶紧想办法把钱还人家，赔偿了损失，他的责任才能少一点。我懂，我懂。
1: 谈完了吗？
0: 好了。他这个。
1: 你，警察同志，老爷子啊，这是清单，麻烦你签下字。嗯，警察同志，那这些床垫拉回去，人家的损失就算是给补上了吧？说什么呢？这些床垫啊，值不了多少钱。他跟那个玉店老板呢，诈骗了人家60万。完了吧？走，我们回去。
0: 60万！我的妈呀，这够判刑的过了，这。

0: 看什么呢？咱傻乐记者呀。
1: 视频你学生发的，来逗你。
0: 男学生女学生啊？
1: 女的。
0: 哟，约家来。
1: 鸿门宴。
0: 拜师娘宴。
1: 哟。
0: 快。
2: 谁呀？
3: 老流氓。
2: 什么老流氓？
3: 老流氓来就在门外。
4: 李良，
1: 你干嘛呀？
4: 我找你有事儿，急事儿。
1: 出去。
4: 李良，这事儿特别着急，你就让我说吧。你还要带我到哪儿才说呀？
1: 别叨叨了。
4: 不是，
1: 就这儿。
4: 救救你弟弟吧！
1: 什么叫救救？
4: 他让警察给抓了。
1: 怎么回事？
4: 哎呀，这事儿也怪我。我从新疆带回来几块和田玉是假的，他就跟那个玉店那个老板叫大力的两个人合伙就把这玉给人卖了，结果人家发现是假的，告他诈骗，他就让警察给抓了。
1: 有其父必有其子。哎。你从新疆带这个假石头干嘛呀？
4: 我是
1: 你是为了骗人对吧？哎呀，那恭喜你，你物尽其用啊，求人得人呢，我真得好好恭喜你。
4: 不是你听我说呀，他那玉卖了60万，他俩一人平摊了30万，
1: 你让他把钱退给人家不就完了吗？
4: 他买了床垫了呀，他卡上他现在就剩10万块钱了，你知道吗？人警察跟我说了。如果他把钱给人还上呢，这事儿还好说；如果还不上，你想想啊，他已经因为诈骗进去过一回了。如果再进去，那肯定判得特别重。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你救救他呗。
1: 我为什么要看在你的面子上救他？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跟他又有什么关系？这个儿子是你生的，你培养出来的儿子，这个假石头也是你给他的，应该是你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才对。
4: 你怎么能说没关系呢？哎，怎么着，他也是你同父异母的弟弟吧？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1: 我再跟你讲一遍，

0: 楠楠，你哥给孙国找这工作不容易，你们这刚成家，他也没工作，又不去找工作，你们靠什么过日子呀？爸，嗯，
1: 吃完饭以后别老坐着啊，那身体不都坏了吗？啊，
0: 二翠啊，
2: 哎，
0: 带我爸出去溜达溜达去。
3: 那个老刘，
0: 老刘什么呀？
3: 老刘的对身体有好处。啊，啊，
0: 走，我陪你出去转转。慢点啊，爸。嗯。别去河边啊。啊。
3: 潮气大。
0: 你嫂呢？啊。
3: 刘威。
0: 哎。
3: 山人呢？啊，
4: 楼上睡觉呢。
5: 吹水果，哎，你不电视吧？哎，跟你们俩通报一个事情啊。
4: 怎么了，哥？紧张兮兮的。
5: 那个人到底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这个祸还是那个人惹的。他从新疆带回来一些假和田玉，他这儿子。 叫李壮，卖给别人了，进去了，诈骗。
4: 诈骗？
5: 对，60万。这么多呢？刚才就是他找你，他找你什么事儿啊？让我来帮他救他儿子。
4: 那您怎么回复他的？
5: 我肯定不能帮他，我跟他们讲我有什么关系吗？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我就跟你们俩说一声。
4: 什么意思？嗯，没什么。我就觉得，您看，就从一开始，我比您更恨他，恨之入骨。但是婚礼上，他不是替我圆场吗？他还拉着我的手，亲手把我送到孙伯身边。我忽然觉得。 他就是我们亲爹，也没那么讨厌。哥，怎么说他也是我们亲生父亲，给我们生命。要不然，您再帮他一回？
5: 心软了是吧？
4: 不是心软，你想想，他儿子进去了，那着急上火的还不是他吗？我婚礼礼金不就10多万吗？我回去跟孙伯说说，您拿着，这剩下的，您再想想办法。
5: 你好好想想，从你结婚到现在，咱爸这个身体一直是病殃殃，身体上生病的人心里边也格外敏感。这事儿咱们帮了，爸如果知道，你让他怎么想？你能不能遇事儿的时候先过过脑子？你好歹也是研究生学历。
4: 行，是我错了，我刚刚没想清楚，咱不管他，他呀咎由自取。
5: 啊，哥，嫂子，这两天啊，我也是累着了，我先休息一下，你们聊。去吧。哎，
6: 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我说什么呀？我一个外人，一笔写不出2个礼字儿，你自己看着办吧。
5: 啊，楠楠，
6: 哎，你走啊，咱们也不跟我张呼一声啊。我还有事儿呢。哎，要不回去睡午觉呗？没事的话。礼拜日啊，告诉孙伯回来，咱们包饺子吃。哎呀，我走了啊，再见，翠。嗯。
5: 怎么了？
6: 你没觉得不对吗？
5: 没有。 哎呀，我告诉
6: 你吧，啊，刚才那个人来了，啊，这李良刚才出去会他去了，见他说的什么什么事儿回来跟您说了吗？
5: 没有啊。
6: 你看，这现在又把你支出来，这兄妹俩在房间里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5: 哎，李良，
7: 哎，你这是上哪儿啊？
5: 办点事儿，没事儿啊。

0: 你没出去遛弯啊？
1: 啊，我弄完这个遛。嗯。
0: 好。哎呦！
2: 看见没？这又出去了。
3: 他这个情况算得上诈骗啊？因为您看啊，现在市场上这个什么假古董啊、假字画啊、假玉石，哎，卖这些东西的人其实多了去了。那他这个算吗？
4: 林先生，什么是诈骗罪？刑法第266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是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就是诈骗罪。你弟弟，他是你同父异母的弟弟吧？啊，他要是不知道那石头是假的，把它卖了也没什么事儿。可他明明知道，而且和玉石店的老板勾结起来，弄了一个假的鉴定书，几块石头就骗了人家煤老板60万，这不是诈骗罪是什么？
3: 但是他那个父亲不是已经退赔了一部分款项？
4: 他父亲不就是你父亲吗？目前啊是退回了10万，那些床垫能抵2-3万，还差小20万吧。
3: 如果全部退赔，
4: 就算全部退赔，也只是悔罪态度良好，量刑的时候会考虑。但是这个诈骗罪他是已经犯下了，不过赔和不赔，量刑的尺度和大不一样。

0: 什么事儿？
1: 我刚到律师这做了一个法律咨询，李壮这回这个算是诈骗行为，而且金额数目算巨大，估计最少得判3年。你帮帮他呗，
2: 啊，让他度过这一关以后，我再也不说要上你家去了。我就是穷死饿死，我也守着他，我再不让他出什么事儿，行吗？
1: 你好歹你帮他把这钱给他还上的话，他这个就不会判刑了。
0: 我绝不可能帮他，你放心吧，没钱。
3: 行，你不管我管，不信我把他救不出来。
4: 我俩之前有一笔钱，因为这钱在这里，我平常也不在意，就没看他。我刚才一看，这里的钱没有了。
5: 你是说李良拿走了？
4: 肯定是啊，但他没必要这样。
5: 你先别着急，你回家呀，甭跟他吵架，先把实话套出来。这钱哪儿去了？
4: 你也觉得他骗我了是吧？
5: 哎呀，我就是随便一说，只要他这钱呀不是拿着去做不正经的事儿，什么事儿都可以酌情考虑。等李良回来，你问问他啊。

0: 谁？我，李良。
1: 李老师，
0: 是星月。
1: 老师正想跟你道个歉，那天那篇文章我说你是抄袭，对不起啊。老师，没事儿，已经过去了。
0: 你琴拉得真好，谁教你的？

0: 你先认亲，
1: 。
2: 哎呀，给你梳头发好了。

0: 这么快就要分开了？
1: 看看这石头啊，都开了片儿，
2: 多好的籽料，你不要，我要。
3: 我要不是缺钱啊，我把它给包了。
1: 当初赌这块石头花了1000多万呢，现在才800万卖给你啊。
3: 你降点价，哥们儿，咱俩把它给分了，怎么样？
4: 千载难逢啊！而且这块石头，我跟你说，8辈子都花不完的。
0: 不行，他是自作孽，他该承受。还不到时候。
5: 你至于吗？你背着我，你防谁呢？
6: 到不了防这个字儿吧，我没有别的意思，我至少没有恶意。我不跟你说的原因就是，我实在是张不开这个嘴再跟你要这个钱了。
7: 那自从这个人一出来啊，好家伙，咱们家一桩一桩，一件一件，全都得用钱。
6: 我也知道咱们家不容易，我知道你管钱这儿非常难，
7: 所以我才格外的不好意思跟你开这个口。
6: 是我不对，我跟你道歉，以后我无论大小事情我都跟你汇报，行不行？
5: 是我不对，我不该依赖你。
6: 哎，你说这干啥？这是伤人了吗？
5: 你了解一下咱家还剩多少钱？我告诉你，李良，咱们家这些年，钱买了这个房子，给李楠买了房子，真没剩多少钱了。你说你来个亲爹，出了事儿，你这当儿子责无旁贷啊！这个是他再婚的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那天盗版书拿10万，今天要20万。下次再来30万，咱们可真没钱了。
6: 我也不想给呀，我一直强调，你觉得我想给吗？
7: 你现在就是，如果说这个李壮判了，因为他在记者那儿已经挂了号了，记者知道这个人的存在了，真有的写了，咱这书就更卖不动了，我版权的费拿不回来呀。这是其一，其二一个，我去派出所打听了。李壮这个情况，如果判3年以上，他判了，那个人怎么办？就更赖着我们家了。你让我们怎么办？怎么生活呀？一个一个的事实证明，他的能量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呀。
5: 就这情况，我也没有办法。
7: 咱家钱不动，好吧，不动了。我找李楠，我让他们把结婚的礼金退出来，其他的我来补，我来想办法凑。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9: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

0: 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6: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
3: 腹部按摩仪。
5: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我那工资卡呀好多年都没动过了，另外呀我还有一笔自己的存款，这加在一块儿啊，咱们以后过日子没有问题。另外你也知道，李楠的住的那房的房本啊写的是我的名字，我想咱俩真要是成了呢，我就让李楠他们两口子搬回这儿来住，咱们俩呢就搬出去单过。
3: 大哥
2: 啊，
3: 那房本上能添上我的名字吗？
2: 这
4: 小南啊，我刚筹了10万，你那不是还有礼金吗？你能不能借我用用，然后我回头给你补过去。
5: 不行哥，那钱我有用的，孙伯看上一幅名画了，我准备啊给他买下来当做新婚礼物，我都已经拍了，就差付款了。
4: 你在哪儿呢？我们见面说。
6: 又要我10万块钱呢？
2: 二翠，你这是不相信我呀？
3: 不是大哥，不是不信。
2: 那，
3: 就像您刚才说的，万一，我说是万一啊，万一您先走了，到时候他们不承认了，你说我上哪儿哭去啊？
2: 哎呀，你应该相信我，也相信我这俩孩子。
3: 空口无凭，咱俩这事儿吧，他也不是着急的事儿。要不再等等，等到以后在这个家实在是待不下去了，咱们俩再说，行不？
7: 你现在绑着干嘛？楼上还一堆呢。多少钱？
8: 300，包括你楼上的，一共得300块钱。
7: 300？我告诉你，我这咖啡机还能用呢啊！
8: 你是咖啡机我不要。你这样吧，如果你不卖，我就走了，多了我也收不起，好吧？
7: 300就300吧，别跟你废话了。
9: 你这说这奸商都奸到你们这个级别了，
8: 干嘛呢？
9: 哟。来的真是时候，干嘛呢？救我儿子呀！我儿子犯事儿了。
7: 他哥不管他，他爸没能耐，只有卖家具、卖房子呗。
8: 房子也卖了？
9: 卖了。
8: 别卖房子了啊，钱我给你送来了。
9: 哎，我找你的时候你干嘛的呀？你怎么不理我呢？你怎么不给我钱呢？现在那房子已经是别人的了。
8: 别闹了啊，你动脑子想一想，房子没了，人住哪儿啊？
7: 我住哪儿啊？天下这么大，能容不下我吗？立交桥底下楼道里头啊，你放心，绝不到你那小区去住。
8: 哎，咱能不能不闹了？是不是现在户还没过呢？你告诉我这个买主的联系方式，或者你带着我去找他，把房子要回来，行吗？
7: 不行。
8: 干嘛呀你？
7: 我求人家半天，我求爷爷告奶奶，让人把这破房子给买了，啊，人家占一大便宜呢。最后，好，我现在又说我不卖了，人家干吗？
8: 你现在是诚心在给我下不来台呢？20万，啊，把这个钱收了，然后把这……
7: 嗨，干嘛呢你？干什么那个人？你干嘛呢？走，
8: 上车，
10: 上车。

0: 你现在还是住这儿呢，没事千万别出去给我惹祸。你要饿了的话，你给前台打电话订餐吧，钱就挂在房账上。
1: 不错，比监狱条件好。
2: 就是把我给关这儿了呗。
0: 能不能别逼我？你要觉得我是你生的，你也疼疼我。
3: 是。哎呀，这儿女长大了。
2: 哎呀，小的时候我是越看越清楚，长大了我倒糊涂了。说你跟你妹。

0: 听妈的话啊。
1: 医生，你们在心软的全身的。

0: 对不起啊，我真的是没有时间接受你们的采访。我警告你啊，别打扰家人，好吗？
1: 麻烦了，麻烦了，麻烦了。
2: 怎么了？
1: 那人把房子卖了。
2: 哪人啊？
1: 哪个人？
2: 还有哪个人？他好端端卖什么房啊？
1: 李壮不是进监狱了吗？他现在名义上是说卖房子是为了救他这个儿子，但是他可是明明知道我会给他钱的。什么意思？把房子卖了，我认为就是想堂而皇之的找一个能够进到我们家里来的理由。
2: 那你知道你干嘛给他这个时间让他找理由呢？
1: 我给他时间。
2: 谁说的咱们家没钱了？
3: 那我撒谎了吗？存折都给你看了，有钱吗？
4: 我没有说你撒谎，但是你也没有必要说我拖欠吧。
2: 那你这么说怪我了啊？是我建立了你们父子的关系呢，还是我小气，我不拿钱呀？
3: 你这话说的没意思。
4: 要不然以后家里的事情你们不要让我管了，我真的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3: 你是不是这个家的人啊？
4: 呀，
3: 爸，别说了，
4: 爸，
3: 我都听见了。
4: 是不是那人要回来呀？那就让他回来吧，他回来我搬出去过。
3: 不是，我没说他要回来，是我跟刘威，我都听见了。他干嘛要卖房子？这不是明摆着想回来住吗？让他回来住吧，挺好。我那和二翠呀，也都商量过了，我们俩要是成了呢，就搬出去单过。 住楠楠那房子，让楠楠他们搬回来，这样挺好，也算是破镜重圆了嘛。
1: 哎呦，
3: 爸，我知道你是为李良好，但是你说你这样让外人怎么看，是吧？你辛辛苦苦的把这兄妹俩养大，现在亲爹回家了，李良把养父赶出了家门，多不好听啊！哎呀，外人不会这么说的，你看。 我跟牛二翠，这不是李良和你介绍的撮合的吗？这是他对我有份孝心，孝敬我。现在他这亲爹回来了，那挺好。你把他接回来跟你们一块住，也算是他老了，你们尽份心赡养他。啊，这亲爹回来你赡养。
1: 我这后爸呢？你又给我找个老伴儿，这是对我的孝敬，这是好事儿，别人不会说什么。您让我静一静，妈，这个不能说他想怎么就怎么着，他想怎么闹我们怎么顺着他，他想把那房子卖了到我们家来，不可能。啊，爸，您一万个心放肚子里，您让我静一静，好吗？
3: 那你不能为难，
1: 我没有为难，您就让我想想，好好的，
3: 好吧。

0: 你说，大哥，咋回事啊？那不靠谱的人把他的房子给卖了啊！这是要回来了？
1: 李良说了，不让他回来。
0: 哎呀，甭听那个，他们是亲父子。那也没关系，我跟李良说了，如果要是让他回来，那。 我和你呀，就搬到现在李南住的房子单过去。
1: 妈，这事儿啊，大哥，这事儿我得跟我女儿商量商量。
0: 你不乐意了？
1: 啊，不是不乐意啊，大哥，你看哈，这个事儿呢，它也是件大事儿，我有儿女，我总得这事儿要跟他们说一说。
0: 对，我理解。我等你信儿。
2: 你想出什么办法了吗？要不然，我让那个人去李楠那儿先住一段时间。那李楠愿意吗？不知道。但是你想，我就发现从他们这婚礼之后。
3: 那个人帮楠楠解了围，从此楠楠对这个人的情感有点发生变化，你没发现吗？
4: 老公啊，我饭都给你做好了，你吃一口呗。
3: 天哪，你快把我吓死了！这么大火啊！我怎么对你了？你知道吗？我网上要买的那幅画被别人拍走，文艺复兴时期，有很大的升值空间。当然了，我也不会卖。
4: 那我也很郁闷啊。
3: 本来吧，我是想把那幅画买回来给你当新婚礼物的，可是谁知道这亲爹回来了，事儿就回来了，家里突然需要用钱。跟这个没有关系，本来我也不在乎那个钱，对吧？可是你们家人答应给我们了，现在又没有这事儿，这不出尔反尔吗？给了别人希望，又泯灭他，我现在在网上的信誉受到了极大影响。
1: 以后我可再也不相信你家人了，我也不会接受他们任何一丝丝的帮助。我代替我全家人跟你道歉，对不起。
5: 这么说，他亲爹要回来了？
1: 可不是嘛，那房子都卖了，那能不回来吗？东山大哥呢，对我真的是不错，这不答应了吗？把他那套房呀，将来好给我。
5: 那房子是东山大哥用自己的钱买的吗？

0: 哎，这要是李莲花钱买的，他凭什么留给你呀？
1: 这么说，我到最后啥也落不下了，是吧？
0: 你这可是用自己的后半生去赌博，这赌注下准了很重要。一个亲爹，一个后爸，你说你选谁？
2: 二翠啊。
1: 啊，你出去啊？
2: 干嘛呢？啊，
1: 没事儿。刚才没事儿跟那个冯哥聊了两句。
2: 聊天没问题啊。
1: 啊。
2: 一个是别把我这鱼给撑死了。
1: 啊。
2: 再一个呢，我们家的事儿就不要聊了吧。
3: 你放心，我嘴巴也

0: 你看，我那儿子早想让我回他们家住去，我就是不愿意，知道为什么吗？嗯，我要回他们家住去，你们想见我见不着啊，你们进不了人家小区，有保安不让你们进。是啊，
1: 李哥，你哥，
0: 哎，
1: 你看看，你出名了，
0: 那不是什么名字？出名了，出名了，出名了。你看看，这记者，我跟他说了。 我就是李良的爸爸，没什么不要写我，你把我也给写上了。嗯，社会学家李良的双面人生。双面人生什么意思？李良隐瞒身世不认亲爹。啊？嘿，你说这记者，我跟他说了别乱写，我告诉他去，你信不信我？
2: 我说也是啊，
3: 咋还有李壮了？
0: 这不名人吗？我儿子名人，所以被记者给盯着呢。这报纸一登啊，这李壮是不是就快要出来了？这一上了报纸，可不太好。人怕出名，猪怕壮啊！啊，这说不定这事儿更复杂了呢。
4: 有可能。
0: 哎呦，不行，我得赶紧问问这事儿去。我得走了哈。哎，对了，谁戴着口罩呢？
3: 借我用用，这名人都得戴口罩。没有，那我赶紧买口罩去。快，快，快！坤儿，将来在外边工作，别直接就喊我的名字。哎，要先看看周边有没有记者，安全了再叫我。好，明白了吧？我走了，走吧，拜拜。
5: 找律师，马上给我联系律师，马上！我要求今天，我就要在你这儿和这个律师见面，马上！我要告他们，我要起诉他们。但是我现在我不是来跟你商量的，我是来跟你通知的啊。因为这个事儿，你怎么说我都得做啊。就是说，我要跟你商量的一点是，以我个人的名义告，还是说以你公司我们联合的名义把他告了？我必须要把他告了。
6: 你要干什么？
5: 我要告他们，
6: 告谁？
5: 告这个光明和诚实时报，你没听见吗？
6: 告什么？
7: 我告他们诽谤我双面人生，你没看见吗？
6: 侮辱你，诽谤你，
7: 对，
6: 诽谤你隐瞒身世不认亲爹，还是你不认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你告他你这个弟弟盗你的书，还是说你告他你这个弟弟诈骗进去了？还是说要告你的父亲现在栖身在小旅馆，你不管不顾，还对他冷嘲热讽的？你告什么？
7: 嗯，来，哥，我作为商人，啊，在商言商，你告他，我巴不得，对吧？这官司你赢和输跟我没关系，我这书，我卖出去了，对不对？

0: 我是你兄弟，我是你的朋友。你作为朋友呢，
1: 我就不得不说一句话。
0: 你可以不要你的父亲，但你能不要你的社会形象吗？
2: 我还就可以不要。
0: 真的能吗？
2: 对。
0: 那你能让他们在背后说你是不孝之子，还是说能让他们说你不懂得人伦道德？你能。好。那你的妻子和女儿呢？你让他们怎么办？怎么在这个社会上立足？让他们以你为耻吗？作家是副业，对吧？那你能不教书吗？你怎么面对你的学生？你怎么走向讲台？你怎么为他们传道授业解惑？
3: 那你说怎么办？
0: 下下策，你就告他，告这个城市时报。但是我告诉你哥，你是名人，这官司不一定能赢。更何况这报纸写的有模有样的。好，就算你赢了，那人家也会说你是在拿你的亲生父亲在为自己炒作。
2: 还有什么办法？
0: 中策，不管不顾，不闻不问，任凭谣言自生自灭。但是结果是什么呢？你的社会形象没了，从此抬不起头来。
2: 我既不能告，我也不能保持沉默。那你告诉我怎么办？
0: 还有上策。
2: 上策是什么呢？
0: 把你的父亲接回家。
4: 林楠，人生呢，会有很多无奈，这也是一种吧。不能让他老住在宾馆里或者租房子住吧。所以我的意思是，暂时让他跟你去住几天。可这实在没办法了，我们好好研究一下，可不可以让这个人暂时先到你那儿住几天？等风头过了，我再想办法安排他。
5: 哥，他不能来我这儿，我和孙博关系出了点问题，我们需要空间和时间来解决问题，还是给他租房吧。
4: 这么快出问题，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工作吗？
5: 你别问了，让我们自己慢慢解决吧。他的事儿辛苦哥了。
4: 行，我明白了。然后我再想办法吧，实在不行我给他租房子。再见。

0: 李老师，
1: 哎，等一下，行，等一下，等一下。你为什么总是一个人偷偷的在这儿弹琴，而且每次一来人你就跑？为什么？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这么好听的一个琴声不跟大家分享，蛮可惜的。你以前学过吗？谁教你的？
0: 我爸爸教我的。
1: 你爸爸也会弹琴？
0: 对，他以前是一名手风琴演奏家，我从小就跟他一起练琴。这架琴就是他送给我的，我拉了5年。可是就是在我15岁的时候，我爸参加了一场演出，舞台塌了，他从上面摔了下去。我妈跟我说以后不要让我再弹琴了，但是她答应我，可以在爸爸的忌日，在他的墓前给他演奏。但是今年，
1: 怎么了？今年？
0: 跟您请过假，您没给我批。
1: 对不起，我实在是，我不知道情况。对不起，你愿意继续吗？
0: 其实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当过别人的面给他们弹琴了。
1: 你还可以回去你的老位置，然后转过身就当我不存在。

0: 我觉得这个年头吧，不怕被人骂，就怕没人理。
1: 刚才和经销商讨论过了，白搭。李良的读者群不是年轻人，是大妈。
2: 大妈们相信他的话，买他的书，为的是教育子女。但是万一他的形象要是毁了，那哪个大妈还愿意买他的书啊？

0: 我刚才出去，这帮人把我堵住了，非问我是不是我不让你进亲爹进家。
1: 李良，刚才记者也问我了，我啥都没说。
0: 不答复，不表态。这些人最无聊了，待不了多长时间，没意思，自己就跑了。只不过就是可能得委屈您几天，暂时先别出门。
2: 照顾好我吧。哦，这叫什么事儿啊？
3: 别上火。哎，
2: 宝山大哥，这一定呀是跟刘威进房间去商量他亲爹的事儿去了。这一回，恐怕那个老东西肯定回来了。
3: 老婆。
4: 行了，孩儿，多下谈会儿，先陪爷爷说会儿，嗯，爸爸，外面有记者呀。用你的音乐征服他，去。哦，太疼了。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
6: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6: 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 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嗯，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 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

0: 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碗字，不管是上碗、中碗、下碗还是碗腹，一看到这个碗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哎，也就是肚脐和鸠尾连线的终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中，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呀，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

0: 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边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个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有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 腰背的疾病比较

0: 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
1: 嗯，
0: 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竹、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
1: 嗯，

0: 耳垂起禀，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1: 最终这个天平会倒向哪一边呢？
2: 这就是我说了算。
3: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4: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5: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8: 我现在焦头烂额的。
7: 你看看，他都写了什么？啊，跟你不管了似的。
9: 我告诉你，李阳，他出现以后，我可从来没有发表过什么意见啊。
8: 咱俩商量事。
7: 什么事儿啊？
8: 要不然暂时把那个人接过来。
9: 不是商量好了吗？他去李楠那儿，咱一家养一个。
8: 我问李楠了，他不同意。
9: 为什么？
8: 他说他和孙博那儿出了一些问题，需要一点时间来解决，需要一点这个空间来化解。理解一下，毕竟是小两口刚结婚，确实有很多这个关系需要理顺，给他们一点时间和空间也是有道理的。

0: 我知道你们兄妹感情好啊，你从小也疼她。但关于你这个妹妹，我今天还想说两句。不管怎么说，她是咱们家的一员吧。对于这个家，她出过什么力，做过什么贡献？从小到大，上学，到毕业，到成家，到买房买车。 哪个不是你这个哥出的？我当大嫂的说一句话了吗？我昨天带珊珊去学琴，老师又跟我说这孩子天赋好，再不换个好老师就耽误了。你知道现在一个钢琴的好的老师学费有多贵吗？我能说什么？我们家暂时有困难，我们家没钱，我们钱给他姑父买房买车了。咱这当哥当嫂的可以了吧？
1: 这是他亲爹，他需要时间和空间，我还需要呢。我知道，你得这么想啊。这个小南确实不对，是吧？这孩子是有问题。可能小南和孙博的这个问题，这次有点严重了，超乎我们的想象。因为我看他情绪实在不对头，咱这么想啊。
0: 我们是当哥嫂的，我们肯定是希望他和小孙婚姻幸福。但是如果他们的婚姻在这个节骨眼上要再出现问题，不是更麻烦吗？你能不能少操点心啊？你这个妹妹已经结婚嫁出去了，啊？再这样下去，咱俩都不幸福了，家里这么多事儿，这个爹怎么办？
1: 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2: 现在不是说家里这个爹怎么办的吗？现在是门口一堆人在这盯着你，告诉我怎么办？
1: 你可能说啊，说你是不是为了自己这个名声？我真不是。这些虚名我一直就不想要。我大不了身败名裂，我大不了被打回原形，当我的老师去。我本来也是一个老师出身，对吧？可是现在这个事儿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刚从陆博那儿回来，30万册书，在他那儿压着。
2: 卖不动，卖不动就卖不动，咱要因为卖书把日子过成这样的话，我宁可你不出书了。你说的太轻巧了，卖不动就卖不动，钱拿不回来啊！
3: 我在陆波那儿预支了30万，怎么给他呀？
2: 我不是跟你商量的吗？暂时把那人接过来，等这些人撤了，等这个风波过去了，我再想办法。
0: 就是你说让他上李楠这儿住也好，还是我再给他找个地方让他单住也好，
2: 都可以。我一定把他从这个家请出去。我但凡有一点办法，我不走不到这一步吗？
0: 你不用问我啊，那是你亲爹，你想怎么办你就怎么办。
2: 你这样有意思吗？
0: 我现在是最难的时候，你不帮帮我，谁帮我呢？那你就接回来，啊？你的亲生父亲嘛，你不接回来也说不过去呀。
4: 可家里这个爹怎么办？
5: 爷，你说我这边是不是弹的比上一遍好一点了？
0: 东山大哥，东山大哥，叫你呢。
4: 哎，爷爷，哎呀，爷爷，你根本都没有听啊！
6: 珊珊，珊珊，珊珊，上楼，你妈叫你。
4: 不是说让我弹琴陪爷爷吗？
5: 对，他现在在楼上等你。
4: 嗯，成天把我赶来赶去的。
6: 那
4: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6: 别那么多废话。

0: 哎，二翠，
1: 娘，
0: 该买菜了吧？
2: 你这一看就不是个操心的人。嗯，我哪天早上不是一大早出去买青菜？早上那个青菜买的时候特别新鲜，那必须要去早了。
0: 对，
1: 嗯，
0: 我看是家里好像没有水果了，
1: 有苹果、桃、梨，还有香蕉。你想吃啥？
0: 我想吃点饭，要不然现在做饭吧。
1: 咦？
0: 你这天天忙得顾不上吃饭的人，现在开始惦记饭了。中午饭刚吃过，那做晚饭呢？现在还没到点儿。
3: 爸，上屋里歇会儿。
0: 我在这儿坐会儿就行。还是去屋里歇一会儿。

0: 去屋里歇一会儿啊。说吧，实在是张不开这个嘴。嗨，是不是他要回来？你猜着？嗨，从他第一次露面我就猜出来了，毕竟他是你亲爹，要回来就让他回来吧。对不起爸，我本来是答应您答应的好好的，外边这阵势您也瞧见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不管怎么着，我得为你着想，让他回来吧。
1: 无论他回不回来，这个家您都是一家之主，您都是第一位的，他回来只是暂时的，我跟您保证，等这个风头一过，我一定第一时间想别的办法安排他。那么在他在我们家期间，如果您有话跟他说，您愿意理他，您就跟他说几句，您要是不打算理他，您就顺着他，不用搭理他。如果他有一点不尊重您，您告诉我，我马上处理。
0: 你准备让他住哪儿？
2: 住我这儿？
1: 不可能，您不用动。我是想让二翠啊下楼搬到男的那屋，然后让他跟您住对门。您看看这么安排行不行？要不行的话，我马上换。
0: 行，我无所谓。其实你看，要是让男的他们两口子搬回来，我去住外头那套男的的房子也行。
1: 不行。
0: 怎么？
1: 那个人来咱们家，您离开，这算怎么当的事儿呢？而且我刚才一再说，我说您是一家之主，这是您的窝，您不能给别人腾地儿。
0: 嗨，其实我的意思，
1: 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
1: 爸，您什么都不用担心，您什么都不用改变，咱们就全当是家里来了个远房亲戚。
0: 远房亲戚，行，就这么着吧。
2: 关门。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3: 嗯，什么事儿啊？
1: 咱们家啊，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对吧？实在是没办法，所以必须要把那个人接到咱们家来住。
3: 那个老流氓呀！
1: 哎呀，
3: 我说错了，哎呀，我差点忘了，那是您亲爹呢。
1: 跟这没关系，我现在要跟你讲的是他住在哪儿的问题。我刚才提了一套方案，已经报给我爸，他原则上是同意的，就是说让他住在我爸的对门二楼，也就是你现在的房间。那么你呢，可能辛苦一下，需要到李楠那屋去住。你看看你有什么意见，如果你有意见告诉我，我来调。
3: 让我住一楼？
1: 哎，
3: 既然您都说了
1: 啊，
3: 没意见。
1: 好嘞。
3: 丽丽啊。
1: 哎，
3: 现在咱们家是不是又多了一口人了，对不对？
1: 啊，
3: 而且呢还是个老人。
1: 对，
3: 我觉得我的工资你该应该给我涨点儿。
1: 咱家没有多人，他是来了，李楠走了，还是这些人，没有多人。
3: 那不一样
1: 啊，
3: 那个李楠他以前就住学校里，经常不回来，对吧？李楠多省事儿啊，他多麻烦呀。他要是不麻烦的话，你不早让他进来了吗？
1: 哎，
3: 李良，我告诉你，这多了一口人，而且他是个老人。作为老人来说，他不管是从生活上各个方面，他就需要我的照顾。学标上这股呢，我的工作量就加大了。我的加大呢，我觉得我提出来这个条件是不为过的。
1: 二翠，
4: 每个月咱们家给你发多少钱，你自己是清楚的，对吧？
5: 嗯。
4: 那么说，作为家政服务员，你的工资级别，在整个这个工种当中，算是很高的一个级别，这个你自己也应该清楚的。还有一点，我媳妇儿退职在家，向来咱们家的家务是由她协助你来完成的，从来都不是你一个人来承担，没错吧？你在这个节骨眼上，家里这么乱，你跟我讲涨工资，你觉得合适吗？
3: 合适。
6: 是不是有什么情绪啊？觉得咱们真把她当保姆了？
4: 怎么着？
6: 你去问问爸，看看他啥意思。

0: 啊，有事儿？没事儿，说吧。
1: 二崔
0: 怎么了？
1: 得涨工资，
0: 一张嘴要500，您看这事儿怎么处理嘛？我怎么处理呀？你这事儿甭找我商量。

0: 爸什么意思呀？
1: 急了。
0: 是着急了还是跟你急了？
1: 跟我急了，但是我分析了一下，是着急了。
0: 我看这事儿别拖了，赶紧办了吧。
1: 办了吧，还得抓紧时间办，得在那个人进家门之前把他办了，这样大家相安太平，相安无事。
0: 好，
1: 那分个工吧。嗯，办之前你这早二催聊一次，我跟爸再说一次。
0: 好。哎呦，你给我弄坏了，我刚才都叠好了。
2: 真的要回来呀？什么时候？
3: 据听说就这一两天吧。老冯哥，你说我咋办呢？反正我已经跟吕梁提出来了，让他给我涨工资，每个月涨500块钱。老冯哥，你说我亏不亏？
2: 别说500了，就是1000，他们都得乖乖的给你。
4: 哦，对了，他们要让你跟东山大哥办事儿，你可怎么办呀？
0: 老崔，
3: 哎，
0: 聊什么呢？
3: 没聊啥，刚才老冯哥他感冒了，他让我教他怎么做姜汤。
0: 哦，你跟我进来一下，有点事儿跟你说。
3: 哎。
2: 别着急了，答应，看准了

我还得跟您说说。

0: 个关于牛二翠，跟钱没关系，跟跟钱没关系啊？
1: 那跟什么有关系啊？
0: 是关于你们的结婚的事儿。到底是怎么想的呀？有啥想法？
1: 我有什么想法？你们怎么想的呀？
0: 我们完全支持。刚才跟您逗着玩呢。
1: 那你看看，听见人牛二翠有什么想法？
0: 我已经派刘卫跟他去谈了。
1: 啊，
0: 嗯。我们的意思呢是，如果您和二翠都没什么说的，那咱们就尽快把这个结婚的手续办了呗，我们都踏实。
1: 是，办了你们就踏实了，是不是？
0: 那怎么着呢？哎，
2: 二翠，你以后少跟那个冯叔搭手。他那个人，别看是个男的，嘴碎，这儿女不在家，天天东家长李家短。
3: 我啥也没说，我就觉得这个老头呀挺可怜的，就跟山上的爷爷一样。哎，那你说到山上的爷爷，你俩的事你咋想的？都说了嘛，还没过一年呢，再了解了解。
2: 还了解啥呀？我爸那人啥性格，什么人你能不知道啊？
3: 东山大哥呀，这个人没得说，是个好人。你和李良呢，也是个好人。
2: 那咱们就尽快办了呗。
3: 干嘛这么着急呀？
2: 哎呀，也不是着急，这不是正好这两天有空吗？而且我和李良啊，一直都想，要是你跟爸能赶紧结婚，彼此有个照应，我们心里也能放心。
3: 我懂你的意思。嗯，
2: 你咋想的？
3: 刘伟，有些话呢，我们已经说过好几次了。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在我们农村呀，这女人要是再嫁，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所以，在办之前，我有些话还必须说清楚。
2: 二翠，我知道你的意思。不就是涨工资吗？你嫁给我爸以后，那不叫涨工资了，那叫我们孝敬你的钱。还有你那几个孩子，我跟李良都会尽力帮衬的。啊，
3: 真好！我还有一件事儿，
2: 都快一家人了，你说，别客气。
3: 那我说了，你看哈，李楠那个房子的房本上写的是东山大哥的名字，那我要是和东山大哥成了，那我们俩就是一家人，这一家人呢，就拥有共同的财产。我想啊，那房本上添上我的名字。
2: 二翠，这事就说不过去了吧？那房子是我跟李良买的，我爸没有出一分钱，而且这些年爸的工资都在他手上，我们也没用过呀。
3: 是，但是别忘了，那买这处房的时候，可是把东山大哥的福利房卖了以后才买的这房，对吧？你再想想，
2: 这个牛二翠呀，真的是贪得无厌，得寸进尺，气死我了。
1: 这就属于蹬鼻子上脸。但是我也在想啊，你说他和咱爸结了婚，真要说咱爸百年之后，二翠要想跟这个小南要这房子，你说小南能不给他吗？
2: 我没意见。
1: 嗯，
2: 反正这房子也不是咱的名，写他名呗。
1: 主要是刚才我跟爸聊吧，我就觉得爸在他跟二翠这个事上还是很积极、很上心，所以我想要不然就让他彻底高兴。没想好啊。
2: 李良，二翠这毛病不能惯，他就知道我们铁了心的让他嫁给爸，他才狮子大开口的。你说这还没进门呢，就这么多要求。这要真结了婚了，都不知道会怎么样。我还得找他谈谈，吓唬吓唬他。你说他有那一大家子，好几个孩子呢。

0: 这天天搓这个，这浆都没包出来。
1: 别急呀，这不是给紧着刷吗？七分刷，三分揉。怎么了？做什么牙花子呀？
0: 还得跟您说说二翠这事儿。
2: 二翠，嗯，我跟李良都觉得你说有道理。你跟爸认识时间不够长，所以我们觉得可能我们太急了。这个事儿啊，不急办。
0: 我跟刘威，我们俩一琢磨，好像是能不能缓一下。
1: 你说的呀，
0: 是是是，
1: 把我们结婚的这手续办了，你们就踏实了。这怎么又急了？
0: 这个，就因为这事儿是大事儿，这是您后半辈唯一的一次大事儿，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事儿，咱还得稳妥。那说什么东西让我们觉得不稳妥呢？您说过去吧，年轻的要结婚，怎么的都得见见老人。
1: 那当然了，
0: 哎。那说现在您二位要结婚呢，我们就觉得怎么着是不是应该见见他家里人，他那些孩子。
2: 还有啊，就是这李良亲生父亲回来，我们觉得也不会给家里增加多少工作量，因为当初找您来的时候就说一家四口，现在走个李楠又来一个，还是四口。你看你的工资本来就比其他保姆高，所以我们想这工资不涨了。
3: 嗯，这样啊，
0: 这个婚一结呢，等于说您就是他们的法律上的继父。哎，他们您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
1: 嗯，
0: 那说万一要有这么个把的这个不懂事儿的，您说您这后半辈儿，您是找幸福啊，还是给自己添烦恼？我们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我说这事儿，咱要不要暂时先缓一下？
1: 嗯，
0: 您可别生气。
1: 没有没有没有，那就缓缓。
2: 你还有别的要求吗？
3: 哎呀，你都这么说了，我还有什么意见呀？刘威，你像我们这样的人出来打工，那不就是多想赚两个钱吗？啊，
2: 那。你要是觉得挣得少啊，你也可以，你先忙啊。
4: 你儿子怎么了？
2: 如我所料，他的企业彻底被压制。
4: 但是爸那儿很失望。
3: 东山大哥，我是来跟您告个别。
1: 你要上哪儿啊？
3: 李良他们不想让我干了。
1: 他们不行，不会吧？来来来来，你坐下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坐坐坐坐。
3: 大哥，说起来呀，我这保姆到哪儿不都是一样干吗？前两天我们一个同乡的妹妹还给我打电话，说有一家呀出的工钱挺高，让我去那个人家干，我给拒绝了。这人嘛，都是有感情的。你说我来这个家呀，快一年了，别人都给我当成保姆，只有您把我当成自己家人。那我要是走了，你说这谁给你量血压呀？谁提醒您吃药啊？谁陪您说说话、聊聊天儿啊？其实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您呢。
1: 二翠啊，你听我说啊，你安心在这儿待着，到底怎么回事？我问。

0: 别，大哥，既然他们不想让干了，那就不干了。你要去说的话，还以为我来着不走呢。我就是来跟您告个别。我走了以后，您自个儿也好好的保重。
1: 而且您听我说，你别走，你不能走。李良请你来做这个家政服务员，主要就是照顾我呀。我不让你走啊。
2: 他们谁也不能让你走。
3: 向通啊，今天回见。哎，挺好。但是啊，咱可不能让他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回去了。咱俩琢磨一下，
2: 你开一个媒体见面会，让他把这个事儿给说清楚了。
4: 什么会？
3: 媒体见面会。
2: 我把他接回去，这是不是私事儿？ 私事儿，你让我在媒体面前开一个媒体见面会是什么意思？这种会我凭什么要开？我怎么的？我绝对不会开啊！
1: 不是，不开，不是，你说什么我也不开，干嘛呀？现在的媒体，啊，肯定都在想，你为什么会把你爹接回去呢？是因为你受到了舆论的压力，你出门。 他出门，你媳妇出门，你孩子出门，所有的这些都会用上来。问你们家怎么了？你们家发生什么呀？我再说一个不好听的话。
2: 你讲，
1: 那如果你的父亲嘎嘣一下在你们家出现了问题，人家都会觉得是你谋害了他。
5: 爱觉得什么是什么？我就是不开。
1: 哥，你现在要更正一个观念了，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是我们的品牌，对不对？ 我跟学生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如果要搁别的作家，太好了，越大越好闹的。但是你不一样啊，你一直是以正面形象示人的，啊，你所有的读者，那些阿姨呀、大婶啊、年轻人，都是因为听了你的道理才来买你的书的。那如果你现在出现这样的负面形象，人家会怎么想你？
6: 我开了，我就不是伪君子了吗？我开了，我就得去秀吧，我就得秀。我跟那个人的父子情深吧，我拿什么秀？我也秀不来。没让你秀啊，那不用你演，就你那爹，表演艺术家呀，那演的，让他秀，我来管这摊。
7: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
7: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去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6: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
7: 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8: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 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
7: 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十七八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哎，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那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看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哎，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0: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

0: 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1: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

0: 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三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啊，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那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1: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1: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 腰椎下

0: 这儿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啊。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是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呀，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儿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

0: 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这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6: 最终这个天平会倒向哪一边呢？这就是我说了算。
7: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8: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9: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

0: 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昨天我儿子问我，妈妈，为什么大人总说自己吃过的盐比小孩吃过的饭还多呢？我正想趁机教育他，他接着说，是不是因为大人做饭太咸了，小孩都不爱吃啊？我老公在沙发上噗呲笑了一下，听见没？以后啊，少放盐啊！我瞪了他一眼，行啊，你俩今天晚上喝白粥，一粒盐都不放。哎呦我的妈！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

0: 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青梅粉，
4: 哎呦。

0: 你到哪儿了呀？你再不来呀，我这相亲都过点了。
1: 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
0: 自信呐，
1: 自信呐。
0: 大哥，你咋才来呢？
1: 刚到乐器店就打电话，干啥呀？这是
0: 啊？我这家里啊，给我安排个相亲，我这心里没底儿啊。我合计找自信哥给我壮壮胆儿吗？
1: 找对人了呗。
0: 哥，听说他是个海龟。
1: 妈呀，咬人不啊？
0: 咬啥人呢？留学回来的叫海龟啊。哈，
1: 不管是海龟还是甲鱼，那不咬我就行呗。走吧，
0: 走走走
1: 走走走走。
2: Hello，
0: 你好，我叫小郭。这位呢？
1: 哎，海龟回来的，你不象征似的整点英语啊？
0: 我也不会。
1: Hello， my name is 孙海洋。What's your name？
2: I'm Gosher。
1: Yes，
0: 大哥啊，他说啥呢？
1: 他说他叫狗剩子。
0: 狗剩子
1: ，Nice to meet you。
2: Nice to meet you too. I came from Canada,、
1: yes.
2: and now I study in a university here.、I'm a student.
1: Okay.
0: Yes. 大哥，这啥意思啊？
1: 他说那个，你好。啊
0: ，Go.
2: Where to?
1: Yes.
0: Yes， 大哥，那这句啥意思啊？哎，
1: 他说他为了相亲，他打车来的，走到一半堵车了，又坐的地铁，后来饿了，上火锅店吃的火锅，吃了八盘肥牛，三盘水晶粉，一盘茼蒿，两盘海带，又一盘厚百叶，喝了三瓶矿泉水，
0: 那这啥意思呢？
1: 没吃饱啊！
0: 啊，大哥，他就一个痛苦，你咋翻译这么长呢？
1: 我翻译的是上一句，那个狗剩妹子，初次见面，咱就别用英语交流了，他听不懂，我还跟他解释，费劲。坐下聊啊，坐下聊，初次见面啊，你俩先聊，先聊。
0: 说话呀，
1: 这完蛋的玩意儿，
0: 自信呐。
3: 那个你好，我叫恭喜。
0: 你真漂亮。
2: 谢谢。
0: 哎，我就喜欢笑起来会发光的女孩。
1: 你可拉倒吧，一笑会发光那是如来，你接起来没用的。
0: 那个
1: 咋的，正经
0: 开玩笑。
1: 开玩笑。
3: 文艺啊，像你这样的女孩业余爱好一定不少吧？
2: 也还好。我平时呢就喜欢看看书，听听音乐，还有旅游旅游。
0: 你喜欢旅游？
2: 是啊，
0: 我也特别喜欢旅游。
2: 是吗？
0: 我特别喜欢去海边。
1: 一提到海边我想起来了，我第一次去大海，龚老弟带我去的，去那个厦门那个波浪谷吗？
2: 波浪谷啊，
0: 不是鼓浪屿，哥。哎
1: 呀，不管下什么雨啊，咱就说大海，龚老弟是真喜欢大海呀、一到大海就兴奋呐，触景生情，看见啥能唱啥，
3: 比较感性，
1: 看着天张嘴就唱，
4: 蓝蓝的天。
1: 大海啊，张嘴就来词儿，
3: 大海呀、大海。

0: 就像妈妈一样。
1: 唱歌都不是他的强项，游泳游的才好呢。
2: 是吗？
1: 速度啊，唰一个猛的人进去，泳裤飘上来了。看看前边有五圈啊，那泳裤搁后边追三圈没追上，后来裤衩子又丢了。要不我们点点喝的吧？
2: 好。
0: 不渴。
1: 那个我们点点吃的。
2: 好。
3: 不饿。
1: 不是哥，你咋的呀？哎呀，
0: 来个电话震动。我的天哪！这震动有点大啊！
1: 那你俩
0: 先聊，我去接个电话啊！在家还震呢，你说说。
1: 那个春哥打电话，我多跟你说几句。
0: 你别叭叭了，瞎叭叭啥？一天老叭叭叭叭叭叭的。啊，你说啊，
1: 那个其实吧，我特别孝顺，我对父母
0: 那一点都不好。那好不好，我还不知道吗？啊，
1: 就这么说吧，我觉得你也挺好的，要不我们俩试着交往一段。
0: 你可拉倒吧，你别坑人家了，你自己啥样你不知道啊？那不是我说你，你说
1: 大哥，你说啥呢在这儿？
0: 不是你炒股都啥时候往里投，你这不坑人一样吗？
1: 你在这坑我呢。不，大哥，你要不你去办事儿去。
0: 办完了。
1: 杜胜文啊，
0: 下一套啊。来，你俩继续，没哥不成席，这是啊。继续。
2: 其实啊，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外表不重要，主要看内在。看你长得这么斯文，我就觉得吧，你
1: 我特别注重内在修养。
2: 是吗？
1: 我平时会看看书啊。哎，对了，我写诗还行。哎，
0: 那哪是还行啊，那是相当行了。
1: 公老弟出身都不一样，书香门第，宦官之后啊。宦官那不太监吗？
0: 那个官宦之后不光自己写诗还能改诗呢。
2: 是吗？
0: 前两天改一个叫咏鹅，改成咏鹅新赋。哎，
1: 这个
0: 鹅鹅鹅鹅，掐脖用刀割，拔毛浇开水，点火盖上锅，
1: 呼呼冒热气，铁锅炖大鹅。
0: 有来吧，哥，
1: 这个吧是我那阵喝多了，我这即兴在桌上创作的，
0: 看见没？看见没？
2: 挺好
0: 的，喝多即兴都能改这么好，改完之后火了，旁边一个药房开业，也找他写，写副对联。这个用上一联：十年生死两茫茫，喜羊羊灰太狼。下一联：老夫聊发少年狂，治肾亏。不含糖。你说有才没啊？
2: 有才。那
0: 其实那个公老弟有才都受他大哥熏陶。大哥有才，
2: 一看就有才。
0: 那初次见面，大哥没给你带什么礼物，刚从乐器店回来啊，哥就给你展示一段小才艺。哦，给你吹一段。
1: 不是哥，你这在这吹不合适。
0: 是你来一段啊。
1: 哥，那个这不我相亲吗？
0: 要不你来，你会吗？
1: 我不会呀。
0: 我会呀。
1: 那个妹子，这个吧比较难，正常人吧他都用嘴吹。今天哥给你来一段小才艺，用气球吹啊。
2: 这个气球都能吹啊。哎呀哥，你太有才了。
1: 听好了啊，预备。哥，不是哥，哥呀，那你俩好好玩啊。
2: 教教我呗。
1: 教教你啊。这玩意儿比较难呢，这得哥手把手教啊。
0: 来，扶住啊。那个扶住。摁住啊。注意啊。背。
1: 没事的。
2: 哎呀哥，你太有才了。

0: 你不应该叫孙海洋、啊、你应该改名叫孙有才。
1: 不行、啊、孙有才是我爸。其实我也喜欢一笑会发光的女孩。
0: 我就喜欢有才的男人。
1: 其实这都不算啥才，哥也会自己写诗。
0: 是吗？
1: 那可不，你看看啊，就哥把这随便一个小兜往我脑袋一戴，你看像不像文化人啊？
0: 哥啊，太有范儿了。
1: 那可不，像不像有文化人？
0: 像。
1: 哥给你来个自己原创的笑里藏刀诗。
0: 好。
1: 刀。
0: 完了。
1: 没明白啊。没明白，没事，那个就是笑里边藏个刀，叫笑里藏刀。哥再给你来一遍啊。刀。
0: 哦，我明白了。
1: 明白没？
0: 太有意思了。
1: 明白明白，跟哥一起学一遍啊。
0: 好，
1: 笑里藏刀，预备，一二。刀，
2: 干啥呢？
1: 相亲呢。
2: 什么呀？
1: 那个我替龚老弟相亲呢。
3: 我嫂子也没我事儿，你看。
2: 你行啊你呀、啊，孙海洋啊，小眼睛吧唧搁这跟我撩妹呢，是不是？我，你咋回家呢？
0: 他是谁呀、啊？他为什么打你呀、啊？哎呀，
3: 他是我嫂子，我哥老婆。
4: 不，那叫打呀，哎，那就叫摸啊！这
3: 你妈在家都吊起来打。
0: 你有媳妇儿，你还摸我手？你以为你是宋仲基呀？哼！
3: 哎呀，哥呀，那一笑会发光的那是如来呀！哎呀，
1: 老弟呀，媳妇儿啊，误会呀！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

0: 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老爷来了，
7: 爷爷。
8: Vivian， 今年生意做得如何呀？
7: 还可以吧，爷爷。今年我们这里净盈利3000万。
8: 不错 ，Vivian。听爷爷一句话，把今年挣的钱我们捐出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偏远的山区，我们就把钱捐到那儿，帮助他们，怎么样？
7: 爷爷，我 OK 的，现在就操作。
8: 不愧是我的好孙女。
6: 老爷，老爷，
8: 慌什么？记住，成大事者一定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怎么了？
6: 我们破产了。老爷，老爷，老爷，
7: 爷爷，快快快快快！我刚呢，爷爷，你刚刚快告诉我，钱没有那么重要了吗？
8: 爷爷跟你扯犊子呢。带爷爷想一想办法啊！我们把钱要回来。
7: 可是爷爷，万一要不回来的话，我怎么办嘞？
8: 没有关系，到了那个村你就找我的朋友，他一定会帮你的。我现在嘱咐你两件事情：一，这个纸条一定收好，拿给他看，他一定会帮你把钱要回来。二
7: 什么？您说啊！
8: 能不能别踩我氧气管了？

0: 小姐，我们怎么办？Countdown，
1: OK， 让我来先看一下。张兄，今日受您恩惠，他日有求于我，必鼎力相助。如果撒谎，就是小狗。贤弟，刘旺财，就算前方困难重重，我也一定会把钱要回来。 Let's go！
2: 来哦，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大恩人的到来。这样，恩人，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两句？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
1: Vivian，
2: 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魏维安。哎呀，恩人呐，可以说在地图上都找不着我们这个地方。
1: 但是万幸被你给全中了，感谢啊，恩人。这样啊，你务必再跟我们大伙多说两句。我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想问一句话：钱到了吗？到了。钱到了吗？全到了。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人想把钱要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嘞？
3: 打他。
0: 漂亮，啊，好，nice，这样就放心多了。大恩人呐，等一下呀，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村，感受一下风土民情。稍等一下，小姐，这个情况的话，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Don't
1: worry, Jackie， 这样，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刘旺财，一会儿你先去陪村长，我在这里找他
0: ？OK，OK。嗯哼。哎，魏女士，咱们现在走吧。啊，
1: 村长啊，我突然之间呢稍微有点急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助手先去，我随后就到啊。
4: 好嘞，没问题。那个什么，咱们走，来这边请来。
1: 来来来，你来你来你来。哎，我问一下你啊，你认识刘旺财吗？
4: 那太熟了啊！那狗老聪明了。
1: 不是，我问你认不认识刘旺财？啊，
4: 那老头是不是？啊，
1: 对呀。出门了。 What？ 出门了 ？My God！ 我千里迢迢从澳门过来找他，结果他出门了。他去哪了？澳门。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4: 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就回来，过两天就回来，过两天就回来。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嘞？前年。吴老二，吴老二，找你半天了。
5: 老三，
4: 谁呀？啊，一个女的。
5: 来，你对象啊？哎，
1: 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啊？
5: 我跟他说，谁对象啊？不一定成不成的，你不能说，不是。
1: 行了，你俩聊吧，我走了啊，再见啊，嫂子。哎，你这个人我行了，我真的是受够了。你干什么去啊？我上厕所。不是，你不能。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不是，离你远。Leave me alone。不是我。你别说话了，讨厌，这个人真的是。啊。<笑>
4: 真的是，这个
1: 鸡窝做的跟厕所一模一样哈。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我告诉你了呀。哎，你干什么？
4: 不是，我跟你说，
1: 离我远一点，好不好？你离我远一点，站那边去。好了，现在说吧。
4: 你踩鸡屎了。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4: 我一直都跟你说呀。
1: 哎呀，行了，你这个人真的是。我问一下啊。嗯。
4: 洗手间在哪里啊？啊，洗手在河里。那方便呢？也在河里。洗手
1: 和方便都在河里，这不合理呀。洗手在上游，方便在下游，合理。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地方简直是，这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一下午了，我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啊？
4: 啊，水有。 来来来来来，喝吧。
1: 等一下，这水是哪里来的？
4: 井水。

0: 那这只青蛙又是什么？这不会是井底之蛙吧？
1: 啊，是是是。
0: 什么？是是是，你们这个家乡简直就是，就是 dirty, terrible and bad。
2: 我们村咋来了？
3: 小姐，小姐，我刚刚侧面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旺财的人恐怕近期都回不来了。
0: 哼，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在这里一直等。
3: 小姐，那你能行吗？哎，
1: 来来来，来来来，
4: 有人
1: 有人，
4: 快走喽！
1: 快转转转，这来来来，哎！哎呀，你快点，老三，你能不能快点啊？
4: 干啥呀？
1: 这么骂你，你怎么？我交代你的事儿没忘吧？
4: 你就放心吧，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忘过？
1: 那就行。
4: 你一会儿要和魏薇安求婚。我还特意给你俩准备个小节目。
1: 行啊，老三，谢谢你啊。
3: 哎，他来了。
0: 哎，浪起来啊，都给我浪起来，展开，好，对对，跟着节奏交流。红霞，你又看不着你呢，跟我唱节奏。好，来收。
1: 哎呀，这魏安学习能力太强了，
4: 这家伙比东北人都东北人呢。嗯，我下去准备节目去了，
1: 这太东北了。这
0: 行了，都忙活起来吧，快点的，
5: 赶紧的忙活起来了。哎呀，
0: 今天的活儿都特别多，大家伙都别堆火好不好？二埋汰，那苞米能像你那么扒吗？这么扒多慢呢？那苞米那是不是得这么扒？你看看这是不是得这么扒啊？快快快快，是不是这么扒？乡亲们呐，一年了，这一年可以说咱们这个村子那是一点变化没有。我今天再说最后一遍啊，第一点，二埋汰，这个鸡窝怎么还跟厕所似的呢？再一个，那鸡也没圈住啊，可劲儿在那溜达呢。
6: 那不溜达劲儿吗？
0: 还溜达劲儿？你看看这鸡啊，不溜达烧了吗？一模一样。第二条啊，还是那小河，我都强调多少遍了，洗手上上游洗去，哎，方便在下游，咱不能整混了。你整混也行，你倒告我一声。第三条啊，谁都别给我往这缸里面扔东西，好不好？哎，嘎嘎凉，拔牙呀。还有第四条啊，来，这酱咋样了？来，给我根葱，我尝尝来。看这酱颜色是没啥问题，不知道口感如何呀？我认为咱们东北人是全世界第一波吃蔬菜沙拉的人，对不对？乡亲们啊，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保持这种精神，哎，只要保持这种精神，咱们就可以打败隔壁村，成为这一片经济发展倒数第二的大村儿。
1: 好啊，讲得太好了，让我不禁为企业鼓掌。
0: 上一边，别整那没用的。行了，都别搁这杵着了，一个羊了马哈了，下去吧，该干啥干啥。
1: 走。魏安呢？你来来来来来。
0: 你干啥呀？这整神神秘秘，你有话就说呗。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问。
1: 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求爱的时候，通常会把戒指藏在一个蛋糕里。
0: 嗯呢，咋的？
1: 你把这地瓜吃了呗。
0: 你可拉倒吧你！
1: 不是咋了？不是，这地瓜不挺好的吗？啊，这行，不用地瓜也行啊。那个，魏安呐，我想了一宿，今天我鼓足勇气想对你说一句话，魏安。
0: 别跪。啊。别逃。
1: 不是，
0: 拜拜。
1: 绝我干啥呀？
0: 不，你这是要干啥呀？跟你说，咱们两个不可能。
1: 咋的也不可能啊？
0: 你说咋的？是。我来你们村是一年了，可我也不是为了等你呀，我是为了等刘旺财。

0: 节目。
1: 滚！
0: 上早了。
1: 而且我再跟你强调一点，我虽然来你们村一年了，可是我并不属于你们村。
0: 不是，哎呦天！
2: 啊，你好，你好 ，I'm Jack。我问一下啊，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小姐？
0: 没见过。哦，
2: 真的没有见过吗？我们家小姐长得漂亮，眼睛很大，个子很高，而且苗条。
0: 你说的是那个玩意儿不？
2: 不是，我们家小姐没有这么 low。
1: 杰克，
2: 你谁呀？怎么还知道我的名字？
1: 不是我，是我啊，你家小姐啊。
2: 小姐？嗯。哇，真的是你！哎呀，你怎么变这样子啊？
1: 一言难尽呢、啊。哎，你怎么来了？哦，
2: 我们回家吧，老爷又把钱赚回来了。
1: 真的假的？
2: 真的。哎，
1: 爷爷是靠什么生意赚回来的？
2: 还是他最熟悉的产业，买彩票。机票都已经买好了，走了。
1: 好啊。哎，
0: 不是，魏安，你要回家呀？
1: 嗯，那呗。
0: 不是，那你不等旺财了？哎，
1: 那等不到，我等他干啥呀？走吧。
2: 走了。
3: 乡亲们都上来啊！现在为我为大家准备一个小节目，传统作品《猪八戒》。
0: 老三，节目不演了。
3: 不是咋不演了呢？
0: 节目取消了。
3: 你看，这都准备半天，你说说不演就不演了。
2: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1: 好，
4: 魏安子，我找了一块板，你看这玩意儿围棋圈行不行啊？哎
1: 呀，这板好啊。
5: 哎、对了，魏安子，我家那酱味也不对，你给我调调呗。
1: 不让你呢，
3: 这苞米包不明白，你给指导指导。哎呀，
1: 我天，那苞米
6: 大的是。那最后一个动作咋摆呢？你快教教我。
2: 小姐啊，我真的该走了。
1: 哎，这样好不好 ，Jacky 啊？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好不好？
4: 魏安，你要干啥去啊？
1: 回趟老家，跟伟爷打个照面就回来。
7: 小姐，快一点啊！老爷在家等你呢。
1: 知道了，可是我没有 time， 给我点 time 啦。
4: 魏安，你是不是不想带我们玩了？
1: 你说啥呢？我刚不说了吗？点个卯就回来，咋的？哥们差事儿啊？
7: 小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1: 好了啦，你好烦哦！你在我旁边就这样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搞得人家心里咯噔咯噔，人家脑袋瓜子嗡嗡的。
7: 小姐，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说话舌头都不大了。老爷说了，这次回去把钱全部给你，让你在澳门自己奋斗，自己打拼，家里面全是大事，而这里是什么啊？
2: 对呀，
1: 我告诉你们，打拼不一定在大城市，只要有梦想的地方就可以拼搏。
8: 千里姻缘一线牵，我要与你共婵娟，让你们的爱情永不断电，保驾护航，欢迎大家，有请一号女嘉宾登场。一号女嘉宾，她的名字叫娇娇，她妩媚性感妖娆，她会是你们心目当中的女神吗？二号女嘉宾登场。二号女嘉宾，她的名字叫舒涵，她是第一次来到这个节目，希望今晚她能找到她的白马王子。三号女嘉宾登场。女嘉宾，她的名字叫志玲，她那个下面是请出男嘉宾的时间，掌声欢迎他们闪亮登场。

0: 脖颈上的女孩你跑不了。
1: 此情此景，我想吟诗一首。啊，长了一双土豪手，可我还是个单身狗，谁愿做我的女朋友？我与你天长地久。
2: 好，
3: 帅气的我让我无法藏躲，我就是我，看自己都上火。
2: 好了，三位收了你们的神通吧。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9: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

我们家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

0: 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下面是第一环节，请三位男嘉宾选出你们的心动女生。
1: 一号，洋气。
2: 等一下，哥呀，你听我的，你选三号。你俩呀有夫妻相，而且最重要的呢是你俩特别搭。
0: 搭吗？
2: 对，就是属于混搭。
0: 那么好，三号留给你，我选二号。
2: 主持人呐，啊，那我是不是死路一条了？
0: 你也可以选择一号、二号，公平竞争。啊，
2: 我就选三号。
3: 老弟啊，有眼光。
0: 好了，下面是第二环节，用你们的歌声来打动你们的心动女生。
1: 我先来吧，唱歌是我强项啊，来个比较拿手的海豚音。
4: Ruedas du

0: sabakno gaji agadi badamanaoi。
1: 哦，谢谢
2: 哥呀，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海豚是不是刚做完手术不敢使劲，怕把刀口震开，是不是？
1: 你别说风凉话，你来一个。
2: 这么多人，我不好意思唱。
1: 唱一个。
2: 不唱了，不唱了。
1: 唱一个。
2: 不唱了。
1: 那你别唱了。
0: 但求你任何往日旧事，我愿我愿带着你留起这一生跟你走。在我心中的你是海的你，今生不可不能没有。
3: 漂亮，老弟啊，唱的没毛病。哎，
4: 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哇，让你们听听什么是天籁之音。营养师准备好了吗？我清唱。一只大雁前边飞呀飞，一只大雁后边追呀追，追上以后摁在地上咔咔一阵锤，锤完之后谁都不认识谁。哇
5: 哇，爱好男嘉宾，如果我们牵手成功的话，我有一些小任性，不知道你会喜欢吗？
4: 说来听听。
5: 我要吃好的穿好的，我脾气不好，任性，爱逛街，爱 K 歌，爱打麻将，更爱乱花钱，这些你都可以接受吧？
4: 老妹儿啊，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扛不扛揍吧？
6: 为什么对我心动的女生这样子讲话？女孩子花点钱，怎么了？怎么了？

0: 嘉宾，如果我们牵手的话，你会不会买名牌包包给我？
1: 会。那你会听话吗？
0: 会听话。
1: 听话，咱不买。
2: 那个，我问一下，二号女嘉宾，你有什么要求？
3: 我的要求是不抽烟，不喝酒，
2: 不烫头，是不是？还有什么？继续说。
3: 我不想跟你说话。
4: 哎，老弟啊，姐啥要求都没有，你的性格姐喜欢，姐给你爆灯。
5: 好了，下面咱们进行第三个环节，要将你们内心最真实的需求说出来，请大家珍惜这最后一次提问的机会。
0: 一号男嘉宾，我的要求并不高，如果我们牵手成功的话，我会对你的父亲母亲很孝顺，那么同样你会孝顺我的爸爸妈妈吗？
1: 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你，如果不孝顺父母就是不可以。
0: 哇哇，好正义感。男嘉宾是哪里人？
1: 我是吉林榆树的。
0: 哇，我也是内嘎达的。
1: 哇，我们是老乡哎。哇，美女可不可以加个微信？
0: 哇，这样子不好吧，我们才刚刚认识，我扫你。
6: 你们俩能不能不要这样说话，很恶心的，赶紧回去了好不好？下个环节你们俩参不参加？
7: 宝贝，我们还参加吗？么么哒。
0: 么么哒，我听你的啦。
6: 就这么近，咱就别发微信了，行不行？来，继续提问题。
3: 我想问对面的男嘉宾，在12点之前能不能回家？
8: 我是个宅男，平时不出门，因为我怕走丢了。
2: 对面的女嘉宾，我问一下，我应酬喝多酒了，回家能不能别把我关到楼道里？
4: 宝贝儿，咱家住的是平房，没有楼道。
3: 我想问问对面的男嘉宾，跟我吃饭的时候能不能不看手机不工作，好好看看我？
2: 我问你，能不能好好的做一个女人，不要在我工作的时候打扰我，好不好？
4: 老弟放心，姐绝对不是那样人，咱俩牵手成功以后，你说咋地就咋地。
3: 就你这样说话，说明你是一个自私的男人，你太不懂女人了。男嘉宾，我和你牵手。
8: 你确定是我吗？
3: 就是你。
2: 女嘉宾，我也和你牵手。
4: 幸福来得太好了。
6: 朋友们，没想到咱们最后一期节目这三对都整了。观众朋友们，哎，用您最热烈的掌声祝福他们吧。
9: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2: 你想好了吗？
4: 人家手都牵了还问人家，讨厌。看着呢啊，这人有病，我可不能要啊！哎呀，哎呀，
3: 你好点了吗？你怎么不带药啊？你是傻子吗？
2: 舒涵，我错了，我不应该赶你走，但是你不应该参加这个节目来气我吧？
3: 我不是因为跟你生气吗？你说我离了你就活不了。
2: 实验证明是我离了你活不了。你经常问我什么时候娶你，我一直在逃避，因为我压力很大，所以我才没日没夜的去工作，就是想给你一个完美的家。
8: 兄弟，你这属于是截胡啊。不希望看到的事儿终于让我看到了。夏舒涵，你还记得我吗？咱俩是初中同学呀。那个时候我就偷偷的跟随你，后来你考上了高中，我就跟随你到了高中，再后来你从高中考上了大学，我就不追随了。

0: 靠上。
1: 直到最后，我在你背后偷偷的祝福你，保护你，看着你。有一种爱就放手，对你心爱的人好一点吧，因为下辈子不会再遇到了。如果我们的天空写到你以后，你是我的
2: 现场的来宾，让我们用掌声恭祝这对情侣幸福美满吧。
3: 深深触动了我少女的情怀，带我走吧，男神。哎呀，
4: 你也来这套，我就在这坐着等着你。
5: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

0: 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那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

0: 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3: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9: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爽口的凉菜，做一道凉拌香干。那么制作这道凉拌香干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香干、葱丝、蒜末、小米辣、香菜碎，还要准备一些调料，生抽、醋、辣椒油、盐、白糖、味精。做法呢是相当的简单。首先呢，我把香干呢要把它切成丝，切好的香干放在盘子里备用。

开火烧水。锅里的水开了，把豆腐干丝放到锅中焯水一分钟。焯水的时间差不多了，把它捞出来，控一下水，放到碗中。接着准备一个干净的碗，碗中放入大葱丝、蒜末、小米辣、香菜，再放入少许的醋、少量的生抽、辣椒油，稍微多一点儿，盐少许、糖少许、味精少许。好，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好了以后，把它倒入豆腐干丝的碗中，用筷子再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好了以后，把它装到盘子里，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凉拌香干我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看你今天乐呵呵的，一定有什么好事要发生啊，快说说吧。
1: 还是你眼尖，确实有开心事儿。今天呢，我请到了初乳高钙羊奶粉的销售经理王经理，他来到了咱们演播室。哦，
2: 王经理，人呢怎么没上来呀？
1: 立冬，给王经理一点时间，让人家准备一下。昨天呢，我跟王经理啊谈得特别投机，他非常有意愿跟咱们合作。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市场价是268一盒，王经理说他今天来呀会给我一个满意的团购价。哎
0: 呀，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真好啊，符合新国标。那生羊乳啊大于70%呢，又是添加了初乳，又是添加了复合 AB 菌粉啊，那品质绝对是没得说呀。
2: 对，其实不光是品质，那个口感味道啊更是好上加好。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它还是采用了叫三重的除膻技术，把这个膻味啊都去除了，然后保留了羊奶呢特殊的那个香甜。每天呢喝上一杯是既健康又美味，这么好的宝贝，这个价格啊再低一些，哎呦，完美，特别完美。
1: 好了好了，我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王经理呢应该准备好了，在演播室门口等着了。小秋，把那个门打开。
0: 有请王经理。
1: 哎哎，王经理，
2: 王经理，怎么回事啊？我去看看吧，
0: 去看，
2: 我去看看，
0: 啥情况？
1: 不知道。
0: 有吗？
2: 王经理不在呀。
1: 没在。
2: 对。
1: 这怎么回事啊？小秋，
2: 没有人。
1: 小秋，拿我的电话给王经理打个电话过去。
3: 好的，王老师。
0: 忙音儿啊，
1: 小秋，再打一次。
4: 哎，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2: 不上，
4: 请稍后再拨。
1: 我刚才还看到他了呢，我出去找找，我看看他在哪儿。哎，这是

0: 这王经理跑哪儿去了呢？在那边。
1: 哎，李经理。
0: 说什么呢？
1: 嗯，我知道这个产品的成本非常高，啊，你这个事情我跟袁老师昨天已经沟通好了，你这现在给九折，你让我跟袁老师怎么开口呢？啊，我这没办法跟袁老师开这个口，你九折实在是太夸张了。喂，喂，喂，李经理。
0: 干嘛呢？
1: 哦，袁老师，
0: 我演播室里等你半天了，我找不着你个人。哎，我东看看西看看，就看你这儿打电话呢，那么大的嗓门干嘛呢？
1: 我出了点事情。
0: 出了点事儿。
1: 刚才跟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技术经理李经理
0: 啊，
1: 在沟通这个价格的事情。
0: 嗯，他现在什么意思？
1: 他的意思，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产品啊，各方面的这个成本都非常高，所以呢，他最多要给打九折。
0: 九折，
1: 你这让我昨天给您说的话信誓旦旦的，我这没办法跟你开口啊。
0: 没事儿，没事儿，这事儿反正现在还没定，走走。
1: 要么是这，这个我回去再跟李经理商量商量这个事儿。
0: 来都来了，回去干什么？演播室去，走走走，演播室去坐。
1: 你让我就没办法踏进这个门啊。
0: 走走走走走走。
1: 袁老师，
0: 走，来都来了。
1: 这我们商量好吗？
0: 没关系，演播室就咱们坐着商。啊，这没事没事，
1: 我就没办法进啊，我这
0: 走走，你别让我拽着你，我累不累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呦，袁老师啊，
0: 走走走，来了来了，我可算是把王经理带来了。
2: 王经理来了，欢迎欢迎，请坐，
1: 欢迎，
2: 请坐，王经理您请坐，
1: 谢谢。
2: 欢迎王经理，王经理好，
1: 刚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安百瑞羊肉集团王洪涛。
2: 哟，王经理，看这怎么不太高兴啊？阮老师，
0: 嗯，
2: 跟王经理怎么了？这是
0: 怎么了？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出了那么一点点的小问题
2: 啊。
1: 袁老师啊，
0: 嗯，
1: 这事怪我啊，对不住大家。负责这个项目的技术经理啊，李经理啊，他占了很大的话语权。他刚才给我打电话说啊，最多能打九折。我了解您啊，九折肯定是不会给大家做团购的。
0: 对，
1: 所以啊，今天这个团购应该是不能开始了。
0: 王经理，我知道您尽力了，您也不用自责。您为了我们这次团购这个事儿呢，也是费了很大的心。这样吧，要不您给李经理打个电话，我来跟他沟通。
1: 王老师啊，
0: 哎，
1: 他这个人啊，轴得很，脾气啊也不太好。我怕他说什么不好听的惹您生气。
0: 没事没事，您放心，您给他打吧。
1: 好。喂，李经理，我现在跟袁老师在一块儿呢。袁老师啊，他还想跟你再谈一下那个团购的事情。
0: 您好，李经理，我希望这个团购。
3: 冉老师，
0: 哎，
3: 王经理也跟我说了，您想要这款那个羊奶粉做团购，价格低一些，这个我都能理解。不过呢，我最多给您打九折。这个我也跟王经理说了，我们这款产品的这个成本有多高，就说我们的原材料，我们添加了大于70%的这个国标的生羊乳，我们的奶源也好。
4: 我们采用的奶源都是北纬34.6度黄金奶源的陕西关东山羊奶，
3: 所以说我们的养护成本本身就占了很大的一笔钱，还有我们添加的这个初乳，还有我们的复合 AB 益生菌，这些都是钱呢。所以说呢，最多给您打九折。
0: 李经理，我知道你们厂子这款羊奶粉好，不然呢，我也不会强烈的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但是您要想，我们现在只是做，
3: 给您打九折，都是我们破例了。还有我们厂的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那是不愁销量的。跟您合作，是王经理跟我们说，你们平台的这个影响力强，不然的话，我们也不可能给您打九折的。
1: 李经理，你说咱在一块合作了项目这么长时间了，我作为销售经理啊，更是希望这个产品的销量能提高几个点。而且啊，据我调查，跟袁老师合作后的公司啊，都是销量稳赚不赔的。李经理啊，

0: 按我说，我们就应该给袁老师打个六折了。
1: 六折你咋想的，王经理？袁老师是给你啥好处了？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
0: 你咋说话呢嘛？我这也是这个为咱项目着想的嘛，让员工多一点奖金，大家一起公司了近十年了，这个算是老搭档了。你还不了解我，我啥时候做过对项目不好的事情？啊，我只不过是为了把项目把咱的销量做上去嘛。
1: 哎，那些王经理，你总是走先期。行，六折，六折也就是一百六的事儿。那行，就给袁老师了。
2: 王经理，李经理啊，这个二位经理听我说一下啊，其实给我打六折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高。我心里呢，其实是有一个价位的。二位能不能听我说一下？我就是想你们这款羊奶粉呢，给我79一盒，行不行？
1: 六折给到你，那早都一分钱利润都没有了。我完全是看在王经理的情分上，才愿意让步到六折。结果阮老师，你直接开口要79，这根本成本都兜不住。王经理，你听听，这阮老师那是诚心盒子，这完全就是卖惨看价。阮老师，你可别把我这品牌当成路边的地下商场随便看价。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符合新国标标准，又不是啥杂牌的廉价货，还搭配了水溶性玉米纤维、菊粉，添加了乳矿物盐、钙铁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你去市面上看看，谁家的羊奶粉能这么全面？你一下子把这个从268给我看到79，这简直就是开玩笑的，我跟你说。
0: 李经理，你好好说，好好说啊。
1: 哎，我跟你说，阮老师这么没诚意，你还有啥好好说的？咱这款羊奶粉足足有六大核心专利：奶粉干混输送系统、羊乳双重精制超匀系统等。咱这些设备都是从德国、瑞士等国家进口来的。咱投入了多大的这个研发，重金引进的这些设备、品质配方、奶源都是行业遥遥领先的。所以我跟你说，咱厂也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专利级生产规模，成本在这摆着的，根本不可能79这个价。我跟你说，不可能。
2: 李经理啊，我跟您说啊，我们这个可是一个全国大型平台，一个同步做推广，放眼全国做品牌曝光。本来呢，常规推广定价就居高不下，你想想广告费、推广费，这都是需要一大笔的开销。我现在等于什么呢？等于免费的帮你们做了一个全国大范围的品牌推广。你说这么好的机会，您不能只盯着眼前的这点利润再算小账。
1: 啥也不要说，79我坚决不同意。我跟你说，我身为技术经理，我最清楚这款奶粉的这个成本是多少，我肯定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项目赔钱。王经理，我跟你说，坚决不能合作，听见没有？赔这么多钱，你能承担得起吗？
0: 李经理啊，你这个格局能不能放大一点嘛？
1: 啥格局？赔钱你还要啥格局的？王经理，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是同意阮老师79一盒，上面领导要是知道了，我跟你说，肯定会罚你的。不信你试试。
0: 试试，试试就试试。我在这个项目上也是有决定权的，今天就答应了，79一盒给袁老师。我看这事情谁拦得住我？
2: 好了，两位别再吵下去了啊。现在再这么吵，对你们的品牌是非常不好的。
1: 好，王经理，既然厂里赔这么多钱，你就等着领导找你吧。
0: 不好意思啊，袁老师啊，今天这个是弄的。见笑了。
2: 没事，王经理，您尽力了，您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同意79一盒的，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我谢谢您，
0: 袁老师啊。说实话，我真心是想借咱们这个全国的大平台，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了解咱们这款羊奶粉，把这个好的产品推广出去。不过李经理说的也在理，79一盒确实给这个项目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一开始定的啊，一组十盒，给您3万组，现在啊，只能给您1万组吧。毕竟你从268一下砍到了79，这中间我们亏得太多了。所以呢，你也高抬贵手，谅解一下我们，给您1万组。
2: 这事儿我明白，王经理，我也不为难您。您说1万组，那就1万组，但是包邮这事儿您最好还是
0: 放心，包邮这个事情咱不变啊。那就我先去安排员工给咱安排发货。
2: 好，那就谢谢王经理了，立冬送。

0: 谢谢王经理，慢走，
1: 慢走，慢走，慢走。
2: 从这边请。哎，
1: 王经理，立冬，把王经理的手机带着。
3: 哦，对。对。
0: 王经理，慢走，慢走。哎，
4: 王经理，您慢走啊。
3: 好好好。
5: 赶紧给阮老师热烈的掌声啊！您真是砍价高手啊！市场价268一盒的初乳高钛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我刚才算了一下，这一盒省下了189块钱，那十盒就是给大家省下了足足1890块钱的。大家赶紧拼手速吧！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抢喽！
1: 这款羊奶粉呢，说实话，真的挺好。奶源优质，而且呢是好吸收，喝了呢也不胀气，老人小孩都能喝，还是70%的生羊乳的添加，鲜度呢拉满，还特别添加了初乳，能够补充免疫活性物质，搭配了复合 AB 菌粉，它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而且呢高钙配方，助力骨骼健康，这口感呢刚子也尝过，细腻不膻。今天一盒呢是79，一组呢是10盒，700多块钱就能把它拿回家。我个人认为是超级划算的。嗯，
6: 没错哈，省下的这将近2000块钱，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力度啊？这笔钱哈，我估计都能买一个很好的手机了。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一个月的伙食费，一共呢就10000组，所以大家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起来吧。
5: 对，那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是10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1890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7: 阮老师好啊，我要订购6组羊奶粉。
1: 好的，没问题，帮您记上了。
7: 谢谢您，阮老师。我近两年呢，感觉这个缺钙缺的厉害呢，小腿经常抽筋儿，还有点螺旋腿儿。我老伴儿啊，是从退休之后开始身上发虚的，出去买个菜呀、都能累出一身汗。然后我家儿子儿媳妇儿，别看年纪轻轻，但是免疫力差，经常感冒。所以让他们趁现在有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营养全面，还有新国标的，还有什么专利技术，那真的太好了。这次正好赶上团购，我帮着都给订上。
1: 这款羊奶粉呢真的是不错，里边添加了初乳，还有复合 AB 菌粉、生羊乳，喝上点呢就能感受到这款羊奶粉的好，那种纯度，那种营养，还有安全性。行了，您要6组，我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7: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5: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啊，直接立省1890元，限时秒杀，全程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
8: 啊，阮老师您好啊。
1: 哎，你好。
8: 终于打进来了。哎，我订6组羊奶粉，新国标的哈。
1: 好的好的，没问题，6组帮您记好了。
8: 啊，谢谢您阮老师。其实呢我也买羊奶粉的，也没什么标，也没什么专利，更别说添加什么初乳啊还是菌粉的，还挺贵，喝上呢也没啥感觉，膻味比较重。但是这次的羊奶粉不一样，这是3重脱膻技术的，味道肯定好，安全和技术啊等等都有保障，我们喝到肚子里也放心哈。这次的羊奶粉拿到手呢，我多一段时间呢好好养自己的身体。
1: 您拿到手以后呢，您每天都喝点新国标羊奶粉，品质超级高，您呢放心喝。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跟您说到这儿了，6组已经帮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
8: 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5: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9: 袁老师，我要10组羊奶粉。
1: 10组，一组就10盒，十组100盒，太多了，你一个人喝不了。
9: 袁老师，您听我说完啊。就这10组吧，哈，是我帮着全家人一起订上的。就这么好的羊奶粉，那七大姑八大姨的，我都要想着他们呢。
1: 我是这样，吓我一跳。好了好了，那这10组呢，我就帮您记好了啊。
9: 哎呀，那太好了，袁老师啊，就这款羊奶粉呢是真好啊，生羊乳含量高哈，又新国标的，还添加了这营养那营养的。我一看到这款羊奶粉呢，我

0: 当时啊就笑得合不拢嘴了。我自从哈、啊、过了七十之后吧，哎呀，就感觉身上啊没什么劲儿，还犯懒。我想着这是趁着团购活动，我自己喝着，也要让就是我这群那个兄弟姐妹呀、啊，我的家人们都一起喝。你说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多好啊！这么好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啊，袁老师啊，你帮我们从268呀砍到749一盒，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不用谢，这些呢都是我应该做的。好了，您要的十组，我帮您已经登记好了。今天呢，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0: 那好的，那谢谢你了啊、哦，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块呀。那限时包邮，更新下数据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全国仅剩5869组了，数量正在急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喽。好，接下来让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
3: 哎，你好袁老师，啊，拜托您了，帮我订上两组初乳高钙羊奶粉吧。
1: 两组没有问题，帮您记好了。
3: 啊，谢谢您。啊，我这两组羊奶粉吧，我是给我儿子还有儿媳妇订的。哦，他们小两口啊，就30多岁，但是身体素质不行，天气一凉嘛，就非常容易感冒。哎，尤其是我那儿子哈、啊，前几天公司组织跑步，没跑多远呢，崴脚了。去医院一检查，骨质疏松，完还缺钙。所以啊，我是赶紧让他喝点羊奶粉补补钙。啊，不瞒您说，今天我是第一天看您的节目，本来想着团购也就能便宜个零头，没想到这一组优惠了将近2000块钱，这个力度也太大了。啊，我必须果断地报名，等我儿子儿媳妇身体养得差不多了，他们还要抓紧时间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呢。
1: 看来这小两口的任务艰巨啊。那么这次团购优惠力度呢真的是非常大，一组呢就帮大家省下了将近2000块钱，而且呢里边添加了多种营养素，是安全有保障。两组，这位女士我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3: 好，
2: 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4: 我要八组羊奶粉，我这一看呢是新国标的，这个必须抢。
1: 好，八组羊奶粉给您登记好了。
4: 太感谢了袁老师，我这次啊订八组，这个全家人一起喝，我这个胃肠不怎么好，这个有时候吃不对了就拉肚子，有的时候那个半夜还抽筋儿，那个小腿啊钻心的疼。这次我喝点这个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啊，我好好养养我的身体，包括我家里人。这个年轻的还是上了岁数的，多多少少啊都有点这个免疫力差，或这个腰酸的背疼的缺钙的情况。而且这款这个羊奶粉啊现在啊这么优惠，我一定要抢上。
1: 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您拿到手以后呢，相信不会让您失望的。新国标，成分安全，添加初乳、复合 AB 菌粉、菊粉等等，品质呢是有保障的，还有三重脱膻技术，这个味道跟营养啊全都在线，您放心喝。八组呢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就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4: 哎，谢谢袁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好，我需要订六组羊奶粉，一定要帮我记上啊，就是那个初乳高钙的还是新国标的那个。
1: 明白啊，六组我帮您记上了。
5: 好，十分感谢袁老师啊，这次团购价格太划算了，这款羊奶粉哈、啊、市场价格268一盒，长时间喝的话哈、啊、按照我这条件肯定是不行的，我一开始啊说实话我都有点放弃了，没想到袁老师一点一点帮我们砍到了79一盒，我这下可来信心了。我邻居也在旁边的，也要参加团购，一共六组，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放心放心，帮您订上了啊！
5: 现在吧啊，说实话，无论买任何东西啊，都得擦亮眼睛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新国标的，品质有保障，我们喝的也放心啊。袁老师哈、啊，真的感谢你。
6: 要不是您，我们上哪能用这么优惠的价格喝上这么好的羊奶粉呢？
1: 您呢不用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要说

0: 谢呢，那就应该谢谢手速快的您自己。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可以说它从奶源到生产技术等等都是非常有保障的。好了，您要的六组呢，这边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1: 好的，谢谢您袁老师。
0: 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限时包邮。更新一下数据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全国仅剩3215组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袁老师。
0: 哎，你好。
3: 你赶紧帮我订上七组啊，新国标这个羊奶粉呐、
0: 啊。七组啊，行啊，
3: 对，
0: 我帮您记好了。
3: 袁老师啊，你可太好了，您呢、啊、又有气质啊，又会砍价，我真的是太崇拜您了。
0: 嗯，
3: 我妹妹呀、啊、跟我说，袁老师团购的活动哈、啊、的产品的价格哈、啊、又低，产品品质又高，谁参加呀、啊、谁都像中彩票的幸运呐、啊。一开始呢我还不信，直到今天呢我亲自看到了哈、啊、还真就参加上了，我才相信呢、啊、这一切呀、啊、竟然是真的。我吧经常失眠，睡不好觉，总做噩梦，老伴呢是免疫力非常差，总是感冒，他浑身呢就感觉没有劲儿，乏力，尤其是最近呢总大喘气呀、啊。我想喝一喝这个羊奶粉呢、啊、这样能改善一下我的身体，我们老两口啊把身体好好养一养，我们还想啊多照看孙子啊到小学毕业呢。
0: 相信会有这一天的。而且呢，今天您团购的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啊，它的品质高，它有六种专利技术呢，把这个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啊、口味啊做到了几乎完美。行了，我不多说了，您要的七组我帮您订上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哎呀，那太谢谢您了，袁老师啊！
0: 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4: 袁老师你好，哎呀跟你通话太激动了啊。您帮我订上三组初乳高钙羊奶粉吧。
0: 好的好的，没问题，三组帮您登记好了。
4: 哎，我真的就是特别需要这款那个羊奶粉，我吧哈缺钙呀、啊，就是特别容易崴脚，正好喝上这款羊奶粉呢补一补，还有吧就是我食欲也不是很好，就特别瘦，正好喝上这羊奶粉呢，让那个皮肤光滑细嫩一些，然后呢这次团购呢一组就能优惠将近2000块钱，哎呦我真的太高兴了啊。是我大儿子哈给我转的钱，我大儿子说了，就算是市场价我们也认了，这么好的那个产品我要是错过了下次恐怕是遇不到了，所以一定要抢上。
0: 呦呦呦，您这儿子真的特别特别的孝顺啊。
4: 嗯，
0: 好，我听您刚才说了一共要三组，我这边呢帮您记好了，放心，这款羊奶粉呢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这就行了。
4: 哎，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此款羊奶粉呢，采用了6大国家专利技术和5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呢，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源带，符合啊新国标，是一款呢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在此期间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出啊，我心里特别高兴。
1: 哎，我这心情和他一样啊。
0: 不让您白鼓掌，
1: 怎么样？
0: 报告您一个让您特别高兴的坏消息。
1: 哎，对，哎，你等一等
0: 啊。
1: 高兴是好消息。
0: 哎，大家听了一定高兴。
1: 什么消息啊？
0: 今年呀，我准备换搭档了。
1: 哦，这，哎，等会儿，你换搭档了
0: 啊？
1: 换谁呀？
0: 我呀。我给大家送一副春联，
1: 对，
0: 这副春联
1: 啊，
0: 就是我这个新搭档演的作品。
1: 好啊，那您这上联是
0: 玲珑狼心。

0: 十二弹，斗破苍穹。哦，
1: 下联，
0: 下联是烈火英雄捉妖记
1: 啊，
0: 锦绣南歌。
1: 那您这横批是
0: 哟，我的皇帝陛下。
1: 您说这都是电影名字。
0: 对了，我的搭档就是演了很多的影视作品。
1: 哦，
0: 他是现在啊中国影视界
1: 啊
0: 相声说的最好的。
1: 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0: 全才。
1: 哪位？您给请出来。
0: 说这么半天还没明白呢。
1: 不知道啊。
0: 咱就热烈的掌声欢迎我的新搭档闪亮登场。
2: 您好您好
0: 您好。
1: 您好
2: 您好
1: 您好
2: 您
1: 好，
2: 给各位拜年了。
0: 看看看看我这新搭档帅气不帅气。
1: 不是，人家长得帅气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有什么关系？
1: 嗯，
0: 我们在一起合作最好了。
1: 怎么好呢？
0: 名字好。
1: 哪儿好啊？
0: 你叫什么？
2: 嘉诚。
0: 我叫什么？我叫英宁。
1: 对呀、啊、
0: 英宁嘉诚。
1: 怎么好？
2: 虎跃龙腾。
1: 嘿，
0: 都棒。
1: 吉祥话。
0: 对了，
1: 光说没有用
0: 哦，
1: 这个说相声得会表演。
0: 太会表演了。
1: 嗯，
0: 今天我们两个人就要为大家表演一回双簧。
1: 哎，
0: 咱准备好了？
1: 等会儿等会儿
0: 再开始。
1: 等会儿等会儿，你们俩人演双簧
0: 怎了？
1: 演不了。
0: 为什么演不了？
1: 双簧必须得由我参加。
0: 哎，这不用你，
1: 不用我不成。今儿我还就得给你们窝在台上。
2: 啊、你这指不定谁窝谁。
0: 真是。
1: 好好好好好，咱们现在分分工，好不好？
0: 分分工啊。嗯，还按老规矩。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在前面表演。
1: 这
0: 您受累呢，在后边给我们配音。
1: 哎呦呦，停停停停，不行，你们俩人不能在前边。
0: 啊？为什么？
1: 那双簧大家伙都看过呀，
0: 啊，
1: 两个人让大家伙一看得跟一个人一样。
0: 对呀、啊、
1: 所以在前面表演得有个基本条件。
0: 什么条件啊？
1: 得能把后边的人挡住。
2: 您符合。
1: 你们俩加一块都挡不住我。
0: 哦，您的意思呢，您身材魁梧。
1: 对，
0: 善于表演。
1: 我就得在前面表演。
0: 那行，你在前面表演。
1: 嗯，
0: 咱们两个人啊后边给他配音。
1: 太好了。
2: 行，
0: 我们哥俩可不定说什么词儿。
1: 放心，说什么词儿我就演什么内容。
0: 你这口气太大。
1: 哎，别着急
0: 啊，
1: 咱们先准备准备好不好？
0: 怎么准备啊？
1: 哎，得帮个忙，二位来、啊、来来来，帮我把这个领子往里窝一窝。
0: 窝、哎哦、领子。
1: 哎，来来来来，
0: 窝、哦、领子这什么意思呀？
1: 啊，这不知道吗？
0: 啊，不知道。
1: 这个窝领子就是为了露出我美丽的脖子。
0: 哦，嘉诚，
2: 哎，
0: 你看得见他那脖子吗？
2: 我看不见。
1: 好，好，好，好，大家伙一块，我给你们展示展示脖子啊，怎么样？
0: 哎呦，好白，吓我一跳。
1: 快看啊！
0: 哎呀，怎么着？
1: 脖子已经出来了。
0: 哎呦，
1: 有这么长脖子。
0: 哎呦，有这么长，
1: 这么长脖子，
0: 太难得了。
1: 嗯，
0: 还要怎样呢？
1: 还得化个妆。
0: 怎么化妆？
1: 咱们擦点粉。
0: 哦，
1: 特别快。二位，你们数五个数，马上就好。
2: 行，
1: 现场来啊！
0: 开始啊，
1: 咱开始
0: 啊！嘉诚，你负责数五个数。
2: 好，准备开始。
0: 开始。
2: 五、
0: 四、
2: 四、三、二、一。
1: 哟，怎么样？
2: 喜庆。
1: 好看吧？
2: 好看。
1: 过年就得要这样的，是不是？嗯。咱们最后还有一样
0: 哦，
1: 得把这假发一戴，就算完成了。
0: 您戴您这头套，
1: 戴上假发再看啊！
0: 哎，
2: 行，
0: 好，戴上小辫我们再瞧。哎，
1: 走！哎呀，作为前面表演的，我就算准备完了。
0: 太好了
1: 啊，
0: 那跟独头算似的。
1: 你会夸人吗？
0: 啊，不是。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准备开始呢？
1: 你们到后面准备。
0: 好，
1: 一会儿啊，这个小木头一拍。我可就不说话了。
0: 再说话呢
1: 全听你们俩的。
0: 我们说什么
1: 我就演什么。
2: 演什么？
0: 这么大的把握？
1: 就这么大本领。
0: 开始开始，
1: 现在开始。
0: 来来来来，哎，各位落座沉住气，看我二人演段老话剧。剧情说的是表兄妹依依不舍难分离。
3: 哦，亲爱的表妹，我就要离开你。
4: 哦，亲爱的表哥，你要到哪里去？
3: 哦，亲爱的表妹，

0: 我要到电视台演出去。
1: 哦，亲爱的表哥，我不让你走。
0: 我马上就走。啊。

0: 我好想走。
1: 我不要你走。
2: 你让他走吧。
0: 有。
3: 哎，怎么了？
0: 怎么了
2: 你们俩有谱没谱啊？
3: 我站
2: 到我腰折了，
3: 这演的多好，
2: 配什么？
3: 配合这么默契，
2: 像话吗？折腾我，
3: 嘿，你说说，你说
2: 过年了，对不对？热热闹闹的，你这节目内容它得热闹，
0: 热闹，
3: 热闹的
2: 联欢，
3: 联欢，这么着吧，
2: 啊，
3: 你知道嘉诚学什么专业的吗？
2: 不是演影视，你
3: 行行，
2: 学什么？
3: 影视之前还学过呢。
2: 你还学过什么呀？
3: 舞蹈专业，
0: 舞蹈专业毕业。
2: 哎呦，会这么多？
3: 那当然了。
2: 那咱俩握握手吧。我是舞蹈专业的教授啊。你没看出来吧？
3: 我们不是比吹牛，
2: 不是吹牛
3: 啊！
2: 我舞蹈特别好。
0: 哦。
2: 你不信？你看这面条。
3: 面条。
2: 不是这个线条。
3: 别看线条。
2: 哎、
3: 真正的过年期间，咱来一段舞蹈。
2: 我没问题，只要你们能说得上来，我就演得上来。
3: 开始。
2: 啊，来来来，开始。
0: 新春佳节，喜事多，男女老少乐呵呵。别的礼物我没带，我给大家扭秧歌。
3: 我呀，说扭就扭，预备，起。

0: 哒嘚儿啦哒哒哩哒滴，哒哒啦哒哩哒滴，啦嘚儿啦哒哩哒滴，哒嘚啦哒哩哒滴，哒嘚啦哒哩哒滴，哒哒啦哒哩哒滴，哒滴啦哒哩哒滴，哒嘚啦哒哩哒滴，哒嘚啦哒哩哒滴，哩哒滴哩哒滴哩哒滴哩哒滴哩哒滴。
1: 演不了，演不了，演不了，
2: 哎，怎么了？
1: 演不了，演不了，演不了。
2: 啊，你是闪腰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那你是岔气了？
1: 哎呀，也没有，没有，没有。
2: 那是崴脚了？
1: 都不对。
2: 那怎么回事啊？
1: 这裤腰带折了。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呼救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东北冷涡影响，昨天辽宁中西部地区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到暴雨，个别乡镇街道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降雨仍在继续，在雨水的打压下，清凉上线。预计本周我省降雨仍然偏多，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中西部和北部地区将有两次中到大雨过程。下面来关注第一轮降雨。首先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那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沈阳中北部、鞍山中北部、辽西大部、辽阳北部、盘锦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最大小时降水量30到5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级以上，其他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强对流蓝色预警依旧在线，阜新、朝阳、葫芦岛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其他大部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雨

0: 雨势再度增强，除大连丹东葫芦岛地区以阵雨为主外，其他大部地区都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那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雨区东缩并陆续收尾。受降雨影响，明后天省内大部地区都将延续清凉天气。不过周四到周五，随着强雨带的移出，省内将出现一波气温的快速反弹。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沈阳终于转雷阵雨，18到25度，大连多云，19到25度，鞍山小雨，20到26度，抚顺雷阵雨转阵雨，18到27度，本溪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丹东多云，18到26度。锦州大雨转阵雨，19到24度。营口阵雨转多云，20到24度。阜新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辽阳小雨，19到26度。铁岭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朝阳中雨，17到24度。盘锦中雨转阵雨，20到24度。葫芦岛中雨，19到23度。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极致的设施，贴心的服务，全维度的体验。辽宁优品清河半岛温泉度假服务，天辽地宁，质优上品，选辽宁优品，享品质生活。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

0: 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时强调，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快推动深度融合发展，更好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助力辽宁全面振兴。
1: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海洋经济、老龄事业发展等工作。
0: 中央媒体看辽宁，瞭望新闻周刊关注辽宁，下功夫优化营商环境。
1: 从治理风沙到沙地生金，复兴彰武让绿色生态结出富民硕果。
0: 将足球激情融入烟火日常，东北超第二现场热力全开。
1: 记者沉浸式体验情景互动剧《赴宴者》，在现场感受文博与文旅的深度融合。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15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努力走出一条具有辽宁特色的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之路，为实现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2: 许昆林来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北大学图书馆旧址，参观辽宁红色印记主题展，了解全省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情况。在省文化和旅游厅、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处、艺术处和产业发展处，许昆林听取相关工作介绍，看望慰问机关干部，勉励大家坚定文化自信自强，进一步增强大局观执行力，主动学习借鉴，以国际化视野、市场化思维谋划落实工作，用实打实的业绩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随后，许昆林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文化和旅游厅工作汇报。他强调，全省文旅系统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牢大融合理念，强化解题思维，创造性开展工作，全力推动文化旅游业扩能提质增效，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要积极繁荣文化事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升文艺原创力，营造良好文化生态，推出更多深入人心的时代精品，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一团一策创新评价激励机制，支持院团开拓市场，培养观众群体，扩大影响力，全力打造辽宁鲁艺集团，进一步叫响文艺辽军品牌，完善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机制，加大青年人才培养力度，培育形成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守护好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文化，凝聚起推动振兴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要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从小处着手，细处破题，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和适用性，打造嵌入生活场景的公共阅读和艺术空间，因地制宜构建便捷高效的品质文化生活圈，创新开展文化惠民工程，有效促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推动更多文化活动和产品走入生活，亲近群。

0: 众，广泛组织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培育扎根基层的群众文艺团队，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许昆林强调，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构建高效规范的文化市场，深化文娱领域综合治理，下气力抓好引资引智，用市场化运作思路培育一批优秀企业，多措并举促进文化消费，系统整合资源培育本土文创企业，开发更多独具特色的文创产品，打造辽宁文化 IP， 有序推进辽作馆建设，让老字号老手艺焕发新生机，深化科技赋能，加快文化场馆数字化改造，文旅资源数字化转化，积极发展智慧文旅、数字演绎、网络视听等新业态。要做大做强旅游业，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建设高品质特色街区，抓实安全管理和服务标准化建设，持续擦亮重且听劝服务品牌，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创新业态场景，积极发展研学旅游，培育一批高品质民宿，加快发展游艇游轮经济，做强中国最北海岸休闲文化和文旅带品牌，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大力培育银发经济、冰雪经济、康养旅居等消费新热点，加强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整合，深耕东北超等赛事经济，打造融合新场景新业态。许昆林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各部门间的政策协同、资源统筹、工作联动，深化省市条块结合，形成齐抓共促的工作格局，拿出硬举措释放文旅消费潜力。要抓好作风能力建设，打造一支精文旅、懂市场、善管理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涵养团结和谐的干事创业氛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省领导赵成、楚天运参加。本台报道。
1: 6月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辽宁省“十五五”老龄事业发展规划等文件。
2: 会议强调，要强化寸海寸金意识，把海洋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陆海统筹，向海图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要着力构建一河引领、两翼共进、多区联动、陆海协同的海洋经济发展新格局，加快推进大连现代海洋城市建设，依托黄海、渤海构筑特色海洋产业集群，打造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现代海洋渔业与水产品加工、海洋化工与新材料、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等集聚区，建立沿海六市与内陆城市结对发展利益共享机制，推动内陆原料、港口加工、国际销售、港口物资、内陆分拨、产业配套双向流动。要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进一步做优港口群，巩固大连国际枢纽港优势地位，提升营口内贸枢纽功能，夯实其他港口基础支撑，促进港产城融合、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提高北辽南运、北淳南运、北石南运通道能力，扩大开放合作门户优势，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要加快海洋产业特色化、高端化、智慧化、绿色化发展，一体推进种业强基、近海提质、深蓝扩容、精深增值、品牌引领，壮大设计加总装加配套加服务全产业链，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要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强化入海河流总淡治理，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会议强调，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快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要加强统筹谋划，注重系统集成，以需求清单为导向，精准匹配政策、资源、服务供给。要深化体系建设，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逐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展社区支持下的居家养老服务，规范养老机构运营，推进医养康养结合，推动公共设施适老化、无障碍改造，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要扩容

0: 容提质银发经济，培育壮大银发经济经营主体，布局建设一批高水平银发产业园区，促进老龄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6年第24期《瞭望新闻周刊》治国理政济世专栏刊发报道，下功夫优化营商环境，关注辽宁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报道说，辽宁狠抓严管，以改革思维破旧立新，以实际行动培育投资兴业沃土，在辽沈大地推进一场事关全局、牵动全域的系统性变革。营商环境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新一届辽宁省委清醒认识到，要从清理针对企业和群众的违规违法行为切入，动真碰硬整治各类破坏营商环境的歪风邪气。辽宁省纪委监委以一号文件形式创新直查直办机制，在政府采购领域严查采购人歧视性条款、围标串标等乱象，在医疗领域紧盯医务人员收受红包回扣、过度诊疗等问题，畅通举报渠道，对顶风违纪者从严处置，并纳入行业信用黑名单。今年以来发放533份纪检监察建议，让优化营商环境从被动查处转向主动防御。政府公信力是营商环境之基。报道说，辽宁省委省政府将修复政务诚信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先手棋，全面开展惩戒政府失信行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清建工程款等专项行动，在一点一滴修复信用中升级经营主体预期，提振发展信心。政策上实行融缺办理、分类处置、一事一议，为项目确权补手续提供政策空间。资金上统筹财政存量资金，按节点分级保障，缓解资金压力。审批上开通绿色通道，简化优化程序，加速项目闭环。在锦州，招商引资企业一拖十几年的奖补资金全部到账，项目得以全面重启。在铁岭，长期闲置的大船商业综合体扬帆归航，开业首月客流量达106万人次，销售额近5000万元。以解题思维推动政务服务系统变革，辽宁全面倡导遇到难事想办法、卡在哪里改哪里的问题导向，从让人跑流程转向让流程跟着人走。截至今年5月，辽宁省省级立等可取事项已达83项，省级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事项共计1402项。辽宁通过建设全省统一的12345热线平台，构建主动治理、智慧治理新格局，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2025年11月，辽宁在全国率先推行省级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省领导从管理者变成企业的服务员。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辽宁30多名省级领导累计对接企业680余家，全省各市参照执行，484名市级领导同步包联企业超9808家，解决了一批企业反映强烈的融资、用工等极难筹判问题。良性的政商互动让企业用心认可、用脚投票。今年一季度，吉利汽车、宁德时代等30余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密集到访辽宁，开展洽谈合作。京东集团宣布将辽宁列为核心战略区域，3年内把在辽经营规模从500亿元翻番至1000亿元。
0: 提起阜新彰武，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辽宁的沙窝子。作为新中国科学制沙的开启地，70余年来，一代代彰武人初心如磐，接续奋斗，在当地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态屏障，植被综合覆盖率已接近80%。如今，彰武又下大力气发展林下经济、沙泉养殖等特色产业，让绿色生态结出富民硕果。
2: 这里是彰武县丰田乡王家村，这里的百亩林地里就有100多个药农正在播种黄精。而在彰武， 这样的地块有120多个。
3: 赤沙一开始就是栽点树。

0: 是种了中草药呢，给我们带了不少效益，一个月都3000多块钱。
1: 我们现在陆续也选出了这个大约有10种以上的新品种，有的已经作为辽宁省的一个主推品种，这样呢既保护了林，同时呢又增加了林的收益。
2: 发展林下中草药种植，仅靠农户单打独斗很难成规模。张武县出台了两林经济5年发展规划3年行动方案，深耕中草药行业近20年的赵猛就看中了张武林地资源优势，把大本营搬到了这里。
3: 第一年呢，咱这嘎达小面积试验一下，感觉那个土地呀、气候啊，包括各种因素啊，它挺适合发展。所以说今年就毅然决然的把张武做大面积
4: 啊，通过这4两拨千斤的思路和路径，我们目前发展了30000余亩的沙地林下中草药项目，促进是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叠加。
2: 当地还大胆尝试在林地环绕的沙泉区域发展小龙虾养殖，在阿尔乡镇利用1280亩闲置沙地建成标准化养殖塘种苗繁育中心，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可达3800万元。更重要的是，这一模式成功抢占了南方6月至10月的市场空窗期，填补了北方小龙虾规模化养殖空白。
5: 错峰就能上市，这个价格它就会高，老百姓也致富了，把咱当地的生态也治理了。
2: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如今的张武已形成治沙、造林、林下经济、沙泉养殖的全链条发展模式。昔日的风沙园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聚宝盆。
6: 我们当地的生态也在逐年转好，从外地来的企业来找我们合作的也越来越多了。我们现在先治沙，再增绿，再致富，才能把生态的底子打牢，才能带动我们共同致富。
2: 本台报道。
7: 不用奔赴赛场也可共燃热爱，随着东北超赛事的精彩上演，一处处第二现场热力全开，让足球激情融入烟火日常。
8: 酷炫街舞展演、特色非遗市集，将沈阳中街商圈变身为一条流动的球迷走廊，看球、听歌、逛潮玩、品美食，多种选择让球迷们玩得不亦乐乎。从首场比赛破圈至今，沈阳中街销售额已经超2100万元，客流量超6.7万人次。
9: 虽然说没有进到体育场里面，但是我们很多人穿着这个红色的这个助威服在这里一起呐喊，我觉得那个氛围完全不输于在体育场。
8: 在丹东凤城辽阳护城河0419市集，东北超的氛围感同样拉满，球迷们品特色美食，买民俗好物，尽情感受足球竞技的独特魅力。
10: 看球，然后撸串，交朋友，我们非常喜欢东北超。
8: 主题为东北超然苍澜映上的滨海时尚大秀在大连梭鱼湾金谷燃码头上演，设计师们巧妙地将足球运动的张力与大连的山海风情结合在一起，在东北超赛场之外打造出独属于大连主场的别样精彩。本台综合报道。
11: 东北超为大批草根足球爱好者搭建圆梦舞台，在这个舞台上，39岁的沈阳队员王林说，只要心里还有绿茵，他就永远是那个愿意奔跑的少年。
12: 我和足球的故事开始得很早，7岁踏上草坪的那一刻，足球就成了我生命里最固定的一束光。我是王林，今年39岁，
13: 是这支东北超沈阳队里年纪最大的球员。
14: 我特别感恩于东北超，它是一个给真的我们这些草根，给这些有梦想的那些老男孩一次机会。
15: 对于我的童年来说，每天早晨出操训练，对，这是我童年的生活。2006年，受了一次大伤，后来恢复好，在训练的时候就已经是打不上主力了。那个打不上主力的感觉是天塌了的感觉。
12: 那段时间我迷茫过，也遗憾过，但我不想因为一次挫折就否定自己的全部热爱。
15: 我真的治愈是被东北超治愈了，我真的没有想过说这段我起鸡皮疙瘩，看到了吗？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在马上不惑之年的时候还有机会穿上沈阳队的战袍，那是我儿时的梦想，那是我15岁那年的梦想。我竟然在39岁的时候完成了，我好多队友没有站。

0: 在过40000人的体育场当中踢球，我站到了。这10分钟是一个感叹号，一定不是句号啊，是对我之前这30年踢球的一个感叹号。我真的很感动，我也很感恩这个东北超的这个比赛。其实我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做自媒体，然后这里面是介绍我家乡啊，介绍辽宁，介绍沈阳，介绍一些足球啊，或者是我对这个足球和这城市的感悟的一些视频。我以前是干说咱这边好，现在是结合着足球主场的荣耀，我们去推荐家乡，感觉更好。
1: 当前国内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突破50%，正式进入电动化普及、智能化决胜、全球化扩张的成熟阶段。东软集团精准抢抓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风口期，升级车载软件产品重构盈利模式，用信息技术服务升级助力国内车企抢占海外市场。在今年的北京国际车展上，东软集团发布的全球车载智能出行解决方案受到很多车企的青睐。解决方案把导航、车载 AR、支付、车载生态、车联网及安全等功能全部整合。国产汽车出口海外，不用再单独自建海外开发团队，借助这套解决方案就能实现全球适配本地智能。
2: 我们想给海外的用户带来在车端的无感支付，比如说停车场的付费，可以让用户在不下车、不掏手机的场景下，在车端完成全部的支付场景。当前我们已经覆盖了欧洲将近90%的停车场。
1: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出海步伐持续加快，今年前4个月出口量同比增长1.2倍，为上下游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空间。东软集团深度绑定车企出海浪潮，搭建起研发设计、测试验证、中试、制造、量产全流程闭环，将技术优势和海外数据合规优势转化为国产汽车的市场优势。
2: 那么呢，我们已经得到了40多个这个全球的客户，然后呢，量产了132多个这个国家。在中车出海这个领域里面呢，我们拿到了这个最多的客户以及最高的市场占有率，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去进行一个国产替代，帮助中国车厂全面出海。
1: 软件在交付前需要大量测试，传统的测试高度依赖人工，准确率低，周期冗长。东软集团打造 AI 数字员工，大幅提升测试效率。
2: 所有的都会拿 AI 的数字员工进行替代。的我们全线逃逸率大概可以下降70%，人员规模可以缩短50%，整个的测试周期可以缩短70%左右。
1: 受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快速拉动，我省的东软智行、瑞驰、海纳新思等智能网联车载智能服务企业都保持增长态势。金汇融智、信华信等软件企业也依托金融 IT、工业软件、汽车信息化服务等业务实现较快发展。一季度，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8.7%，新增企业债券融资规模同比增长12.32%。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加码软件产业扶持，眼下正在进行的首版次软件产品申报，还将重点支持融合人工智能技术的软件产品，抢抓数字机遇，补齐产业短板。本台报道。
3: 从今年年初开始，一场名为《赴宴者》的沉浸式悬疑互动剧在沈阳市东三省总督府旧址上演。以100年前的建筑为舞台，剧目将真实事件融入剧情机理，成就一次文博与文旅深度融合的先锋实践。
4: 你好，您的邀请函。
5: 来，谢谢。看戏买票第几排是好位置？那在这里，答案是没有座位。那我手上呢是刚刚领到的一份宴会的请柬。那从此刻开始呢，我就要和近百名观众一起受邀夜游总督府。
6: 面纱一戴，观众和演员的身份区别开来，沉寂的建筑空间瞬间变为流动的剧场。
7: 还原了1928年的皇姑屯爆炸，场地是历史原有的现成的这么一个地方，整个这个故事，每一处细节也好，大的框架也好，都是为这个地方量身定制的。
5: 以前咱们看戏剧呢，就像看电影一样，大家都会用统一的视角去看完整的故事，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像穿越。

0: 到了电影当中，跟随不同的角色去选择不同的视角。而且呢，我发现剧情特别的紧凑，每个人的路线都有自己的戏，但就在两个路线去交汇的时候，那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我们会卡准音乐点，这个在我们排练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就是排练无数次，比如说这个音乐响了，这个演员必须是到我这个房间里的。
0: 凭借多线叙事和高频互动，赴宴者吸引了大量观众反复体验。
2: 我是一共来了大概有30多次，因为它一共有13个角色，然后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故事线。
3: 这个戏其实第一场和第二场我都看了，然后现在应该已经快60场了。其实能感觉到话剧它一直在迭代，一直在进化。
4: 这个是在东三省的总督府，这个我认为就是这个剧最好的地方，它是实景实拍，而且很容易把气氛情绪都给你完全带入进去，因为你身临其境。
0: 从一部剧到一个文化品牌，主创团队也正致力于将诞生在辽宁的这种演绎模式推向更广阔的市场，讲好东北故事。
5: 在沉浸式戏剧领域，我们在市场端的投入量和观众的观看量、口碑量都是国内名列前茅的。现在呢，我们决定提高速度，然后走出去。
0: 到这儿呢，这场戏就结束了。身后呢，演员们正在谢幕。那在这2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觉得它消除了博物馆和剧场、文物和观众以及历史和现代之间的一个界限。那在白天的总督府呢，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半，而有了这场戏之后，它的开放时间增加了晚上7点半到晚上将近10点多这样一个时间段。那也就是说，这一场好戏带来了夜间这个将近3个小时的文旅消费的新场景。那如果说您来沈阳旅游，或者说来到这儿观看一场东北超的足球赛事，我都强烈的推荐您来到总督府，来到这儿看上一场好戏。本台报道。
6: 2026年5月4号，兴城火车站内一名男性旅客突发心脏骤停，在此换乘的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学生王晨阳见状，主动上前，借助车站配备的 AED 设备展开施救，抓住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成功让老人恢复心跳和意识。120急救人员抵达后，他完整交接救治过程后离开。6月11号，获救老人及家属专程到学校送锦旗致谢，事迹才被众人知晓。王晨阳用行动诠释医者担当、践行雷锋精神，成为又一位暖心的丁慧式最美大学生。2026年辽宁省暨沈阳市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活动宣传展示全省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实践成效和先进经验做法。现场对42家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和6家国家级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单位颁发了证书。东北6校创新发展共同体足球邀请赛昨天在大连启幕，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派球队参赛。赛事期间，东北6校还将进行校际交流、城市体验等活动。本台报道。
7: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4: 飞利浦空调，
5: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9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14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感可及。

0: 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1: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七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2: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0: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3: 随时随地都可以营运一下这个就可以了，营运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革我们的养老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4: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

0: 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2: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2: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4: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2: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5: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0: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2: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6: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
2: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1: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施，化解群众济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1: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九大

0: 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1: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1: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3: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4: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 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

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和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

0: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

0: 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得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飞利浦空调，
5: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喂，儿子，爸妈要走了啊！
7: 爸妈要走了，
6: 来，拿着。
7: 妈真想把你一块带走。
6: 怎么走啊？
8: 幸福啊，其实你不用着急回去，我再给你放一天假，你在家好好陪陪孩子吧。
7: 哎呀，不行，咱们出来的时候慌里慌张的，公司还有一堆事儿呢，我还是得回去。嗯，进来，你工地忙吗？要不多待一天陪陪孩子。
9: 一会儿去吧，都走吧，反正小豆子也不发烧了，没事了。
10: 赶快回去，别耽误挣钱。
9: 对，走走走，
10: 关律师，
9: 一块儿去。
10: 谢谢你啊，忙了一晚上。
8: 我没事，我昨天睡得挺好的。
6: 那爸，嗯，抱着吧。哎。
11: 来来来，爷爷抱啊！
7: 爸，记得给他多喝点水。
11: 好，哎，
6: 爸爸走了啊，乖，
7: 别哭，
6: 不哭不哭啊，
11: 好，走了，
10: 再见，儿子，跟妈妈再见，
9: 注意安全，在外头啊。
6: 走了，
11: 走了啊！
9: 哎，慢点啊，再见了，关律师。
8: 好，再见，
10: 再见，
8: 多保重啊。
7: 好。

0: 这是上班的地方，新方圆律师事务所。你看看，大吧。嗯。哎，庆来，你看啊，你的工作就分两部分，一个就是打扫卫生保洁，像这窗台，还有这沙发，这都得擦。嗯。该吸的吸，这地每天也都得打扫一遍。还有这儿，这是头天客人留下的，都得清理。嗯。
1: 这边就是吧台，那杯子什么的从这儿拿。这有茶呀、咖啡呀，来客人了就给人沏茶倒咖啡什么的。你要么就像今天一样早点来，要么就晚点走。嗯，他们有时候会加班，几点走不一定。嗯，你可以先走，第二天早点来打扫就行了。这是王律师办公室，这是关律师办公室。你看他们这桌子上，还有这个书架。 全部都得擦干净，但是你擦的时候你注意啊，挪开擦，擦完以后要归位，别乱碰。
2: 哎呀，谁碰他们东西啊？

0: 知道就行，反正给人碰了，人家不高兴了会。这书架上每天都要清理，嗯，都要擦一擦。这书都挺贵的。哎，
1: 这谁认的？
0: 你管他是谁，反正你别碰就行了。回头碰坏了咱赔不起。啊，
1: 好。
0: 妈，你就打扫的时候仔细一点，擦桌子什么的仔细一点。你看，你看我擦多干净。
1: 有灰？
0: 哪有灰？这就是复印机。
1: 复印机？嗯。那啥是？
0: 这挺复杂的，回头我再教你吧。你别看这地儿大啊，实际活可比以前少多了。
1: 这活还少啊？
0: 卫生间都不用咱俩打扫了，都归人物业管了。
1: 平时你在哪儿上班呢？
0: 这儿啊，这是我工作的地方。
1: 这儿？啊，
0: 前台。
1: 你还挺舒服啊。
0: 你来了我就更舒服。
1: 那我就来解救你的呗。
0: 我跟你说啊，来这上班的人都可有文化了，你别看人家年纪小，本事都可大了。所以你注意点，你要尊重人家。
1: 尊重啊，互相尊重呗。啊，那平时没事儿我待在哪儿呢？啊，
0: 你还想没事儿？你这事儿可多了，回头谁有事儿找你，你可得机灵点啊。啊，嗯，你要是实在没事来，你就来这儿，这是咱工具房，家伙事儿都在这儿，你没事的时候可以在这儿休息一下。
1: 行。
0: 张律师、王律师，早上好。
2: 早啊
3: ，Morning。
2: 早啊，
4: 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高律师。
5: 哎呦，来了！哎
1: 哎，范律师，
5: 欢迎欢迎，
1: 来了。
0: 啊，关律师，我刚才领他看了一圈，也都交代了，剩下那些细节什么的，我再慢慢叫他。
5: 那行，那以后你就只负责前台接待，其他的事情就交给你了，秦来，辛苦了。
0: 好，
5: 我带你跟大家认识一下。哎哎，
1: 关律师，能不能别跟大家说我们俩的关系？啊？
5: 为什么？幸福跟大家都很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1: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不利于工作，对不对？
0: 我都行，听他的。
5: 那行，那我就跟大家说你是新来的秦杂，其他的我就不说了。
1: 行，可以，
5: 来吧。来，跟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这，秦来，你过来呀。哦。来，
1: 来。
5: 这位呢，是我们新来的秦杂，以后啊。幸福就只管前台接待的工作，大家有什么事儿可以请庆来帮忙。
6: 好，
5: 跟大家打个招呼。
1: 王庆来，王庆来。
5: 好了，都忙去吧。哎，
6: 好，
5: 随意啊。
1: 好。
7: 等你上啊。
0: 这儿。

0: 哎，那边架子上有很多法律书，你没事的时候可以看看。我看那干啥呀？我又不当律师。看法律书又不一定非得当律师。那你懂点法律，那以后不是可以保护自己吗？万一哪天能用上呢？这不有你保护我吗？
1: 法律是一种思维方式，可以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你看看，
2: 你这一套一套的，跟谁学的呀？
1: 看书啊。
2: 我看你呀，快成书呆子了，书上说啥你都信。
1: 是，我还真信。咱们在律所上班多好的机会啊！不学。
2: 别管我了，你把你自己管好就行了。
1: 快到上班的点儿了，你弄好了吗？
2: 好了，
1: 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咋了？这都碎了。
1: 这挺好的花呀，怎么就给扔了呢？哎呀，
0: 路边的花你别乱捡。
1: 等一下，走走走，多好啊！

0: 这个你再过一遍。
1: 进来啊，在干什么呢？
2: 观众来了，捡了份花，收拾收拾。哦，对了，我是不是有快递啊？客户说早就发出来了。哦，
1: 对，有一个。哎呦，
2: 来。
1: 哎呀，
2: 进来啊，以后记得啊。
1: 要是有快递的话，第一时间要给我，免得耽误事儿。
2: 当时你不在，我就顺手放在那个储物间，后来就给忘了。对不住啊。
1: 那你到时候放前台吧。
2: 好。
1: 还有啊，咱能不能不在这儿弄这些东西啊？弄了一茶几都是土，万一客户进来，这看见算怎么回事啊？
2: 没事儿，我一会儿收拾收拾，很快弄干净了啊，很快。

0: 这不是路边捡那盆花吗？对啊，好看吗？你把这花盆给粘好了，真厉害！
1: 占盆花算什么？这不小事吗？这盆花就放这儿啊。
0: 哎，这谁的花啊？这么好看，
1: 这是他弄的。
0: 那怎么摆这儿啊？摆我桌上多好啊！
1: 摆这儿不挺好看的吗？这进来人都看得见。青兰啊，你是不是对幸福节有什么想法呀？这不是之前你捣过那花吗？啊，喜欢这个啊？喜欢。那有这本事你就别浪费了呀！你回头到财会那儿去置点钱，我给你批，把所里头倒置都布置一下，有点花花草草的也有生机嘛。
0: 行啊，但前提是啊，别弄得到处都是土。哎，
1: 小事儿。哎，喜不喜欢？
0: 喜欢什么啊？干活去。
1: 好，好，好。
0: 哎，你放这儿，
1: 给你摆这儿了啊。
2: 这都是你姐夫搞的，有回他捡了盆花回来给种活了，关他把他一谷地，太可好，把整个绿所都变成花园了，这又把这给整成花园了。现在只要一有功夫，不是去挖一袋子土，就是满出去捡花去。你看这下了班我说回，他这又跑到那边公园去捡花去了，这不挺好的吗？你想啊，人总得有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吧？他喜欢干这个，你就让他干呗。
0: 我可没拦着他啊，你还别说，自打他弄了这些花啊草什么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也没了以前那种牢骚。
2: 那不是最好吗？
0: 是，我正琢磨着，要不以后真给他弄个花圃，让他摆弄摆弄，一定比在绿所干的舒服。
2: 那我觉得这样还真可以。
0: 你姐夫啊，就是喜欢弄这些泥啊土啊什么的。
2: 我姐夫，我算是看出来了，就没有比他更土的了。
3: 哎呀，又在背后说我坏话吧？
2: 那怎么可能呢，姐夫？
0: 你这拎了一袋子什么东西啊？

0: 谱哦。
1: 哎，刘律师，
0: 你这盆花呀，我把土给你换了。哦，以后你就一个星期浇一次水，千万别那样浇水了啊！
1: 啊，好，谢谢啊。
0: 没事儿。
2: 啊！有个蜘蛛，红色的。
1: 我来。
2: 爬到笔记本里去了。
0: 行了，没事了，没了。
2: 哎，王师傅。自打咱们这儿弄了这么多花花草草，老有各种小虫子，您能不能给弄点药喷一喷呢？
3: 是啊，
0: 这花不能喷药。再说了，一种药就针对一种虫子，不是随便喷一下就能解决问题的。
2: 可是您看您那花，我觉得远看还行，凑近了，老有一股刺鼻的味儿。
0: 这是上的肥，你要想花好看花香，你不上肥能行吗？再说了，没有这肥的臭，这花能香吗？对不对？这事你不懂，你闻闻多香。
2: 行了，可以了。
4: 大姐手上
0: 没事
4: 活了吗？进来。
0: 主任啊，我正好有事找你。这是我买的这个花肥、花盆的那个发票，你给签个字呗，我好报销。哎，谢谢。
5: 秦梅啊，喜欢这些花花草草呢是好事，但是也不能耽误了正经工作啊。
0: 哦，
5: 来，好。你那个什么，你帮我发一下这个快递。
0: 行，我先把那个花浇了，我再给你弄啊。
5: 不是我。
6: 我幸福啊。
5: 幸福啊。啊，一会儿你忙完了来趟我办公室。
6: 哦，行，我知道了。
5: 谢谢。
0: 打我干嘛？
5: 幸福啊，你得数数请来了啊，这样下去可不行。不管怎么着，他应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能成天顾着那些花花草草啊。
6: 是，你之前就随口一说，谁知道他越弄越起劲。关律师，幸来主要是因为他之前在老家就一直喜欢种地养殖，他捣鼓这些他开心。他来城里之后也一直都不顺心，我看着他开心呢，我就也没多拦着他。
5: 我呢也能看得出来，他确确实实是喜欢去伺候那些花花草草，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律所，它不是花房啊。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很新鲜，觉得很喜欢，很高兴。但是最近庆来总是误事儿，你不能把养花变成主业，勤杂的事情你就变得可有可无啊，这样下去不行的呀。我知道他自尊心强，面子薄。连你们两个人是两口子的事情，他都不愿跟所里人说，我能理解。他是不想让别人看不起他，挣的钱比你少，所以呢，我也没有直接跟任何人说过。但是今天你看见了，连我的事情他都不认真了。
6: 是。
5: 还有啊，最近的盒饭都是你帮他订的吧？每天到了中午午休的时候，人就跑了。我敢保证。这会儿他肯定不在所里。
6: 关律师，回头我多盯着他，让他干活别耽误，然后也不让你为难。
5: 幸福，你也体谅我。现在所里人多了，跟当初我们四个人的时候不一样。如果员工这样工作，我还纵容他，那别人我还管不管了？一个团队不光要有好心。还得有规矩。
6: 是，我懂，我回去再跟他说说。喂，啊，我是。啥？好，我马上过去。
5: 怎么了？
6: 庆来让派出所的人给带走了。

0: 你咋回事啊？他们非说我偷花，我捡了枝子对花还好，那花该在哪还在那儿。这剪下枝子，我还能把它插活了，否则他们也丢了呀。这不良好合一好吗？在乡下，那周围的花的随便摘的，这算啥事儿吗？怎么进了城门还成小偷了呢？
1: 什么良好合一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别老干这事儿。现在好了吧？让担子给你抓起来了。
2: 你们谁是王庆来的家属？
1: 警察同志，我是。
2: 那这位是？
3: 警察同志您好，我是王庆来的单位领导，同时也是他的代理律师。请问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他呢进了公共花圃里面捡花，还要把一些花枝带走，被我们保安发现了，两人争吵起来还动了手。刚才呢我们已经进行了调解，不过话说回来，帮人捡花这是好事。
3: 但是把捡完的枝子拿走，会引起不必要的怀疑。人呢，你们领回去好好教育教育。我听他的意思，干这种事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
0: 对不起啊，警察同志，给您添麻烦了。
3: 没有关系，你们出去把手续办一下，把人领走吧。
0: 行，你去办手续。
3: 在法律层面上来说，公共花圃的花属于国家财产，不仅允许任何人都不能碰，更何况你跑过去捡枝，这事儿是你做的不对。那照你
0: 这么说，那绿叟好多花都是我捡的枝插活的，
3: 那绿叟算啥呀？我脏的地方吗？你非要这么说。 也没什么错，但是人家不追究，这不算事儿。但如果真的追究起来，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这是窃取国家公共财产。

0: 你这么帮忙，你也不谢谢人家。哎，关律师，真不好意思啊，今天麻烦你了。
1: 跟我女不用客气。你们直接回家吧，不用去律所了。
0: 哦，行了。
1: 还有幸福。之前我跟你说的话，你别忘了。明天中午约了弗兰克。
0: 记得啊，
1: 不知道，只要是。
0: 走吧。

0: 早上好，早上好。听说王师傅昨天因为偷公家的东西被抓了，是吗？嗯，
1: 我就觉得他怪怪的，那我得把我东西看好了。
0: 就是。你吃完了？
1: 嗯，
0: 这么快？别扔这儿，下回有味儿。不扔这儿扔哪儿啊？青来，麻烦帮我收一下吧，扔出去。我也吃完了。
2: 小雨，嗯。
0: 这个也扔了吧，
3: 嗯，还有这个，谢谢。
4: 还有吗？
0: 没了，
3: 没了。
5: 这个看一下。哎，王师傅，你看见我那个紫砂杯子了吗？
4: 你啥意思啊？我没拿。
5: 不是，我是说你收拾东西的时候有看到吗？
4: 在会议室有个杯子。
5: 哦，行，谢谢啊。哎，别多心啊。
6: 哎，对了，王师傅，上次代课的那些水杯你都没洗干净，下回注意点哈。昨天客户。

0: 来，搞得我特别尴尬，管主任都说我了。
1: 那我送您二位出去吧，来这边请。
2: 好，好的。哎，你车停哪儿了？
3: 就地库里。
1: 慢走哈。
2: 哎，哎，好，
3: 再见啊。
1: 幸福姐，
0: 怎么了？
1: 我听人说你跟青来是两口子啊。果真是啊，我看你们可不太像啊。
4: 妹子，你自己知道就行了，你可别出去乱说，我们不想影响工作。
1: 幸福姐，说句真心话，你可别生气哈。我觉得吧，他配不上你，差太远了。当初咋想的你？
2: 这我能不生气吗？你懂什么配不配的？你去工作去吧。

0: 又说过什么吗？
1: 没说什么呀。你去物业取消物业费的发票吧。
0: 那活也没干完呢。
1: 我来。

0: 幸福姐，过来登记一下。哦，啊，对不起，我来收拾啊。哎，
1: 怎么了？那个创可贴。啊啊，
0: 没事，哎呦，就一个小，我来吧，别动，你别动，
1: 谢谢。
0: 擦擦就行，你别蹲这儿了，起来吧，没事儿。
1: 你玻璃有没有扎到手里啊？啊，没有，我看看。我这就是划个小口，没关系。
0: 过来，过来。啊，有，把手给我，别动了。 没事儿，真没事儿。
1: 什么没事儿啊？就这么下去，办公室都要弄急救箱了。
0: 你别开我玩笑了，我这手又不是骨折了。
1: 别动，
0: 我就是划个小口。哎，谢谢啊，没事儿，真没事儿。
1: 哎，你别动了，你轻来弄，别动，放手，
0: 我
1: 放手。
0: 吃饭了，吃饭了。哎呀，你别一天拉着个脸，跟谁欠钱似的。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干嘛不让自己开心点呢？
2: 有啥可开心的呀？
0: 有啥不开心的？
2: 全拿你当贼防着，你能开心啊？
0: 谁拿你当贼防着了？你就是多心了。哎。
2: 以后像订盒饭、洗杯子这种事儿，你上点心，我不能帮你了。关涛说了，这不合规矩。你听见了吗？
0: 听见了。关涛，关涛，叫的那么顺口。叫关涛怎么了？
2: 别人都叫他关主任，就你叫他关涛。你看他们说的真没错啊，你整天就是疑神疑鬼的。
0: 我知道，上回他们说你偷花，你心里觉得委屈。乡下有乡下的规矩，城里有城里的规矩。咱们既然在城里，就得从了这儿的规矩。这些你都懂的呀，为什么总是拧着劲儿呢？还有，咱们既然拿了人家的工钱，就该给人家把活干好。你要记着，咱们不是为花服务的，咱们是为人服务的。你可倒好，打印机没墨了，让你出去买墨盒，你出去逛半天不回来。
2: 关律师着急要文件，害得我跑出去自己花钱打印。幸亏关律师好说话，你这要是搁别的公司，就你这样，早就被开了。开就开，早就不想干了，整天伺候别人看人家的脸色。哦，回来还受你的教训。何庆福，我是你男人，不是你孩子。啊。

0: 你做错了还不让人说了？你是因为我做错了说我吗？还是因为我给你丢人了你说我？我知道你现在是前台，是功臣，看不上我这个打杂的了。那你看上谁了？看上关文涛了是不是？你俩成天在我眼皮子底下亲亲热热的，你真的当我是瞎子吗？再说了，你真的以为穿一身这个城里人的制服，你就真的是城里人了吗？
1: 闭嘴！
0: 你说什么话？何幸福，你居然敢打我，这日子没法过了。
1: 你说什么？不过了，离婚。
0: 日子不过了，不过了。
1: 你说的啊，那你别后悔。

一个。

0: 这儿呢，这儿。这是这个的。这个是这个的。哎，
1: 王师傅。啊，饮水机没水了，麻烦换一下。
0: 好，马上，快点。
1: 再等我一下啊。
0: 好。
1: 哪儿啊？哎，
0: 那你这个地址是哪里啊？
1: 快一点，我下面还有货呢。
0: 好，稍等，师傅，我马上过来。
1: 看看这个是您要的吗？咖啡，对吧？没事，这个是您的。
2: 哦，谢谢。
1: 哎，小兰，啊，哎，正好来，帮我把这寄过去。
0: 哦，好，
1: 快点啊！哎。
3: 哎，小兰，你把桌子收拾一下，一会儿有客人要来。
0: 我要先寄快递，
3: 他马上就来了，赶紧收拾一下吧。啊，
0: 好，好，好，好。

0: 飞利浦空调，
1: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5: 球场

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0: 应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6: 飞利浦空调，
7: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什么？

0: 传到东山集团丢了。
1: 那怎么会呢？之前不是谈挺好的吗？
0: 怎么会？你去问王庆来啊，他知道。
1: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我做好方案让他给寄走，到现在都没给他寄。人东山集团觉得咱们办事效率太低了，跟别的所签了，就这么回事。关涛，王庆来真的不能再用了，200多万的单子呀，200多万啊，没了。
1: 我知道了，我会处理，你先忙去吧。

0: 管理室。
1: 事情你都知道了吗？
0: 嗯。
1: 我现在就想知道王青来到底想干什么。
2: 没错，当初是我提出来让他来的，所以不管他做了什么，大家能包容的都尽量包容了。可是现在因为他的原因，导致现在律所直接丢失了这个客户，一年损失200万。啊，
0: 管理师，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会这么严重。那还有什么补救的措施吗？
1: 也许会是因为别的原因啊，但是对方给我们的理由就是办事效率低，我们没法辩驳。
0: 哎呀，都是我不好，就是我没叮嘱好他。
1: 你要我说多少次你才能知道，他是他，你是你，这事跟你没关系。大家都是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0: 哎，小珍，
1: 怎么了，静姐？
0: 你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庆来了吗？
1: 没有啊。哦，行，啊，没事，没事，没事。

0: 这个不能。
1: 妈，哎，幸福啊，你不是忙回不来吗？刚醒。哎呦，乖乖，又打了一圈。不着凉。妈，进来呢。
0: 进来，昨天回来了，饭都没吃，一头扎在屋里睡，一大早就出去了。
1: 行，那我去找找他。哎，
0: 妈妈一会儿回来啊，豆子。
2: 回来喽。
0: 乖，
1: 才不叫你呢。
0: 别太累了啊。
1: 嗯。
0: 妈妈，走了。

0: 关涛开除我了？没有，他说让我们自己做决定。我们别脸回去。我不知道那个东西那么重要，我知道你心里怪我。那么简单的事情你都做不好。
1: 玉总因为这个事情损失200多万，我就是把我们卖了，我都赔不起。重要的是你心思就不在这上面，你的心思就是在你的土客了上面，那事儿能干好吗？
0: 你啥意思嘛？你想要土啊？对，我是土，你变羊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不明白你之前在家里边，挺能干，挺不犀利的呀，那怎么到了城里面又怕苦又怕累，不学习还想抄近道，老想着依赖别人。
0: 因为我着急啊。
1: 你急啥呀？
0: 我急啥？何幸福，我告诉你，我急啥？ 你以为我看上你蹭蹭蹭的长能耐，我心里不着急吗？我有时候我夜里我连觉我都睡不着。我恨呐，我不是恨别人，我也不是恨关涛，我就是恨我为什么不是关涛。幸福，你知道吗？我就算把我累死，我也成不了天天教你知识，教你文化，教你开车。 给你指道的那个人，我想来想去，我在城里我只能跟在你后头，我只能跟在你后头，我一次次的拖你后腿。你知道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在前头跑，而我明明知道我自己根本就跟不上，我还要硬着头皮跟。你知道那心里什么滋味吗？
1: 你就真这么喜欢种地吗？

0: 我一开始呢也以为我喜欢种地，可是进城这几年，我明白了，其实我根本就不喜欢种地，我只是熟悉种地。你说这种地有什么好呢？风吹日晒，一身水，一身雨，累得要死，还挣不了几个钱。我要说喜欢，那肯定就是骗人。
1: 为啥还要回来呢？
0: 宁波，我活了30几年，我才明白，我才发现，我只会干这个。这就是我最熟悉的事情。站在地里，我只要闻闻味儿，我就能知道什么时候该施肥，什么时候该打农药。我听听声儿，我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建苗，什么时候该挂果。
1: 就是踏实，但是踏实也不能原地踏步吧。过日子总得往前看吧。那么多从农村去城里打工的，人家不也是都挺好的吗？对，你这话老跟我说，城里是挺好的，大家都想进城，可是，在城里。 我觉得我就像个傻子，每天就追呀、赶呀、硬挺着，我生害怕我自己没做好，哎呀，没做对就让人看不起，而也就奇了怪了。我抬手是错，我抬腿还是错，我太累了。 谁不累呀？所有想过好日子的人，都累。

幸福，我知道你也不容易，这几年跟着我吃苦受累受委屈，你回去吧，我们俩不一样，你注定就是这天上飘的人才，我就是这土泥巴，要够不上你，你回去吧。你追回来是不是想跟我离婚？你就离吧，我不赖着你了。

行，那我就简单的说两句。哎呀，可喜可贺啊！你看，又一个漂亮闺女啊，亏咱们万家庄了。哎呀，要说这个小伙子们娶媳妇儿开始拜我呀，那得从当年老王家娶幸福的那个时候开始啊。那回那个婚礼办的可真够热闹的，大伙儿还记着吧？记着。

0: 祝他们小两口天天蜜蜜，和和美美，家和万事兴。
1: 幸福，不能好好过日子。
0: 等你们呢，到了书里岁数就明白了，什么都不如一家的人啊，不如老婆孩子热炕头。年轻人出去闯闯，也是应该的啊。可是啊，不能忘了为什么闯，是吧？不能闯着闯着把自己给闯没了，再把家给闯没了，那就不值了。你看，这一转眼吧，是啊，孩子都长这么大，是吧？你们呢，得多陪陪孩子，嗯，再让他在你们身边长大，哎，那可就能不一样了。

0: 哎，你好，请问这个地方怎么走？
1: 这儿啊？
0: 对啊。
1: 往那边走。
0: 嗯，好，谢谢啊。

0: 请来，幸福吃饭喽，请来。
1: 请来，你怎么锁门呢？幸福和你在一块吗？他没在。啊？你俩到底咋回事？
2: 没什么事儿。
1: 请来，我们都看出来了，是不是让我说中了？他有外心了？没有。我跟你说，这媳妇儿。 还是个懂事儿的媳妇儿，日子能凑合还是得凑合，你听见没有？要是不能凑合了，可得把小豆子拔着，那是咱家王家的命根子。
0: 行了，妈，你回去吧，我歇会儿啊，你别管了。
1: 那我先走了啊，幸福刚把饭都做好了，一会儿下来吃啊。

0: 妈，早饭吃了吗？吃了，一大早你也不吃饭，哪儿去了？
1: 我出去转了转。哎，
0: 小兔子，看这是什么？
1: 花。
0: 闻一闻，香不香？

真香。红色的花，哇！妈，我先上去了啊。

0: 你干啥呢？
1: 帮你收拾收拾。
0: 这么着急想让我走呀？
1: 长痛不如短痛，干脆来个痛快呗。
0: 那把这些大枣也带走吧，我爱吃。
1: 你自己收吧。
0: 我收啥呀？那过两天回来我还得挂上。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还回来？
0: 青来，我爱较真认死理儿，这辈子估计也改不了，我也不想改。既然决定嫁给你，就认定你是我的丈夫，我也不会轻易改变。我可以为了孩子和你回到万家庄，这个理儿我认。但是青来，我不管将来在哪儿活，我都不会贪清闲混日子，我肯定还会朝前奔。所以你想好了，如果你嫌追着我跑太累想离婚，我也不勉强你，我这就带着小豆子走。如果你还想和我继续过日子，那这个理儿你也得认。
1: 那城里怎么办啊？
0: 我回去辞职。
1: 你的意思是辞职回乡下，不在城里干了？
0: 啊。
1: 你舍得关涛和那个律所啊？
0: 万书记跟我们说过，一个人要是闯，连自己和家都闯没了，这不划算。我觉得有道理，家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1: 这些衣服都太旧了，回头我给你买新的。
2: 真的很不错啊。
0: 嗯。
2: 这儿的风景太美了。
0: 是啊。
2: 可惜这个山里的住宿条件太差了，要是可以待久点，都可以拍个风光片了。要不，过一段时间再来一次。
3: 行啊，太棒了！我最喜欢就是那个有山泉水的地方，简直就是人间仙境。
2: 是，你是说这座山吧？
3: 哎，车来了，快走。
4: 哎，进。
0: 关律师，我回来了。
4: 回来了，怎么样？
0: 青兰说他没脸回来，我想就算了，由他去吧。
4: 哇，那我们得赶紧再找个勤杂，要不然所里那么多事儿，你忙不过来的。还有事吗？
0: 不光勤杂，你再找个前台吧，我也要走了。
4: 什么？就因为青来犯了错，所以你也要走吗？我不说了吗？很有可能是对方的托辞，所以才这么说的。再说，就算这件事情是有问题啊，那是青来的问题啊。你真的别胡思乱想，你也不要有压力好吗？
0: 也不光是因为这个。

0: 幸福，我明确的告诉你啊，你不能走。律所现在那么多事儿，没有前台怎么成呢？而且我也想不到，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能来当这个前台。你是不是因为现在工资太少了，你想加工资？没问题，你提出来，你要多少都可以，我都可以答应你。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的。

0: 你想好了吗？
1: 嗯。
0: 舍得吗？
1: 还是舍不得的。我在这儿学了很多东西，虽然我只是一个前台，但是也确实长了很多见识，也让我也见了很大的世面。
0: 如果你不离开，以后会见更多的大世面。想想当初从驿道出来，这些日子真的是一步一步苦过来的。有我，有你，有张律师，还有王律师，我们辛辛苦苦从一个那样的小律所走到了今天。你看，那么高那么大的一个地方，还看得那么远，眼看这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你想清楚了吗？
1: 坤涛，你知道吗？有些植物就是长在野外，如果一栽到花盆里，就活不成了。青来就是这种植物。离开了土地，它就像失去养分一样，越活越臭臭。
0: 咱不说别人，说说你，你是怎么想的？
1: 我跟庆来是两口子，我们有共同的孩子，小豆子他都3岁多了。

0: 我们是一家人，我不想闯着闯着就把家给闯丢了。每次我回到家，他见着我就哭，好不容易混熟了，我就又走了。我不想错过他的成长，我也很害怕他未来会不认我这个妈。
1: 好，这个理由成立，还有呢？刚到城里的时候，我就是想先咬着牙，先在城里活下来再说。后来你收留了我，在这段时间里，我慢慢的知道了，人不应该只是活下去，还要能活得明白，活出自我。 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未来能做些什么。现在我终于想清楚自己的未来是怎么个活法。我现在有目标，有奔头，也有责任。我知道劲儿该往哪使了。我的目标不一定非得是背井离乡，在大城市里才能实现。我回到家乡，跟我自己的家人一起，一样可以实现。
2: 所以，我该回去了。啊，挺好的，成长了。你说那个时候你刚来城里，我就特别希望你有更多的知识和文化。可是现在你有了成长，有了变化，我反倒觉得那个时候的你好像更好，挺好。
1: 关涛，谢谢你。我爸死得早，家里边有什么事儿都是我这个做老大的扛着。但是真到自己有事儿的时候，也只能自己扛着。就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想，我要是能有个哥哥该有多好啊！认识你是我的福气，你对我好。
2: 我这心里也一直都会记着，以后我就不叫你关律师、关主任，我就叫你关大哥，行吗？行吧，反正不管说什么，我肯定是拦不住你了。那就祝你，不管在哪儿，都能变成那个最好的你。
3: 太逗了啊！我告诉你，对方律师一看就没有认真准备，在庭上被我俩问的一愣一愣的。尤其修行的时候，哎，你没看对方那个律师，哎，那脸色儿。<笑>
2: 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3: 我们能一起拍个照吗？留个纪念。
2: 哎。 想在哪儿拍？
3: 嗯，
4: 拍照
3: 就在咱们新方圆那个几个字儿下面，在我前台的位置。

0: 啥事儿啊，姐？急急忙忙把我叫过来，我饭都没吃呢。哦，我刚吃一口，给你吧。
1: 我先吃了。哎，饿死我了。心月，姐要回去了。今天我跟关涛辞职了，等他们招到新前台，姐就回万家庄了。
0: 不是，你辞什么职啊？傻不傻？这。 你是跟关涛他们一起创业的，那会儿那么苦，你都没放弃，这会儿都已经打开局面了，多亏呀！而且你回去能干啥？你想好。

0: 吗？
1: 我想开客栈。星月，姐钱不够，你能借姐一点钱吗？
0: 不是，是客栈。姐，你要是说回去是开客栈，那我不同意啊。你知道人家都说客栈是什么？是农民专门坑城里人钱的，多难听啊！
1: 星月，我好好做生意，咋就成了坑人钱了呢？你是不是就是不想借我钱？
0: 我怎么能是这个意思呢？不是姐，你要说钱，是我现在的确是开着车，拿着好包，但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工作需要，我没有看起来那么富裕，而且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你这事儿不靠谱，不是别的。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9: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

0: 界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保护说宝，感谢辽宁优品的特别支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
1: 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优。

0: 当千年国宝遇上七日灵感，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火花？
1: 也就是古代的姑苏城。
2: 你不能再剧透了，
3: 我心里大概有数是哪一件了。
4: 船的桅杆和那个绑线全都有细节。
2: 哎，他动了，
3: 就感觉那种像穿越了一样，你知道吗？
0: 两支知名设计团队将深入馆藏，在千年的宝藏里寻找灵感，甄选你的心动文创，谁能角逐本场最佳？他们将开启怎样的博物馆之旅呢？
5: 我叫张文歌，一名非遗皮艺传承人。我一直执着于深耕东方美学，坚守传统老工艺与古典纹样，让东方之美温柔融入生活点滴。

我是插画师张大虾，这一次我想用画笔走进文物，读懂文物，让古老的文物都拥有温度，让每一份心事和每一份情绪都能被温柔的回应。

0: 国宝新生，文创传情，欢迎各位来到宝后说宝。今天来到宝后说宝的几位设计师可以说都是手作达人啊，一边呢侧重于非遗技艺的传承啊，另一边呢是侧重于这个新国潮的创意啊。虽然你们的特点不一样，但是我相信对文创的热爱是一致的。先来说一说来到宝后说宝的心情吧。
1: 平时我

0: 总是画情绪类的东西，然后我其实来到这儿看到文物，我特别怕我哭出来，
1: 很激动是吧？
0: 对，
2: 第一次离开学校走进博物馆去做一个设计，所以我现在非常的期待。
1: 那接下来我就要为大家请出一位国宝的引路人。深耕书画研究20多年，让无数国宝呈现象级展览的著名策展人，也是辽宁省博物馆的副馆长董宝厚。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宝厚说宝的是6位手作达人，你说他们紧不紧张啊？
3: 反正之前那几组都挺紧张的。
1: 接下来我们就请宝厚馆长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要拿出哪一件国宝。
3: 那一说到国宝，大家一定觉得它是年代久远的，什么动辄几千年的。其实今天这件国宝有个特征，年纪相对比较年轻，到现在为止还不到300年，但是能在不到300年的时间段成为一件国宝，一定是有它与众不同之处。第二个特征呢，它描绘的内容，也就是古代的姑苏城。
1: 你不能再剧透了，你剧透的太多了。
2: 不到300年，清代的作品。
3: 哎，对，这个卡得很准，就是能在清代产生的，称之为国宝的，那很少见。
4: 我心里大概有数是哪一件了，
1: 是不是他呢？走吧，咱们揭晓去。
3: 好，我们到官门市一睹这个真迹的风采。
2: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0: 我觉得我们老张家也就我一个
1: 光宗耀祖了。

0: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国宝呢是《姑苏芳华图》，该画呢为纸本设色，纵呢35.8厘米，长1241厘米。画作描绘了清朝乾隆年间苏州城以及周边的繁盛图景。全幅画呢有房屋建筑呢约2000余栋，桥梁呢50余座，船只400多艘，商号招牌200余块，涵盖了棉布、丝绸、餐饮、金融等50多个手工行业。它由清朝宫廷画家旭阳在1759年画成，画家以近乎全景式的视角将姑苏城的繁华和烟火定格于纸墨之间，
1: 有一种跨越百年见面的感觉，
2: 真迹完全不一样。
3: 关键这个船的桅杆和那个绑线全都有细节，所有人物都有表情，这么多人，这么多细节，这要画多少年呢？
4: 这幅画的细节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太丰富了，就很难想象一个画家是怎么把这么多的内容放在一幅画面里。
5: 董老师，清朝的版图不小，然后它的城市也不少，那画家为什么要选择画苏州城呢？
0: 这就和清朝的一位皇帝乾隆有关了。1751年，乾隆首次南巡，当豫州驶入了苏州，姑苏的繁华令这位久居北方的皇帝动容，运河上翻墙林立，漕船上船往来如梭，昌门内外市井喧嚣，商铺连绵十里不绝，田间桑麻遍野，百姓安居乐业，一派物阜民丰的盛世景象。此后30余年间，乾隆5次重临苏州，为了将这份江南繁华永久留存，乾隆命人作画，而姑苏芳华图便是这一段历史的纸本印记。这不仅是一幅丹青佳作，更是一个时代的繁华见证。
5: 大家看到这个作品有没有感觉哈？有点似曾相识，和我们印象当中那个特别特别有名的《清明上河图》有点像。
3: 是，
0: 《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古代宋代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风俗画，也可以说这个《清明上河图》拉开了中国风俗画的一个序幕。其实二者之间呢还有巨大的差异。这件作品呢有这个12米多长。它的长度是《清明上河图》的2倍，可能它的人数也是《清明上河图》的几倍之多。旭阳用移步换景的流动视角呢，串联整幅长卷，整体以青绿山水为基调，建筑皆是人物刻画的逼真写实。它直接把风俗画从普通的场景描摹提升到了全景式社会纪实的新高度，在中国绘画史上绝对是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堪称为中国古代城市风俗画的巅峰之作。它是清代江南盛世唯一的全景式图文实录，就像一部写实的古代城市百科全书。

0: 整定格了乾隆盛世。后世研究苏州古城变迁、江南经济民俗、清代市井风貌，都绕不开这幅长卷。它是任何文字史料都替代不了的直观物证。
1: 其实刚才听了保后馆长的讲解，我们能感受到这是一个当之无愧的鸿篇巨制。
0: 对。
1: 那徐阳究竟是怎么来描绘姑苏的繁华呢？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保后馆长为我们详细的说说这件宝贝。姑苏繁华图十二米长卷画记了200多年前姑苏城的盛世繁华。那这个繁华是怎么体现的呢？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大屏幕上就是用超高清设备拍下的姑苏繁华图的真迹。我们手里的这个平板呢也可以随意的放大观看细节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苏州风土人情的这个纪录片。
0: 这幅画其实表现在哪儿呢？其实谜底呢就在谜面之中。我们看这幅画最后呢有一个跋，这个跋就是作者写的，他把画到哪儿都写在跋中了。他说：“其图自灵岩山起，由木珠镇东行，过横山，渡石湖，立上方山，从太湖北岸借狮河两山间入姑苏郡城。”自丰盘墟三门出昌门外，转山塘桥至虎丘山止。
1: 其实他写的很清楚了，就是从灵岩山到虎丘山之间
0: 的一段距离。对，那下面呢，我们用这个图像一点点的和大家一起来旅游一次，穿越一次。前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村子，这是一个叫山前村，远处的山呢叫虚山。过了虚山之后，我们其实能看到的是一个灵岩山。灵岩山下面看到一个镇，这个镇呢就是木都镇，下面这个水啊叫做香水溪。这边呢是一个岁出园，上面是一个社仓，看到了一些码头，还有很多船。过了木都镇呢，其实慢慢的走到了石湖这个区域，石湖当时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旅游景点，今天呢其实也是特别的风光优美。过了石湖呢，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山，这个山大家看它的样子特别像一个狮子卧着一样。从别的地方去苏州，看到这个山呢，就知道它已经快到了这个城市了，因为它是一个地标。过狮河两山，兼入姑苏郡城，
1: 就是终于到姑苏城下了。
0: 对啊，我们看，苏州一共有7个城门，这是封门、盘门，下面呢就是昌门了。然后到了这个区域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桥，这个桥就是特别有名的，这个桥叫山塘桥。顾名思义呢，下面这河就叫山塘河。我们今天去苏州还能看到这个七里山塘，说的就是这个区域。我们看有山塘桥之后呢，到了这个半塘桥，然后呢一滴走，最后呢到虎丘山止。这个画面一共12米多的画卷上承载了可能将近有60里路的一个风光景色。
1: 刚才我们跟着董导游哈、
0: 对，
1: 一路
0: 走了一下，
1: 旅游了一圈。
0: 对，看了看，
1: 你看这个线路60里啊，画了那么多的内容，确实感受到这个繁华的这种感觉了。但是其实要说到繁华哈，我觉得最能体现这个苏州城繁华的还得是它的商业。
0: 它不单单只反映了这个商业活动，还反映了农业、林业、牧业、服务业以及渔业。它呈现的更多的是苏州的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我们看到其实画面中呢做了一些截图，这个就是比较开头的山前村的那一个地方，就表现的是早上起来这些农民正在田间劳作。因为苏州是一个水乡，好多好多的这个渔业活动，像这边看到的这个船只鳞次栉比，都能说明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特别的兴盛。
2: 董老师，我刚才发现昌门的位置特别的繁华，这是传说中当时的 CBD 吗？
0: 整个的画面中其实描绘了不止一个这个商业发达的区域，比如说像这边是这个木都镇这个区域，能看到好多好多的店铺。看到的这边呢是这个万年桥以及半街街这个区域，这是这个虎丘山的山塘街的这个区域，包括这边呢是另外一个繁华的地方叫早市街。其实这几个地方能看到商店排得特别紧，人员活动得特别频繁，都能成为当时的特别重要的商业街区。
1: 确实感受到商业异常繁荣哈。
0: 对对对，的确如此。
1: 我估计当时的人们可能也是业余时间也都到这商业街去打卡呀、买东西啊、shopping 哈、消费。
0: 那有可能有和我们今天共同的这种生活习惯。
3: 我知道当时苏州的丝织业特别发达，不仅在国内盛行，甚至在全球各地都有销售。我想问一下，苏州人当时是怎么做纺织品呢？
0: 其实在苏州呢，和衣服有关的，我们知道它分两大类，一类是丝绸业，另外一类就是棉布业。苏州地区呢盛产丝绸，那因为苏州的交通发达呢，它也成为棉布棉花业的一个物流中心。我们看现在看到的和棉布丝绸有关系的店铺，占这个整个的画面中的店铺的四分之一之强。比如说像这边的富盛，对这个字我们大家见得少哈，绸行啊，丝绸的绸，然后老绸行、震泽绸行，是吧？这面呢就是，这是一个万年桥上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店铺。我们看它的开间很大，而且呢经营的品种比较的丰富。其实当时在苏州地区涵盖了丝绸业、棉布业的不同工序。我们从山间村中能看到大家正在纺纱，纺纱、酱布，一直到了卖半成品，卖这个成品，这就是能够具体的反映出来当时的丝织业的一个繁荣的程度，
1: 就是一条龙服务。
4: 董老师，我发现画中的钱庄也非常多，它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银行啊？
0: 因为呢有大量的这个商人，那就催生出来相应的金融业。其实呢在商业活动的催生下呢，就产生了这个银行业。那在画面中能看到的像兑换钱庄这种地方呢比比皆是。
1: 那接下来问题来了，兜里有钱了是不是得消费呀？我想知道当时这个苏州人是怎么消费的。
0: 有这么多的这个商人，然后呢经济还这么发达，势必的他的餐饮业一定会这个特别的繁盛。画面中反映它的场景特别多，比如说这面属于木渎镇，有这么一个饭店，能看到饭店有两层，是一个电线二端着这个菜往二楼去。
1: 送菜呢？
0: 对，二楼呢我们还有两个包间儿，
1: 雅座这是。
0: 我们还看到它有几个电招，这个电招写着五鬼大菜。其实呢鬼呢就是
1: 大碗，
0: 类似于盛菜的器皿。而且在当时呢有五种特别重要的菜，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酒席，
1: 这相当于豪华大酒店了。
5: 还可以
0: 啊。我们看到这面呢还有一些糕点哈，比如说状元香糕，这面还有呢太师饼、状元糕、玉露霜、桂花露、五酪酥。听到这个名字是吧，大家就特别有食欲，觉得一定会特别的好吃。这面呢还会呈现出来的是金华火腿，可能金华火腿我们今天也会吃到哈，这是一个老字号的一个老品牌。这面呢能看到的是有一个大肉馒头。
6: 大肉馒头是啥？是咱吃那个馒头吗？
0: 馒头里面有肉，大家觉得是什么？
4: 包子。
0: 包子啊，不就是包子。
1: 对、啊、
0: 其实在苏州当地没有包子这个称呼、他们称呼这个包子就叫肉馒头。其实这个画面中我们看到了苏州本地的地产就特别的富饶。那此外呢来自全国各地的产品也都能够在苏州看到它的身影，比如说来自东北的貂皮、人参，来自这个福建的这个烟草，来自于金华的火腿。画面中还出现了一些洋货行。什么叫洋货呢？就来自于海外的这个商品也在苏州城市中出现了，就说明苏州当时的商业活动特别的繁盛，成为一个中心地带，
1: 就是物流业也很发达。
0: 对，
1: 你看都有进出口贸易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刚才读这个题跋的时候，我注意到上面有这么一段描述，说至若春尊献寿，上尺为先，嫁娶诸臣及时成礼。这个指的是一个什么场景？
0: 春尊献寿，上尺为先，说的其实是这个场景，它是一个上尺会。社会中有很多老年人，就是这个政府组织会对这些老年人进行赡养，在春天的时候把这些老年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呢进行一次聚会，
1: 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5: 对，
1: 当时这种社会风尚你看还是尊老敬老。
4: 董老师，下一句的嫁娶诸臣及时成礼应该就是我投屏的这个场景吧？
1: 他
4: 这个拜堂成亲的桥段。
0: 对对对，这个其实这个场景特别的典型。 这个院落之外呢，停留着各种各样的人，带着一些礼盒和礼物，正在准备着进入这个院落。院落之中呢，带着红色盖头的新娘，穿着红色礼服的新郎，正在拜堂的活动。这边两位老人

站在前面。紧接着两句呢是，三条竹燕或抡柴于童子之场，万卷书香

0: 1/4以上的状元出在苏州一府。
1: 除了咱们刚才说的婚丧嫁娶、科举考试之外，这个画里还画了哪些很有趣儿、很好玩的、丰富的社会生活呢？
0: 当时的社会生活是好多方面的，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杂技和杂耍，这个就是在昌门下面，像我们今天走钢丝的一个杂技演员，他画的特别惟妙惟肖哈。我们看他手里拿了一个很长的一个木棍儿。除了这些社会生活之外，必须谈到的一点就是当时的这个戏曲行业。我们知道，其实苏州的戏曲行业特别的发达。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岁出园的一个戏曲活动，在一个宏伟的建筑中，真正的是张灯结彩，看到的是有几个人正在拿着这个乐器配乐。戏曲人一共有两个人，一个人坐在地上，一个人站着，这个人呢正在看着他，是吧？挑着一个水桶，那坐着这个人呢正在用手帕擦拭眼泪。这表现的其实是一对母子，通过这个特别典型的人物形象以及特别典型的场景，让我们一下就把它铆定了是当时的白出戏，反映出来当时画家画艺的高超，捕捉细节的能力。
2: 听到这儿我都惊了，他竟然能把唱的是什么都给画出来，这个画家对细节的把控真是没谁了。
3: 董老师，我看到画面中关于戏曲的这种场景非常多。这一处我是发现它特别的独特，它是单独的一个小亭子这样的一个戏曲场景，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演唱会。
0: 这个区域啊，是整个画面中戏曲活动最典型的一个区域，它处在这个狮子山下面。然后呢，本身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平地，在这个春天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当地的富户或和政府组织进行一次戏曲表演。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建筑啊，只是临时搭建起来的。大家看过这个鲁迅先生的《社戏》那篇文章，它就是那个时期大家生活中的社戏的场景。是一个特别热闹的，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节日性的活动。
4: 画中，这么多园林景观被画者编排到一幅长图上。那现实中他们的具体位置都是什么样子一个展现的过程呢？
0: 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呢，像一个俯视的角度，或者有点像一个航拍的角度，看似呢是一个直线，其实在实际的路线上并不是一个直线，有点像 W 型一样。隔着近300年的时光，古画里的街巷、河道、桥梁、市井格局依然完好地留在今天的苏州城里。我们看着古画在对照实景，仿佛一瞬间穿越了时空。古人笔下的姑苏烟火、街巷风貌从来没有走远，一直鲜活地沉淀在这座城市的血脉里。古今同景，街巷依旧，这种穿越感真的特别奇妙。
4: 我当时惊呆了，我感觉画中很多场景跟现实中都能对应得上，就感觉那种像穿越了一样，你知道吗？
0: 说到这儿，我们一定大家很好奇这个作者是谁了。这个作者叫徐阳，我们今天看到这件作品呢，也可以说徐阳是一个特别伟大的画家。他呢出生在1712年，就是苏州的本地人。乾隆第一次南巡的时候，也就是1751年，他和他的老师张宗昌一起给乾隆献画。乾隆呢对于他和他老师的画很满意，然后呢就把这个他们两个人一起带到了北京。徐阳从苏州当地的一个画家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宫廷画家。
1: 说到这儿，我也在网上查了一个资料哈，我看到这个百度百科上也介绍说，这个画里面画了有10000多人。
0: 关于他到底有多少人呢，一直是一个特别引人入胜的问题。其实然后我就特意查了一遍，我把这张画呢分成了10等份，然后呢每等份呢从第一个开始算，因为怕查重嘛，所以说呢就是每一个人身上标一个数字，每一个人身上标一个数字，这样的话就不会查重了。用这种高清的图像，其实一次算下来的话，我们达到了这个数字，就是4525人。
1: 您这工程也挺大的，数多长时间呢？
0: 用了大约1周的时间。
3: 当我知道董馆长查人数的时候，我都惊了。为了一个网络误传，他就一个一个去查，查了1个礼拜，太可爱，太严谨了。
1: 这4000多个人，徐阳可不是泛泛的画，每一个人其实感觉都是有生命力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你注意到哪个了？
5: 我看到了个这个
1: 干饭人，在船上是吧？一边

0: 在船上一边吃饭呢。
1: 有很多的场景特别的耐人寻味，画了4000多人，没有一个人是凑数了，没有一个人是为了画而画的。我们通过他的服饰，通过他的动作，通过他的辅助的携带的东西，都能看到他从哪儿来，他要到哪儿去。通过他的人物组合关系，就能看出来画家其实他对他身边的每一个人的描绘都是带着感情的，都是真正的来自于身边的观察。
2: 董老师，我觉得这个场景还蛮有意思的。
1: 对，这个场景好
2: 玩。画里面的香水浴堂是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东北的大澡堂子吗？
1: 我们对建筑不明所以，但是看到前面的香水浴堂4个字就知道了，它其实是一个公共浴堂。当时按照文献记载呢，在苏州呢一共有7个公共浴堂，而这一个呢，它所用的名字叫香水浴堂，可能在这个地方沐浴之后，身上气味会变得特别香。
0: 董老师，我看到船上有一个红色的轿子，看到这个红色的轿子是不是在接亲或者在迎亲的路上？
1: 我们的确看到了这么一个红色的轿子，前面还有人呢，身上披着红色的丝带，像特别像新郎官一样哈。其实我们看到的前面这个船，因为这个船是比较大，前面有个船引导船，这个引导船上有很多的灯笼，这个灯笼写着翰林院，还有这个状元，其实像仪仗一样。旁边呢还有这么一个船，这个船上有很多的乐鼓手，其实可能这是一个高中状元之后返乡的场景。
3: 我听说乾隆他非常喜欢这一幅画，
1: 乾隆对这张画一定是特别喜欢的。我们通过画面前面能看到这几方大印，想当然的就是乾隆皇帝才盖上的大印。
0: 其实历代帝王你看都追求盛世，因为盛世代表着天命，代表着统治的底气。但是也有人说《姑苏繁华图》其实是乾隆盛世的一个美颜滤镜。那很多人也想知道真实的百姓生活当时是什么样的。
1: 乾隆呢，一生追求十全武功，六下江南。表面上，他把清朝推向了疆域、人口、经济的古代最高峰。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就在这幅画完成之后的不到20年，乾隆晚年盛世就开始急速的崩塌。乾隆一生累计军费超过了1.5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朝廷5-6年的全部财政收入。六次南巡，耗费更是不计其数。国库从充裕一步步被掏空，随着人口爆炸式增长，百姓常年在温饱线上挣扎，官场更是贪腐横行，吏治崩坏。徐阳是个忠实的记录者，也是个聪明的画家，他把盛世的荣光画给皇帝看，也把市井的烟火、民生的百态藏进了细节里。真正的盛世从来不是粉饰出来的，而是百姓能安居乐业，是烟火蒸腾，人心安稳。
0: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一下，200多年前，当《姑苏繁华图》缓缓地在面前展开的时候，乾隆皇帝也许会在心里默默地给自己点个赞，看，这就是朕心中的盛世繁华。但是200多年后的今天，这部长篇巨制留给各位设计师的会是什么呢？最打动你们的是什么呢？或许是姑苏城的繁华，或许是市井的烟火气，也或许是这些美丽的山水。那么接下来就请各位设计师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才情啊，好好的创作，创作出优秀的文创产品。那我们7天之后再见了。
4: 你们不觉得导演组把我们放在一起是算计好的吗？啊，你看啊，文哥是非遗传承人，擅长手工与制作，我呢负责创意与设计，你恰好是我们之间沟通的桥梁，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铁三角，一个 team。
5: 我跟二哥都认识好多年了。
6: 我们这儿还可以做活版印刷，本身我是学雕塑出身。
2: 我是学数字媒体的，现在在鲁美读研3。
6: 我可以把我们3个人擅长的部分结合在一起，来完成这个文创。
2: 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可不可以结合《姑苏繁华图》里城市的场景，做一个桌游？
6: 桌游我觉得不行，桌游会涉及到的文字、规则、玩法、内容这一等等的这些，在极短的时间内，我们做不出来。
7: 像这个箱子是我外公做的箱子，保留了我们这种传统的工艺。
3: 你看我们雕的这个图案呢，就是一个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这样的理念。到这儿呢，就是有颜色了，然后这个就是我做的了。它的颜色呀，然后它的造型啊，就是说把原来的这个手艺还保留，但是
4: 创新。
3: 对，
7: 我喜欢这个，因为这个颜色更清新一点，比较特殊。
4: 我喜欢原色一点的，那能装。
6: 这么多年，你觉得什么是你最擅长的？
5: 肯定是抓情绪。
6: 对呀，
2: 那怎么发挥大家这个特长去创作这件作品呢？
5: 你们看过有个书叫《答案之书》吗？就是他会给你一些答案，就是是或者否。我们可以用那个这个方式来做一个情绪之书。
2: 情绪之书，什么内容呢？
5: 把姑苏繁华图里面的人物拆出来，然后抓住他们的情绪去做一个每个人情绪都不同的一个小写实。
2: 如果最后呈现的方式是一本书的话，那我也可以把我擅长的部分放进书里。
6: 7天肯定没问题，我可以做得非常精致。
4: 我们现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把文革这项非遗技法融到我们的作品里。
7: 是，那这个文创的载体就很重要了。
4: 哎，文哥，我看你对画中社戏那部分很感兴趣。
3: 我特别喜欢戏曲那一部分，你有什么好点的吗？
4: 我有一个点子。哦，
3: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有点子了，而且这个载体又特别合适。

0: 苏繁华图12米长卷啊，4000多人，有山有水有房屋，还有风土人情。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两组设计师来进行产品展示吧。
1: 这就是我们团队结合了我们辽宁本地的非遗技艺完成的文创作品《繁华入月音乐盒》。当年徐阳将苏州城为百姓搭台唱戏、万人围观的景象定格在了长卷之中，所有的这个场景我们都是用皮革雕刻的工艺来完成的。当具有苏州特色的国潮音乐的响起，当我们戏曲演员缓缓旋转起来，仿佛我们一瞬间就穿越回到了260年前的苏州城里。让非遗活在当下，让文物走进生活，这就是我们设计这一款作品的初衷。
0: 这八音盒确实太精美了啊，把一世繁华都珍藏在这个音乐盒里，你看，而且还融入了非遗的记忆。
2: 大部分文创都是没有声音的，那其实我们这件文创从声音的角度是一个特别巧妙的一个构思。一方面呢，它是通过这个非遗记忆，还原度十分高，特别像画面的这些细节把握得特别好，比例呢特别合理，而呢它还能动起来，可以说让传统的静止的这个画卷呢变得更加的生动了。
0: 我觉得咱这个国潮创意组肯定倍感压力了，就是咱们非遗组带来的这个文创产品真的足够惊艳了啊！接下来看你们的了。
3: 我们今天这个文创叫人生随机地图，我在人生难以选择的时候，或者我感到很迷茫的时候，我可以打开这个地图，然后我翻开某一页，比如说他告诉我要独处，那我要独处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个话，人就是要和自己自由自在的相处。当时我们看到姑苏繁华图的时候，觉得它整个画面特别的宏观，但是呢我们在考虑做文创的时候，看到了中间好多小的细节，像斗鸡看斗鸡的人，然后还有在河边就打水的人很多。其实这个姑苏繁华图里面的人物，它和我们现代人物的灵魂非常的契合，他们每天也在努力的工作。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是一个扛着花的一个人，然后我就觉得他在给自己做一条花路。这个是我们给他的文案，就是世界充满了花和崭新的故事，我们要好好的浇灌自己就可以了，然后长长的温柔的这个花路是我们自己铺的。这个爸爸带着这个小孩，他们走过桥，像回到童年的自己这种感觉。其实里面有好多人物，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看到姑苏繁华图的时候，都能在我们的地图里也好，或者是整个我们的古画里面也好，能找到几百年前的自己。这个是我们做这个人生随机地图的一个初衷。最后想跟大家说的

0: 是我知道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平凡，虽然我们很渺小，但是我们也会充满了活力。我们这个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然后我现在想把它交给董老师和琳琳姐，大家可以用手机扫一下，然后跟他互动一下，看看会出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哎，他动了，
1: 真是果然，
2: 哎，这个人会活
1: 人。
2: 一下就活了，
0: 对，他会走一走。哎
2: 呀，真的，我觉得这个创意特别牛，一下就让这些人物活起来了。
1: 这个有趣味，好玩。
3: 在《人生随机地图》这件作品中，我们还加入了数字媒体交互的设计方式。用手机扫描封面，你可以获得一张动态的姑苏繁华图视频，可以看到不同视觉风格的演绎，也可以读取到画中所有的数据、人流、船行、市井百态。翻看内页，人物以插画的形式静静站立在纸面上，扫一扫，人物就会动起来。摇船的、挑担的、叫卖的，这些沉默了200年的身影突然有了呼吸。这就是我们的设计理念，用数字艺术让每一次提问都变成一次入画。你问生活一个答案，姑苏还你一场繁华。
2: 这是一件走心的文创，哎呦，真的，它是用情绪做了一个古今链接。最神奇的是，你看我们，用手机一扫码，这些200多年前的人物都活起来了。我觉得这一点真的高啊！
1: 它这个文创让我形容就特别的惊艳，因为我们好多好多的文创都离不开一个思路，就是如何去复刻，但是其实我们忽略了今天人和他的这种互动。我们如何去共情？其实我看到里面的很多小人儿，往往容易把我带进去。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也想，我说，画面中那个人在想什么？因为我知道，那个人一定是真实存在的，不是虚像杜撰出来的。那个人一定有所思，有所想。今天作为将近300年后的人看到他，我们怎么看待呢？这件文创的创作，某种意义上说，从这一点上弥补了我对他的好奇。然后我想，每一个不管是谁，在这个小册子中都会找到一个属于你的情绪。
2: 穿越几百年，直击灵魂。那我们就把这个难题交给我们各位网友吧。我们会把大家的这个设计作品啊放到网上，让我们的网友来投票，点赞最多的啊真的有可能落地，成为我们辽博下一个爆款文创。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各位有创意有巧思的设计师来到宝后说宝，我们共同啊积极的参与辽博的文创创作啊，共享 IP 成果，共传辽宁文化。宝后说宝由辽宁优品特别支持，天辽地宁质优商品。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飞利浦空调，
6: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宝后说宝，感谢辽宁优品的特别支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
4: 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优品。
1: 其实我们今天看这幅古画，读一段历史，真正打动我们的从来不是那些宏大的场面，而是画里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日子不惊天动地，却藏着对生活最朴素的期盼。300年后的今天，繁华依旧，烟火更盛，街头巷尾热气腾腾，寻常人家安稳幸福，市井生活有滋有味。历史在变，时代在变，但老百姓心中的盛世从未改变。真正的盛世啊，从来不在宏大叙事里，而在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里，衣食安稳，烟火如常，生活有温度，百姓有幸福。这就是从古至今最动人的盛世中国。
2: 让国宝有温度，让文创有热度。宝后说宝，我们下期见了。
8: 再见。
2: 再见。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

0: 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6月15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郑建民、党组书记、副会长季斌一行。
1: 许昆林对郑建民、季斌一行表示欢迎，对全国台联给予辽宁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认真落实中央对台工作会议部署要求，不断深化与台湾的交流合作，用心用情服务台胞台企，讲好中国故事、辽宁故事、台胞在辽发展故事，以辽宁文化、辽宁乡情推进两地民众情感沟通、心灵契合。希望全国台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辽宁，共同打造更多经贸交流品牌活动，推动辽台经贸合作不断走深走实，积极促进辽台企业深度对接，吸引更多台商台企来辽投资兴业，支持辽宁建立对台交流交往常态化工作机制，扩大教育、文化、旅游、体育、青少年等领域交流，携手更好服务对台工作大局。郑建民、季斌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台联工作的大力支持，积极评价辽宁对台工作成效。郑建民说，辽宁产业基础雄厚，历史文化厚重，生态人文景观独具特色，在促进两岸交流交往交融上具有显著优势。全国台联将立足职能定位，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持续赋能辽宁对台特色品牌活动，推动深化经贸、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广泛宣传推介辽宁，带动更多台胞台企来辽深化务实合作，助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全国台联副会长姜尔雄、王玉、郑平、蔡瑞、福之冠、邹振球、周琦、曾旭晴，省领导随清、顾军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15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努力走出一条具有辽宁特色的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之路，为实现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6月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辽宁省“十五五”老龄事业发展规划等文件。
0: 未来5年，辽宁怎么干？要在哪些方面聚力攻坚、重点突破？辽宁晚新闻推出特别策划《一起来学习》，系统解读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今天首先聚焦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辽宁是我国重要的石化、冶金、装备制造业基地，拥有一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先天优势和良好基础。未来5年，辽宁将围绕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211产业体系。22是指22个重点产业集群，第一个一指100条以上产业链，第二个一指1000家以上重点企业，这是辽宁未来5年产业发展的总蓝图。传统产业是辽宁经济的压舱石，如何转型升级？十五五规划纲要给出了清晰路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以治改助转优化提升传统产业。 装备制造要向高精尖成套化突破，带动更多企业从单机走向系统。石化产业要减油增化，向下游精细化工延伸，变卖油为卖新材料。冶金产业要从原料走向材料，用世界级资源造出世界级产品。消费品要出辽出海，把众多的辽宁优品推向全国，走向世界。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辽宁构筑竞争优势的关键。未来五年，辽宁要在产业培

0: 局上蓄势谋新，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布局深地、深海、空天、氢能、先进储能、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航空产业要实现从设计到制造全链条齐备，军机、民机、无人机都能造，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空航天产业基地。船舶海工将推动近海加深远海并进，打造高端海工装备基地。集成电路要在薄膜沉积、涂胶显影等设备填补国内空白的基础上，继续攻关卡脖子技术。新材料要依托辽宁从深地、深海到深空的关键材料供给能力，努力打造国家新材料重要承载区。未来五年，辽宁还将举全省之力发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形成经济新形态。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全链条推进农业产业体系升级，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目前，辽宁已有四个集群获评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总数居全国第六。
1: 2026年第24期《瞭望新闻周刊》治国理政纪事专栏刊发报道，下功夫优化营商环境，关注辽宁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报道说，辽宁狠抓严管，以改革思维破旧立新，以实际行动培育投资兴业沃土，在辽沈大地推进一场事关全局、牵动全域的系统性变革。
0: 动真碰硬，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新一届辽宁省委清醒认识到，营商环境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从清理针对企业和群众的违规违法行为切入，动真碰硬，整治各类破坏营商环境的歪风邪气。辽宁省纪委监委以一号文件形式创新执查执办机制，对破坏营商环境的人和事一查到底。个案切入，在整治中系统规范一个个领域和行业，以案促改，认真分析案件暴露的制度缺陷和流程漏洞，针对性下发纪检监察建议，推动监督从事后惩处向系统治理升级，从严执纪，严管干部，用铁的纪律让各级干部知红线、守底线，筑牢营商环境屏障，洗目立信，筑牢政府诚信之基。辽宁省委省政府将修复政务诚信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先手期，全面开展惩戒政府失信行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清欠工程款等专项行动，升级经营主体预期，提振发展信心，清单式管理、闭环化解决，推动新官要理旧账，针对历史遗留问题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在政策、资金、审批等方面多管齐下，解开死结，制度层面扎紧篱笆，严防新增拖欠和新政策堵点形成，优化惠企政策兑现服务，简化申报流程，实现一次申报全程网办，快速兑现，以解题思维推动政务服务系统变革。辽宁全面倡导遇到难事想办法，卡在哪里改哪里的问题导向，推动政务服务全领域深层次变革。截至今年五月，辽宁省省级立等可取事项已达83项，省级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事项共计1402项，市级平均394项，县级平均223项。依托12345热线平台和政务服务窗口，辽宁构建主动治理、智慧治理新格局，创新服务构建亲清政商关系。2025年11月，辽宁在全国率先推行省级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每位省领导直接对接20家企业，从管理者变成企业的服务员。截至今年一季度末，辽宁30多名省级领导累计对接企业680余家，解决了一批企业反映强烈的融资、用工等急难筹判问题。良性的政商互动让企业用心认可、用脚投票。今年一季度，吉利汽车、宁德时代等30余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密集到访辽宁，开展洽谈合作。京东集团宣布将辽宁列为核心战略区域，3年内把在辽经营规模从500亿元翻番至1000亿元。
1: 进入讯。

0: 其我省各地紧盯水库、河道、矿山等重点领域，以防为主，以练为战，持续做实做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
1: 作为锦州市重要水利枢纽，锦陵水库依托智能化监控系统，实时监测水位，跟踪雨情水情，并对泄洪闸门、起闭设备、机电装置等开展设备调试与维保。盘锦市均地联合开展防汛备汛实地踏勘检查，对绕阳河红旗水库、辽河新安显工段、陈家镇小柳河沙堤沙基等防汛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排查。营口市老边区采用人工加无人机立体化巡河模式，全面摸查域内河道岸线管护情况。在我省防汛的重点区域鞍山海城市藤鳌镇，各排灌站设备已全部检修完毕，物资储备充足。
2: 我们水果园分为两批巡河，白天和晚上颠倒，主要检查雨后的涨水情况，还有河道垃圾的情况。
1: 阜新市提前部署干线公路防汛工作，集中清理公路中心隔离带两侧的淤泥与杂物，疏通排水设施。国网沈阳供电公司制定差异化维护方案，对密集的电网通道、三跨线路、城市核心站、地下站等重点区域进行防汛特巡，
3: 做好重要用户的应急供电工作，对重要设备开展隐患排查和治理，避免次生事故的发生。
1: 以练备汛，我省多地开展防汛演练。鞍钢矿业在工厂岭露天矿和大沽山铁矿开展伪矿库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抚顺葫芦岛在山区模拟突发山洪群众转移真实场景，检验应急队伍快速响应能力。本溪市模拟市区内涝人员被困，开展城市防汛应急实战演练。丹东铁岭市多部门联动，设置水情监测预警、堤防巡查救援、群众转移安置三大科目，开展水上防汛救援应急演练。本台综合报道。
0: 大连市2026年首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日前正式开盘，通过资格审核的申购家庭按序选定心仪的房子，实现了安居梦。
4: 上午9点，尽管选房工作还没开始，但现场早已座无虚席。9点半，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选房正式开始。排在1号的孙立秋，从黑龙江来大连工作已经4年了。他选购的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5: 地壳上面挂牌在12000，但是房子交价基本上是在9000左右。我们买的中华华府的房子，现在是5500多一平。
6: 离城区的房子价格给了很多优惠嘛，这样的话我后面还贷的压力也会非常小。
4: 选房结束，现场还可以直接进行认筹、贷款、公证等一站式服务。大连市今年首批推出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都是精装修现房，共有4个项目409套房源，面积从47平到98平不等，周边配套完善，可以满足全龄段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
7: 开盘后呢，我们将有序推进网签备案、贷款办理、集中交付等工作。目前呢，我们已经启动了下一批次的保障型住房的前期准备、规划梳理、方案制定等各项工作。
4: 今年年内，大连市还将陆续推出约600套优质配售型保障房，筹集6000套保障性租赁住房，精准实现不同层次保障群体的安居梦。本台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

0: 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充满能量、电力十足的小宝宝，人称充电宝。哎呀，主人已经给我买回来十五六天了，我现在除了手机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的朋友。就在昨天晚上，我碰上老电池了，非要给我介绍个对象。哎呀，约好了就在插牌这儿见面。我今天来的是不是有点早了？
4: 对，
3: 一般男生来的都早。哎呀，一会儿这姑娘来了以后我说点啥呢？
5: 宝，宝哥，
3: 哎呀，
4: 我也没充着电呢，怎么浑身出溜下子呢？
3: 妹儿啊，
5: 啊，
3: 那个妹儿啊，你是谁呀？
5: 自我介绍一下，
3: 哎，
5: 我是单反相机。
3: 哎呀，这闪的呀！单反相机呀、
5: 啊，嗯，
3: 我说眼珠子这么大的，你是广角的吧？手里拿的啥呀？闪光灯啊？
5: 啊，
3: 这玩意能闪不？哎呀，哎呀妹儿，你咋闪哥一下呢？哎呀，太淘气了！你搁哪呢？
5: 搁这儿呢。哎呀，哥你别紧张哈。
3: 你哄哥干啥呀？
5: 别着急，一会儿就完事儿了。
3: 哎、哥受不了、啊。
4: 我去你！哎呀。
3: 去拽我一下子！
5: 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我是谁！呀，哎呦，
4: 咋有个男的呢？
3: 妹儿啊，
5: 啊，
3: 我觉得搞对象这种事儿，三个人不合适吧？
5: 还有人呢，请大哥。
3: 还有人呢？
6: 大哥，我觉得这个时候看电视剧有点不合适吧。
7: 哎呀，年久失修短路了。
8: 你笑啥？
4: 三位大哥，你给我捆上了。你们是谁呀？
7: 我是电视机。
6: 我是电话座机。
5: 我刚才告诉你了，
4: 单反相机。
7: 没错，我们就是
9: 吉祥三机。

0: 我跟你这玩呢，我那个情况有点不妙啊。
1: 大哥，其实你认错人了，我是移动硬盘，呸，还不知道你。天天跟着手机跑，
2: 虽然身材比较小，
0: 日常生活还少不了你的名字——
3: 充电宝。
4: 评价还挺高啊！初次见面，多多关照。
0: 初次见面，那当然得客气客气。
1: 对，客气完了，我们就不用客气了。
2: 叫人儿。
0: 啊，兄弟，哎，给于刚打个电话，让他下来一趟。
1: 妥了。刚哥，
4: 那个搬鱼缸啊，用帮忙不？
1: 你问我大哥去。哎，
4: 大哥，那个搬鱼缸干啥呀？
0: 把你泡水里。
4: 哎呀，大哥，别泡我呀！我是充电宝，你给我泡水里，我不短路了吗？大哥，别泡我，这是干啥呀？
1: 干啥？干啥？我们能告诉你吗？我们先把你绑架了，然后再把手机引来，一块乐死你们俩。这么周密的计划，我们能告诉你呀？
2: 你都说了。
0: 对。我们就是要弄死手机，
4: 因为啥呀？
1: 因为啥？我们这些家用电器遭受冷漠，罪魁祸首就是手机。
0: 没错，
2: 可不咋的。
0: 自从手机来了咱们家，主人就再也没看过我电视机一眼呀。那天晚上我突然迎来一场足球比赛，哎呀，那场足球比赛踢的，我的妈呀，稀碎呀！那是，具体哪场我就不说了。主人看一半球，差点给我这屏干碎了，给我这痛打呀！
1: 我多希望主人再打我一次，八年了，一回没打过。
4: 你也大哥，那你是欠打型的？
1: 我是自我提过去，打我自我价值的体现。
4: 别打我了，
0: 说。
3: 手机在哪儿？
4: 哼，我不会告诉你我大哥搁哪的。我告诉你，今天你们就算把我拆了，把我摔了，给我泡浴缸里短路了，我也不会告诉你我大哥在哪儿的，因为我大哥还有5%的电量，马上就来找我来了。哎呀，大哥，我给你坑了。
0: 手机来了，埋伏。啊。

0: 你？触电了你？漏电了你？怎么了？
1: 哎呀，看后边！
2: 嗨
0: 嗨，几升三季？
1: 闭嘴！哎呀，
3: 这么高雅的名号是你叫的吗？这个
4: 大哥，你看。
0: 哎啊！你们绑我小弟干嘛呀？
3: 绑他！我们一会儿还要给他泡水里呢。
4: 大哥，救我！
0: 放心，我在。
1: 谢谢大哥。
0: 泡水里。
1: 哎，
4: 滚！你忘恩负义的玩了。行，大哥，我跟你说实话吧。
3: 怎么着？
4: 扛到现在，他连5%的电量都没有，马上就关机了。
3: 好，
4: 跟我一起喊。哎，关机，关机，关机，关机呀！
3: 闭嘴吧你！
0: 你个叛徒！
3: 你给我跪下！哎呀，
1: 拿下！
0: 行，几位老前辈，我就知道你们看我不顺眼，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主人就是喜欢我，就是喜欢跟我聊天，就是喜欢给我贴膜，就是喜欢给我换手机壳。你看，说说着没电了，充电宝，怼上。
4: 大哥，我现在有点身不由己。
3: 手机呀、啊。你可太嚣张了你、啊、
0: 疯了吧你，没搭理你电视机，我给你留着面子呢。
3: 你给我留面子？
0: 对，
3: 我堂堂电视机50多寸大脸盘子，我用你给我留面子是吧？啊，我告诉你，天天主人抱着你看视频，瞧你的抠搜那个样儿吧，那个好看呀，那个就你的小屏幕咋跟我比你？
0: 看你啊，电视台播啥你放啥，还得看时间。你以为你是辽宁春晚呀、啊？啊！
3: 手机呀、啊，你可太嚣张了！我问你啊，我脑袋顶上的机顶盒是不是你派来的？
0: 我小弟，哎，
3: 天天跟我谈判，说让我消停的，不然就让主人拿一智能电视给我顶换了。我就纳闷了，智能电视比我好哪儿了啊？
0: 智能电视能上网啊？
3: 能上网是吧？
0: 对，哎，
3: 座机
1: 咋了，大哥？
3: 你死我！你为啥呀？你死了就没电话线，没电话线就没网线，没网线就没 WiFi， 没 WiFi 就没法上网了呀！
1: 大哥，
3: 兄弟，
1: 我先走一步。
3: 啊！看到了吧？多么的惨烈！为了打破你的统治，我兄弟都死了，我看你咋上网？
0: 没有用，都有4G。
3: 兄弟呀，
5: 哥呀，
3: 哪儿卡着来的？这是？
5: 哥呀，
1: 你
5: 怎么
1: 搁后腰眼上？
3: 你给我闭嘴！你，哎呀呵，
1: 哎呀，咋样了，大哥？我走给他带走没有啊？
3: 白死了！
1: 我告诉你，手机
0: 歇会儿吧你，你疯了吧你？谁都可以说我，就你不能说我。
1: 因为啥？
0: 因为我救过你的命。
1: 啥时候啊？
0: 上次主人找不着我，用你给我打电话，要不是因为我老丢，主人早把你给拆了。
1: 那我得谢谢你。
0: 不客气。你知道你的身世吗？
1: 这你不说话，我啥身世啊？
0: 你是主人充话费送的。
1: 别起哄，别起哄，我没明白，啥意思呢？就是
0: 赠品。
1: 你小点声再说一遍呗。
0: 你是赠品。
1: 赠品，我是赠品。
5: 大哥，
3: 兄弟，
5: 我是赠品。
3: 手机，你可别忘了。你也有没电的时候，
0: 我带充电宝去呀。
3: 泡水里，
1: 你别老惹他们，别老惹他们，我早晚死你手里。我
3: 闭嘴吧。我明白了，你俩是狼狈为奸，你中有他，他中有你。行啊，今天给你俩捆一块一起水葬。
0: 不是
3: 兄弟，
0: 别
3: 鱼缸打电话，
1: 妥了。
3: 妹子，给他俩照一相。今天吉祥三季要为主出害。
0: 我操！不是我，哎，你们别查我呀！我怎么办呀？哎，不是你们这是干嘛呀？哎，我哎，不是你这要干什么呀？不是那我新换的手机壳啊！
1: 我都不知道鱼缸里是啥鱼，还有没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了？
6: 住手！
3: 谁呀？
5: 谁呀？
3: 谁要管事儿？
5: 别管事儿！
3: 谁？
1: 我给你
3: 干净
1: 了！
3: 到底是谁？
6: 我。
1: 谁呀？
3: 他你都不认识啊？他是资格最老的插牌，论辈分你们得叫叔啊。
7: 插叔，
0: 插叔，那别弄死我，
7: 死不了。
1: 哎，插叔，他别给我泡浴缸里。嗯，
7: 有创意。我说电视。哎，
3: 说，在呢。
7: 行啊，
3: 是。
7: 你现在都当大哥了。
3: 没有叔带他们玩呢。
5: 玩呢？
7: 当初你刚来的时候，留声机半导体怎么整你的了？哎呦，真是！啊，不是，还有单反相机。你刚来的时候，胶卷差点没把你缠死，你忘了吗？啊
0: 啊！不是叔，咋没人绑我呢？
7: 你是赠品。
5: 我是照片，
7: 我手机呀、啊！哎呀，
1: 说你呢，
7: 行啊，看这两年给你嘚瑟的，是你功能强大，但是你给主人造成了多大危害，不清楚吗？哎，
0: 蔡叔啊，话可不能这么说，我给主人造成什么危害了？
8: 别的不说，现在流行的手机病就是你造成的。
3: 没错，
8: 主人现在听力下降，视力下降，记忆力下降，就连主人脖子的长度都有所下降。
3: 不仅如此，智商也有所下降，天天根据谣言吃偏方，后半夜还得转发两碗心灵鸡汤。主人好不容易快睡着了，你倒好啊，啪啪的往主人脸上砸呀。你是
0: 难道抱你呀、啊、
3: 咋的
0: 呀？啪一下毁容啊、
9: 哎、我告诉你手机、咱们主人的夫妻感情就是你破坏的。我刚来到这个家的时候，主人他们两口子两地分居，因为工作天天抱着我打电话，一唠就是俩小时。你来可倒好了，两口子面对面也不说话，谁也不理谁，小声也不签了，小被也不盖了，躺床上背靠着背啪啪啪朋友圈里点赞了。
7: 你太不是东西了。
0: 傻叔，我也有苦衷啊。我跟你这么说吧，主人上班我上班，主人下班。

0: 我加班，主人睡觉我值班，不是划了我脸就是捅我肚脐眼，弄得我浑身发热，我还得带病兼职工作，每天我都担惊受怕呀，我怕主人开车的时候看我不看路，走路的时候看我不看车，工作的时候看我不工作。我问，这手机病是我的错还是主人的错？
1: 那也不行，今天你必须离开这个家庭。
2: 哎呀，
1: 行了，
3: 吵吵啥呀？啊，咱们这些家用电器都是为主人服务的，优胜劣汰。来，这有什么可说的呀？
4: 不是，哎，
3: 对不对？我给他解开不就完了吗？再者说了，虽然使用咱们的频率减少了，但不可否认，咱们对这个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呢，包括赠品。
5: 他说这么一说，我这心里还挺暖和。
3: 手机，讲两句。
0: 几位老前辈，我知道主人不用你们，把你们冷漠了，但是我已经帮你们安排好了。
1: 怎么安排的？
0: 我呀，联系了一个二手交易 APP， 把你们卖了。
1: 卖了？
2: 你这是啥破安排呀？
3: 原来以为你是装孙子呀，
1: 现在才知道啊，你是真孙子呀。
4: 老大，你这个计划我听完，我那才给你泡鱼缸里。
0: 你懂什么呀？我把自己也给卖了。我把你们卖给一个电子产品的收藏者了，人家说了，你们是时代的产物，是智慧的结晶。从5年前的单反相机，到6年前的座机电话，到10年前的液晶电视，你们都是网络时代的历史见证者，所以你们先走一步。
6: 你呢？
0: 科技日新月异，我随后就到。
1: 哎，大哥，不是随后才到，咋还先走一步呢？哎，行了，他都有这个觉悟给自己卖了，咱还有什么脸留在这儿？但是临走之前，我得对我的主人说两句。主人啊，你一定要做我们科技的主人，不能做我们科技的奴隶呀。
5: 科技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是不能把人心拉远了啊。
2: 科技让生活变得更便捷了，但是别把身体造完了。
5: 行了，大哥，咱也走吧。
1: 等等，就算走，也得走得有气势。开开，
5: 走。
7: 难道你就这样走了吗？
8: 我都说过多少遍了，真的没有。
7: 真的没有吗？
8: 曾经有过，现在没有。
7: 好吧。
9: 支付宝到账。
8: 这不就完事儿了吗？都说了没有现金，没有现金，我吃个麻辣烫还得跟你聊出感情啊。
7: 妈，还说我呢，我差点就陷进去了，兄弟。但凡有一滴小眼泪，我就无法自拔了。开灯。晃着大家了吧？不是停电啊，
3: 老板。哎，结账。
7: 哎呀妈，这还没吃了，结啥账？还都拿大票，你这用不着的。那个手机也能转账。哎，
3: 你刚才那段感情戏我们来不了。
7: 看进去了，吃老贾麻辣烫，看爱情娱乐片，是不是感觉我这个男一号比较新鲜儿？
10: 拉倒吧，老板呀，就你脸上的褶子呀，长得跟这串腐竹似的。
7: 你是怎么联想到的？哎呦我的妈呀，褶子跟腐竹，哎呀，我告诉你这么说，我真的有点生气了，你知道吗？你快哄哄我，你快哄哄我。
10: 再加两串鱼豆腐。
7: 漂亮。扫飞班长，嘿，妈呀！
5: 哥呀，你这啥造型啊？
7: 金刚狼大战鱼豆腐。
5: 鱼豆腐也没有战斗力呀，应该是大战黑寡妇。
7: 你手烫不？妈呀！这都出锅里了，你还跟我俩扯淡呢？来来来，黑寡妇，不是。
10: 说啥呢？
7: 对不起，你男朋友在边上，我说寡妇不合适，口误，对不起。
10: 不是寡妇的事儿。嗯。我问你，我黑吗？
7: 啊，你不黑。
10: 那你说谁黑？

0: 巴扎黑，不是你不搁你那做你那买卖，你上我这儿搅什么玩意儿？你在这
1: 买卖不好，提前关门了。
0: 你说你干点啥不好？你

0: 甜的血糖有点高啊。你今天挣这么多吗？
1: 没没事，就是有些钱没找人家，我要挣这么多的话我就得打胰岛素了。
0: 这你会整词啊。老板，
2: 哎，我快吃完了，你把钱找给我。
1: 哎，我这手拿你来，你不找找找找找。
0: 哥呀，
1: 哎，
0: 你这钱挣得挺花花呀，这怎么还有外国钱呢？
1: 哎呦我的妈，这谁这么缺德？你还给我一张100假的，你这整啥了？不是，关键我这一天小目标就200，你说那给了100是假的，我这目标直接打对折，你不如给我打骨折了，得了，这咋整？
0: 哥哥哥，哎，你不要着急，
1: 嗯，
0: 你好好想想，今天都谁在你这花大票了？
1: 他们都在我这花大票了啊！
0: 哥呀，实在不行咱报警吧。
1: 报警，警察来了我说啥？
0: 你就说你收到假钱了呗。
1: 等你过来看看，这是假钱吗？这就是一幅画啊。你这画的这还有太阳呢，你看。
2: 老板，你快找钱，我要走了。
0: 完了完了，人家找钱走了，咱
1: 不能走了。我那个谁，
2: 我。
1: 你干啥？
2: 那个算账。
1: 算吧。
2: 你算。
1: 谁吃的？
2: 我吃的。
1: 你吃的麻辣烫，你让我给你算账，这事儿办的是不是有点秃噜反账？
2: 哦，那对不起，我算。
1: 你好好算算啊，你看那签子上都插的啥，想想啊。
2: 哦，
1: 就是同意了。
3: 老板算账。
1: 哎呀，你们吃的麻辣烫，你让我算账。
3: 我自己算完了，30块钱，刚才给你100，找我们70，我们回家。
1: 哎呀，好快呀！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理科寡妇？不是理科状元？
3: 我不是，他是。
1: 不可能。
4: 咋的？我不像理科状元吗？
1: 既然刚才那个账是你算的，我再给你出一个账，你要能算出来的话，你就是理科大夫，不是外科状元，不是你就是哎呀，你就是你就是不一样的哈士奇。嗯，
4: 来
1: 说，一个洗澡堂子，进水管需要24小时放满，排水管需要哭哧一下盘完，请问两个管同时打开，多长时间能住满？
4: 老板，咱们严谨一点儿。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哭哧是个什么计量单位？
1: 哭哧，哭哧，你这都想不到，你给我对什么话儿？
4: 你等着，我高低把哭哧给你算出来。
1: 你好倔呀！
4: 哭哧，
1: 你这是算账的还是请神呢？
4: 你别管，算不出来我不走了。
1: 哎呀，漂亮！来，走，
0: 再见啊，哥。你说这是
2: 老板？
1: 哎呀，你能不能再等一会儿？大家都在算题，都很忙的。
2: 能不能给我也出上一题？看见你给他们出题，唤醒了我在麻省理工的回忆，好过瘾呐！来，10以内的加减乘除，随便来。
1: 你那个什么，你去看你那串鱼豆腐里边有多少鱼？
2: 好有趣味，容我算上一算。
1: 让我们向学者们致敬。都成立学术公关小组了，你看。笑啥呢？咱俩破案的心怎么这么大呢？你这样，快想想怎么办，
0: 哥。这老话说得好啊，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我一哭，我肯定就能把钱给你找回来。
1: 哭就能把钱找回来
0: 啊？
1: 哎呀，弟弟，哥活这么大岁数，知道靠哭能挣钱的，一个是大户办丧事，还有一个就是程爷演小品。
0: 我还不如他了，你看我的吧。
1: 来，
0: 大哥，
2: 嗯，
0: 银安，你就是有钱人。我今天让人给了我100块钱加钱，你说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拿去，别干扰我做题。
0: 谢谢你啊，到账，
1: 汇款呢还到账？你这，不是你这干正儿八经事不行，你干这歪门邪道事，你怎么你真的登峰造极呀你啊？来，放了。
0: 干啥？
1: 放回来呀？
0: 这我的。
1: 不是你替我哭的吗？
0: 这我卖艺赚来的。
1: 这还卖艺？不是你
0: 要想破案自己哭去。
1: 我哭不过程爷，我还哭不过你了，我这还真是。兄弟啊，

0: 不是你，
1: 大哥，我这一数钱子，我是明白了，我今天这个麻辣烫吃的也太奢侈了。你说我出来打工好几个月了，我也没挣着啥钱，我这过年我都没钱回家买火车票，你说我哪还能这么吃呢？
0: 这咋听着比我都惨呢？行了，兄弟，你别哭了，别哭了，你回家得回家，你爹妈搁家等你呢。你这样吧，你今天的麻辣烫我免单了啊，你上前买票去吧啊！
1: 谢谢大哥。
0: 谢啥？都是漂泊的人，这一天的，哎呀！
2: 现在是个什么局面呢？
0: 现在就是他捷足先哭了的。
2: 你也不会挑人呢，你看我挑那个，一看就是发大财的。
0: 那我挑这个估计是刮大白的。
2: 那咋整啊？
0: 我就这人可能哭错了，这样。这有个女人，那俗话说嘛，女人是水做的，我哭一下她，她心一软就给我们提供破案的线索了，对吧？
2: 没毛病。
0: 好，走走。一二三。
3: 你们是在哭吗？哎，行了，别哭了，大哥，怎么了？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吗？
0: 心软了，等你抱朋友来。是这样的，就刚才我就是收钱，你们都给个大票嘛，都给大票。你这桌结账是你这个外科那个李，那就是哎呀，怎么形容呢？就是这个小男朋友他给的钱。
3: 等会儿，谁给的钱？
4: 我给的。
3: 给多少？
4: 给100吗？
3: 哪儿来的钱？
4: 他哪儿来的钱？完了。
0: 真是不是我这就破一个假币案，这怎么发展成离奇的家暴了呢？这是
2: 哥呀，你不说女人都是水做的吗？
0: 这娘们可能水泥做的。太硬了，你知道吗？
2: 太彪了。嗯，
5: 老板，这题太难了，我得回家了，找钱。
6: 是老板，你不说给我免单吗？那你把钱给我呗。
3: 对，老板，快点找钱，回家打他。
0: 啊，那个，找钱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我嗨呀，我不着急。
5: 你不着急，实话告诉你，哥吃过各种局，今天这顿麻辣烫扑朔迷离。哎呦
0: 我实话实说吧，哥也不好意思，今天。我这不做买卖开张没多久，我就收了个假钱。你看，好听点是假钱，不好听就是带太阳的水彩画。你看，
4: 这绘画技术有待提高啊。
0: 是，你这我看就刚才你们都给大票了100的，我合计我想问问，就是是不是你们谁拿钱拿错了，然后我就跟你们周旋了半天，耽误大家时间，对不起。但是我现在知道，肯定都不是你们给的，你们都是好人，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耽误大家时间了。
5: 老弟，哎，哥也是做小买卖起家的，啊，也收过假钱，知道你们不容易，哎，但怀疑要有根据。找钱。
0: 哎，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哥，耽误时间了啊，
5: 就当买个教训吧。
0: 哎，好好，慢走，哥啊。哎，
3: 老板啊，哎，你看我们老在你家吃是吧？是，你遇到这事儿啊，谁都闹心。但是听你那话的意思是怀疑我们呗？
0: 哎，你别管人家。你先，你别多想，就像你这种伸手出来吃麻辣烫，不用带钱。嗯，来来来，不好意思啊，这找你钱，耽误时间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没事，收拾东西回去吧。
0: 哎，啊，对了，弟弟，那个，你别管哥亏成啥样啊，但是哥说话算话，还是个有良心的人啊。既然说这麻辣烫，请你就请你，我就免单。这是你刚才那100块钱，拿过去，坐车买票回家，快点，抓紧的，抓紧，抓紧。
6: 大哥。你是个好人，我看你也挺不容易的，这个钱我不要了。哎呀，
0: 这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跑了，你这
2: 他可不得跑吗？
0: 用啥呀？
2: 破案了。
0: 别给我破案破案，你真以为自己是警察呢？
2: 你还没看明白吗？那张假钱就他给你的。
0: 你咋知道呢？
2: 良心发现了，不让你找钱了。就这样你还白请他吃顿麻辣烫呢？
0: 看这小伙不那样的人，人在外边谁没遇到困难呢？你理解一下就完了，怎么那么多事儿？
2: 你这跟我想的挺开呀，刚才你着急的时候你忘了？
0: 我刚才属于失态。
2: 你失态吧，我走了。
0: 呀，我闺女，大闺女。哎，闺女。

0: 见。
1: 爸爸，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0: 啊，那个爸今天的小目标没完成啊，还差点，你晚点我就回，再做两单啊。闺女，你困你就先睡吧，啊，别等爸爸了好吗？
1: 不会呀，你今天应该会提前回家呀。
0: 那咋还提前回家呢？
1: 看你每天那么辛苦，每天那么晚回家，为了让你早点回家，昨天晚上我都自己花了一张100块钱，然后偷偷的放到你的钱包里，我想这样你都可以早点完成你的目标，都会早点回家陪我啦。

0: 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灵和奥美拉唑，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尤其在古代，古代经济条件不好啊，不是说每个病人都能拿出来钱看病啊，现在也是啊。那怎么样才能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把病治好呢？就是经络穴位的治疗。中医的针灸和经络在国外也好，在古代也好，它有很多神奇的地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宋代有一个针灸大师，这个人叫王维一，很牛的一个人啊。王维一的针灸啊，在针灸界的地位就相当于张仲景医圣在方剂当中的地位一样，那是很高了。说有一次那皇上宋仁宗，他有一个贵妃生孩子啊难产，怎么都弄不下来。那过去生孩子难产一般为啥呀？为那个麻黄汤，让产妇的宫口打开啊。麻黄汤治感冒的时候不是能发汗吗？所以他分娩的时候就能把宫口给他打开。当时啊，就不管怎么用药怎么调胎位，这孩子就是生不下来。当时那些老太医都蒙圈了，这怎么办呢？药已经喝了，这孩子还下不来，那怎么办呢？最后只剩下一招了，用什么？针灸。
2: 针灸
0: 啊，那针灸找谁呢？就把王维一给找来了。王维一来了一看，摸摸脉，观察观察。王维一说了一句话，说这胎儿啊在剖宫里边在那打悠悠，荡秋千在那玩呢。玩的时候呢，那个小手把脐带给攥住了，攥住了之后他就不撒手。那不撒手这孩子能出来吗？
2: 出不来。
0: 那怎么办呢？他说没事儿，我给他扎一针。扎哪儿呢？他说我把这根针通过产妇的肚皮我扎进去，扎到那个孩子攥着脐带那个手的合谷穴上。我这一扎，这孩子就撒手了。王文一扎完一针之后一晕针，那孩子哇一下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当时那些太医还不太信， 说你这是瞎冒碰死耗子了，哎，我们刚才已经用药了，说这个时候药劲儿上来了，孩子才出来的。王唯一就乐了，那你们就看看那个小孩那个右手虎口穴上有没有针眼儿，不就完事儿了吗？我刚才给他扎了一针。太医一看那孩子右手的虎口正好什么有个针眼儿，你看，
2: 这么厉害，
0: 对吧？所以针灸穴位用好了，那是真好。所以可以这么说啊，穴位就是药，经络就是个药房。你把我们的经络穴位用好了，在我们整个治病的过程当中，就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家里大人就很着急，你说上了这么多年学，为的不就这么一天吗？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为啥找我看啊？我师父没在，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开始就哆嗦了。老师呢就直接把我们家长找来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呢？那我就得问这孩子呀。那孩子当时岁数啊，跟我差不多，我当时也是刚毕业时间不久嘛。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十七八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他说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那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看这个内关相当于什么，就紧张那时候那个人的镇静剂，对吧？你就给他镇静了。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看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奥美拉唑用时间长了会导致肠子上皮化生。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田间地头的野草你会用了那都是宝贝。所以大家伙跟着我一起学中医，我们争取呢用安全的、廉价的、简单有效的方法把自己的身体给它弄好了。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讲过之后啊，我不知道大家伙你们能记住多少啊，但是我相信 技术都不多，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得有一本随时可以参考查阅的书籍。咱学字儿啊，那不还得有本字典的吗？对不对？
2: 对。
0: 所以说，免费送给大家一本《经络学位图册》。这本图册呢，哎，就是我们学字的什么字典，我们学医的一本参考书，字儿也大，图也大，哎，说的简单，讲的明了，一看呢，哎，就能看明白。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另外，这本书也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这本书特别有权威性。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这个问题太难，啊。叫三疼一迷糊，哪三疼一迷糊啊？头疼、腰疼、腿疼，犯迷糊。那这病它不要命啊，但是很难治，总是反反复复，它不去根儿。要想把腰腿疼给它，哎，彻底治去根儿了，那我不敢保证。但是说缓解疼痛，不那么遭罪，这个完全是可以做到的。那么缓解人体的腰腿疼，有这么几个

0: 穴位，我觉得大家伙呢，咱们应该好好的掌握一下啊。第一个穴位叫梁丘穴，
1: 梁丘穴，
0: 哎，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三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要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腘横纹，腘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1: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1: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嗯。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
1: 嗯，
0: 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有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
1: 嗯，
0: 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 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哎，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颈椎的保护。颈椎怎么保护啊？你走路坐的时候你怎么办？把手伸出来，啊，把手伸出来按着下巴，把下巴推回去，推下巴，哎，你别推这儿，这是嗓子呀，
1: 啊，
0: 这不上不来劲儿了吗？这不掐死了吗？哎，推这儿，为啥呀？一般人坐着的时候都怎么样？往前探头，是吧？哎，你把头给它推回去，这样就是保护颈椎最好的方法。啊，为啥这么保护颈椎呀？因为我们的头就像个大西瓜，咱们的颈椎一共七节，就像一只手似的。哎，我们的颈椎和头就是这个关系，一个手一个大西瓜，啊，就像用手托着西瓜，是吧？那么用手托着西瓜，怎么才能对手的损伤最小啊？肯定是这么拖吧，
1: 对，
0: 你要这么拖一会儿是不是就不行了？
1: 是，
0: 对吧？往前拖，往前伸，
1: 嗯，
0: 啊，你这么拖我能拖很久也不累，所以你就什么呀，哎，把这下巴呀探回来，这就是颈椎直接拖着西瓜呢，是吧？颈椎弯着拖西瓜，对颈椎的伤害就很大了。这是一个小方法啊，这就是大椎穴。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呀，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来，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
1: 嗯，
0: 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啊，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 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振铎、叶公绰、李根源、梁启雄等学者再三呼吁，对保存于大陆的续修提要稿本进行整理和出版，但由于各种原因，直至20世纪70年代都没能实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版续修提要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就是说，由于台湾版提要存在诸多的问题，内地可以充分利用完整收藏稿本和拥有原稿的优势进行整理，出版完整且错误较少的续修提要本。然而，因为一些不可抗的原因，续修提要稿本的整理终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1980年年初，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张文松提出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稿本的建议。7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古籍组开始着手对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稿进行整理，该项目正式列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整理工作开始大幅度推进。由于原稿质量粗精不一，体力也不尽一致，整理工作难度很大，全部工作只得分步进行。2001年，花费8年时光的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出版工作终于落下了帷幕，续修四库全书沿袭四库全书体例，按照经、石、子、集四部分类，用绿、红、蓝者四色装饰封面，16开本，精装1800册，分经部260册、史部670册、子部370册。集部500册，它与四库全书配套，中国古代及1911年以前的重要典籍大致荟萃于此。

影印《四库全书》的呼声则从民国之初就已经开始。张元济先生是最早的倡导者，也是大功臣。民国九年九月至十月，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同仁详算《四库全书》印刷成本，并多次讨论影印《四库全书》。结果与北洋政府未达成共识，计划宣告中辍。就在是年，法国前总理保罗·潘乐维访华，建议以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影印《四库全书》，获大总统徐世昌应允。满以为有总统的支持，此事当无悬念，谁料徐大总统的应允最后也成了空文一纸。转眼到了民国十三年一月，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三十周年纪念，建议借印北京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过几轮洽谈，终于谈妥了商借条件。商务印书馆代表与原清室内务府议定，照原书格式参用外国进口纸张印刷，从时间上以五年为期限。然而

0: 事情并没有张元济想的那么简单。在时局动荡的民国时期，各方势力都想从四库全书上分一杯羹。就当他们对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打包装箱的时候，曹锟公府收支处处长、北京官前局督办李彦清来到了现场。
1: 再拿出小小的一部分来帮一下我们大。
0: 他以时任大总统曹锟的名义向商务印书馆索贿60000。张元济派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经理李宣公没有答应。
1: 我告诉你，我可是公府收支处处长、北京官权局督办，为国聚财那是我的职责所在。哼！
0: 于是以总统府的名义阻止起运，乃至功亏一篑。事后张元济、郑孝胥都努力想办法挽回，均无功而返，四库全书第三次影印就这样胎死腹中。民国14年6月10日，段祺瑞临时政府交通总长叶公绰致电张元济，商谈印刷四库全书问题。这件事又一次提上议事日程，但此事却颇费周折。从8月中旬谈到10月中旬，其中函电往来枝节横生，直到9月24日。段祺瑞政府内阁通过了与商务印书馆签订的影印四库全书合同，并于25日发布命令，批准将文渊阁四库全书运上海，交商务印书馆影印。该命令还全文登载在《时报》上。辗转至10月5日，商务印书馆又与教育部正式签订了影印合同。但影印的底本却由文渊阁换成了文津阁。17日，全书查点完，装箱待运，恰在此际，浙奉战争爆发，水汉运输线路阻断，全书退回京师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的第四次影印四库全书又一次功败垂成，成为泡影。这一年，北京的士绅亦再录四库副本，亦以失败告终。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们早操，让你几个跳稀碎。下去，你们仨。嗯。交代你们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哼，
1: 教主吩咐，岂敢不办？
2: 啥事啊？
0: 令狐少侠的事儿。
3: 哦，教主啊，我们有个问题啊，你说你找他干啥呀？
0: 干啥？哼，想当年我和岳不群在华山大战了3天3夜，只因为我在人群中瞟了令狐冲一眼。
4: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3: 干啥呢？
5: 你俩咋还瞅上了？
6: 教主啊，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呢，根据你的吩咐，在江湖上是四处打探，虽然没有找到令狐冲，但是根据江湖上的传闻，我们几个画了一幅他的人物画像。哎
5: 呀妈，那家画的玉树临风，
2: 潇洒倜傥，老帅了。想不想看呢，教主啊？
0: 想看！
5: 哎呀，哎呦我的妈！这线条崩了！
3: 啥啥啊？啊！
0: 玉树临风，就三根头发呀？
6: 那个教主啊，可能是那个风太大，吹丢了。
0: 我告诉你们，以后不允许侮辱令狐冲。
2: 教主啊，你是不是喜欢
1: 令狐冲啊？
0: 住口！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小点声说。
3: 丢人不丢人？
6: 教主啊，小的们呢都明白，我们几个呢肯定会守口
1: 如瓶。
0: 滚蛋！
1: 教主啊。
7: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卡哇伊的一个性格，
0: 你就活拉的让日月神教把我霍霍的。
7: 你说我现在我就担心一点，你说令狐冲能喜欢我这类型的不？
8: 能
7: 啊，真的呀？啊，我就怕他不喜欢我。我要是。
0: 来者何人？
9: 我乃华山令狐冲。

0: 上来！
1: 我刚抢了个丫鬟。
2: 原来你和我一样，跟东方不败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3: 没有。
2: 啊？
3: 啊，有。哎，你跟东方不败有啥仇啊？
2: 想当年，我爹行走江湖的时候，遇到了东方不败。他亲口对我爹说，他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我爹不信，他就让我爹踢他一脚。我爹照做了，结果
1: 咋的了？
2: 他讹了我爹40000块钱。啊，踢一脚讹40000呢。
3: 哎，你说能不能是这种情况？就说你爹在外面打牌把钱输了，完不敢告诉家里呢。
2: 哎呀，我爹好赌，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不管，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东方不败。哎呀，
3: 我觉得你就因为40000块钱，你干那么大事犯不上。这样，我这有40000，你就别杀他了。我听说东方不败那人不错。
2: 东方不败，我要杀了你！
1: 你干啥玩意儿啊？不是给你了吗？
2: 如果当初要是不被他讹去那40000，再加上这40000，就80000了。
1: 你咋那么贪心呢？
2: 姑娘，不要说了，我一定带你走。
1: 好，
2: 但是你在这等着。啊，我先出去探探路。
1: 好，少侠，小心。
2: 妥嘞。
3: 怎么了，少侠？
2: 注意安全！
1: 快上来，快来！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一直让你们打探那个令狐冲究竟在黑木崖呢。
4: 那个教主，那你把他怎么的了？
3: 瞎说！我那么喜欢他，我能把他怎么样啊？
4: 对对对呀，那教主，他把你怎么的了？
1: 关键就是这点呢，他没把我咋样啊。
4: 教主，我知道了，你平时啊什么都好，但是呢，你就有一点不好。
3: 你说，
4: 你没有女人味儿。
3: 你拉倒吧，我都这样了，我还没有女人味儿
5: 啊？你都这样了，还有女人味儿？
3: 怎么办？你们都帮我想想办法呀！
6: 咱们从这个面相上分析啊。
4: 咱分析，
6: 我觉得他有个
4: 姑娘发型
1: 回来了。哎呦，回来了！见机行事，见机行事，先下去。
2: 姑娘，
1: 少侠，
2: 我找遍了黑木崖都没有找到东方不败，
1: 找着就怪了。啊？不，那就怪了呢。
2: 姑娘，我还是先带你走吧。
1: 少侠，你刚来就走。好吗？
2: 那咋的？我还在这住两宿啊？
3: 不是，来，你坐着，我跟你说，我觉得呀，你对东方不败好像有点误会，你对他不了解。
2: 我的啊？什么人？哎呀，
7: 那个少侠，别激动，我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送水的孙大爷。
3: 他跟我一样，也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哎
2: 呀，少侠，
4: 你好，孙大爷啊！哎呀，
7: 令你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2: 正是正是。
7: 哎呀，这长得就是比那画像好看，画像就三根头发。啊，不是、啊、你，哎呀，大侠呀，我们全村老少爷们都盼着你来呢。大侠呀，我能不能跟这位被东方不败掳来的卡哇伊的小姑娘聊两句啊？
2: 啊，聊吧聊吧聊吧。少侠，你喝茶，我是孙大爷。
3: 你咋整这样啊？
2: 你不整这样不看出来了吗？就是我给你们想了一个办法。
3: 你说，
2: 你看啊，一个男人肯定有责任感，
3: 对，
2: 像令狐冲这样的大侠呢，肯定更加有责任感。所以教主，你要激起他的责任感。啊，明白了。
3: 明白。
2: 好，
3: 看我的。少侠，我怀了你的骨肉了。
7: 不是那个，哎呀，少侠，你开玩笑呢啊？
2: 你说啥呢？
1: 当然不好使，你不告诉我激起责任感吗？
7: 那你不能刚见面就怀骨肉啊，太快了爷啊！
2: 你看，令狐大侠他脸皮薄啊，
1: 我看出来了。
2: 教主你脸多大呀？你应该主动出击呀、啊！
1: 幸福都是争取来的，
2: 没错。
1: 看我的，下去。
2: 好嘞，什么动作？
3: 少侠，
2: 姑娘，
3: 我给你变个魔术啊。
2: 啥时候了？你给我变魔术啊？
1: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
2: 没有啊！
1: 不要相信眼前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幻觉，幻觉，幻觉！
2: 姑娘，你敢亲我脸蛋子，请自重，在下告辞了。
1: 少侠，
0: 刘伯安，
2: 您是？
0: 我是被东方不败强行掳过来给你送水果的老鱼头。
1: 对
2: 哎呦，知道我爱吃榴莲，谢谢谢谢。
0: 这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2: 正是正是，
6: 这比画上线条就是疯了啊！
0: 少侠啊，你建不建议我跟这个卡他二姨的小姑娘聊两句啊？哦，
2: 去吧去吧，聊吧聊吧。哦，
1: 小你招根本就不好使。
6: 我跟你说，教主，我教你招啊。嗯，女人应该学会打情骂俏。
1: 打情骂俏？
6: 你看啊，我是女的啊。
0: 啊，你讨厌讨厌，真讨厌。
1: 啊，有一种想拥抱你的感觉。
6: 对了吗？
1: 就这种感觉，
6: 保持这种状态。
1: 看我的，
6: 顶上去，加油，
1: 加油。
3: 少侠。啊，
2: 姑娘，这个榴莲掰不开呀。
3: 讨厌讨厌，你讨厌。
1: 少侠，
2: 姑娘，
3: 你现在是不是也有一种冲动？
2: 有。
3: 呀，什么冲动？
2: 我想一剑捅死你。姑娘，
3: 干啥呀？
2: 请你自重，在下告辞了。
6: 站住！
1: 哎呀，来的正好。
2: 几位大爷，您又是来找这位姑娘聊天的吧？在下先走了，告辞。
8: 哎，别着急呀、啊。
2: 干什么？
8: 造反。
1: 反间计高啊！
3: 哎呀，吓死我了！
8: 今天我们就要了你们二人的狗命。
2: 跟你闹什么呢？东方不败
1: 啊！怎么把我老底儿都给说出来了呢？
2: 你是东方不败？
8: 没错，他就是东方不败。自从我们几个跟了他，每天呢逼着我们行好事、做好人。
2: 我们可是恶人呐，能做得了那好人好事吗？
8: 把你这个满嘴仁义道德的家伙杀了，恢复我们的日月邪教。动手！
2: 是啊。
1: 你跟我来真的？
2: 东方不败，
1: 刘冲，你快走，这里危险。哼，
2: 我令狐冲行走江湖，靠的就是行侠仗义。我最见不得的就是男人欺负女人，更何况是你这种卡哇伊的女人。我今天见到的，才是真正的东方不败。江湖上所传言的。都是假的。
1: 那如果有下辈子，你会选择我这样的女人吗？
2: 我想，我会。
1: 你不后悔？
2: 不后悔。
1: 你说话算话。
2: 说话算话。动手吧。

0: 你们敢骗我！一群卑鄙小人！哼，令狐冲，我们日月神教早已经变成名门正派了。令狐冲，不要相信江湖上的那些传闻。
1: 令狐冲，我们教主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
2: 住口！
0: 令狐冲，你走吧。
3: 教主。
1: 东方不败，如果有缘，我们江湖再见。哥，我跟你说呀，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啊！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0: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1: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啊！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3: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0: 哥，你忙着，我走了。
3: 哎，好嘞，好嘞，好嘞。嗯，
0: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3: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 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你给我站！
0: 干啥？
3: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有啥意思啊？
4: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3: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这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给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4: 卖海鲜的，
3: 哎哎哎，来了，您看一下是什么？
4: 有龙虾吗？
3: 澳洲的。
4: 有鲍鱼吗？
3: 深海的。
4: 有海参吗？
3: 全是刺儿。
4: 来条鲫鱼。
3: 扎心了。<笑>
4: 大姐，
3: 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4: 咋的呀？鲫鱼不卖啊？
3: 卖卖卖卖卖。
4: 那鲫鱼新鲜吗？别到家
3: 老新鲜了，
4: 别到家就死了。
3: 不能，看见没有？
1: 死一赔十，
3: 来条死的。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一个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4: 哎呦，你慢点，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1: 咋办呢？
0: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1: 换一条呗。
0: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10条得了。
1: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0: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1: 来条大的啊！
0: 来来来，
1: 你这够10条吗？
0: 您数数。
1: 2、4、6、8、9，忘了我这一了。
0: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2: 胖哥，哎，快递，
0: 哎哎，
2: 你这买的啥呀？
0: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2: 大手笔啊，哥。
0: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2: 玩个浪漫。
0: 对对对，
2: 可以呀，哥。
0: 这样这样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洗手间，好不好？
2: 好好，哥。
0: 来来来，
2: 你去。哎，
0: 好嘞好嘞。呀，
2: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哎，
0: 小王，谢谢啊。来来来，哎呀，挺凉快。
2: 快递我给你搁后面了，哥啊。
0: 好嘞好嘞，谢谢啊。
2: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哥。
0: 行行行，
2: 拜拜。哎，
3: 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1: 我记不住了。
0: 大姐，
1: 我买的鱼。
0: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还
1: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3: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1: 对呀。
0: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哎，
1: 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3: 走走走，
0: 赶紧看看，
1: 快快快，
0: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哎，
1: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 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他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1: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还有。我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0: 欢迎下次光临。哎呀，
1: 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
3: 你
1: 知道吧？
3: 我那1000块钱呢？
0: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他拉上，然后
1: 手，那只，俩手。哎呀！
0: 谁放的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3: 潘儿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儿呢？
0: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1: 对呀，它是我的。
0: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1: 谁你媳妇儿啊？
0: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1: 你俩吃饭我买单。
0: 谁让你买单了？
1: 我问你，啊，这多少钱？
0: 1000呢？
1: 我丢多少钱？
0: 1000呢？
1: 这钱是不是我的？
0: 是啊。哎哎，不是。
1: 我没报警就不错了。哎呀，
3: 大姐，
1: 什么诚信？
3: 大姐，大姐，消消气儿。
0: 不是，
3: 大姐，你消消气儿啊！哎呀，
0: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啊。
1: 大潘，
0: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4: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0: 好看。
4: 夹手了。嗯，哎呀，
0: 来送你个螃蟹哦，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4: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0: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4: 那我先走了啊，我去买海鲜。
0: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4: 海鲜呢？
0: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4: 合适吗？
0: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5: 老公，哎，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到了。
5: 哪儿呢？
0: 我给你拿去。
5: 大潘，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哎，
0: 好嘞。
5: 等会儿，老公啊，你都送的什么了？
0: 你都拿什么了？
6: 啊，包啊，衣服。我这是我买的，
0: 不是
6: 都送给他了？
0: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
5: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5: 这身是我买的，这身是你给他买的。
0: 谁说的？
5: 可以呀，大潘，
0: 没有
5: 背着我藏私房钱，
0: 没没没有，
5: 拿出来。
0: 不是我，
5: 把钱拿出来。
0: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
5: 哎呀，
0: 我捡起来，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5: 我心里太有数了啊！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0: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
5: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 是什么人物关系？
0: 前女友。不是，
4: 嫂子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啊，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7: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5: 这是你老公啊？
4: 对呀，我老公啊。
5: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4: 对呀，他俩也不像啊。
0: 对呀，
7: 对呀，
0: 我俩也不像啊。
5: 你们俩还不像吗？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呢、啊，我梦见你外边有人了。
3: 哎呀，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哦。大姐，你梦着我没？
5: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你居然梦着我老公！
3: 你
5: 耳朵不好使，我说
4: 你耳朵太不好使了！我今天就说你梦着我老公，
0: 哎呀！哎呀！
5: 哎呀！这个人，你说你不说呀？
3: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哎，
0: 我，
3: 你谁呀？放给他。
0: 我是你潘哥。
3: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0: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3: 潘哥。嫂子。啊。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5: 怎么了？
3: 我得说句公道话。嗯。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0: 对，
3: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0: 你吓我一跳啊。
3: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
0: 你妥什么妥？你还
5: 什么你、啊？
3: 我这不夸你呢吗？
0: 你往死夸呀你、啊！
5: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0: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3: 啊、呀，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0: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3: 不，这都怨我呗。
0: 对，
3: 我多嘴了是吧？
0: 对、啊。
3: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5: 是。
3: 但是那1000块钱呢？
0: 你不闭嘴吗你？
3: 哎呀，好尴尬。
5: 那1000块钱呢？
0: 对呀，那1000块钱呢？
5: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1: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哎呀，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0: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1: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0: 没事没事，
5: 来，误会呀，
1: 让开。
3: 啊？哎，那我媳妇，哎，
0: 不是，
1: 哎，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哎呀！
8: 问心有从容。哎，
9: 人呐，总有老的那一天。当年我主持个节目叫《越战越勇》，落下病了。我现在这腿呀，哎，是。越战越疼，孩子们，你们都不知道啊，杨爷爷当年有多帅。我这有照片，孩子们看看，帅吗？
10: 帅。
9: 跟你说，你们不知道多帅，我这个弟弟知道，老倪知道我多帅，让他给大家讲讲啊。老倪，说说我有多帅。老倪。我有招，一说完马上行。录像了，
10: 开门大吉！
9: 哎呀，吓我一跳！不录像，逗你玩呢。
10: 不录像你瞎叫唤，继续睡。
9: 起来起来，别睡了。
10: 干啥呀？
9: 跟哥聊聊天。
10: 聊。
9: 哥一到白天睡不着。
10: 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有啥好聊的呀？也就是回忆回忆当初。主持春晚那些事儿呗。哎呦，当年的春晚啊，我的一生忘了，你没主持过春晚。
9: 好汉不提当年勇，学学哥，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儿啊？
10: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9: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那么多奖项，那么多光环荣誉，我说了吗？要不行，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10: 真捋？
9: 谁先说？
10: 我先。
9: 好。
10: 我拿过金话筒。
9: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10: 我拿过十佳主持。
9: 我看他拿过十佳主持。
10: 我主持了30年春晚。
9: 哎，我看他主持20年春晚。
10: 咋还少10年呢？
9: 气得后来那10年我把电视卖了。
10: 小心点。
9: 行啊，弟弟你睡吧，你困了啊。
10: 你找我聊天，我再聊会儿。
9: 我怎么跟你聊啊？非得聊春晚，你就不能聊聊音乐呀？想当年我老杨叱咤中国华语乐坛，那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在节目里我唱的，那家模仿的，还有我那主持那节目《越战越勇》，那主题曲当年都是我写的。你行吗？啊，对，小尼当年也想唱歌，苦于声音条件不好，再加上有点先天缺陷。五音不全，要不然观众朋友掌声热烈点，让他给大家好。
10: 肚子疼，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9: 你给我回来，
10: 等着等着。
9: 一提唱就跑。哎呀，
11: 杨大爷，
9: 干啥呀？
11: 外边有人找您呢。
9: 谁找？不见。
11: 哎，别不见呐。啊，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9: 真的假的？谁呀？这练歌。
11: 你瞧瞧，这是谁？
9: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迅姐，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12: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9: 迅姐，我想死你了。
12: 你急死我了。
9: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10: 迅宝宝。
12: 少女吧。
10: 哎呦喂，
12: 想死你了！
9: 这多大岁数了，老不正经。
10: 能听见呀、啊？
12: 能，分人。哦，一阵儿一阵儿的。啊，
9: 那看来这阵儿能听见。你让开，你让开，别动手。欣姐，我想你啊。
12: 什么？
9: 得，这阵儿又过去了，愁死我了。
10: 来来来来来，哎呀，坐
9: 啊，坐来，
10: 坐下来，
9: 好姐姐。
12: 跟你说个笑话啊，跟你说个笑话。
9: 好，哎，
12: 最近上网了吗？啊，
9: 上什么了？
12: 网上又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病复发了。我不活到99，我都对不起这帮人。
9: 没错，
12: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嗯，下个月再准备生个二胎。啊！我气死他我。
9: 你悠着点吧，老姐姐。
12: 什么？
9: 你今年都78了啊？那个，您得多保重身体。
12: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我逗你玩的，我儿子刚生二胎，我逗你玩。
10: 您什么都听不清。
12: 你跟我打听董卿。
9: 您都听错了。
12: 马跃闯祸了。这孩子从小就淘气，他怎么又闯祸了呢？
10: 这么说话真够呛。
12: 张磊孩子找对象。
9: 您别打岔行不行？
12: 你要打撒贝宁。嘿，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1米9的高个，你打他。
9: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哎呦呦呦呦，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12: 掉了。
9: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12: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说个正事儿。
9: 好，
10: 啥？
12: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9: 好啊！
12: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哟，
9: 好！
12: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10: 好。
12: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9: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嗯。哎呦，好啊！
12: 来吧，
9: 来呀，
12: 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10: 大地处处换新年。
12: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10: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12: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13: 拜年了。
10: 当年的感觉
12: 真上口。杨帆呢？啊，上口
9: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 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14: 没上过主会场。

0: 照顾照顾。
1: 是是是。
2: 对呀、啊，照顾照顾好不好？重来，
1: 重来。爆竹声声辞旧岁，
0: 大地处处换新颜。
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1: 没分会场哈。哎
2: 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些病，今年没有分会场，今年就一个主会场。我不是分会场主持人，我是主会场主持人。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0: 给新年快乐。
3: 过年好，
0: 再来，
2: 给您拜年！
0: 默契，
2: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0: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2: 舞动起来。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哎呦
0: 妈呀，
1: 喂，
0: 胳膊扭了！
1: 那可扭了！
0: 哎呀，
2: 腰扭了！
0: 哎呀，来人呐！
3: 哎呀呀呀呀呀！
0: 救命啊！哎呀，快点！
1: 哎呀，
3: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0: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
3: 哦，胳膊是吧？
0: 胳膊扭了。哎，这个胳膊。哎呀，
3: 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
0: 快点了。
3: 哎呦，
1: 脖子，脖子。
3: 哎，哎呦，你坐那歇会儿。
1: 哎哎，
0: 快快快！
3: 这是
2: 我的老腰。
3: 哎，
2: 哎呦，
3: 哎呦，哎呦，哎呦，快歇会儿吧。
2: 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快快快快快！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0: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3: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1: 谢谢，
2: 都记着呢，
3: 都记着呢，
2: 你们都记着呢，记着就好，记着就好。
3: 小点动作，哎，三位慢慢聊啊。
0: 谢谢啊，小伙。
1: 谢谢。
2: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0: 当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看照片，就是那么大岁数。小姑娘小小子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呢啊，什么都记住，
2: 主要是骂你。
1: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啊。我就是怕呀，一个人爱你虔诚的，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当你老了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4: 知道我是谁不？田王啊，王不是？哎呀，谁说的？谁说田鸡？你给我整成癞蛤蟆得了呗？不对啊，我是刘老五，都忘了吗？我爸刘老四，我爸不说了吗？让我当保安，但是我挺争气啊！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现在已经当上保安队长了。啊，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5: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4: 这不业主新歌吗？
5: 哎呦我的妈！
4: 过年好呗？
5: 不好，
4: 咋的了？
5: 我让你给削了！
4: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5: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4: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
5: 走。
1: 队长好。
6: 啊，队长吗？哎呀，队长了，哎呀。
4: 哎呀，老郭啊啊，你咋的了？
6: 我让人给削了。
4: 削哪了？
6: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4: 搁哪儿啊？
6: 二号楼门前吧。
4: 你看清谁没呀？
6: 不就他吗？啊，
4: 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5: 就在刚才，
6: 在二号楼门前，
5: 我去取车，
6: 我在看着车，
5: 我刚要拽车门，
6: 我噌就窜出去了，
5: 我上去一炮啊！
6: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妈呀，看清没？
4: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6: 我没动手啊。
5: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6: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5: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
6: 妈，你那眼睛可挺大，他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他咔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4: 那没毛病啊。
6: 那得赔呀。
4: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5: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6: 必须得赔。
5: 我赔了，
6: 赔了，赔了呗。
5: 你有事吗？
6: 没了，
5: 没事，走，
6: 再见。哎，不对呀，队长，还有个事儿。
4: 啥事儿？
6: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4: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上还能停天上啊？
6: 不是，他停的是让园区地面。
4: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那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5: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6: 你不赔
5: 吧？
6: 不赔不好使。
5: 我赔了，
6: 赔赔吧。
5: 你还有事吗？
6: 没了，
5: 没事，走吧，
6: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5: 老五，他先动的手，
6: 你先动的手，
5: 你先动的手，
6: 你先动手打的我，
5: 你先打的我。
6: 哎呀，
5: 你看看，呀，
4: 咱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6: 有啊，
4: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跟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6: 你敢演不？
5: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6: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4: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6: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好，
4: 你干啥呢？
6: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5: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6: 没有。
4: 智商差劲承认不？嗯，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5: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八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4: 你有病啊，笑啥呀？
6: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5: 二层楼。
6: 二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睛嘛，一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

0: 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你看明白没？
1: 没看明白。
2: 啊，不是你啥意思啊？你瞧不起我呀？
0: 吹牛呗，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2: 来，你靠边。老五，
1: 啊，星哥，
2: 这个梯子有没有二层楼这么高？
1: 有。
2: 你帮我把着点。
1: 干啥呀？哎，
2: 我就不信了你。
1: 别这样，你别冲动，
2: 我
1: 大过年的。
2: 不信了你。哎呀，
1: 我去，哎呀，哎呦，哎呦，妈呀，哎呀。
2: 我连翻五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1: 真厉害，星哥。
2: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二十层吗？来呀，来呀。
1: 来，轮两下。
0: 不会呀。
1: 不会，往后就别吹。嗯，往下整，快
0: 点。接演呢？啊，不就是这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2: 我来取车。
0: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
0: 我嗖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以后，
0: 队长，这把真大。啊！哎妈呀！
1: 不是啊，
0: 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1: 你没还手？
0: 我没还手。
1: 你没还手？
2: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0: 你撞树的。
2: 我怎么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0: 你真撞树上了？
2: 我瞄的这么准吗？
0: 可准了，我没瞄。
1: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怎么的，咔给一眼泡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0: 我有理啊。
1: 你也有理。
2: 对呀，
1: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0: 你还敢翻不？啊？
2: 我翻不飞你。
1: 哎呦我的
0: 干啥玩意儿？
1: 这年轻人，
2: 怎么回事呢？从我走，我就上我们家二楼。哎呀，啊、我从我们家二楼往下翻跟头，
0: 太吓人了。
2: 哎呀，
1: 好。
2: 八大藏，
1: 好。
2: 我翻到了二号楼，头型还是没乱。
0: 队长，
1: 真厉害！
0: 不对，啊，不对，
1: 咋的？
0: 应该是五个，他翻仨，
1: 是对吗？
0: 我查了呢，
1: 翻仨，那你确实，你这都看着了，这
0: 差俩，
1: 少俩是吧？
0: 差俩，少
1: 第一个第一次翻五个，
0: 对，
1: 少俩。
2: 我再赠你一个，
0: 不领情，你赠那一个翻墙外去了。
1: 你这新哥，你咋那么欠呢？你多翻那一个干啥？你要翻墙外的是不归我管了，那得归交警管。啊！
2: 怎么了？我从头再给你翻一遍。
1: 等一下，新哥，你要从头的话，你从大头。
0: 你要不从大头来看，我还傲挑理呢，我可傲挑理。俩蛋，快上去吧！
1: 不是、啊，
0: 可烈可能翻了，两行烈，看。完了，他说电梯坏了，说电梯坏了，他是自个还说呢，妈，这不撞枪口上了吗？说那我就翻下来了。下来呀、啊，都瞅你呢。这
1: 嗯，哎呀，哎。这新哥怎么？你这样，整不了，咱就别翻了。五个呢？
2: 什么话？
0: 脾气可不好了。
2: 你要干啥？
0: 刺着脑，
2: 上一边脑袋去。
0: 翻吧。
1: 这年轻人。
0: 哎呀！
1: 二、三、四、
2: 八大藏，
1: 好。
2: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1: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 没乱。
2: 对，我头型没乱。
0: 我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1: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找。
2: 我来取车。
0: 我在盯着车。
2: 我刚要追车门，
0: 我蹭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
0: 没打着，
1: 一眼炮。
3: 别动。

0: 啊你啊。
1: 你过来来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0: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1: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0: 你先动手打的我。
1: 是你给我一眼炮我才挥的手。
0: 那不对上吗啊。
1: 对对上了。
2: 对上了
0: 你说对了。
1: 不是。
2: 你先给他一眼炮
1: 对
2: 他才挥的手。还是他在挥着手给你一眼炮
1: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2: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0: 没事懵不怕呀嗯他可以再来啊
3: 再来一遍行不行那就这么定了再来一遍
0: 对呀你太厉害
2: 再来一遍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0: 你别打我小心我不是别动手
1: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0: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1: 咱俩和好吧
0: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1: 走吧喝点酒
0: 喝酒完事
2: 回来回来回来怎么的了
0: 我俩和好了
1: 对和好了
2: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0: 这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可好了
2: 看不出来呀、
0: 啊、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妈你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1: 一二三比心啊
2: 行了下来吧行行行行我就跟你说都是在这个小区生活是吧磕着碰着的能咋的
0: 是
2: 吧习武之人避免不了磕磕碰碰这也没咋地对不对和解了是吧
0: 和解了
2: 就行都退一步是吧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
0: 海枯石烂
2: 海阔天空
1: 老郭我有个问题啊我这车停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能老盯着我车啊
0: 你看你说的我不盯能行吗我告诉你他那车啊四个窗户有三个都没关里面还有电脑包丢了怎么办我只能给你盯去看着呀这半夜三更的蹭窜出个人影来我以为是坏蛋呢结果我一细瞅是他我这刚给他敬礼他光就给我一炮子就这个意思哎呦我
1: 你这是挥手是敬礼呀
0: 对打招呼嘛
2: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0: 我都让他打蒙了
2: 我就说你这个敬礼得练那一点不标准你起范儿这么大老像要搂谁似的你不早挨削呢吗是哎呀给人道歉
1: 哎呀别啊老郭老五啊其实吧你说咱们都在一个小区对吧
0: 是
1: 因为我这点破事儿呢你说你们作为保安的也很不容易这大十五的连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代表所有的业主对你们保安同志说一声辛苦了
2: 你别整那死死你小娘们儿的
0: 被感动
2: 当保安呢你啊硬是起来
0: 硬是点我是被感动了
1: 老五
4: 林哥有你刚才那番话我们保安队这一年没白干老郭嗯
2: 新的一年我们保安队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4: 老郭啊
0: 敬礼
3: 敬礼哎呀哎呀
1: 妈呀我打顺手了
0: 你
1: 们走上医院吧走吧哎呦我
0: 没打
5: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要学会改变思路。
1: 秦总啊，那个，您说的都对，方法我们也都试了一遍，可我们确实有一些实际的困难。现在
2: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知道吗？你闭嘴，就是。

0: 没有穷尽，对不对？咱们就是没有穷尽。秦总说的对，秦总，我听懂了。这次我是真的明白了，我们就是没有穷尽。我们之间老说自己辛苦，觉得委屈，实际上呢，也就是狗熊掰棒。 圈画的挺大，可是每一口井都没挖到底。之前我们摸排可以是重点人员，那个应该一个一个查下去啊。可最后咱怎做的？没有穷尽，咱半截放下了。来专家说查 DNA， 咱就查，工作进展一半，对吧？又来一个专家说。
1: 家族排查，那会儿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救。秦总，我们听了专家的意见，先从。 血型开始查一遍，然后再从 DNA 的角度再查一遍，在采样的过程中，这个材料受到了污染，采上来的东西用不成，就又放下。唉，我们就想办法，那就向外扩展，啊，到外地装扩群。
0: 不要说了。
2: 不要说了，你是没有穷尽吗？真的，秦总，我是真的明白了，我谢谢你。这是今天秦总跟他说的，就是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穷尽，就是这个标准。你这个案子没有破，就是供没想到，明白？我们就是供没想到。 就不要找借口，还有一个就是换思路，啊，平心而论，这个我这个眼界就不行，就不能换思路，啊，你比如这两年我们做的这个，就速成这个这条线做不下去，往下查查不了，而去往上查，这还是在面上，啊，再弄，嗯。 这思路下去呢，如果说顾家这条支线查不到犯罪嫌疑人，那就是得查顾家每一条，知道吗？那就给故乡的这个人就真是做家谱了。查到秦始皇也查不出来，就是这样。
3: 好，行了，来，又上工作会了。 吃饭，嗯，
4: 来来，动筷子，来。陶队，你不是说都吃撑了吗？怎么又吃上了？你和曹操
0: DNA 的数据都对上了是吧？<笑>我从警30年，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 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这个案件却是最令人发指，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这一切罪恶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杀人、强奸，还损害尸体。 有的割掉乳房人，有的砍掉手。自此，凉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我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有什么样的仇恨，多么丧心病狂，才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

0: 秦总，
1: 哎，
0: 你们来了。
2: 廖帆，你的前瞻打的怎么样啊？
0: 情况不是很乐观。啊，工作有点开展不下去，当地不配合，抵触情绪很大。
2: 方他们办案子，他们还抵触？
0: 先开会，先开会。啊，秦总这边。
3: 这个案子的情况呢，我们都看过了。第一呢，我们不是来追责。第二，我们不是来抢功。
0: 案子破了是你们的，我们是来指导工作。

0: 梁成安呢，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啊，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大家可以说了啊，可以畅所欲言，啊，说了。海部局长，关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先说说。
1: 钱总，跟你们说心里话吧。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我们梁城人民感谢你们。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压力太大了。我们能想到的、用到的办法都想了，也用了，可梁城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不要说挖地3尺，就是30尺，我们也挖到了，但是人还是没找到。28年了。我们梁城人一直活得都很压抑，包括我们这些公安干警，心里也很憋屈。这案子就像我们心里压的一座山呢。
2: 专家不是没有来过，来了一波又一波，可结果呢？一次次的燃起希望，又一次次的破灭。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怎么破呢？
3: 不光现场没了，当年搜集的检材，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用一次少一次，也没做出什么结果，检材也快消耗完了。
4: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5: 为啥呢？为啥这些人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
4: 为了这个案子，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瘫痪在床，有的人为了这个案被这个案子给逼疯了。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可结果呢？
5: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嘛？
4: 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说实话，我宁愿相信这个哈怂死了，死了这个哈怂。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破个戒，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
1: 受点挤兑也就算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再试一次也不行吗？
2: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他们要是这个经济实力和这个态度，那咱们的公司还真不好干。
3: 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多年以后结痂了，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
4: 而且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嗯，
5: 这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6: 雷主任，
4: 哎，
1: 雷主任，正好过来了。嗯，来看看。啊，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

0: 那个这个案子的工作手册。
1: 啊。
0: 那这是一些照片。
2: 哎，雷主任，这张照片还有你呢，你那会儿还挺年轻的。找你爸。
1: 哎呀，一晃就十多年都过去了。
0: 雷主任，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人。
1: 我们。这不是老范吗？我凉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这个人很专注，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哎呀，到现在应该有70多了，差不多。
3: 老范，是不是叫范守良啊？
1: 对，
0: 你认识啊？
3: 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所以我做了一些了解。
0: 那能联系到他吗？
3: 能倒是能，但是他可能帮不上咱们。
2: 他怎么住养老院啊？没有儿女吗？
3: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秦总，那就是老范。
1: 哎，这就是老范。
3: 对。
1: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老范，老范，老范，老范，我老雷，你怎么不认识我了？老范，
4: 这是刑侦总队秦总啊。
5: 你好，老范。
6: 哎，老范，你这怎么？
7: 师傅，师傅，我送去。师傅，不害怕啊？
8: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谁呀？啊，
7: 省厅来的，帮我们破案的师傅。
8: 破案？
7: 对，
8: 抓凶手。
7: 抓凶手的。
8: 抓凶手的。
7: 来来，师傅，来来来，
9: 起来，
7: 来。哎呀。
10: 老范，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7: 秦总，雷主任，我师傅老范，
11: 就我多少年的老朋友，这怎么搞的？
7: 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也记不得了。
8: 抓凶手，
5: 但是还记得案子，
7: 帮不上忙了。
12: 师傅，走，我把你扛回去，
11: 啊，
12: 回家喽，
8: 抓凶手，
12: 回房间喽。抓凶手，走走，抓凶手！哎呦，抓凶手！

凉城市矿区矿产资源丰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矿区最富有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刚入职的小刑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天天跟着我师傅给我后面打酱油，直到1988年5月26日。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开。她很漂亮，喜欢受苦。被害前还给小侄子织了小毛衣毛裤。后来他弟弟无法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得了抑郁症自杀了。2年前他妈妈也走了，他哥哥把三人葬在了一起，说一家人要在一起。那个时候整个凉城公安局全部警力还不到200，案发地辖区的警力更是少得可怜。我们出警就靠骑自行车。一开始我们把这个案子作为个案来侦破，动用了大量的警力调查他被杀的原因，仇杀、情杀还是谋财害命。那个年代既没有很高的技术采集手段，也没有视频监控，查了几个月什么都没查到。谁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发展成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在发案是6年后，1994年7月，凉城供电局宿舍，受害者是一名不到19岁的女孩。

0: 怎么了，师傅？
1: 你不觉得跟六年前那个案子很像吗？死者也是身中36刀，而且颈部被拉开了。
0: 你是说这是连环杀人案？
1: 我也不知道，一种感觉吧。
0: 为了早日破案，局里面把指挥部设在了供电局，我们吃住都在大院里，但是侦查了很久，依旧没有进展。
2: 谢谢啊，
0: 老百姓有怨气，骂我们支持干饭。
3: 又到我们供电局吃饭呀？要馒头还是要面条？
0: 两个馒头就够了。
3: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两年闹灾荒，一人只能一个馒头。
4: 当时没兵案，
0: 当时的条件太差了。
5: 后来袁山那起案子有性侵，法医提取到了精斑，获取了 DNA， 没找过你们兵案吗？
0: 找过，那个案子是97年的，当时检测条件不行，我们请专家做 DNA 比对，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袁山警方在袁山200万人口中搜查出几百名梁城人，可就是找不到。后来没想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又潜回了梁城，他让1998年变成了梁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也是他最疯狂最残忍的一年。1月16号到19号，3天时间疯狂作案2起，一时间整个梁城人心惶惶，与当时我们梁城公安的经验根本不足以应对这类案件，我们只觉得焦头烂额，无能为力。师傅更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
6: 没有事儿，
0: 只要有线索，
6: 玩了回家啊，
0: 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
7: 好。
0: 98年，
6: 哦，
0: 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第3起是7月30号那天我值班，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
6: 在什么地方？
0: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赶紧扑了过去。
6: 好，
0: 老百姓跟警察都草木皆兵，
8: 都出去了，
0: 快要神经了。
6: 喂，梁城市公安局，
9: 雪峰，供电局又出事了，你赶紧过来。
6: 好，师傅，我马上过来。
10: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11: 别哭了，孩子们，别哭了。
0: 师傅，
11: 别哭了。
0: 他还是个娃娃，才8岁。8岁，跟老范的外孙女一样大。这个女儿，也是梁城系列案中首个遭性侵的受害者。犯罪嫌疑人杀完人，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我们在他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2枚指纹。
3: 这不安全，早点回去啊。
5: 哎，
3: 好。
0: 同一个单位联系出了2条人命，这才是个孩子。巨大的恐惧笼罩在梁城人的心头。从那以后，梁城的每个家长都看见了自己的孩子。

0: 来了，啥事儿这么急啊？哎，好好的头发，你给孩子剪掉干什么呀？商量什么不能够再剪呢？我们能不剪吗？再不剪，我们生命都没了。再刚才，还有人把我和冉冉都跟上了，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我给你爸打电话去。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他天天出去抓人。
1: 这么些年了，抓到了吗？哎呀！从那以后，我师父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一门心思都扑在了报案上。

0: 哎，你们家的门换了吗？
1: 换了，换了。哎，这个地方再固定一下。哎，你们家这门不行啊，太薄了，一脚就踢开了，赶紧加厚啊！
2: 我这边都封了。
1: 怎么连门也得换呢？你说，人家连墙都有加高的呢，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嘛？
0: 都说这杀人魔呀，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来无影去无踪啊，你还是换了吧，这门呀肯定顶不住。
2: 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他这个人连八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他想杀人，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你就能定了安全第一？嗯。哎，我们连城公安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三班倒着值班。
3: 24小时不间断的在大街小巷巡逻。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的钢笔掉了。哦，谢谢了啊。
0: 不客气。姑娘，等一下。啊。
3: 来，把你的头发绑上，要注意安全嘛啊。
0: 谢谢。
3: 走了。

你到底在哪儿？你不要太得意了，我一定要抓住你！你给我出来！

0: 从那以后，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了2年，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直到2000年的11月，他又动手了，当着一个2岁女孩的面杀了她妈妈，还带走了双手。
1: 他这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记得特清楚，2001年的2起案子，他是连续2天作案，对吧？
0: 是的。2001年5月22日，是我们最悔恨的一个案子。
2: 喂，梁山市公安局。什么？听不清楚啊。喂，你说清楚啊。
3: 来来来来，给我。喂，你是要报警吗？
2: 报警？
3: 你家住什么地方？水门，水门路吗？
2: 是。
3: 啊，是这，我说几个地名，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同光大院、电机厂、农委大院。二单元201，好，知道了。

0: 那个护士很顽强，一直撑到了医院，但最后没撑住。临走他说了两个词，长头发，本地人。
1: 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
0: 很快省公安厅就把梁成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医专家，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扩大外延排查区域，对我们梁城三县两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两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始终没有结果。2002年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从此销声匿迹。2003年，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暗影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0000余次。这一年，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打指纹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梁城百姓的记忆。
2: 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啊。
0: 那个年代，指纹比对只能靠人眼。一枚一枚的看，每个民警都要在看过的材料上盖章、按手印、立军令状，如果有漏掉的直接拖警服。期间经专家比对，确定原山市现场的 DNA 跟梁城案现场 DNA 系同一人。2004年8月，省厅将梁城、原山两地案件并案，称梁原805案。我们也首次向社会公告案情，并发出悬赏，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找到。专家们也尽力了，我们能想的法子也想了，梁城所有的警察都绝望，我师父不愿意放弃，开始用最笨的法子，天天在案发现场附近转悠，希望有一天能碰上这个杀人凶手。师娘抱怨他，家也不顾，几次闹着跟他离婚。

0: 师傅，今天这个酒，我想跟您告个别。怎么了？你要调岗吗？我不想干警察了，我想换一行。这么多年了。 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各种法子都想遍了，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
1: 我理解，你还年轻呢。

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来，把酒端起来。来，师傅祝你以后的路啊，都是康庄大道。

0: 师傅，你也退了吧。尽人事听天命，人斗不过天，算了吧。
1: 我呀，六十都过了，要是退早就退下了。干了一辈子刑警，案子没破，这辈子就白干了。
0: 话是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换了那么多领导，来了那么多的专家都破不了这案子，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
1: 案子一定要破，案子不破，被害人家属的心永远落不下地。只要有一个人盯着，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了吧。哦，你也不用劝我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去破这个案。如果我死了，案子还没破，有一天破了，你就在我的坟前把结案书给烧了。我是认真的啊。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激流，历尽苦难，至且不改。

难得很，师傅。

0: 我一定要把你抓住，一定要抓住你。
1: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您慢点，师傅，往这儿走，就在这儿。
0: 你是谁？怎么了，师傅？你到底是谁吗？您别吓我啊！宋旭啊！哦，小宋，我跟你说啊，就在这儿，凶手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这儿人多，容易躲藏。哎呀，所以在我们那儿是找不着他呀。

0: 他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我们就在这儿等啊，我们就在这儿等，一定把他等到，一定等到，一定要抓住他。
1: 我心里清楚，师傅已经魔怔了，为了他的健康，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知道后决定让他退休。
2: 你干啥去啊？
0: 我上班办案子去。啊，
2: 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0: 我怎么能退休呢？你错了，我还没退呢。
2: 你等一下。这你的退休证？
0: 不是我的。
2: 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你不要发神经了好吧。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岭州去呢，你赶紧换衣服收拾一下，我们得赶紧走，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0: 我不去，我还要找凶手呢嘛。
2: 找啥找啊，你都找了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找不着，到哪儿找去啊？找不着了，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
0: 死了？他怎么能死的嘛？我要亲手把他抓了。你干什么？
2: 你闹够了没有？就是这个案子，把你整个人弄得失精了。
0: 我这是办案吗？
2: 你看一下你现在，你像个正常人吗？你像个正常人吗？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撕了吧，这个撕了吧。
2: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

0: 你们看到了，我师父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每年师娘和她的女儿都要来看师父几次，师父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走。我知道师父是因为案子没破，案子不破师父是不会走的。
1: 你不是转行了吗？
0: 转行了，脱了警服，师父就不认识我了。我穿着警服，您才认识我是吧？
2: 我现在能够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抵触了。
0: 这么多年了，案子破不了，我觉得我自己心如刀绞一样，真的。我眼睁睁地看着梁城一天天地灰暗下去，没有色彩。姑娘们不敢穿漂亮的衣服，不敢打扮自己，不敢留长头发。28年了，梁城案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心里的一个石头，一个伤疤，也是扎在我们所有梁城民警心里的一根刺。多希望梁城能回到过去，门不闭户，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姑娘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打扮的满大街的红裙子，长发飘飘。
3: 我非常理解啊。我们这次做这个吉安攻坚啊，就是下了逼迫的决心的。

0: 死者安息，生者安宁。
1: 秦总，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新的希望，你需要我们做什么我全力配合。
0: 好。
2: 老范，我帮你吧。啊，
1: 你干啥呢吗？
0: 我是秦川。这次吉安攻坚战的总负责人。

0: 这是第一起案件的案发现场，28年了，房子都拆完了，这个地方是城乡结合部，搞城市开发，都拆差不多了。走去看看。
1: 这地方现在人都搬得差不多了。哦，
0: 这还没拆是吧？
1: 啊，还没拆呢。
0: 刚才我们是从那个主干道上拐过来的吧？
1: 对，这儿离主干道很近。嗯，
0: 这就是以前那个供电局的宿舍楼。这案发现场离第一现场很近啊。
1: 这9起案子都不远，互相之间。刘林，
0: 你那个地图带了吗？
1: 带了，案发地点都已经标好了。
0: 这9个案发现场都是在这个主干道的旁边啊。那就是说有可能啊。

0: 有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对梁城的熟悉程度是有限的，啊，他路不太熟，怕走丢。
1: 可是有一个受害人，他在临死前说，这个凶手是本地人
0: 啊。周边县市口音都差不多，说是本地人，不一定就是这个梁城本地的，也有可能是周边县市，对吧？
2: 这九起案子，都是发生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8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1:50到5点半这之间。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从外地赶过来作案的。
0: 长途汽车站，老范蹲守的是对的。
3: 哦，对了，这儿不远就是长途汽车站，
0: 走。
3: 我问过了，离梁城最近的是临时金城下面的关河县，别的地方6个小时，关河县60公里1个小时就能到。
0: 犯罪嫌疑人每次作案不都穿同样的鞋吗？那鞋样找到了吗？
3: 根据现场的线索和证人的证词，应该是一个薄塑料底儿黑帮的半高跟的鞋。
2: 男人也穿高跟鞋？
3: 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候梁城很多人穿这种鞋，2-3厘米的跟儿呢。
2: 这么普遍，那应该很容易就找到啊。
4: 我们派了很多人把能找的鞋厂都找遍了，就是没有线索。
3: 秦总，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
0: 你说。
3: 当时有一个专家根据 DNA 的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同海人的基因。当时我们梁城很多外地人，很多同海人在做生意，做推销。
0: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不是本地人，或者这个周边县市的，是同海籍的推销人员。
3: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地毯式的排查查不出来，那就说不过去嘛。
1: 我觉得这种结论的可靠性还有待评估，因为中国人的基因往上数都差不多，人口迁移的概率也很大。
5: 可是这个案件已经发生了14年了，总不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14年一直在同海待着吧？
6: 对啊，而且你们不是已经地毯式的排查了吗？那肯定你梁城里，你不管是同海还是哪儿，肯定都调查过了呀。
3: 是的，我们也害怕是同海人，他要离开了梁城，那真的就找不着了。
0: 我还是倾向是本地人啊，或者是周边县市。这犯罪嫌疑人这是典型的灯下黑犯罪类型，
7: 在白天闹市区作案，啊，这个人应该很普通，就站在你旁边，你都不见得能认出他来。
0: 瞅准机会就干，啊，做完案就跑，等局势稳定了，再出来。反侦查能力很强，属于最难抓的那一种。行了，差不多了，不还有一个现存的现场没去吗？走去看看。
2: 这就是那个女孩的家。
3: 是的，案子刚出的那几年，被害人的父亲每个月都来问案子的进展情况，后来肝气郁结，导致肝腹水，没有多久就走了。这房子弟弟还留着呢，就盼着案子早点破了。
8: 领导同志，
9: 哎，
8: 领导同志啊，求你们替我们做主啊！一定要抓住凶手，我的女儿死得冤枉啊，死得冤枉啊！她才23岁，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娃，她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啊！
10: 我姐就是在这儿被害的。我爸走了以后，我们再没有去过派出所问。公安局的人一直在开导我爸，说让我们相信政府，相信公安，说这个案子一定能破。可是我爸没。

0: 40多岁了，这个案子是不是破不了？是不是等我老了，等我死了都破不了了？这个案子破不了了，我们一家人永远都放不下这事儿啊！
1: 该了解的咱们都了解了，下面该干活了啊。苏畅、曹阳，
2: 你们今天就去市局复核检材。
1: 复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省啊，体谅一下当地同志的心情，他们非常非常珍惜这些检材。梁，
3: 哎，
1: 你联系那个足迹专家了吗？
3: 联系上了，桐城市局的足迹专家聂成义老师，他正在往这赶呢。另外，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这上边有鞋样的大概样式。
1: 好，那你就跟那个老宋，一起带着聂老去，先从那个本地鞋厂查，追根溯源，看看本地有没有生产过这种鞋。
3: 好，专家到了我就去。
1: 那时候你也是痕迹专家，那就一起去吧。
4: 行。
1: 刘林，你那个曹老师给你回复了吗？
4: 回了，他已经联系那些指纹专家了，明天就带他们过来把指纹给会诊了。
1: 好。大家辛苦了啊，这个案子非常难，正因为难，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去做，不能拖下去了。
5: 来来来，你慢一点。
6: 好，
7: 杨老师，这边慢点。聂老师，我们按您的要求都打听了一下，以前鞋厂早就倒闭了，我们联系上一个在这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碰一下运气吧。
8: 他们就这样一直盯着咱们，我这动作都要不协调的过程紧张的。
9: 经过清江爆炸案的事啊，我觉得人有敬畏心，会紧张不是坏事。
8: 那你觉得这次咱有戏吗？
2: 秦总不是说了吗，按程序来，一步步走。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梁成案的 DNA 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确认，扩增数据，只要能做到这个就能往下一步走。
5: 你看这个机器的压模啊，跟他们原先都不太一样。
10: 对，
11: 差别很大。
7: 哎，是你啊？
12: 我就是老夏，你们找我有啥事儿吗？
7: 哎呀，你不要紧张，我们找你就是打听个事情。听说你之前在梁城制鞋厂工作了好多年。
12: 对，十几年了。
7: 这个鞋子你们生产过没有？
12: 哎呦，这个鞋啊，生产过，不过这都是20几年前的鞋了吧？
3: 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库存啊？
12: 当年老厂子倒闭的时候，全都处理掉了。不过，我想着开个厂子，还收购了鞋，多少年都没有打理了。
13: 没事儿，你带我们去，我们自己找嘛，
3: 对，
13: 好不好？
12: 好。你看，这乱糟糟的。
13: 哎呀，你这好多年都没动过了吧？
12: 对对对，
3: 都在这里吗？
12: 啊，

这么热情，聂老啊，对这个鞋就是仔细的进行了一个研究，判定了这个范。

0: 关河线，对，
1: 关河线，好。
0: 重点排查，长途车站最近的关河线，侦察范围以凉城为中心，向周边县市辐射。
2: 喂，秦总，凉城案留下的 DNA 我们复核完了，曹岩还成功的扩增了 DNA
0: 数据。好。你们这工作成果很大啊，为我们下面马上要开展起来比对工作增加了准确性。好，辛苦了。我们这次的这个排查还是以 DNA 为主啊，省厅出面协调，集中比对。
3: 啊，李主任，你帮着凉城的这些人员们做一些技术培训，好吧？王所长，你也参与进来，
0: 经费省厅出。这次会议呢，领导非常重视，省厅的这个袁副厅长呢，托我带话，给大家。省厅会全力支持这项工作，要什么资源给什么资源。这个办案经费全部由省厅支出，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包袱。
3: 全力以赴，打好这次攻坚战。由我呢，任总指挥长，海副局长任组长。
4: 秦总，我们已经被压了28年了，现在真想摸清擦掌，好好的干一场。
3: 那我就直接安排工作了啊。现在凉城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啊，元山市的专案组也已经确立了。我们了解到，现在就是曾经啊，曾经。 两个矿区跟这个凉城的公司有过合作，他们这个施工队的宿舍就离这个元山市的案发地点仅3公里，那这个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会藏在里面，所以下面要配合他们，积极配合，核查好这个人员的详细信息。
0: 哎，曹老师来了，秦总，啊，快坐。
5: 那个指纹那边有什么进展吗？现在还不好确定。28年时过境迁，很多指纹都是变形的。再加上专家的习惯更不一样，最关键的是没有标准化。我觉得办结案应该有办结案的方法，雷主任。想来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
6: 行，
5: 秦总，我建议啊，我们下决心，使用新技术，系统。
6: 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这恐怕才是一个长远的、可行的办法。
0: 大家的意思呢？
6: 哎呀，这个指纹呢，它就是标准不同，就很受限制。我非常同意这个曹老师说这个说法，就是我顺便也多说一句，就是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3: 如果说我们这次主要采用这个 DNA
7: 排查，那技术上靠不靠得住呢？这关系到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侦查策略和方向啊。
8: 这方面现在曹阳是专家，他非常有发言权。曹阳给大家说说。这个技术啊没有问题，凉城这个案子我也主张加大 DNA 的排查力度，但是难度在于没有库。
9: 王然他们使用这个技术比较早，建库也比较早，我觉得这个方法没有问题。我也是这个意见。那我再说一下我的个人感受吧，就是东林这个案子刚出的时候呢，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新旧办案方式结合的不是很好，转换的感觉很强烈，而且6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的技术，然后这次再来这儿办案子还是这种感觉，而且更明显了。
3: 当然，我不是说传统的办案模式不好，但是传统的办案模式呢，的确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好，大家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现在这个案子呢，有足迹，有指纹，有 DNA，不管是使用哪一种，都要加强协作，尤其要加大这个 DNA 的力度，尽快的展开系统排查。
10: 秦总，我到凉城了，向您汇报一下草河案的情况。

0: 我们主要是对草河岸的现场检材进行检验，可不管是 DNA 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1: 三起案子，三个现场，三个被害人，按理说不应该什么都检不出啊。
0: 你们有所不知，这三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而且犯罪嫌疑人全程戴了手套。
1: 这就能解释了，雨水的冲刷对于 DNA 的提取有很大的影响，更别说是足迹了。
2: 那既然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那这三个案子怎么并的案呢？
0: 并案这个事儿得从三个案子的详情说起。你们看，第一个案子，死者叫陈玉，是个小保姆，出事前呢刚刚怀孕两个月。出事的那天晚上，她下了班就一直没回家，家里人呢也始终联系不上她。第二天一早，家属报了警。
3: 陈玉。
0: 警方和家属沿着陈玉下班的路线在周围搜寻，然后陈玉的姐姐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3: 小妹，小妹。
0: 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环境，是公园的一片松树林。根据现场勘查，我们判断陈玉是被犯罪嫌疑人胁迫到遇害位置的。
1: 我有印象，这个陈玉当时的死因是勒颈窒息和颅脑损伤。
0: 没错，现场有一个带血的砖块是造成陈玉颅脑损伤的工具。然后警方在距离尸体19米的位置找到了一个红布条，是一条做广告用的横幅，犯罪嫌疑人就是用这个横幅勒死的陈玉。
2: 那这个红布条和砖块上面都没有检出 DNA 吗？
1: 那衣服上呢？
0: 死者外套上的拉链头被扯掉了，是暴力扯断，拉链齿掉了三颗，一颗变位，但是也检不出任何犯罪嫌疑人的生物信息。
4: 所以我们推测犯罪嫌疑人戴了手套。
5: 这个外套有被刀划过和挑过的这个痕迹，那这个是犯罪嫌疑人戴的刀吗？
0: 对，这三起案子犯罪嫌疑人都戴了刀。第二个案子发生在9天后，死者林玲马上大学毕业，在草河区法院实习，当天晚上他与同事聚餐分别后遇害，尸体在草河区孤雁山山顶被人发现的。第三个案子发生在2012年的元宵节，死者红霞下班后遇害，第二天呢他父亲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5: 刚才曹阳问了这三个案子是怎么并的案，你再说说。
0: 这三个案子因为没有统一的物证，最终呢也只是串案侦查，说白了就是软并案。那么并案的依据是这三个案子有几大相似点。第一，三个案子侵害的对象都是年轻女性。第二，作案时间都是晚上的7点到9点。第三，作案地点都是靠近公路的偏僻地点。第四，作案方式都是拦截挟持、杀人、脱被害人的衣裤，但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性行为。第五，作案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对现场环境很熟悉。第六，被害人丢失的物品类似，现金、手机都被带走了。
5: 总的来看，这个还是一个以抢劫为目的的杀人。你们的办案方向没有错。那被抢的手机追回了吗？三部手机，它总要销赃吧？
0: 红霞的手机有过两次短暂的开机，应该是拔了手机卡拍了些照片。我们技术部门在二手市场追回了手机，但是没有找到交易人。
5: 手机捡了吗？
4: 捡了，什么都没有。钱总，我看这事儿僵住了，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0: 减，还是得减，
1: 啊。
0: 虽然这个犯罪嫌疑人全程都戴着手套，但他有没有可能摘下来过呢？啊，比如说拔那个手机卡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没戴，或者是摘下来了？有这可能吧？还有现场的这些砖块啊、布条啊，我觉得都要再捡。
2: 秦总，唐处，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死。
3: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案例，一起多年未破的凶杀案，犯罪嫌疑人行凶用的刀具遗留在了现场，警方呢捡来捡去也没能够捡出什么来。
2: 后来有个法医把刀柄一点点拆开，最后在刀柄的缝隙里面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
0: 哎，你看这个例子举得好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啊，生物信息的提取这个工作还是有空间的。
4: 这样吧，苏尚、曹阳，你们跟小唐再跑一趟草子，把现场再捋一遍啊，重新复核一下剪裁，争取啊，争取找到一些生物信息。
5: 好，
0: 你看啊，曹老师、雷主任，我们现在这四个案子都有了阶段性的进展，但是后续工作都必须要依赖指纹、DNA 这些技术，所以啊，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起系统型的专家库和数据库来支持这项工作。
4: 行了，你们之后开始工作，我明天就回培兴了，啊。
6: 多吃点儿啊！
7: 嗯，
6: 来来，
7: 怎么样？
0: 吴老师啊！
7: 哎呦，
6: 臭人！
7: 哎呦，你看看串儿，
0: 你身体怎么样啊？
7: 串儿的，哎呦，怎么样？啊，你来我就哪儿哪儿都好了，哎呦呦呦，多好啊！你，
0: 吴老师，这个我没花钱，这不用给钱啊。那个庆典有一个朋友开了个采摘园，这个
6: 拿着，
0: 你
6: 拿着。
0: 哎呀，这不成灰色收入了吗？
6: 一早啊，听说你要来，饭也不好好吃，一直问你到了没。这岳老爷跟小孩。
7: 对呀，行了行了，让我们待会儿。
6: 好，川儿，你们聊哈，我也去透透气儿。
0: 好好，师傅。
7: 哎呀，川儿，快坐。哎，多
0: 吴老师啊，你可得好好吃饭啊，好好康复啊，有您在，我们才有主心骨啊。
7: 春儿，怎么样？是不是挺难的？
0: 比想象的难。所以现在看来，就得下大决心，集中各专业的专家，把那个大数据库要搞起来，用现代刑侦手段来解决问题。
7: 你没问题，你这敢干又能干，想好的事儿啊就能坚定地干下去，没问题。
0: 我刚到省厅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能把商可汗这案子给破了，我就此生无憾了，没想到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7: 卓儿，你还记得那年破了这个张可汗答案的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吧，一切它只是个开始。
0: 记得。
7: 啊，对了，我这有个事儿想求你。
0: 哎，你别求我呀，吴老师，有什么事儿您就说。
7: 我是希望啊，你如果啊要是能抽出点时间来把我这辈子那个经验心得还有我写的那些课件帮我整理出来呗，啊，这些东西这个可能有些陈旧了，但是对今天这些刑警啊，年轻的人们

0: 可能还会有点帮助，会有点启发。
1: 一定会。
0: 你这是从冰天雪地、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刑警啊，现在算是老刑警了啊，把这个中国的刑警的这个艰苦奋斗、精益求精这些光荣的传统传下去，你这责任还不轻呢。多给年轻人机会，带带他们，把这些新人带出来，咱们这个事业就能传下去了，才会兴旺
1: 啊。吴老师您放心，我明白
2: 明白。
1: 吴老师

0: 云婷，
1: 袁婷，
0: 钱报我都看了。嗯，我非常赞同你的提议。上级领导也下了指示，要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专家库和数据库，钱不够，我去问上级领导要。这笔钱花的值得，你们尽快推。
1: 哎呦，袁婷，真给力，真给力！行，有你的支持，那我大力推啊。
0: 得嘞，好吧，
1: 好。
2: 秦总，小唐和苏畅他们电话。喂，哎，秦总，好消息，苏畅和曹阳在这个检材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3: 好事啊，说说什么情况？哎，我来，秦总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第二起案子的受害人，00的牛仔裤的裤腰处检出了一位男性的 DNA， 然后在第三个受害人的手机 SIM 卡的卡槽里捡到了相同的 DNA。
1: 啊。
4: 秦总，还有从现场的那个作案工具砖块，
5: 巧合的技术人员把砖块画成了99个格子，最后分别在3个格子中提取到了同一个男性 DNA。
1: 好，好事啊，太好了啊！现在我们正在搭建两库啊，数据共享。
6: 你们赶紧把巧合提取的数据发往各地比对，柳州市离竹城市近，
7: 外来人口多，先重点突破这两个市。
1: 哎，好的，
7: 好，提取到了是吧？有成效了。

0: 哎，桃儿，
1: 嘿，
0: 回来了。啊，你这回可美了啊！秦总把草河的案子交给你主管，这说不定就立了头功。
2: 我借你吉言，我在想啊，这跨两个市，竹城市、岭州市，我咋弄啊？
0: 哎，你这样，把两边的技术人员呢拉到一个群里，这样就方便管理了。
3: 你这倒是个好办法，我是怕意见不合什么的怎么办？哎呀，你呀，凡事别想太多，干就完了。这有了问题再解决问题。秦总这个打法，你还看不出来？行，我是刑侦总队唐一巡，从今天开始，各位要辛苦一下了。
4: 我把大家拉到一个工作群里头，希望大家多多辛苦，多多支持。收到。我们每天都工作14个小时，数据太多，一下子都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我们这里进度还算正常，我们把数据库做了分类，重点查近5年的案件，年龄段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人。

0: 一个一个的对，能不慢吗？你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1: 我觉得呀，还是得出一个整体的方案。哎，你比如说，划分年龄段，
0: 嗯，
1: 比如说从哪个时间开始？哎，你再比如说，各区县分局能不能都参与进来？全省那么大的数据量，这可是海量啊！
0: 哎，建明，听到请回复，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2: 收到，收到，领导有什么指示？
0: 哎，那个，你们云和分局是不是也有技术中心呢？是这样哈，我们在排查一个案子，比对数据库里边有前科的犯罪人员，你能不能找人帮我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3: 我把东西给你发过去。
2: 好的，好的，你发过来吧。我试一试。
1: 谁啊？
0: 领州市公安局云和分局的一个侦查员，能干到的活，以前办案子认识的。
4: 哎，佳明，有事儿啊？
2: 怎么说呢？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积案的比对吗？
4: 嗯。
2: 我在想，能不能换种方式？比如啊，把我们近期录入的一些数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进行比对，这样是不是能够容易一些，更快一点？
4: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分区比对啊，比按时间段、年龄段快。我们收到很多排查通知，有时候啊也忙不过来。我先试一下，有结果通知你啊。
2: 好，
4: 这几天啊集中打击，有很多资料入库，今晚呀全部都会入库，你就放心吧。
2: 多谢你了。哎呀，其实两库建立以后真的挺好的，信息全面共享，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背着 DNA 图谱到处走了。
4: 对呀，现在效率飞速提升，没准啊我今晚录进去，明天就能查出在逃犯。
2: 先走了。

0: 这个是什么？
1: 怎么了？
2: 喂，佳明，快回来吧！我比中了，我比中了，
1: 比中了！
3: 哎，我说，你这东西还吃不吃了？哎，佳明，快过来！我比中了，你猜是谁？就是你们前几天抓的那个偷手机的贼呀，就李丽。
1: 居然是他！居然是他！
3: 是。
1: 幸亏我上次没放过他，啊！他这个手机偷的，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啊！
4: 秦总，草河那个案子在领州给比中了，
5: 比中了，
4: 对，
5: 太好了，这么快啊！
6: 你好，刑侦总队值班室。
7: 喂，我是领州公安局的。
6: 哎，你等一下啊。
5: 领州公安局，
6: 啊，你说，
7: 我们的同志比中了草河案的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叫李丽，是我们5月份抓到的一个偷手机的贼。
6: 啊，那这样，你们赶紧把材料传过来，然后他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7: 先前被我们拘留了10天，放出去了，我们现在正在找，看他现在在哪里。
8: 我是秦川，你们赶紧查人，落实以后啊，先不要着急抓捕，
9: 通知这个竹城市局，两家一起行动啊。
7: 哦，秦总，好，我们马上布置。
8: 好，
5: 秦总，还得说是有两库，这才多久啊？

0: 这就给比重吧。
1: 是啊，多亏了这些技术人员，
2: 还有我们地方民警。啊，刘丽，你赶紧通知竹城市局，让他们派人去那个岭州，然后两家一起抓人。
0: 明白了，嗯。

0: 你谁呀？是我，房东啊，收房租了。有没有搞错呀，大姐？大半夜收房租，过两天我就给你了。
1: 这几天找不到你人，你先开门，快点啊！
2: 警察，别动！警察，起来！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抓我？放开我！
3: 警察，叫什么名字？
4: 李丽，
2: 靠上！
5: 哎，秦总，
4: 哎，刘处，哎。
6: 小唐，赶紧把画面切过来吧。
7: 问你呢，叫什么名字？你的年龄，还有职业。

0: 职业没有职业。
1: 知不知道为什么抓你啊？问你话，说。
2: 怎么样？你坚持？

0: 什么意思？你哑了？问不出话来，是不是？
1: 投手机不是已经抓过了吗？
0: 我们今天不说偷手机的事儿，我们说点别的。
2: 来领州之前，你在哪儿？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草盒。记不记得？

0: 这三个人认识吧？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
1: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0: 这三个人认识吧？
1: 嗯，
2: 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3: 我问你呢。
4: 这些案子啊，就这些积案，现在看来审讯也是比想象中的难。
2: 不说是吧？啊，能找到你，你以为是开玩笑的？
5: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是我呀。
4: 喂，
6: 秦总，不好意思，大半夜给你打电话，我们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东林那个案子，草样比重了。
4: 比重了？确定吗？
6: 确定，我们全都复核过了，是东林县本地的青木，跟现场剪裁比重了。他们送来的样本刚做到三分之一就出来了。
4: 好，好，你们都在吗？
6: 我们都在呢。
4: 好，我马上过去。
3: 比重了，秦总。
4: 去物证中心，比重了。雷润，
7: 嗯，
4: 在哪儿呢？我看看。
7: 你的嘴呢？
8: 秦总，您看，这两个姓穆的人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曹阳又做了身份鉴别，不是他俩，但是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4: 好，太好了，终于看见希望了啊！今天绝对是应该纪念的日子，赶紧通知东林，
1: 哎，
4: 组织排查啊！最后一站了，大家辛苦几天，尽快拿下。嗯。
9: 方局，
10: 省厅来消息了，我们第一批送去的剪裁比重了， DNA 有关联，是西关村九组的木心生和他的侄子。我们查了，西关村离中心现场只有1.5公里。
9: 这么近啊？
10: 对呀。
9: 哎呀，就在咱眼皮子底下了。
10: 是啊。
11: 哎呀，这就是人省厅的水平啊，还真的在东陵县呢。嗯，
10: 不说了，马上开会，不说后面的事。省厅下通知了，立即展开排查。我们这儿的刑侦刑事技术人员也都到了，这回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9: 好
10: 啊，人家都喂到嘴里了。
4: 是，
10: 这案子再也破不了啊，那可真是。
4: 是。
9: 那里头还有三个，

0: 出来了。
1: 谁呀？
0: 没有，牧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2: 哎，别这样
3: 了，怎又排除？怎又都排除了？
2: 哎，报告，报告不要了。啊，拿着。

0: 哎呀，你这个驴脾气！哎，怎么回事？穆家成年男性里就没一个是。
1: 咋回事嘛？真愁人。本来以为一棵树找个树杈，这老天爷，一大森林找个草籽儿。
0: 不急，我们不能急。不过怎么说，我们已经知道是这棵树，所以这次我们先不急着动人，先从查家史入手。
1: 不是，穆先生，他哥、他侄儿、他爹，所有这个适龄男性，后人都查了，没有啊。
2: 穆家现有的男性基本上都排除了有其他非婚生后代的可能，所以，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穆春光生于1930年，已经过世20多年了。接下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孩子。 非婚生，或者以前是不是结过婚？我们必须搞清楚穆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这样犯罪嫌疑人就会浮出水面。但是这个工作量之大呀，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3: 又查家史，会不会？ 跟以前那个树上的顾家一样，
1: 闭眼往前走吧。

0: 我就是穆春光的外甥女。来，你们吃核桃吧。啊，不用。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找我妈有什么事儿啊？她已经去世十几年了。就随便聊聊，您知道什么呀？就随便跟我们说说她情况。
1: 就说我舅。就是。
0: 哦。哎，我舅他93年就过世了。三年以后呢，我妈也就走了。
1: 还有几个娃，
0: 他有5个娃娃，3个女儿，2个小子。他大女儿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也60多了。哦，他大小子也快60了。我舅吧，他结婚结得比较晚，年轻的时候啊，在部队当兵来着，后来转了业之后，就在东林县当了个干部。哎呀。 就是这些情况哈，你们还是回东林去问吧。你说，我知道的情况也不多，要胡说八道，给人家乱说些什么也不太好，是吧？
1: 你老家哪儿的呀？
0: 我老家就在东林。哦，你要是说我老家的事情吧，我一般也不愿意跟别人说。 可是你们是办案的嘛，哈，就跟你们说一说。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纪。
1: 哪个纪？
0: 就是纪律的纪。烂脚丝儿。哎，对对对，对，嗯。因为我舅跟我妈在很小的时候，我姥爷就去世了，我姥姥呢就改嫁了，就把我舅舅呢。 就过继给我家舅老爷，知道了吧？
1: 是改嫁了，改嫁了，然后过继了就改姓了。
0: 哎，对，就改成穆了。嗯，哎，就这么来的啊。哎呀，其实我姥姥她也是个可怜人，她嫁给了一个姓范的人，也没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后来死了呢，就跟我家亲姥爷就合葬在一块儿，就。 回了老家了，嗯。
1: 你老家在哪儿呢？
0: 他就在东林。
1: 在东林是具体。

0: 你什么地方？越具体越好。
1: 东林县城关镇，东景村。
0: 那你老爷叫什么名字？
1: 他叫，纪三坡。
0: 三？哪个三？
1: 三，一二三四的三。
0: 坡呢？
1: 坡，上坡的坡。
0: 土坡的坡。
1: 哎，土坡的坡。
0: 纪三坡。
1: 哎，纪三坡。
2: 知道了。好，知道了。刚查了，城关镇确实有个东景村。
0: 我。

0: 你说咱这个事情闹的，成天的上山下坡的，这加起来有10万8千里了吧？人没走残，车都走残了。
1: 就是啊，你说我们绕啥呢？啊，先是碰顾家，啊，跑到了书城，全国绕一圈，最后又到了怀县了。这回呢？说省厅比对的是啥？是西关村的穆家，怎么又出来个穆家呢？啊！哎呀，这回又跑到了曲县了。本以为这回终于是啊要云开日出了，结果呢，人家比对中的那一只穆家根本就不姓穆，姓季。哎呀，我这过季过去的。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希望啊，东井村这一站是最后一站，要不然我真的绕得越来越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
2: 哎呀，你叨叨死个人了，吵死了，跟一坨苍蝇似的。这有什么呀？都临门一脚了，这不就是那个东井村？咱要找那个姓季的，啊，万一再查出他那侄儿那个后人。是吧？再把那个人揪出来，不就完了吗？多简单个事儿，说说。
1: 老说临门一脚，临门一脚的，你都临门几脚了？你是临门无影脚，连个边儿都没有。
2: 嚷呢那什么你？哼！要请你走，跟我来劲。

0: 哎，大哥，啊，前面这是东宁村吗？
1: 是了，啊，是了。哎，兜兜转转，六年了。哎，离案发现场，哎，九公里，
2: 在哪儿啊？
0: 这儿，离案门一角了。
2: 射门！哎呀，跑慢点儿。
0: 哎，大哥，村委会在哪儿？村这个巷子穿过去就是了。哦，谢了。哎，等会儿，咱们不能追。听我说，咱现在有点心浮气躁，喜上眉梢是吧？
2: 对，
0: 咱得稳住，稳下来，把这事儿缓下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2: 你说的对，
0: 专业素质不能丢。
2: 哎呀，你急什么呀？别急。
3: 大爷，大爷，我问一下啊，这个是村委会吗？
4: 是。
3: 啊，主任在吗？
4: 好几天都不在了。
3: 啊。那个，我问一下啊，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姓季的？
4: 哎呀，我们村没有姓季的，你是不是记错了？
3: 不是你。
0: 哎，大爷。我是来找我那亲戚，人说就是咱村的老人都应该知道，叫季三坡，说他那个死了以后媳妇儿改嫁了，他那个娃过继给了舅舅，叫穆春光，穆春光啊。
4: 没听说过。我跟你说，我在这个村住了一辈子，今年都80多了。真没咋听说过。
0: 不会吧？那个他那个外甥女跟我说的，就在这村。
4: 那你就去找他嘛。要我说，谁跟你说的，你就去找谁嘛。
0: 大爷，咱这村里有姓季的没？
5: 不知道，
0: 鸡应该有啊，就绞丝儿的那个鸡驴的鸡。
5: 不知道。
0: 嘿，
2: 大爷，我问你个事儿啊，咱村里有姓季的吗？
5: 哎呀，不知道。

0: 哎，人家这有纪啊，就纪律的纪。哎，你没听说过吗？叫纪。
1: 没有。
0: 叫什么呀？

0: 喂，
1: 哎，秦总，我
2: 跟您汇报一下，那个清江打指纹的事儿进行的不太顺利，你可能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3: 都经历爆炸案了，还推不动啊？
4: 唉，人之常情嘛，您在这儿跟不在这儿就不一样。再说，人就是这样，你要是看不到希望，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他就没动力。
5: 你再说了。这工作量太大了，人手也不够啊。
3: 人手不够，想办法。
6: 那个街道干部、居委会、社区干部、工青副组织，啊，跟他们商量商量。
1: 啊，想办法收拾工作。
5: 好，好了，秦总，那我就再跟他们商量商量吧。
6: 一定要多鼓励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咬牙也得上，而且还要加大力度。
1: 好嘞，秦总，明白了。
2: 您放心。
7: 你们看啊，你每个人都自己试一下，然后回去之后，再教你们所里面的同志们啊。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你要是说它复杂呢，也是挺复杂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集上来的这个指纹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啊。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这个是每个指头指纹，啊，有一个关键就是按手指头的时候要左右转一下这个指腹，明白吧？然后这个四指呢，要摁实啊，大拇指的摁在这儿，啊，明白吧？啊，左手一样的，你们可以试一下，
8: 来吧，我来试一下，
7: 来吧，试一下。哎呀，龙所长，你要加油啊！好好发动一下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你们派出所和群众接触的多，像看守所呀，还有养老院这些都发动一下。
8: 看守所呀，现在都是些年轻的，30岁以下的比较多。这个案子都18年了，总不能。11、12岁就犯案吧，
9: 这养老院也太离谱了吧！
7: 哎，那可不一定哦。哎，你想，18年前，30岁的话，现在已经48岁了。哦，也是啊，48岁去养老院确实有点年轻了些，但是看守所不一定。看守所有些犯案子的，尤其有一些职务犯罪，可能那个时候才30岁，到现在48，刚好是当科长。当处长的年纪，
8: 哎呀，真要是干出这样的事情，恐怕就没有机会当处长、当科长了。
7: 说的对，好，
8: 可以吗？

0: 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学会了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我，有没有问题？啊，
1: 没有，
0: 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
0: 没有啊，
3: 没有问题，
0: 都试一下，来来来，
4: 来
0: 过来。
5: 老龙，你回来了。哎，
4: 老张，哎，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5: 今天我值夜班，早点回来吃个饭再过去。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4: 啊，这个局里面啊，重新安排了，从明天开始下到街道。去收集指纹信息，这个呢，就是收指纹的仪器。嗯，我们今天啊，还培训了一个下午呢。哎，你们那里安排好没有？
5: 我们那里早就打完了。
4: 哦，昨天刚下的命令啊，这一次省厅下了死命令了，不找到犯罪嫌疑人啊，绝不收兵。
5: 对，
4: 你们那儿有没有新来的犯人？
5: 哎。前天还真转来一个，
4: 哦，
5: 不过不是局里面的，是市纪委转过来的，是因为职务犯罪被查了，留在我们这里监管。
4: 哦，还真有这样的人啊？
5: 有啊，
4: 今天在局里面培训的时候还在说呢，这个看守所里面啊，就有可能有年龄大的人。哎呀，老张，你就帮我打一个嘛，万一比中了呢？就算比不中。也算做贡献了嘛！
5: 行行行行，好吧好吧，老孙，我今天晚上就把你打一个，顺便看一下那些新来的有没有没打的，都打一下。
4: 好，好的好的，谢谢。
5: 做饭做饭，
0: 回去了啊。
5: 哎，好。取一下你的指纹。按照上面的提示。

0: 按重一点啊。
1: 最新的一批啊。
2: 好，龙队。
1: 把那个名字登记好，不要搞错啊。你们抓紧时间比对，上传好就赶紧比对，好不好吗？有50000块钱奖金呢，给个人的。
2: 哎呀，这些上传录入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比对。不过无论哪个比对上都是好的，只要能把坏人抓住就好了。哎呀，
3: 是的嘛，你们这个太关键了，好好弄，弄仔细点，千万别漏了啊。辛苦了啊。

0: 哎，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家带孩子吗？
1: 孩子吃过饭了，他爸爸回来了，就让他爸爸陪一下孩子。
0: 我跟你说啊，青江那边动作特别快，已经比对了几万组了，这刚刚又上传了一批。那你来了，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看啊。
1: 啊，好嘞。
2: 亲，
3: 秦总，您找我。
2: 那个东林那边什么情况？不是说要继续在全县查姓纪的吗？
3: 啊，
2: 这么多天过去了，查到没有？
3: 他们正查着呢。要不这样，我一会儿直接联系陶维志，让他跟您视个频，直接给您汇报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进展，怎么样？
2: 行，你约个时间，叫那个曹阳和苏畅一块儿来，有什么问题，技术问题，他们直接回答。
4: 钱总好，大家好啊！
5: 啊，老曹。
4: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5: 你说吧。
6: 就是上一次啊，我们在这个洞井村，没有查到这个纪姓的人，他后来回去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全县这个范围啊查找这个纪姓。
2: 啊。
6: 包括这个烂脚丝的这个季，还有吉，吉祥的吉，季节的季，就是

0: 拼音里头所有这个
1: 发记忆这个音啊，进行了排查摸底，
0: 全部被排除了。
2: 那会不会是后人提供的信息错了？穆春光的父亲他压根就不姓纪，也不在东景村。
0: 这个呢，我们也有所怀疑。你听我说啊，就后来有了一个这个。

0: 顾家坡吧，就是顾家坡。所以后来我想啊，就是这个顾万里是不是从顾家坡走出去的？要不然顾家的 DNA 怎么会对上呢？
1: 姓穆的这个穆春光，他说他的祖先是洞井村人。我想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么一说，这条线索确实不可以轻易放弃。哎，所以啊，再听我往后说，终于有了一个大的这个收获，就是无意间得到的一个，就是在1957年，东井村呢，它实际上分成了两个村，东井上村和东井下村。分成两个村呢，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管这个东井上村还叫东井村。
1: 一直约定俗成，到今天呢，年轻人呢，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所以这里啊，我们就闹了一个岔子。每次呢，我带人去我们走访一下东井村吧，东井村，就他们就直接把我们带到这个东井上村，就把这个东井下村呢给漏了。哎呀，你再给想想，是不是？
2: 有什么犄角旮旯没去到啊？应该有啊，应该有啊。这个，我想想啊，你看东井村。哎呀，你们想找的是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东井村啊？
1: 啥叫原来东井村？还有两个东井村？
2: 啊，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东井村啊，就分了两个村。 一个叫东井上村，一个叫东井下村。当时啊，在我们这片儿就是东井上村，老百姓都叫习惯了，都说是东井村啊，就都叫成东井村了。这样呢，我们赶紧呢就寻找这个东井下村的这个资料，最后呢无意中找到了。
0: 这个1957年之前的老的这个村志，果然在这个东井村志里边，就查到在现在东井下村这个位置啊，存在一个道观。这个道观里有一个功德碑，在这功德碑上清楚的明文刻着，就是存在绞丝旁这个纪姓，而且是个大姓。
1: 哎，纪祀学，是不是？乾隆24年，纪永清捐，纪永清。哎呦，还真有这个！你看这，纪永江，啊，纪永随，纪，这不都纪吗？我说什么？哎，就是咱村里有没有？
0: 照册登记什么影印的，啊，这个功德碑呢，知县有人拓碑了，啊，没关系，你给我找找，
2: 也许有拓好的，
1: 都拍下来。
0: 我想想在哪儿啊？就是这个龙，这个龙就是乾隆年间刻的，它这个，你看在这个脑门儿上啊，哈，明显颜色不一样。 就是它是这个民国时候啊给补上去的，哎，不好意思啊，我这一说这个又开始上头了。没事儿，
3: 老头，你就按你节奏来啊。你刚才说这些过程啊都很重要，这个有时候破案的一些线索啊就藏到这些细节里面。
0: 啊，你说的很细，你就按你的来。就是陶队，
4: 要没有你这股轴劲儿，也查不到这个纪姓他就藏在东井下村。
0: 那个，我捡这个重点的汇报了。后来呢，我们就走访了这个东井下村的很多地方，碰到一位老人呢，这老人快100岁了。
4: 哦，
0: 他恰好。 认识这个穆春光的生父叫纪三坡，而且巧了，
1: 他家这个马槽子哈，就给马给牲口喂料的这个食槽子。 就是

1: 这三婆家，张大爷，还认得我吗？哎，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啊？
2: 你看着我的嘴说，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他们来找了。没有。
1: 那个原来修村志的时候，那提供情况的人是谁了？就是他提供的呀，就数他最大了。你看他现在龙成什么了？当年那个将军，在这儿写村志的时候，我还见过他呢。他在这住了好多天，他就是我们村子从这里出去最大的官了。那他有这个联系方式吗？没有什么联系方式了，当时也没有电话。
2: 要不这样吧，你在这儿陪他一会儿，我去看看村里的会计，和他有没有书信来往。麻烦了啊！哎，没事没事啊。大爷，哎，你村里原来有姓纪的吗？就那个烂脚丝儿纪啊，有没？
0: 这个村儿没有姓纪的，不是？原来他们说还是你说的呢。1880年，说是咱这村上最大的姓了，最大的姓纪，烂脚丝那个纪呀。哎呦，看看这，啊。
2: 这个，哎，你看着行吗？哎呀，就是村里这个长兴观道士，念经的那个道士，长兴观的石头碑上说刻着呢，有这个纪这姓啊。
3: 这村没有姓纪的。
2: 不是，就还是你说的了，大爷，修村志。
3: 说是都是您老给提供的，纪呀！你回来修村志，你出去当兵多少年了？哎，那个房子背后有一块玉米地。 山下有一个窝棚，这个窝棚后边有一个坟。十几岁吧，我和我爸一起犁地。我爸说：“看见这边这个坟了吧？这就是咱村纪家三婆的坟。”
2: 哎，你说谁的坟？谁的坟？
3: 纪家三坡的坟。你看，这不就纪吗？你这刚说这不就纪三坡吗？这不就纪家呀？怎么说没有呢？啊，我是不？嗯，纪三坡是吧？啊，纪三坡。啊，纪三坡。嗯，纪三坡。
2: 这不就对了吗？
3: 你接着说，大爷，接着说。啊，那个山坡下面，原来坟头早先就在那儿，纪家媒人后人，孩子都给救出了。有几年吧，纪家三坡的媳妇还来过我们村儿。
2: 哎，他指着我们家的马槽说：“这个马槽是我们家的。”大爷，那个，你说这媳妇儿，是那个改嫁了吧？对呀，2个男娃和1个女娃，都没带走，都跟了他舅，姓了木了。
0: 大爷，你说这个娃

0: 我就跟他舅，是不是有个叫穆春光的？穆春光啊，对呀，你看看，是有一个叫什么春光的。是，所以后来他是怎的合葬了吗？啊，是，听说是合葬了。哎呀，
1: 照我说，那老爷子脑子是乱的，你还真信他呀？ 那么大岁数能记得啥呀？还说你是当兵的，那不胡说吗？这是，
2: 我觉得也是。哎呀，
3: 那么大年纪了，他就是顺着你说的，你还真当真了，真是。
4: 那是个
2: 窝棚。

0: 提了，现在啊送个礼可太难了，送不出去。媳妇儿，我回来了。
1: 哎，哎呀，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那个东西送出去没？
0: 送啥送啊？这不，张总又让我给拎回来了。
1: 看我说啥来着？我就说人张总吧，挺实在个人。你说你非得整这虚头巴脑的，给人送啥礼？让人撅回来了吧？
0: 张总这两年对咱是不错。啊，你看他公司里的小工程啊，这两年都给我公司了。他为什么这回这个工程稍微大了一点，他非要搞个招标会呢？这说明对我的公司他不信任。还有这个礼物他不收，说明这个工程肯定不能给我，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
1: 那你怎么跟人家说的呀？
0: 我去了以后我就正常说的呀。我说那个张总，呵呵，来看看您，那个这点东西，这小礼物您收着。直接说呀。
1: 那张总怎么说的呀？
0: 张总挺客气的呀，在家里正锻炼身体呢，拿个网球拍。那这是，哟，顺丰来了啊，礼物拿回去，我不能收。
1: 你这也太直接了。
0: 我是这么说的呀，说那个张总，那个这么的吧，要不你长我两岁，咱俩拜把子吧。我管你叫大哥，你管我叫三弟。
1: 那你二哥上哪儿去了？
0: 二哥。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1: 那张总哪说的？
0: 张总这回乐了。张总，哎呀，钱顺风啊，咱俩都是好邻居，你给我整这一套干啥？给我整点有用的啊！快走走吧，拿走。
1: 我听明白了，人家是不缺弟弟呀，你给人家整点有用的。
0: 媳妇儿，你咋知道张总说的是这个话呢？最后他就这么说的，钱顺风。给我整点有用的，走吧，拿着礼物。你看看，整点有用的。
1: 对呀，
0: 啥是有用的呢？这礼的不收，啥都没用啊。
2: 二姑，
1: 哎，小倩来了。
2: 啊，我不找你。
1: 你不找我，你喊我干啥？倩儿喊我的。
2: 二姑父，我找你。
0: 干啥呀？
2: 那个，你们公司不是招食堂管理员吗？
0: 对，
2: 我同学熊大想当。让我过来问问，他有希望吗？
0: 熊大想当，熊大咋不来找我呢？
1: 对呀，
2: 他那弟弟熊二呢？
0: 他弟弟叫熊二啊？那他媳妇是谁啊？
2: 光头强。这名起的像动画片似的。
0: 你上边来，扯啥扯着烦着呢？走，有事说事儿。啊，
2: 反应。那个熊大呀，让我给你送点礼，这里边的茶叶呀。采自天山之巅，据说喝完之后能长大个。哟，
0: 王小倩啊，你给我送礼呀？啊，拿走！我钱顺风是收礼的人吗？拿走，少给我来这套。
2: 二姑，要不你收下吧？
1: 不要，你又不是来找我的。
2: 二姑父，哎呀，要不这么的吧？嗯，为了能够让咱们俩的感情更进一步。你大我20岁，咱俩拜把子吧。我管你叫大哥，你管我叫二弟。
1: 你二哥找着了。

0: 王小倩啊，咱俩的思维差不多啊，送礼我估计也就这点招了。你啊，礼物拿回去，我不能要啊，听着没？我是你二姑父，你跟我拜什么把子呀你？
1: 对，差辈儿的哈。娘亲舅大，姑父就是爸，要不我把你当干爹吧？干爹好，干妈好。
2: 上里边拉去吧！哎呀，
0: 来来来来来，王小倩。我跟你说，你怎么小小年纪学会送礼呢？啊，你还要不要点尊严？你二姑父现在在街坊邻居面前那是什么形象啊？让街坊邻居说说，我是不是很？我现在形象是很正的。你跟我来这套，我是个民营企业家，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正派的民营企业家啊！我两袖清风，礼物拿走。
3: 你这欠不欠？
0: 我这礼还送不出去，你还给我送礼，你这欠不欠？
3: 你看，你就应该听我的，送什么礼呀？哎，
0: 吓死我！你咋还不走呢？干啥呀？
3: 咋的了？
1: 二虎夫，
0: 怎么的？
1: 我跟你说件事儿。
0: 你说，
1: 熊大的媳妇光头强怀孕了，你知道不？这事儿。
0: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跟我有啥关系啊？
1: 现在跟你就有关系了。
0: 怎么的了？
1: 我二姑不是怀孕了吗？啊，你们两家嘎嘎娃娃亲，这不就成亲家了吗？
0: 亲家，
1: 熊大再当这个食堂管理员，这不就顺理成章吗？亲家送你点礼物，有毛病吗？这事儿就认定了啊，二姑父，那个。茶叶想着喝，我希望明天早上我再看到你的时候，是仰着脖和你打招呼。二姑父好，小倩你好，妥妥的。
3: 我跟光头强，我嘎什么亲家呀？你当我是大叔，你嘎嘎的？田师傅，你说话。
0: 我知道啥是有用的了。啊？喂，张总吗？我是顺丰啊，你媳妇儿不是怀孕了吗？啥前的预产期呀？啊，还有俩月呢。对，我媳妇儿不是也怀孕了吗？有许多的孕妇保健方面的知识，我想咨询你一下啊。啊，哦，一会儿你到我家来啊。好，好，好，我等着你。妥妥的了。
3: 什么玩意儿？就妥妥的了？
0: 太好了。
3: 钱顺丰，你是不是缺德的小宇宙又要爆发了？你想干啥呀？
0: 我不是爆发了，我是爆炸了。我跟你说，一会儿我亲家来了，你可配合我啊。
4: 顺丰，哎呀，
0: 张总啊，哎呀，蓬荜生辉。
4: 你看我这打球呢。我跟你说啊，哎，你别整那用不着的，你整用不着的，我马上我就走。
0: 不能，
4: 咱就说说话，喝点茶，行不行？
0: 茶我都不请你喝啊。自从我媳妇怀孕以后，我们家就不喝茶了，怕给孩子上了色儿。
4: 真的假的？
0: 白开水。
4: 好，
0: 媳妇儿，哎，倒白开水去，赶紧。
4: 别。你弟妹怀着孕呢，你让她倒水去，我自己不会倒啊。
3: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这活动活动啊，到时候好生。
4: 说的太对了，
0: 对对对，
4: 我媳妇儿啊，就一天到晚就在家里待着，你说怀个大肚子，天天躺着。我说走，跟我打球去，跟我打球去吧。
0: 等会儿吧。啊，好家伙，你让嫂子跟你打球去啊，这孩子再给打掉了。
4: 我不能让他打，
0: 那
4: 我打，我夸一炮下去，他捡球去了，现在还没捡回来呢。锻炼锻炼对孩子好。
0: 张总你可真行。张总，哎呀，你看人家张总两口子那个基因可太优秀了。哎呀，你那孩子生出来肯定没问题啊，就是随了你两口子的缺点，那也是人中豪杰呀。嗯，
4: 干嘛非随我们两口子缺点？
0: 那要是随了优点还了得呀，这孩子，这孩子长得得多像曾志伟呀。
4: 还是随我们两口子缺点吧。啊，不是，你什么事儿赶紧说。
0: 有事儿，媳妇儿起立。啊，
4: 干啥呀？
0: 来，那个张总啊，啊，我们两口子现在正式向你们两口子提出申请，咱们两家嘎个娃娃亲吧。
4: 哎呦，这招我没想到啊。
0: 哦，张总，
4: 嘎娃娃亲是吧？
0: 哎呀，所以说呀，刚才我给你送的那不是礼啊，是聘礼，两个孩子之间呀，哎呀，那。

0: 缘分呐！
1: 哎呦，哎呦，我这真想得出来呀！哎，不是顺风啊，哎，打王小心倒是行。哎，他关键我不知道我媳妇儿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2: 你随便呢？
1: 我随便，
2: 你随便，你生什么都行，我们家全力配合呀。你这怎么还不明白呢？啊，嫂子要是生个女儿啊，二米粒就给你们家生个儿子。啊，你们要是生个儿子，二米粒就给你生个儿媳妇儿。哎，配合。
1: 天叔本事大了，你都能给配上。
2: 那全配合
1: 啊。那行，那我前两天啊，带我媳妇儿到医院去检查了。
2: 哦，怎么
1: 样？我媳妇儿怀的是双胞胎，你看你给配合一下。哎呀，
3: 哎呀，这怎么还拉饥荒了呢？这还欠人一个呢，上哪整呀？
2: 哎呀，这我也没想到，怎么还双胞胎呢？这不是这个王小倩也没说到这一步啊。
1: 二姑父，呀，哎呀，站住点，山羊，我看来了啊。那这样，顺风，你们聊吧，我俩全
2: 别。别，你这他没什么事
1: 儿，我媳妇还没回来呢，我得找。
4: 站住啊！你们事儿大，我们事儿小，我们上那儿等。
2: 对，说完就走啊。
1: 行，
2: 我先跟他说。
4: 二哥
1: 啊，王小姐抓紧啊！
2: 王小倩来的太是时候了。哎呀，媳妇儿，来，过来。那个小倩啊，熊大来了哈。哎呀，你看你们嘎亲家那个事儿啊，我们两口子商量了一下，这还有个问题呢。
4: 咋的呢？
2: 这个你二姑啊怀的是双胞胎。
4: 双胞胎啊。
2: 王小倩那啥，你这上哪整俩去？不行，我就哎，
4: 大爷，干啥去？那么完蛋的，遇上困难就往后退呢？
1: 二姑啊。双胞胎是吧？
2: 双胞胎咋整啊？你说这
4: 厉害了，我的二姑父呀！
2: 行，你赶紧想，
4: 你看真的行不行
2: 啊？怎么的，
4: 熊大啊？让你媳妇再豁出去两年，再生一个。二姑啊，让你家孩子再等两年，你们家生啥，我们配合啥，同意不？表态。
2: 行。
3: 你可真行啊，王小倩！我发现你是虎尖虎尖的，你这事儿行，我也豁出去了。
2: 那个坐，
3: 张总啊，哎，你家是双胞胎是吧？
1: 双胞胎啊，
2: 你看
3: 那个，你看这么的行不行啊？
2: 对，
3: 我呢再豁出去两年，我再生一个，完事呢让你家那个呢等我们两年，
2: 对，
3: 我凑俩给你送过去，你看行不？
2: 行了，
3: 行吧，
2: 这行了。哎呦我
1: 天，哎呀。那行，那看来这礼我今天必须得拿着。哎
2: 呀，咱是亲家呀，这礼你必须收下。
1: 那给我拿着。哎呦，
2: 行了，媳妇儿。
1: 不是啊，顺风啊。哎，我觉得这礼轻了点吧。
2: 啊，这都是好东西啊。
1: 不是，你看啊。啊。就比如我们家生俩女孩啊，你们家是不是得配合俩男孩？
2: 那必须是俩男孩啊，
1: 是吧？那将来他们得结婚吧？
2: 那四个孩子都得结婚呢。
1: 那结婚得买房子吧？
2: 两套婚房呢？
1: 谁买呀？
2: 我们是男方啊，我们买啊。
1: 那你看你是现在买呢，还是20年以后再买呢？你俩琢磨琢磨。
3: 我有点缺氧，你还是当大叔给我嘎了吧，行不？
2: 我问王倩去。哎呦我的！哎，王倩啊，那个熊大呀，哎，这个嘎亲家这个事又出问题了。
4: 这亲家嘎的一步一坎的。
2: 不是，你看我们家是如果是俩女儿的话，你们家是不是得俩儿子？
4: 那必须的啊。
2: 那这四个孩子20年以后是不是得谈恋爱结婚呢？
4: 那对呀。
2: 啊，那是不
4: 嘎啥呢？
2: 这是不是得两套婚房啊？
4: 那是啊。
2: 这房子谁买呀？
4: 在哪一方买了？那
2: 太好了啊！那不是，那你是现在买呢，还是20年以后买呢？
4: 当然现在买。
5: 王小倩，
4: 怎么了？
5: 我现在还租房子呢，你怎么因为我嘎个亲还搭两套房子啊？那个。钱总啊，哎，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2: 你说，
5: 就是我现在吧在找工作呢。啊，这王小倩就知道了，说啥穿了我就让我当着食堂管理员，说我当了食堂管理员之后吧，他有饭吃。
2: 没点钱，你先别说这些，亲家，想想。哎，我这是。
1: 那边怎么也有亲家？
2: 不是，
1: 哎，你们家这亲家挺多呀。
2: 没有，
1: 等会儿，等会儿，
2: 不是。
1: 胖子，哎，他跟你也拉亲家呢？那顺风给你媳妇儿规定生啥呀？
5: 我这边随便。
1: 钱峰，你过来。哎，
2: 张总，不是误会了。
1: 我说你整点有用的行不行？
2: 张总，你这急死我了！你总说整点有用的，啥是有用的呀？
1: 你说啥是有用的？明天你就投标了。你好好把你这个标书好好整理整理，好好研究研究，这是有用的。啊？没事。

0: 捡的，
1: 干啥去？
0: 我干啥？我媳妇儿捡球去了，还没回来呢。我找她去了，游泳的。没事，闲的嘛。媳妇儿丢了？
1: 王小倩儿，你能不能给我整点有用的？
0: 那啥是有用的啊？
1: 兄弟，哎，你看你长得这个体型，让街坊邻居们看看。我们就是招个管理员，食堂的，早就定了你了。你跟我送什么礼呀，你呀？哎呦
2: 我，钱总，你这人太正了，你呀！到现在我就给你撂个实底儿吧。啊，我媳妇儿没怀孕。啊？
1: 咋的？咋怀不上呢？
2: 我压根儿就没媳妇儿啊！真王小倩，
3: 王小倩，
2: 钱总啊，啥也不说了啊，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再造爹娘。
1: 不，
2: 那个这样啊，你比我年长几岁啊？不行的话，我就认你当干爹吧，行吗？
1: 爹妈受害。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老陶啊，你现在做的事儿很像是考古啊，就很像历史学家做的事儿。但是你是为了破案啊，刑警就应该这么当啊。
1: 他们都说我是走火入魔了。
0: 没有，别听他们的。
2: 你们也确实太不容易了，从一片森林里找一个草籽，这个草籽呢，正常人都会觉得它是肉眼可见的，但实际筛查起来，它却是隐秘连接的。
1: 反正呢，我今天啊，是对这个金牌查 DNA 啊，这个是服了。
3: 你看咱这个一条线，5公里范围，这就是一个面。线和面，它这个耗费的人力、精力、物力、财力，那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4: 对，我觉得如果可能的话，要尽可能采取线和面的结合。
5: 这就好比是新和旧的结合，不可以再拖了。
0: 老陶，你做得很好，做得不错，但是问题没解决啊。
6: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下决心全面排查。
1: 哦，
6: 这样，刘林，你们去把东井上村、东井下村所有适龄男性全部排查一遍。

0: 秦总比中了，清江两岸这指纹比中了，啊，我简单跟您汇报一下情况啊。这个是竹城市南文分局的技术中心，一个叫杨小杰的技术辅警给比中的，啊，
1: 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0: 就是清江本地的，对，那指纹是
2: 绛台县看守所送过来的。
3: 纪委专案送过来监管的案子，这人是个干部，因为职务犯罪，前天晚上刚送过来。
4: 比中了，袁婷。嗯，
3: 比中了，比中了。
4: 啥比中了？
3: 清江两岸指纹比中了。
4: 真的？
3: 就是当地的一个技术辅警，叫杨小杰，比中的。哦，这小子就是清江的，现在在那个绛台县看守所里面打的指纹。纪委专案组放那儿监管的，前几天刚刚送过去。哦，
4: 好。
3: 太棒了，
4: 好，
3: 好吧，
4: 好啊！
3: 我这就过去。
4: 什么时候走啊？我明天上午啊。哦，明天上午。
3: 这小子是一个职务犯罪的干部，18年了，很多证据全没了，估计不太好对付，我得多带几个人过去啊。
4: 我正想和你一起去。
3: 袁婷，那我给你订票啊。
4: 别说风就是雨的，我得在后方坐镇，你去了之后需要任何资源，我来给你协调。
3: 好，嗯，你不去别后悔啊。
5: 杨队，啊，对了，说什么？杨队，比中了，真的比中了。那个人就是秦江的，原先当了干部，他犯了事情，前几天刚被监管，比中了，那个人抓到了，
6: 真的比中了，真的比中了，啊！

0: 哎，秦总，这案子可算拿下来了，真不容易。
1: 是啊，恭喜你们，终于见天日了，你们辛苦了。
2: 我们不辛苦，你要说辛苦的话，那肯定是清江这些同志们最辛苦。18年了，压在他们心上这块石头18年终于要搬下来了。
1: 是。下面还有艰难的一步，就是怎么审。这小子是干部，本来是职务犯罪接受审查的，突然给刑拘了，肯定要反抗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检察院的同志提前介入，好好商量商量，看怎么拿下他。
2: 好。
1: 还有那个技术辅警杨小杰，在吗？我去清江之前能不能先见见他？
2: 没问题啊，我马上安排。
1: 好。
0: 秦总，哎，杨小杰来了。
1: 哎呦，
0: 杨小杰，这是我们秦总。
3: 啊，秦总。
0: 秦总，听说你比中了清江的指纹，特意要见见你。
1: 辛苦了。
3: 谢谢你，谢谢领导。
1: 恭喜你，我也要谢谢你。
3: 我不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们那些采集指纹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你们也很辛苦。
1: 你快坐，快坐，快坐。
0: 来，坐。来，
1: 你看，咱们基层的同志多质朴啊，多本分。小杰，
3: 嗯，
1: 你多大了？
3: 31了。
1: 哦，那干这工作多少年了？
3: 8年了，大学一毕业就考到了技术中心。
0: 嗯，哎，秦总，我们了解了一下，杨小杰平时工作非常认真。而且对指纹比对很有研究。
1: 嗯，
4: 哎，杨小杰，咱们中昌省厅已经研究过了，准备奖励你50000块钱，等这案子结了之后，专门搞个仪式。
1: 嗯，
0: 也是希望你能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工作。

0: 不，这个不行，领导。功劳是集体的，是大家一起努力创造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这个钱我不能要。这个奖励就是你个人的，集体还有集体的说法。
1: 对，
0: 小杰啊，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有多了不起的事情啊？
1: 我。
0: 领导，这也到饭点了，你晚上没安排事儿吧？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啊？
2: 杨小杰，你看你这面子，你知道青江爆炸案破了之后，
1: 园林州的领导那排着队的想请秦总吃饭，秦总愣没去，秦总今天亲自请你吃饭，你说你这面子大不大？
2: 他就应该有这么大面子。走，
1: 啊，
0: 现在就去。走，
1: 领导，谢谢你的鼓励，但是饭是真的不能吃，我还要。
0: 赶着去接我女儿，她幼儿园大班。这段时间我总是忙着加班，没有时间管她，扔给老师，老师都有点不高兴了。
2: 你看，这还请不成了。那这样行吗？我派人把孩子接过来，然后一块儿吃，行不行？
1: 哎，不，对，哎，
0: 杨小姐，哪个幼儿园？我去给你把孩子接过来。
1: 不行不行，我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了，这个饭能不能就不吃了？
0: 我是真的要去接我女儿，我想陪我女儿，我女儿才这么高，你说也不适合来这种场合吗？哎，好，是不是领导？好，不吃，不吃了，不吃饭。
2: 接孩子，接女儿，现在就去接，好吧？
1: 谢谢领导，谢谢。
0: 慢点啊，杨小姐，哎，谢谢啊。
1: 不用，
0: 太不容易了，你看，多朴实。

0: 在这儿呢。
1: 爷爷，放学了。
0: 来，我给你拿。
2: 跟老师说再见啊。
1: 拜拜。
3: 小心吧，爷爷。
1: 你名字。
4: 妈妈按时来接你，你高不高兴啊？
1: 高兴。
4: 妈妈答应过你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你知道吗？妈妈做了件大事，妈妈抓到一个大坏蛋。
1: 妈妈，你真厉害，我爱你，妈妈。

0: 干什么？为什么给我戴铐子？你们要干什么呀？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你们又不是纪委的人。
1: 闭嘴！少讲废话，问你什么说什么。
2: 姓名、年龄、职业。
0: 杜坤，48岁，职务是清江市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
1: 我们是清江市公安局的，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2: 问你话呢。
0: 我怎么知道你们要干什么吗？
1: 1998年10月17号，你在什么地方？1998年12月1号，你又在什么地方？
0: 98年的事情，谁还能记得住吗？这是要干什么？
2: 是什么？你要问我们吗？啊？

0: 坤，1998年10月17号，你在录像厅干了什么？还有，1998年12月1号，你在邱行长家干了什么？你心里都不清楚吗？
1: 杜坤，你涉嫌1998年10月17号和1998年12月1号两起杀人案，我们现在依法对你实行刑事拘留。
2: 你们这就是污蔑，是诽谤。我也是懂法的人，不要拿个手印就往我头上扣帽子。是，我是收了钱，贪了钱，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我要告你们。
3: 你们也不去打听一下，我大小也是一个正科级干部嘛，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想往我身上倒脏水，这怎么可能啊？你们这就是诽谤，是人格侮辱。我要见律师，我要见你们领导。
4: 真是块滚刀肉，到现在还在那儿摆官架呢。
5: 秦总，嘴巴硬得很，死都不认。
6: 目前我们掌握的，也就是他在1201案中留下的指纹。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犯罪同伙是谁？他抢的枪在哪儿？谁持着刀？谁开的枪？这些问题不解决，那我们就会很被动。
5: 没错，我们现在手上掌握的证据确实不够。
6: 你这么审没有用，先放那几天。做一下外围的一些搜查和调查。关键是他家，看能不能查到枪的线索。
5: 好的。
7: 方局长，
8: 大队，我们先上去啊。
7: 哦。方局，
9: 哎，老头，
10: 老头，青椒那个案子指纹比重了，
7: 这快啊。
9: 那咱们这个案子也得开始抓紧了啊。
8: 是。
10: 方局，
9: 好。
8: 哎，方局长，我正找您呢。
7: 刘处，
9: 刘处，
7: 听说清江的案子比重了。
8: 是啊，比重了，刚从清江过来呢。
7: 真好啊，真好。
8: 是，那边也是不容易。哎，咱们这边进展的怎么样了？
9: 哎，严军严主任领着人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省厅的同志也都跟着忙，跟现场的、检测的，那物证中心又派来了5名专家，还调来了测试盒。哎，硬件条件可是够了，进度也不是跟不上，就是检测量太大了。
8: 还是要沉得住气，不差这一时半会儿了。啊，
9: 是
8: 啊，别着急，老头，没问题的。
9: 好，
8: 行了，咱们赶紧分头忙吧。
9: 好，走吧。
7: 哦。

0: 方局长，比中了。
1: 比中了。
0: 不是一个人，是四个人，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他家有四个人的 DNA 信息，跟咱们东林案发现场的 DNA 有关联，这就说明什么？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哎，你说你看什么？你能看懂？
2: 好歹搞这么些年 DNA， 一眼就看明白了。
0: 你看吧，你能的，你还成 DNA 专家了？啊，你不要干刑警了，你开个工作室，寻个亲，打个拐，你啥都能干吗？
2: 有这考虑？
1: 你考虑什么嘛？回去开会，想办法，怎么找人？
2: 是，
1: 走。
0: 行，走。

0: 哎呀，老昂都在呢。
1: 哎，主任，你来了。
0: 啊，
1: 有事儿。
0: 咱们村里不是交电费呢吗？咱们的分表和总表老是对不上数，查一下，看看你家的电表有没有问题。
1: 电表？
0: 对。
1: 主任，咱哥从来不干那事儿。这电都是从这儿直接接进来的。
0: 不是，
1: 我们都没动过。
0: 不是，咱们各家都要查一下吗？
1: 啊，你查吧。

0: 没事，玩你的吧，我就看看你家的表。
1: 叔叔，
0: 啊，没事，玩你的吧。哎，查完了，没事，咱们走吧。老王，你先忙着啊。
2: 慢走啊，主任。
0: 啊，行了，赶紧忙吧。

0: 确认了，望海家人都在呢。
1: 怎么办，杜少啊？
2: 不要急，就说检查身体的。
3: 林主任，四个人都在这儿了。
4: 走，现在就走。
3: 好。

0: 大哥，这么晚了，来吃点东西吧，吃点东西，来。不要着急，检查结果可能还得等一会儿啊。哎，你们家里几口人啊？哎呀，你们家以前是村里老住户吧？家从哪儿来的？
1: 我头疼，神经疼。
0: 头疼？是不是刚才坐车坐的？哎，不要着急啊，哎，你吃点东西，在这儿多休息一会儿。

0: 成功了，
1: 就是他，
0: 就是他。
2: 王海，
3: 是王海吗？
2: 是王海，
3: 王海，
2: 王海。

0: 哎，我头疼，我受不了了，我头疼。
1: 行了，不要叫了。
2: 知道为啥靠你吗？从下午到这儿，
3: 十来个小时，
2: 你一直喊头疼。为啥带你到这儿？一句没有问。嗯，说吧，知道为啥抓你吗？2010年4月18号，你在啥地方？老西沟那三个女娃娃，是不是你弄死的？
0: 是我干的，那三个女孩都是我干的。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我不敢问你们为什么叫我到这儿来。你们早上在我家查电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4: 秦总，东林的案子破了，就是东井下村的一个村民王海，他已经招供了。
1: 好，好，好好审，好好办。
0: 我没有上过什么学。初中毕业以后，我一直在家里边待着。我爸我妈嫌我干啥啥不成，我就出去打工。干不了一个月就不想干了。那几天我正在闲逛，我就在西沟山坡上睡了一觉。中午的时候，过来三个女孩就把我吵醒了。我就拿仿真枪逼他们到坡上去，后来这三个女孩要跑，那天晚上我就跑到东林县城，在一个建筑工地上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回到家里边，

0: 我妈、我姐还有我姐夫都在，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我姐夫说是，这事情太大了，肯定躲不过去了，就叫我逃案去。我不甘心，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回来训我妈，说是这么大事情怎么能让女婿知道呢？我爸就叫我姐夫走了。后来，我爸给我拿几百块钱，叫我到领州去。我在领州待了一年多，一年多以后才回来。
1: 成才的儿子，他犯了错，我怎么能亲自送他去死？亲亲相依，人之常情。
2: 亲亲相依，你这个时候相信你儿子了？你有没有想想那三个娃娃的父母？那三个孩子那么小，你这个时候跟我讲感情，说亲情，说亲亲相依，我跟你说，你们家都犯了包庇罪，你给我老实交代。
1: 我认罪，我伏法。我认。

0: 这案子这回是真破了。我感觉这心里还空落落的呢。
1: 你说咱们走了几千里路了啊，这最后一公里咋都走不通了。人家秦总一来，一下就把这个纸给捅破了啊。
2: 哥仨在这儿呢啊，找你们半天。
3: 太对，
2: 哎，别走走走。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啊，这次这个一南空间的案子，咱们东岭是第一个破案啊，祝贺。
4: 不是清江吗？
2: 清江那个案子嫌疑人是抓着了，但是他没招供啊，咱们这边不是直接破案了吗？王海是直接招供了，所以咱们是第一个破案的。老曹，好样的啊，好样的。行了，今天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好好休息，我赶紧把我那点活忙完，走了。

案子终于破了，我也越来越明白，可能我干不了刑警了。一线刑警啊，应该是干脆的、敏锐的，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DNA， 还有那些碑刻、村志、家谱，甚至是那个马槽，这些关于人、关于历史的碎片，像一条线引领着我，同时也拴住我。我不知道未来我该。

0: 去哪儿，那就走吧。也许走着走着就有答案了。
1: 望潮了打了七条腿，该该唱呀歌，
2: 少小可待。

0: 秋哥的
1: 这么久了住在这里很舒服是不是嗯、啊、有吃有喝的
2: 人不是我杀的我什么都没做了
1: 你杀死了那么多年轻的女孩用那么残忍的方式你怎么的下得了手啊啊你不觉得你自己太残暴了吗啊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以为啊只要你不张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你的人生经验跟你有限的这个犯罪知识你对我们警察的认识还有你看过的那些电影电视剧都给你了一个误区让你以为啊这个犯罪杀人都得是啊被现场抓住才会认所以你以为你跑了就没事了就算让我们警察再次抓住只要你打死不承认我们就动不了你是吧嗯来我跟你说该给你看的证据呢都给你看过了指纹对上了你使用的手机号码你出现在案发现场的证据甚至你老家我们都去过了啊在你家里搜出你的衣服上面有被害人的血迹你不认我们照样可以起诉你法官会根据证据链照样判你不说是吧行来我给你看样东西我们去你老家的时候见到你的父亲跟你姐姐他们知道了你的事情很难过本来呢我们想带他们过来跟你见个面他们拒绝了
3: 他从17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到外面去了和老乡一起到竹城去打工听说是在工地做事情刚开始啊还偶尔回来一次后来4-5年都不回来那一年秋天他跑回来过在家住了10几天就又走了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你们说他在外面干坏事还杀了人我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2: 不要放了
3: 我这个儿子
2: 不要放
3: 了是白养了
2: 我说不要放了不要放了
1: 放下一段
2: 他们不想知道我的事我也不想知道他们的事他们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他们
4: 我弟弟是很老实的小的时候上学读书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家里穷很多时候都吃不上饭他鞋子坏了不肯去上学爸爸就总是打他
2: 关掉关掉关掉关掉我不要看了关掉
1: 你不想看可以啊但是有句话我要说给你听我们离开你家的时候呢车子已经开出很远了你大姐跑着追上来她让我们给你带2件换洗的衣裳她卖了一头猪给你买了衣服啊 就找人借了一

他欠你一千块钱，他其实过得并不好。你姐夫老是动不动就打他，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很想来看你，但是怕花钱，想把路费省下来，让我们给你。

看到没？你那么穷凶极恶，那么罪不可恕，总有人记得你，总有人把你当人看。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啊！

0: 我想吃牛肉，可不可以给我一碗米粉吃？多放点辣椒和牛肉，算在我那个钱里。
1: 我想是我杀的，三个都是我杀的。好，说一下过程。
2: 我想问一句啊，我会不会死啊？你觉得呢？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
3: 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这个样子，我可不可以不死？
1: 你是真是不懂法呀？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讨价还价呀？
0: 可是你刚才说了，即使我不说，法官照样可以判我，那为什么还要我说？
1: 我这样跟你说。

0: 让你说，是给你机会。如果你从内心深处真心的认了罪，服了法，向社会、向受害人家属表达了歉意和忏悔，在最后的时候就能证明啊，你还是个人，还有起码的良知和人性。如果你坚持不说，那只能说明你起码的良知和人性都没了，那你做人跟死了就没有区别。
1: 我想
2: 杜坤考虑怎么样了？打算什么时候说？
3: 讲什么呀？
2: 说齐焕生。说什么？
3: 我不认识。
4: 真不知道？那你1997年是不是开过歌舞厅？
0: 是。
5: 嗯，你的歌舞厅就在齐焕生的管辖区，你再说不认识他。
0: 不认识。
5: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0: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你告诉我嘛。
6: 那讲一下邱行长，认识他吗？
0: 认识。
6: 怎么认识的？
0: 98年的时候，我在开冰淇淋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一个夏天都在下雨，气温低，冷饮都卖不出去，我就着急嘛，生意特别差，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就去找他，想弄点贷款。
6: 在哪里？
0: 在他家里。
6: 和谁？
0: 我自己。
6: 哪一天？谁可以作证？
0: 那么久了，谁还能记住啊？
6: 一共去了几次？
0: 一次。
6: 一次就进人家卧室啊？
0: 他喊我帮他搬东西，我就帮着搬了。
2: 头一次进人家，
6: 人家就喊你搬东西？
0: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去查嘛，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我就认。我也是当领导的人，从开发区的城管局局长到现在的棚户区改造班副主任，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水平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有证据，我服气啊，我认。
3: 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诬陷我，我绝对是不干。
7: 你发完声先停。
1: 嗯，
6: 他这个人呢，当过干部，很会打官腔，还懂得点法，确实不太好对付。这个他也不慌，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
7: 这就是一块滚刀肉，以为我们拿他没办法，那胡编，希望能把咱们糊弄过去。咱们得请个外援，嗯。
8: 喂，秦爸。
9: 嗯，秦总。
10: 怎么样？
8: 嗯。
10: 你们那个新册掌握的怎么样了？
8: 应该可以吧。
7: 那你们能不能来清江一趟啊？现在清江那个。

0: 抢劫银行行长那案子，指纹对上了，你们能不能过来帮个忙？
1: 行，您稍等一下啊，我得请示一下我们高队，他就在我边上。
2: 高队，高队，秦总问咱能不能去清江的案子。
3: 秦总啊。
4: 哎，秦总你好，我是高小英。
1: 啊，让我们去清江是吧？好，好，好，好，正好我们刚下案子，正总结呢。大概晚饭前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三个人都是女的，带两套设备啊，得搭车接了。好嘞，再见，晚上见。好，好，好。
5: 这就挂了？咱还没问案情呢，那咱怎么准备啊？
4: 问什么啊？秦总的案子都是大案要案。
1: 清江那个案子，做警察的谁不知道？哎，行啊，你俩赶紧收拾收拾，带两套设备啊。
4: 能上秦总的案子，可是咱莫大的荣幸啊。你们好好准备，千万别掉链子啊。
1: 嗯，放心，高队，一定完成任务。
4: 行，我去跟支队长汇报一下。
6: 不认识，
7: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6: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
5: 秦爸，秦队，
0: 秦总，
4: 秦总，
0: 坐坐坐。哎呀，来了。我们特别期待你们来啊。现在我们要仰仗你们啊。
8: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案发地址在哪儿？我们方便过去看吗？
9: 哦，可以可以，但是还是先看一下材料吧。咱们这个材料很详细的。嗯，
1: 主要是想看一下指纹的位置在哪儿。
9: 哦，指纹的位置啊，材料上都有。我们这个材料啊，非常详细啊，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都在这里，精确到这个毫米，秦总都看过。
1: 先去现场看一下吧，这些回头看也不晚。
0: 听专家的。
9: 好的，好的。
1: 还有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上班，他工作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还有他家，还有所长跟行长被杀害的地方，就是所有有关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去看一下。
9: 哦，好的，但是所长被害的这个地方拆掉了，
1: 那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0: 听专家的，他想去哪儿看就去哪儿看。
9: 好的，好的。
4: 秦总，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去看完现场之后回来是需要针对性的编题。
0: 好，好啊。
4: 那秦总，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是？
0: 重点是枪。
1: 明白。
0: 好。
1: 哦，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他本人同意接受测试吗？我们需要他本人签署的同意书。
9: 同意。哦，不但他同意，他请的律师也同意了。
10: 这个杜坤是个稳当肉，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测新测的？
3: 秦总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已经对他进行了测前谈话，我们也设置了一些与事实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对他进行测试，这些他都是清楚的。新测这个手段呢，就是探测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反映出来的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那犯了罪的人要面对新测，他就会担心，会抗拒。那无辜的人面对新测，大可放心，因为他不会测出任何的异常。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或者说他懂得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办法来对抗。
10: 他应该是有准备的。那你觉得你海平能拿下来？
3: 这个现在不好说。
11: 坐。
3: 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这个人不好对付。
12: 你好，我是新测员叶海平，这位是姚杰。
6: 你们好。
12: 很高兴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1: 你手有些凉啊，是紧张吗？

0: 不紧张。
1: 我这有个暖宝宝，你把它撕开，暖暖手。不用紧张。
0: 谢谢你。
2: 给你放纸，双手打开。
3: 海婷这么做有两个用途，
1: 他
3: 这个手太凉会影响测试结果，
1: 也非常的，
3: 还有就是他这么做，
1: 他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任何伤害，
3: 缓解嫌疑人的抵抗情绪。
1: 过一会儿测试的时候，回答我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不是或者不知道就可以，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或者回答。
0: 知道了。
1: 好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0: 可以。
1: 你是不是杜坤？
0: 是。
1: 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
0: 是。
1: 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
0: 不知道。
1: 是证书吗？
0: 不知道。
1: 是存折吗？
0: 不知道。
1: 是珠宝吗？
0: 不知道。
1: 是黄金吗？
0: 不知道。
1: 是纪念币？
0: 不知道。
1: 是现金？
0: 不知道。
1: 你是汉族人吗？
0: 是。
1: 你是杜坤吗？
0: 是。
1: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0: 不知道。
1: 是绳子吗？
0: 不知道。
1: 是菜刀吗？
0: 不知道。
1: 是砖头吗？
0: 不知道。
1: 是匕首吗？
0: 不知道。
1: 是铁锤吗？
0: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0: 不知道。
1: 你是汉族人吗？
0: 是。
1: 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抠地了，这是不允许的。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好
3: 他刚才脚抠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试图
1: 出来不准确，对你也没有好处。
3: 对抗。
0: 等一下，可不可以喝杯水啊？
1: 可以。

0: 但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我们测试程序呢是要一套题问三轮。
1: 现在我们已经问了两轮了，如果你现在选择中途休息，那我们就要从头再来。你也可以忍耐一下，我们尽早结束，或者是你想休息的话，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2: 那就继续吧。
0: 你是杜坤吗？
3: 是。
0: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3: 不知道。
0: 是绳子吗？
3: 不知道。
0: 是菜刀吗？
3: 不知道。
0: 是砖头吗？
4: 他不敢了。
3: 不知道。
0: 是匕首吗？
4: 他不敢再动。
3: 不知道。
0: 是铁锤吗？
3: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是。
1: 你是杜坤吗？
2: 是。
1: 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1: 在家里？
2: 不知道。
1: 在办公室里？
2: 不知道。
1: 在山上？
2: 不知道。
1: 在水里？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不知道。啊，不是。

0: 你看一下吧，我相信你能看懂。
1: 你是焦杜坤吗？是。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放了什么？不知道。
0: 是纪念币吗？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1: 不知道。
0: 是手枪吗？
1: 不知道。
0: 手枪现在在哪里？
1: 不知道。
0: 在水里吗？
1: 不知道。
0: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1: 手枪是不是在山里面？啊，不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对。

你别问了。不辞了。是我干的。是我杀的。是我跟庞德平干的。我们一共杀了五个人。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再后来就被我丢在清水江里面了。

0: 样？很好，真好，真的刮目相看啊！你们就是这么把犯罪嫌疑人一步步逼到死角的？
1: 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还有比这更激烈的。
2: 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海平鞭蹄一绝。
3: 姚姐，你别小看她，
2: 她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再把它记录下来。
4: 嗯，哎，我刚才看半天啊，你别说她，我听着都迷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让她撂了呢？最后，
5: 对啊，
6: 哎，我觉得啊，和我们平时的讯问差不多，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还有就是这个，哎呀。讲不清楚。
1: 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
0: 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是吗？
1: 对。嗯。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他就能看到每一句话的峰值变化，所以就知道了他哪一句话在撒谎。
2: 其实我们第三轮的问题问完的时候，测试也算结束了。只是海平他。
1: 我贪功了，
0: 很好，很好。
5: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说这个人他心理素质很好，他能对抗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1: 他心理素质就挺强的，但是没有用的，人不可能对抗本能的。就好像我跟你说，你别眨眼。
5: 我没眨呀，没眨呀。
0: 坚持住啊，坚持住。
1: 你看你可以坚持一会儿，但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了。所以生理反应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抵抗了，等到你防线垮掉的时候，它就会加倍反馈的。
5: 明白了。
2: 对，其实传统审讯肯定也能拿下来，只是我们这个测试快。
0: 领教了，领教了，很好。杨兄赶紧审，然后把他刚才提到那个庞德平控制起来，快。
6: 好，
7: 我是靖江人，

0: 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后来就下海做生意，开过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勉强维持。后来歌舞厅着了一场大火，我辛苦五六年挣的钱全都烧光了。再后来我找人借钱，又开了一家冰淇淋加工厂。那一年我们这里气温太低了，冰淇淋卖不出去就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还还不上钱，我就开始动歪脑筋想搞点钱。我就找到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庞德平，他也没有钱，我们两个一拍即合，说好了一起干。我们想去搞钱，得先抢把枪，然后去抢银行的运钞车。
1: 为什么盯上齐焕生？
0: 我初中就知道他，他当了所长以后在街上见到过几回，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我们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他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之间下班回家，我们就计划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但是齐副所长很强壮，我们怕不好搞，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还有手套。

0: 我们要抢劫银行，抢银行的钥匙。对了，走。本来我们想着抢到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但是戚副所长出事以后，清江破案抓得太严，银行跟信用税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所以。
1: 我们又把目标转移到金店，但最后还是考虑夜市困难太大。怎么盯上邱行长呢？
0: 有一天，我在银行门口看见他，他开着车，穿得很气派，我就想。 他们家肯定很有钱，就想从他们家搞钱。
1: 你到底认不认识邱行长？
0: 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新疆很多人都认得他，他是大学生，年纪轻轻就当了行长，特别的威风。我开歌舞厅那个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远。有段时间。 他们银行盖大楼，就在我店面附近办公。他每天进出都特别的气派，好多人围着他要贷款。那你找他
1: 贷款和帮你老婆找工作的情况呢？假的。邱行长家里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跟踪了他几回，发现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家。

0: 就两道防盗门，家里面的人一回家就把门锁上，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中午他家孩子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动手。
1: 妈，妈，
2: 你们别伤害我孩子，
3: 不要伤害我女儿。
4: 老实的，
2: 你们要什么？
4: 老实的，
2: 你们随便拿。
1: 你们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打孩子呀？啊！
4: 过来！
0: 杀完人之后，我们在行长家只找到2000多块钱的现金和一些纪念币。走之前，我们就想着把现场炸了算了。我就把他们家的煤气罐切开管子，搬到客厅，又把电饭煲端出来，把他们家的酒洒在被子上。等到要走的时候，我是越想越生气，杀了4个人才抢到这么点钱。从行长家跑了以后，我们就把枪和东西都藏在仓库里面，那天穿的衣服也烧了。庞德平两次杀人都是穿的同一双鞋子，鞋子沾了血，我就买了一双新鞋子给他。后来我们就各干各的，各过各的日子。2001年，我就把枪扔到清暑江里面。
5: 后面的事情你详细讲一下，你是怎么当上官的？
0: 案子太大，警察天天查，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心里面很害怕，特别的怕，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躲了1年多。后来托亲戚找关系，到经济开发区去当司机。再后来，慢慢的跟领导关系搞好了，我就当上了开发区城管局的局长。前2年，市里面搞棚户改造，上头又把我调过去当改造办副主任。
5: 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一次抓到你服不服气？为什么前门那么久你不肯招？
0: 服气是服气，前面我不讲，是觉得自己已经当了领导了吗？何况案子都过去18年了，我自己都忘了，不想承认，也不愿意面对。不过现在我想通了，只要是犯了案，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你跑多远，始终还是会找回来的。

0: 我就是站在这里把枪丢下去的，应该就是那个位置。
1: 弹匣和子弹呢？
0: 弹匣被我卸了，一起丢下去的，没有子弹。我在前面那个乡镇上过班，5年前这里不是这个样子。
1: 带走，
2: 带走，带走。
1: 钱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找枪吧。这个地方我了解了一下，那边啊是个谷地，叫状元堤，那边还有个村口。这边这个桥以前没有，是后来才修建的。这条江就是青树江，水深呢大概是5米。先前政府为了修河道，就把河水放干了，挖走了一些泥沙。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
3: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光指纹和口供不行，证据链缺失，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
4: 虽然说弹匣给卸了，就剩那枪把子，枪把子有点分量，你这水流不可能给冲走，冲肯定冲不走。
5: 对的嘛，
3: 下决心吧，爸。
1: 我的妈哟，这得用好多人，花好多钱啊。
6: 你看啊，先要把上游截断，水抽干，要干半个月吧，人数的话至少500人，
3: 就是1000人也得干。
1: 干，走，我们去找武装部、预备役、民兵，全部上。
5: 还可以嘛，谁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干到膝盖。
1: 就是的。
5: 可以，可以。

0: 杨兄，秦总，这不行啊！我们几百个人干了好几天了，拦网式排查，一格一格的找，就是找不到啊！
1: 行，我想办法。好，好。
0: 接着干啊！
2: 继续，
0: 秦总给我们想办法，干啊！

0: 燕婷，
1: 我在清江呢，这边找枪呢，啊，找一个多星期了，这水都放干了，不好找啊。我想，看来得用这个专用仪器了，就那种金属探测器啊，要不然这样不行啊，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啊，一直下雨这些天，那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
0: 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你看行不行？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他有这种专用设备。
2: 可以，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袁厅。

0: 秦总，王营长，这个雨下得太大了，天气预报讲这十几天还要下雨，秦树江上游水电站水坝满了要放水，最晚能撑到今天中午12点，要不然就垮坝了，放水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组里面也在出面协调，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实在是不行了，
1: 已经拼命在干了，一天10多个小时呢。
2: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让上游的算一下，如果非要放水的话，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这样我们抓紧干，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网，网眼弄得细一点啊，等水过去之后我们接着捞。
0: 你帮我算一下，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啊？只有1个小时。

0: 我找到手枪了，我找到了！
1: 看一下，
0: 生锈了，翻不到枪了。
2: 你傻不傻呀？这就不知道找个石头磨一下呀？
1: 磨一下。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同志们，今天我们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我们分局呢技术辅警杨小杰同志比中了清江两岸犯罪嫌疑人的指纹，为案件的侦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我宣布奖励杨小杰同志50,000元人民币以资鼓励，希望大家都要向杨小杰同志学习啊。
1: 秦总，您找我。
2: 梁城那边怎么样啊？检测开始做了没有？
1: 哦，还没呢，不过已经让物证中心督导他们将这些年来采集到的样本做 DNA 对比。
2: 那检材怎么还没送过来呢？
1: 哦，我听说是这样啊，梁城那边呢想自己做，他们也有这个能力。
2: 不管谁做得抓紧做呀，你给梁城打个电话让他们抓紧，经费由厅里出。
1: 哎，好，我现在就去。

0: 罗大姐，
1: 嗯，
0: 我们今天做了多少了？
1: 400多份吧。
0: 这是今天最后一批了，咱们辛苦一点，争取把它做了吧。
1: 我没有问题，

0: 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罓大姐， 喂，什么？脑出血？怎么样了？
1: 还在手术。
0: 怎么回事？

0: 有点啥？
1: 啊，你好，你是叫常兴荣吧？
0: 怎么了？
1: 我们是派出所的。
0: 啊。
1: 现在做那个人口普查，我们要办二代身份证，需要采集指纹，麻烦你给咱打个样。来，你看，你就从这儿摁到这儿，然后这个样子摁一下。
0: 这个办这个二代身份证还要做这些东西的吗？
1: 嗯，大家都得做，我们也得做呢。
0: 啊，你们也做呀？
1: 嗯。
0: 哎呀，你们但凡要是做的话，看起来是非做不成了。
1: 谢谢啊。嗯、这儿。
0: 嗯。
1: 对，就这样。
0: 嗯。
1: 滚一下啊，嗯，对，来，还有这个，
0: 真是麻烦。
1: 来，给你，谢谢啊。
0: 可以了啊。
1: 可以了，谢谢。啊，我们走了啊。
0: 慢走啊。
1: 谢谢。

0: 停车，我感觉就是他。
1: 你看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0: 上级发下来的指纹我天天看，特征我都背下来了。你把人盯紧了，不要让这个人跑了。
1: 好，

宋队，对上了，就是常兴荣，关河县人，在凉城开小卖部。

停了没？别动，靠起来，起来！

0: 我知道，我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我把我的娃娃害了呀！
1: 畜生，带走！

0: 你知不知道，你犯下这些案子，给凉城人民带来多大的伤害？
1: 我做下的事情，我都不敢想。
2: 这么多年，你的心里一直没有愧疚吗？
1: 事情已经做下了，怎么办？你说。我问一下，我做下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两个儿子？
0: 你只关心你的孩子，那被你杀害的孩子呢？
2: 你说一下你作案的过程，要一件一件的说。
1: 我第一次作案，那是1988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有了娃，家里实在是困难的很呢。我本来想着去偷些东西，结果动静大了，那女的醒了就开始喊，喊的声音大得很，可把我吓坏了，我就动了手了。

0: 你做下这么多案子，你家里人知道吧？你做下这么多案子，有没有后怕、后悔的时候？
1: 有的，两个，一个是医院里那个女护士，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八岁的小女娃娃。我后悔得很呢。

0: 哎，秦总，这是我们领导秦总，公安报的记者李云。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秦总，
3: 这个案子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但是关注的点呢比较奇怪，说什么了都有，所以他们这次来想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写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出来。
1: 好好好，请坐。
2: 嗯，好。
0: 秦总，
3: 这么十恶不赦的罪犯，你还给他太吃了？
1: 这是我的习惯。开始吧，
3: 把人带进来吧。

0: 程金荣，你对你这个案子的罪名，还有这个作案过程的认定，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被捕之后有没有受到过虐待之类的？
1: 没有，他们对我挺好的。你能不能说一下，给我开一些高血压的药？我吃的都是进口的。
2: 进口的好一些，够准备些，行不行？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反省过？到底为什么干这么残忍的事？
1: 我背一下，我血压高得很。唉，杀了就杀了嘛，想那么多做什么？
2: 那2002年之后呢？这十几年的时间，为什么停止作案了？
1: 不想杀就不杀了嘛。
0: 我问一下，我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儿子？那你对受害者家属有什么要说的吗？这事情已经做下了，说什么呀？赔偿金我也没那条件，不说了。人嘛，终归是要死的。过几天我也就死了。
1: 死了我也就解脱了。那在你家里，你跟谁的关系最好呢？我和我妈的关系还可以。我爸他基本上没有管过我。小的时候他把我打得不成样子。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困难得很呢。那一年我高中毕业以后，要找飞行员的，我也报考了。
0: 体检都过了，后来又没考上，我打听了一下，我的名额上被人顶替了。我现在进来了，我坐下的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儿子吧？
3: 程金荣，你刚才说你高中毕业考飞行员，别人顶替了是吧？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 你当时呢，只是过了初试，二选一的时候呢，没被选上，根本就不是你说的什么被人顶替了，啊。

从你被抓那一刻，你就一直在问会不会影响你儿子。可见你很关心你儿子。看着我，但你毁掉了多少年轻的生命，知道吗？

他们的年龄有的比你儿子还小。你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知道吗？他们同样关心他们的孩子。看着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儿子一定会以你为耻，你的后人会一直背负着你的罪恶，受尽人性的煎熬。你的罪恶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你会得到惩罚，但你永远都得不到解脱，永远都不会。

0: 秦总，
1: 嗯，
0: 从凉城回来之后，您就一句话也没有说。您没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儿，可能有点累了。刘，你知道什么叫 PTSD 吗？
0: 我知道啊，创伤后应激障碍。您不会的，您都已经身经百战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1: 为什么？我不配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要知道，我们警察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困惑、迷茫、恐惧、沮丧。这么多年，之所以没有被打败，那是因为心里面有信念，就是保护人民，伸张正义，痛恨罪恶，心向光明。可是梁成这个案子，常兴荣这个罪犯，还是让我无法平静，让我不得不思考人性，人性的阴暗和扭曲究竟是为什么。

哎，老宋，我知道了。老潘去世了。

一起读春秋，风霜雪雨佛气流，历尽苦难吃心。

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几度风雨几度春宵，风霜雪雨波急流，历尽苦难之心不甘。

0: 乐什么呢？今天办案回来，在路上，我们开着车，正好碰上红绿灯，就停在人行道边上了。三个小女孩过马路，见着我们警车，鞠了一躬，高兴。
1: 你这人呀。
0: 看着你凶巴巴的，其实呢，心里最软，心细，知道疼人，有大爱。你最近又看什么书了？大爱都出来了啊！
1: 你就是小瞧人，我跟你说，你这辈子最看不清的就是我。
0: 我看不清你啊？嗯。我从第一次见你，我就知道你。
2: 犯罪动机是什么？爸，你回来了。你们俩笑什么呢？
3: 你快快快，吃饭吃饭，拿碗筷吃饭。
1: 你这饺子有包半圈，你不吃？嗯。
2: 你尝一下。
3: 不。爸。
2: 嗯。
3: 我有事儿要告诉你。
2: 我要去反诈中心工作了。为什么？现在互联网这些骗子他们太猖獗了，他们就是从高维度向低维度里降维打击，我得制止他们。啥叫降维打击啊？啥叫降维打击？降维打击就是说，那骗子要骗你们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你们还没看清他们套路就上钩了。
1: 你看，听不懂了吧？所以我告诉你，一方面，你们要打击电诈犯罪；另外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提醒老百姓有防范意识，尤其像你妈这样的啊。
2: 嗯，
1: 这个别什么都信啊。你又小瞧我，我现在这反电诈意识不比你们差啊。那诈骗团伙无利不起早吗？这老百姓要做的。 第一，别相信天上能掉馅饼；第二，这行得端、坐得正，别怕有人敲诈，完了吗？

0: 我知道你妈最近看什么书了。
1: 什么书啊？
0: 哲学书。全说在点上了。哟，海平。
2: 你找个吃饭。
0: 喂。
3: 喂。秦爸。
4: 海平。
3: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
0: 哎呦。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打开免提，你再说一遍。
1: 怎么了？
0: 说。
3: 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这可是国家级的大奖。这次得奖是我们新测那个项目，下个月我就会作为中国青年科学家代表去旭城领奖。
2: 哎呦，我们海平可真是棒呀。
0: 海平，恭喜你啊。秦爸恭喜你，太好了啊。
5: 别骄傲啊。
0: 我陪你去啊。
3: 没事，秦爸，你要是忙的话，你就不用去了。我们市局领导会陪我一起去的。哎，
0: 你这傻孩子，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呢？这样说定了啊，如果除非有什么这个突发的大案要案，啊，要不我就陪你去啊。
3: 行，那我就天天许愿，
6: 我希望没有大案要案。嗯，到时候你就能陪我去了。
2: 哎呀，我们丫头这么出息，你说你妈得多为你骄傲呀。
6: 骄傲，开心的都合不拢嘴了。
2: 哎，李媛呀，那个你的事情也要抓紧办了呀。
6: 啊，啥事儿啊？
2: 你又装啥呢？你跟老赵啊，这
6: 啊，
2: 海平领奖回来，你俩回来就把事儿办了。你听见没？
6: 嗯，行了行了，知道了，挂了啊，挂了。
2: 一说这事儿就装傻。他这事儿真得抓紧办了，一晃二十多年，苦一辈子。
3: 妈，嗯，我觉得老赵不错。
7: 这个小孩子家谁什么什么什么不错，大人的事儿你少管啊。
3: 我怎么不能管了？
7: 哎，香蕉还堵不上你的嘴是不是？嗯，来，苹果堵上。
0: 你呀，才是一个心里面有大爱的人，谁的事儿都惦记着。来，
2: 嗯，酱多啊。
0: 咸了。
2: 嗯。
0: 你笑什么呀？
1: 没什么。
0: 夏元清啊，把你女朋友带过来，让我们看看。
8: 爸，我没女朋友。
0: 重说，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吗？
8: 可是我真没女朋友。
0: 是吗？
8: 不是，我真没女朋友，你跟看着我干嘛呀？
2: 抓紧，
9: 抓紧，
0: 抓紧。蒙这么多年，这次没蒙对。
8: 原来你都是蒙我的。

0: 有那个感觉。有时候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啊，你看你想让医学院，他现在也哎完成你心愿，他也
1: 都读完了，
0: 也当警察了，是不是？
2: 你是。

0: 你是岳海平吧？哦，我是。你能不能跟我去个地方？你要带他去哪儿啊？你是谁呀？我叫牛静，牛玉国的女儿。
1: 叶警官，我爸他得癌症了，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跟我去趟医院，去看看他？
0: 不能，我们还有事儿呢。
1: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求你们了，听我说完行吗？我也恨他，但是他是我爸爸呀，我没有办法。 他这么些年一直被病折磨着，这都是他的报应。但是你说他快死了，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愧，我也知道他想有个回国的机会。我都知道，他虽然不说，叶警官，我其实没有脸跟你提这样的要求，但是。
0: 我做闺女的，我就想替他做最后一件事儿。我想让他走的时候能安心一点，行吗？我求你了，
2: 走了，
0: 别走，别走，别走，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2: 妈，我想去。
0: 送你们，谢谢，谢谢。其实这些年，我爸就是偷了条命回来，活着也是受罪。这又得了大病，每天都是一种煎熬。
1: 我其实一直在找你呢。我昨天看了电视，才知道你来旭城了。爸，爸，你听好了啊！这位警官，他叫叶海平，他是叶茂生警官的女儿。 爸，爸，你别走，爸，爸，你看，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你不是一直想找叶警官道歉谢罪吗？我这不是给你找来了吗？爸，你看一眼，爸，在这儿呢，叶警官在这儿呢，爸。
3: 医生，医生。

0: 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
1: 我是刑警。

0: 挺好个早操，让你几个跳稀碎。下去，你们仨。交代你们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哼，
1: 教主吩咐，岂敢不办？
2: 啥事啊？
0: 令狐少侠的事儿。
3: 哦，教主啊，我们有个问题啊，你说你找他干啥呀？
0: 干啥？哼，想当年我和岳不群在华山大战了3天3夜，只因为我在人群中瞟了令狐冲一眼。
4: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3: 干啥呢？
5: 你俩咋还瞅上了？
6: 教主啊，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呢，根据你的吩咐，在江湖。

0: 湖上是四处打探，虽然没有找到令狐冲，但是根据江湖上的传闻，我们几个画了一幅他的人物画像。哎
1: 呀妈，那家画的玉树临风，
0: 潇洒倜傥，老帅了。想不想看呢，教主啊？
2: 想看。
0: 那个教主啊，可能是那个风太大吹丢了。
2: 我告诉你们，以后不允许侮辱令狐冲。
0: 教主啊，你是不是喜欢
3: 令狐冲啊？
2: 住口！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小点声说。
4: 丢人了。
0: 教主啊，小的们呢都明白，我们几个呢肯定会守口
3: 如瓶。
2: 滚蛋。
3: 教主啊，令狐冲，
5: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卡哇伊的一个性格。
2: 你就活拉的让日月神教把我霍霍的。
5: 你说我现在我就担心一点，你说令狐冲能喜欢我这类型的不？
6: 能
5: 啊，真的呀。啊，我就怕他不喜欢我。我要是
7: 来者何人？
8: 哼，我乃华山令狐冲。
9: 想你是灵魂在天边。
8: 你谁呀你？
2: 我是令狐冲啊！我是东方不败。
8: 我杀了你！
2: 我刚抢来的丫鬟。
8: 原来你和我一样，跟东方不败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5: 没有。啊？
2: 啊，有
5: 有。哎，你跟东方不败有啥仇啊？
8: 想当年，我爹行走江湖的时候，遇到了东方不败。啊！他亲口对我爹说，他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我爹不信，他就让我爹踢他一脚。我爹照做了，结果
2: 咋的了？
8: 他讹了我爹40000块钱。啊！踢一脚讹40000呢。哎，
5: 你说能不能是这种情况？就说你爹在外面打牌把钱输了，完不敢告诉家里呢？哎呀，
8: 我爹好赌，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不管，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东方不败。哎呀，
5: 我觉得你就因为40000块钱，你干那么大事犯不上。这样，我这有40000，你就别杀他了。我听说东方不败那人不错。
8: 东方不败，我要杀了你！
2: 你干啥玩意儿啊？不是给你了吗？
8: 如果当初要是不被他讹去那40000，再加上这40000，就80000了。
2: 你咋那么贪心呢？
8: 姑娘，不要说了，我一定带你走。
2: 好。
8: 但是你在这等着啊，我先出去探探路。
2: 好，少侠，小心。
8: 妥嘞。
5: 怎么了，少侠？
8: 注意安全。嗯，
2: 快上来，快来。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一直让你们打探那个令狐冲就在咱黑木崖呢。
10: 那个教主，那你把他怎么定了？
5: 瞎说，我那么喜欢他，我能把他怎么样啊？
10: 对呀，那教主他把你怎么的了？
2: 关键就是这点呢，他没把我咋样啊。
0: 教主，我知道了，你平时啊什么都好，但是呢你就有一点不好。
5: 你说
0: 你没有女人味儿。
2: 你拉倒吧，我都这样了我还没有女人味儿？
3: 你都这样了。

0: 怎么办？你们都帮我想想办法呀！咱们从这个面相上分析啊。
1: 我觉得他姑娘发情，回来了，一会回来了，献计行事，献计行事，先下去。
0: 姑娘，
2: 少侠，
0: 我找遍了黑木崖，都没有找到东方不败。
1: 找着就怪了啊！不是，那就怪了呢。
0: 姑娘，我还是先带你走吧。
1: 少侠，你刚来就走。
0: 好吗？真不老吗？那咋的？我还在这住两宿啊！不是，
1: 来，你坐着，我跟你说，我觉得呀，你对东方不败好像有点误会。你对他不了解，你
0: 说的啊？什么人？哎呀，那个少侠，别激动，我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送水的孙大爷。啊，对，他跟我一样，也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
1: 哎呀，
0: 少侠，
1: 你好，孙大爷啊！哎呀，
0: 令你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3: 正是正是。
0: 哎呀，这长得就是比那画像好看，画像是三根头发。
3: 不是啊，你，哎呀，
0: 大侠呀，我们能不能跟这位被东方不败掳来的？
1: 咖啡一滴小姑娘，
0: 两两斤儿啊！啊，聊吧聊吧聊吧。少侠，你喝茶，我是孙大爷。你咋长这样？你不长这样不看出来了吗？教主，我给你们想了一个办法。
1: 你说，
0: 你看啊，一个男人肯定有责任感，
1: 对，
0: 像令狐冲这样的大侠呢，肯定更加有责任感。所以教主，你要激起他的责任感。啊，
1: 明白了。
0: 明白，好，
1: 看我的！少侠，
0: 我怀
1: 了你的骨肉了。
0: 不是那个，少侠，你开玩笑呢啊！你说啥呢？
1: 当然不好使，你不告诉我激起责任感吗？
0: 那你不能刚见面就怀骨肉啊，太快了呀！你看啊，令狐大侠，他脸皮薄啊，
1: 我看出来了，
0: 教主你一脸多大呀？你应该主动出击呀！
1: 幸福都是争取来的，
0: 没错，
1: 看我的，下去，
0: 好嘞，什么动作？ 少侠，姑娘，我给你变个魔术啊！啥时候了？你给我变魔术啊！
1: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
0: 啊，
1: 什么都没有，
0: 没有啊！
1: 不要相信眼前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幻觉，幻觉，幻觉！
0: 姑娘，你敢亲我脸蛋子，请自重，在下告辞了。
1: 少侠，
4: 刘伯。
1: 您是？我是被东方不败强行掳过来给你送水果的老于头儿。啊，对对对对，哎呀，哎呦，
0: 知道我爱吃榴莲，谢谢谢谢。
4: 这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0: 正是正是。
1: 这
4: 比画上线条就是丰满啊。
0: 少侠，
1: 啊，
0: 你见不建议我跟这个卡他二姨的小姑娘聊两句啊？
1: 哦，去吧去吧，聊吧聊吧。
0: 哦，
1: 教你招根本就不好使。
0: 我跟你说，教主，我教你招啊！女人应该学会打情骂俏。
5: 打情骂俏？
0: 你看啊，我是女的啊！啊，
1: 你讨厌真讨厌！啊！有一种想拥抱你的感觉。
0: 对了吗？就这种感觉，保持这种状态。
1: 看我的，
0: 顶上去，加油，
1: 加油！
0: 少侠，
1: 啊，
0: 姑娘，
1: 这个榴莲掰不开呀！
5: 讨厌，讨厌，你讨厌！
0: 少侠，姑娘，你现在是不是也有一种冲动？有。呀，什么冲动？我想一剑捅死你。姑娘，
5: 干啥呀？
0: 请你自重，在下告辞了。
1: 站住！哎，
0: 来的这儿。几位大爷，您又是来找这位姑娘聊天的吧？在下先走了，告辞。
6: 哎。
5: 急呀！干什么？造反！
0: 犯奸计高啊！哎呀，吓死我了！
1: 今天我们就要了你们二人的狗命！呀，我好害怕呀！
0: 继续，
5: 给我们跟你闹的，闹东方不败啊！
1: 怎么把我老底儿都给说出来了呢？
0: 你是东方不败，没错，他就是东方不败。自从我们几个跟了他，每天呢逼着我们行好事、做好人。我们可是恶人呐，能做得了那好人好事吗？
6: 把你这个满嘴仁义道德的。

0: 家伙杀了，恢复我们的日月邪教。
1: 动手！
2: 是啊。啊！
3: 你跟我来真的？
2: 东方不败。
3: 刘冲，你快走，这里危险。
2: 哼！我令狐冲行走江湖，靠的就是行侠仗义。我最见不得的就是男人欺负女人，更何况是你这种卡哇伊的女人。我今天见到的才是真正的东方不败，江湖上所传言的都是假的。
3: 那如果有下辈子，你会选择我这样的女人吗？
2: 我想我会。
3: 你不后悔？
2: 不后悔。
3: 你说话算话。
2: 说话算话，动手吧！
4: 他说话算话，动手！
5: 什么？哎，你没看他刚才那表情吗？
2: 你们敢骗我？一群卑鄙小人！哼！
1: 令狐冲，
0: 我们日月神教早已经变成名门正派了。
1: 令狐冲，不要相信江湖上的那些传闻。
6: 令狐冲，我们教主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3: 住口！令狐冲，你走吧。
7: 教主，
2: 哼，东方不败，如果有缘，我们江湖再见。
8: 哥，我跟你说呀，哎，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啊！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1: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8: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啊！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1: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8: 是，哥，你忙着，我走了。
1: 哎，好嘞，好嘞，好嘞。
8: 哎，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1: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
9: 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1: 你给我站！
9: 干啥？
1: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9: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1: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这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跟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10: 卖海鲜的。
1: 哎哎哎，来了，您看要点什么？
10: 有龙虾吗？
1: 澳洲的。
10: 有鲍鱼吗？
1: 深海的。
10: 有海参吗？
1: 全是刺儿。
10: 来条鲫鱼。
1: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10: 咋的呀？鲫鱼不卖呀？
1: 卖卖卖卖卖！
10: 那鲫鱼新鲜吗？
1: 别老新鲜了，
10: 别到家就死了。
1: 不能，啊、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10: 来条死的。
1: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条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10: 哎呦，您慢点，哎呦呦呦呦，哎呦
9: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鲫鱼给急死了，右眼跳。好想笑，
1: 你咋那么欠呢你啊？
10: 咋办呢？
1: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10: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哎呀！
1: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带吧你啊？
10: 咋办呢？
1: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10: 换一条呗。
1: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十条得了。
10: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1: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10: 来条大的啊？
1: 来来来，
10: 你这够十条吗？
1: 您数数，
10: 二四六八九，忘了我这一了。
1: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11: 胖哥，哎，快递，哎哎，你这买的啥呀？
1: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11: 大手笔啊哥。
1: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11: 玩个浪漫。
1: 对对。

0: 呀、啊，哥。
1: 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0: 好，哥。啊、
1: 来，
0: 你去。
1: 哎，好嘞。呀，
0: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1: 哎，小王，谢谢啊。来。哎呀，挺凉快。
0: 快递我给你搁后面了，哥、
1: 哎。好嘞，谢谢啊。
0: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哥。
1: 行，
0: 拜拜。
2: 哎，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3: 我记不住
1: 了。大姐，
3: 我买的鱼。
1: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3: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2: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3: 对呀。
1: 不可能，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3: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2: 走，
1: 赶紧看，
3: 快，
1: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
3: 哎、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哎、
1: 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他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3: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哦、还有我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1: 欢迎下次光临
3: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2: 我那1000块钱呢
1: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不不了啊你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他拉上然后我
3: 手那只俩手
1: 哎呀谁放你医院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2: 潘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
1: 不是
2: 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呢
1: 你听我解释啊、嗯、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3: 对呀它是我的
1: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3: 谁你媳妇儿啊
1: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3: 你俩吃饭我买单
1: 谁让你买单了
3: 我问你、啊、这多少钱
1: 1000呢
3: 我丢多少钱
1: 1000呢
3: 这钱是不是我的
1: 是啊哎不是
3: 我没报警就不错了、哎、
2: 大姐
3: 什么诚
2: 信大姐你消消气
1: 不是
2: 大姐你消消气啊哎呀
1: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我
3: 的1000块
1: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4: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1: 好看
4: 夹手了嗯
1: 哎呀啊来送你个螃蟹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4: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1: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4: 那我先走了啊我去买海鲜
1: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4: 海鲜呢
1: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

0: 进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1: 合适吗？
0: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1: 老公，
0: 哎，
1: 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到了。
1: 哪儿呢？
0: 我给你拿去。
1: 大盼，
0: 哎，
1: 谢谢你送我的东西，
0: 哎、
1: 我走了啊。
0: 哎，好嘞。
1: 等会儿。老公
0: 啊，
1: 你都送的什么了？
0: 你都拿什么了？
2: 啊，包
0: 啊，
2: 衣服。
0: 我这。
2: 我买的
0: 不是，
2: 都送给他了。
0: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啊。
1: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这身儿是我买的
0: 啊，
1: 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0: 谁说的？
1: 可以啊，大盘
0: 没有，
1: 背着我藏私房钱。
0: 没有，
1: 拿出来。
0: 不是我，
1: 把钱拿出来。
0: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1: 我心里太有数了
0: 啊！
1: 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0: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
1: 了。哎爸，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0: 前女友。
1: 同学
0: 不是。哎呀，
3: 嫂子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啊，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
0: 啊。
3: 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4: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1: 这是你老公啊？
3: 对呀、啊，我老公啊。
1: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3: 对呀、啊，他俩也不像啊。
0: 对呀、
4: 啊啊，
0: 我俩也不像啊。
1: 你们俩还不像吗？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
0: 啊！
3: 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啊，我梦见你外边有人了。
5: 哎呀，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
3: 哦，
5: 大姐，你梦着我没？
3: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
5: 哎？
3: 你居然梦着我老公！
1: 你耳朵不好使，我
3: 你耳朵太不好使了！我今天就梦着我老公！
0: 哎呀！
3: 哎呀！
0: 哎呀！
3: 这个人，你听我说呀！
0: 停！停！
5: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
6: 放给我潘哥！
5: 哎。
0: 我，
5: 你谁呀？放给他！
0: 我是你潘哥，
5: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0: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5: 潘哥，嫂子
1: 啊，
5: 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1: 怎么了？
5: 我得说句公道话，
0: 嗯，
5: 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0: 对，
5: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0: 你吓我一跳、
5: 啊！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
0: 你妥什么妥？你还
1: 妥什么你、啊？
5: 我这不夸你呢吗？
0: 你往死夸呀你、啊！
1: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0: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5: 啊、也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0: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5: 不是都怨我呗？
0: 对，
5: 我多嘴了是吧？
1: 对、啊。
5: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1: 是。
5: 但是那1000块钱呢？
0: 你不闭嘴吗你？
5: 哎呀，好尴尬。
1: 对了，那1000块钱呢？
0: 对呀，那1000块钱呢？
1: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7: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0: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7: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0: 没事没事，
1: 误会呀，
7: 让开。
5: 啊，哎，那我媳妇，哎，
0: 不是不是，哎，
7: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到此。
0: 哎呀。
8: 从容，
9: 哎，人呐，总有老的那一天。当年我主持个节目叫《越战越勇》，落下病了。我现在这

腿呀，哎，是越站越疼。孩子们，你们都不知道啊，杨爷爷当年有多帅。我这有照片，孩子们看看。

0: 问。
1: 不录像，逗你玩呢。
0: 不录像，你瞎叫唤。继续睡。
1: 起来，起来，别睡了。哎，
0: 干啥呀？
1: 跟哥聊聊天。
0: 聊。
1: 哥一到白天睡不着。
0: 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有啥好聊的呀？也就是回忆回忆当初主持春晚那些事儿呗。哎呦，当年的春晚啊，我这一上忘了，你没主持过春晚。
1: 好汉不提当年勇，学学哥，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儿啊？
0: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1: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那么多奖项，那么多光环荣誉，我说了吗？要不行，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0: 真捋？
1: 谁先说？
0: 我先。
1: 好。
0: 我拿过金话筒。
1: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0: 我拿过十佳主持。
1: 我看他拿过十佳主持。
0: 我主持了30年春晚。
1: 哎，我看他主持20年春晚。
0: 咋还少10年呢？
1: 气得后来那10年我把电视卖了。
0: 小心点。
1: 行啊，弟弟你睡吧，你困了啊。
0: 你找我聊天，我再聊会儿。
1: 我怎么跟你聊啊？非得聊春晚，你就不能聊聊音乐呀？想当年我老杨叱咤中国华语乐坛，那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在节目里我唱的，那家模仿的，还有我那主持那节目《越战越勇》，那主题曲当年都是我写的，你行吗？啊，对，小尼当年也想唱歌，苦于声音条件不好，再加上有点先天缺陷，五音不全，要不然观众朋友掌声热烈点，让他给大家好。
0: 别，肚子疼，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1: 你给我回来，
0: 等着等着，
1: 一提唱就跑。哎呀，
2: 杨大爷，
1: 干啥呀？
2: 外边有人找您呢。
1: 谁找？不见。
2: 哎，别不见呐。啊，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1: 真的假的？谁呀？这练歌。
2: 你瞧瞧，这是谁？
3: 老杨。
1: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迅姐。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3: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儿，
1: 迅姐，我想死你了！
3: 你急死我了！
1: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0: 迅宝宝，
3: 少女包，
0: 哎呦喂，
3: 想死你了！
1: 这多大岁数了，老不正经。
0: 能听见呀？
3: 能，分人。哦，一阵儿一阵儿的。
1: 啊，那看来这阵儿能听见。你让开，你让开，别动手。迅姐，我想你啊。
3: 什么？
1: 得，这阵儿又过去了，愁死我了。
0: 来来来来来，哎呀，坐
1: 啊，坐，来，
0: 坐下来。
1: 好姐姐，
4: 跟你说个笑话啊，跟你说个笑话。
1: 好，哎，
4: 最近上网了吗？啊，
1: 上什么了？
4: 网上又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病复发了。我不活到99，我都对不起这帮人。
1: 没错。
4: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嗯，下个月再准备生个二胎。啊！我气死他！我，
1: 你悠着点吧，老姐姐。
4: 什么？
1: 你今年都78了啊？那个，您得多保重身体。
4: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我逗你玩的，我儿子刚生二胎，我逗你玩。
0: 您什么都听不清。
4: 你跟我打听董卿，
1: 您都听错了。
4: 马跃闯祸了，这孩子从小就淘气，他怎么又闯祸了呢？
0: 这么说话真够呛。
4: 张磊孩子找对象，
1: 您别打岔行不行？
4: 你要打撒贝宁？嘿，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1米9的高个，你打他？
1: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哎呦呦呦呦！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4: 掉了。
1: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4: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说个正事儿。
1: 好，
0: 啥？
4: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1: 好啊！
4: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哟，
1: 好！
4: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0: 好。
4: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1: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嗯。哎呦，好啊！
4: 来吧，
1: 来呀，
4: 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0: 大地处处换新颜。
4: 新年的钟。

0: 人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1: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2: 拜年了。
0: 还是当年的感觉，
1: 真上口。杨帆呢？啊，上口。
3: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4: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1: 是是是。
3: 对呀，
1: 照顾照顾
3: 好不好？重来，
1: 重来。悄无声声辞旧岁，
0: 大地处处换新颜。
3: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1: 没分会场哈。哎
3: 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下病，今年没有分会场，今年就一个主会场。我不是分会场主持人，我是主会场主持人。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2: 新年
0: 快乐。
3: 给您拜年了。
0: 默契，
3: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0: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3: 舞动起来。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哎呦
0: 妈呀，
1: 喂，
0: 胳膊扭了！
1: 我的扭了！
0: 哎呀，
2: 腰扭了！
0: 哎呀，来人呐！
3: 哎呀呀呀呀呀！
0: 救命啊！哎呀，快点！
1: 哎呀，
3: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0: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
3: 哦，胳膊是吧？
0: 胳膊扭了。哎，这个胳膊。
3: 哦。
0: 哎呀，
3: 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
0: 哪了？
3: 哎呦，你
1: 脖子，脖子。
3: 哎，哎呦，你坐那歇会儿。
1: 哎哎，
0: 快快快！
3: 这是
2: 我的老腰。
3: 哎，
2: 哎呦，
3: 哎呦，
2: 哎呦，哎呦，
3: 快歇会儿吧。
2: 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快快快快快，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0: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3: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2: 都记着呢，
3: 都记着呢。
2: 你们都记着呢，
0: 记着
2: 就好，记着就好。
3: 小点动作，哎，三位慢慢聊啊。
0: 谢谢啊，小伙。
1: 谢谢。
2: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0: 当你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看照片，就是那么大岁数，小姑娘、小小子，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呢啊，什么都记住，
2: 主要是骂你。
1: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我就是怕呀，一个人爱你虔诚的，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当你老了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等我们老了才发现。

0: 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1: 知道我是谁不？阎王啊，王不是？哎呀，谁说的？谁说天机？你给我整成癞蛤蟆得了呗？不对啊，我是刘老五，都忘了吗？我爸刘老四，我爸不说了吗？让我当保安，但是我挺争气啊！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现在已经当上保安队长了。啊，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2: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1: 这不业主新哥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2: 不好，
1: 咋的了？
2: 我让你给削了。
1: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2: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真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1: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0: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
1: 哎呀，哎呀，老郭啊，你咋的了？
0: 我让人给削了。
1: 削哪了？
0: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1: 搁哪儿啊？
0: 二号楼门前吧。
1: 你看清谁没呀？
0: 不就他吗？啊，
1: 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2: 就在刚才，
0: 在二号楼门前，
2: 我去取车，
0: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门，
0: 我噌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一炮啊！
0: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妈呀，看清没？
1: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0: 我没动手啊，
2: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0: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2: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
0: 妈，你那眼睛可挺大，他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他咔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1: 那没毛病啊。
0: 那得赔呀。
1: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2: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0: 必须得赔。
2: 我赔了。
0: 赔了呗。
2: 你有事吗？
0: 没了。
2: 没事走，
0: 再见。哎，不对呀，队长，还有个事儿。
1: 啥事儿？
0: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1: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还能停天上啊？
0: 不是，他停的是让园区地面。
1: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2: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0: 不
2: 知道吗？
0: 不赔不好使。
2: 我赔了。
0: 赔吧。
2: 你还有事吗？
0: 没了。
2: 没事走吧，
0: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2: 老五，他先动的手，
0: 你先动的手，
2: 你先动的手，
0: 你先动手打的我，
2: 你先打的我，
0: 你看，
2: 你看看，呀，
1: 咱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0: 有啊，
1: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跟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0: 你敢演不？
2: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0: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1: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0: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好，
1: 你干啥呢？
0: 我这不勾勒一下画面吗？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2: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0: 没有。
1: 智商差劲，承认不？嗯。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2: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儿，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八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0: 你有病啊？笑啥呀？
1: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2: 2层楼。
1: 2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层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呢，妈，你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蹦长，2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0: 没看明白。
2: 啊，不是，你啥意思啊？你瞧不起我呀？
1: 吹牛呗，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奖。
2: 来，你靠边。老五，
0: 啊，星哥，
2: 这个梯子有没有2层楼这么高？
0: 有。
2: 你帮我把着点。
0: 干啥呀？哎，
2: 我就不信了你。
3: 我这俩，可别冲动，
0: 我大过年的。
2: 不信了你。哎呀，
1: 我去，哎呀，
0: 哎呦，哎呦。妈呀！哎呀，
2: 好啊，
0: 大
2: 长
0: 好！
2: 我连翻5个跟头，来到了2号楼，头型都没乱，
0: 真厉害，星哥！
2: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20层吗？来呀，来呀！
0: 来轮两下，
1: 不会呀，
0: 不会，往后就别吹，嗯，往下整，快点，
1: 接演呢，啊，不是，就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2号楼，
2: 我来取车，
1: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
1: 我嗖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以后，
1: 队长，这把真大上来啊，哎妈呀，
0: 不是，啊，
1: 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0: 你没还手，
1: 我没还手，
0: 你没还手，
2: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1: 你撞树的。
2: 我怎么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1: 你真撞树上了！
2: 我瞄的这么准吗？
1: 可准了！我没瞄准。
0: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炮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1: 我有理啊！
0: 你也有理。
2: 对呀、啊，
0: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1: 你还敢翻不？啊！
2: 我翻不飞你！哎！
3: 哎呦我的天！
1: 啊！
3: 这年轻人，
2: 怎么回事呢？从我走，我就上我们家2楼。哎呀，啊、我从我们家2楼往下翻跟头，
1: 太吓人了。
2: 哎呀，
0: 好。
2: 棒大藏，
0: 好。
2: 我翻到了2号楼，头型还是没乱。
1: 队长，
0: 真厉害！
1: 不对，啊，不对，
0: 咋的？
1: 应该是5个，他翻仨，
0: 是对吗？
1: 我查的，
0: 翻仨，那你确实，你这都看着了，这个
1: 差俩，
0: 少俩是吧？
1: 差俩，
0: 少第一次翻5个，
1: 对，
0: 少俩。
2: 我再赠你一个，
1: 不领情，你赠那一个翻墙外去了。
0: 你说新哥，你咋那么欠呢？你多翻那一个干啥？你要翻墙外的是不归我管了，那得归交警管。啊，
2: 怎么了？我从头再给你翻一遍。
0: 等一下，新哥，你要从头的话，你从大头。
1: 你要不从大头来看，我还傲挑理呢，我可傲挑理。俩蛋，快上去吧。
0: 不是、啊，
1: 可别可能翻了，这样行业。电梯坏了，他是自个还说呢，妈，这不撞枪口上了吗？说那我就翻下来呗。下来呀、啊，都瞅你呢。
0: 这嗯，哎呀，哎。这新哥怎么？你这样，整不了，咱就别翻了。5个呢？
2: 什么货？
1: 脾气可不好了。
2: 你要干啥？
1: 刺挠脑，
2: 上一边挠去去。
1: 翻吧。
0: 这年轻人。
1: 哎呀。

0: 我连翻五个空房，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1: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 没乱。
0: 对，我头型没乱。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1: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找。
0: 我来取车。
2: 我在盯着车。
0: 我刚要追车门，
2: 我蹭就窜出去了。
0: 我上
2: 没打着，还
1: 一眼炮。
3: 别动，
2: 这把看清了，这把看清了。哎呀妈呀，
1: 这回抓现行了啊！
2: 队长啊，
1: 金哥，这把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手。你看你一眼炮。
0: 哎呀，老五啊，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啊，老郭，啊，你落环节了。
2: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0: 你过来，来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2: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0: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2: 你先动手打的我，
0: 是你给我一眼炮，我才挥的手，
2: 那不对上了啊？
0: 对，对上了，
1: 对上了。
2: 你说对了，
0: 不是，
1: 你先给他一眼炮，
0: 对，
1: 他才挥的手，还是他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0: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1: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2: 没事，懵不怕呀。嗯，咱可以再来啊。
1: 再来一遍行不行？那就这么定了。再来一遍。
2: 对呀，你太厉害。
1: 再来一遍。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2: 你别打我，小心。我不是，别动手，
0: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2: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0: 咱俩和好吧。
2: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0: 走吧，喝点酒，
2: 喝酒完事儿。
1: 回来，回来，回来，怎么的了？
2: 我俩和好了。
0: 对，和好了。
1: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2: 这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1: 看不出来呀。
2: 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0: 一二三，比心啊。
1: 行了，下来吧，行啊！我就跟你说，都是在这个小区生活，是吧？磕着碰着的能咋的？
2: 是
1: 吧？习武之人避免不了磕磕碰碰，这也没咋地，对不对？和解了是吧？
2: 和解了
1: 就行，都退一步，是吧？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
2: 海枯石烂，
1: 海阔天空。
0: 老郭，我有个问题啊，我这车停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能老盯着我车呀！
2: 你看你说的，我不盯能行吗？我告诉你，他那车啊，四个窗户有三个都没关，里面还有电脑包，丢了怎么办？我只能给你盯去看着呀。这半夜三更的，生窜出个人影来，我以为是坏蛋呢，结果我一细瞅是他，我这刚给他敬礼，他咣就给我一炮子，就这个意思。哎呦我，
0: 你这是挥手是敬礼呀？
2: 对，打招呼嘛。
1: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2: 我都让他打懵了。
1: 我就说你这个敬礼得练，那一点儿不标准。你起范儿这么大，老像要搂谁似的，你不早挨削呢吗？是，哎呀，给人道歉。
0: 哎呀，别啊，老郭，老五，其实吧，你说咱们都在一个小区，对吧？
2: 是，
0: 因为我这点破事儿呢，你说你们作为保安的也很不容易，这大十五的，连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代表所有的业主，对你们保安同志说一声辛苦了。
1: 你别整那事，你像娘们儿似的。
2: 被感动了。
1: 当保安呢，你啊，硬是起来，
2: 硬是点，我是被感动了。
0: 老五，
4: 林哥，有你刚才那番话，我们保安队这一年没白干。老郭，
1: 新的一年，我们保安队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老郭啊，敬礼
2: 敬礼！
1: 哎呀，哎呀，
0: 妈呀，我打顺手了，
2: 你
0: 都上医院吧，走吧。哎呦我，
2: 没打。

0: 台湾大鹅又添新吃法，用吃烤鸭的方法吃大鹅。山东白领跨界变身新农人，在东北大棚里种出甜蜜无花果。手磨咖啡，室外烧烤，露营放空，北漂摄影师回到家乡，打造多元素融合新派农场。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农村呢有一句俗话叫年看驴，月看马，十天看老牛。这什么意思呢？是说一头小驴崽啊，出生一年以后才能看出长不长膘，这就挺考验养殖户的眼力了。那怎么办呢？大伙儿品出一个道道，就盯准这个种驴啊，种驴好，那驴崽呢也差不了。咱们去这个普兰店看一个养殖场是怎么精心培育种驴的。
1: 中午12点，又到了这群小黑驴们开饭的时间段了。这个时候能轻易感受到他们的快乐。
2: 唱个歌吧，给你点，来唱个歌，来唱歌。
1: 孟祥俊是大连普兰店盛虹到达驴业养殖场的饲养员，来养殖场工作5年，他早已乐在其中。
2: 唱一个，唱一个，你要唱就唱，拿食物那个引诱他吗？
1: 这个养殖场是专门饲养黑驴的种驴场，养殖面积占地是200亩，目前存栏数在2500头左右。孟祥俊主要负责的是眼前的这个驴舍，他们全部都是待产母驴、刚生产的母驴和嗷嗷待哺的小驴驹。在整个养殖场里，他们是最金贵的主，必须全方面照顾到位。
2: 这料里边还有碎大米呢，还有精料，人家这下驹的这个吃的老好了，营养高啊。有时候还给打清炒，完还喂点胡萝卜，也下点这些旁边有奶。
1: 对孟祥俊来说，喂饭是饲养过程中最轻松的环节，更多的时候他要时刻掌握好每一头驴的动态。
3: 我要我们这个最有难度，你接产嘛，黑天挠夜啊，就中午能休息休息一个多点，能睡会儿觉啊。晚上必须得瞅啊，必须得看住，就假如说这个要下你必须看住，要不然的话有的难产啥不憋死呢。这小驴还有点拉稀，拉稀也看不住就完了。
2: 阿龙啊，这驴有点拉稀，来给打一针了吧。
1: 在孟大姐搞不定的时候，就需要驴场的负责人李海龙出马了。
4: 这小驴拉稀了一样，药方最好药了，
5: 我抓一下它跑了。
1: 眼前的这头小驴驹是今天早上刚下生的，小驴拉稀，母驴也状态欠佳，这一上午不吃不喝必须人工干预。
6: 过来过来，你像这个驴就是刚生产完的，它会出现产后厌食症，就是比较弱，等它缓一段时间就会好一些。
1: 母驴生产后应食用含有丰富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元素的饲料，来促进母驴产奶量的增加，提高奶质量。对于身体虚弱的母驴，更要及时补充必要的营养元素。
6: 你看它现在一点食欲都没有啊，你吃点呗，换一个青草试试吧。哎，青草它也不爱吃呀，一会儿就要给它测体温，听它的肠音。
1: 体温可以反映驴的健康状态，正常的驴体温在37.5到38.5之间。
6: 高不够水？体温应该是不高，38.3，体温并不高。
1: 李海龙跟咱们说，对于这种刚生产后的母驴，一定要一天多次检查身体状况，避免产后受伤、产后感染等现象出现。
6: 右侧肠音好点，左侧不那么强烈。
4: 喝没喝水？
7: 喝
4: 了，喝的多不多？
7: 他今早上也喝点白糖呢。
6: 搁印糖水，印糖水加点盐吧。一会儿给他打一个复合维 B， 就是促进的胃肠蠕动，来增加他的食欲。
1: 像这种情况在养殖场里是经常有的事儿，李海龙每天都要记录养殖档案，进行严格的驴舍管理和疾病预防，来提高种驴养殖效率和成活率。
6: 精神状态、食欲来判断它的健康状态，防疫卫生这一块就是每周都必须要做的，然后定期检查它的蹄子、

0: 不是该修了。
1: 养殖场另一个重头戏就要数前院的种公驴了，瞅瞅这架势就不一般，个个住在宽敞舒适的小单间里。
2: 那胡萝卜炒豆饼鸡蛋，鸡蛋一天六七个呢，因为它种驴得吃好的。
0: 种公驴的好与坏呀、啊，也一是根据它的身体结构，是否比较匀称。你像这批种公驴年龄是六岁，它的体高大概在1.45米到1.5米左右。再看它的前囊是不是够宽，在显微镜下观看它的精液的活力和密度，去判断它的好与坏。
1: 驴按品相、品种、价格有高有低，选种可以说是重中之重。为了繁育出更适应当地气候和饲养条件的优良驴品种，厂里选育的公驴品种有山东德州驴、内蒙驴、陕西驴和辽南驴。这样繁育出来的生产性能高、适应性强，更能提高驴的经济效益。
0: 从饲养上去调整驴的身体状况，主要的繁育方式就是人工受精，避免传染病的传播，更好的饲养，然后它的繁育率就会高。
1: 如今盛虹到达养殖场，通过良好的养殖生产一体化，配种率能达到70%左右，成活率能达到85%左右，可以说是为周边的养殖户提供了全方位的驴苗技术支持，也为当地毛驴规模化养殖提供了技术保障。
3: 辽宁肉食鸡的产量占全国总量的1/5以上，是标准的肉食鸡大省。咱辽宁的肉食鸡呢，屠宰加工企业在精细分割的基础上呢，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大招，能把这个鸡血和鸡毛都充分的利用。咱们看一看这些边角余料能变成什么。
1: 这里是鞍山市台安县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这会儿正是白羽肉鸡深加工企业的生产高峰。每一只走进这里的白羽肉鸡都会被吃干榨尽，挖掘出最大的价值。
4: 我们企业每天大约得消耗145,000尾的白羽肉鸡，像这样的车辆每一天大约在40台左右。
1: 白羽肉鸡是我国最常见的肉食鸡品种之一，占我国鸡肉消费的近60%，是妥妥的高性价比蛋白质供应大户。这种鸡长得特别快，45天左右就能从毛茸茸的小鸡崽儿长到6斤重，达到出栏标准。进入这里的白羽肉鸡，通过宰杀、沥血、掏膛、打毛、冷却等一套流程下来，就会被挂上链条送往分割车间。上100名工人会用熟练的刀法，根据订单的需求，上演现代版庖丁解牛。
5: 在这个车间内，我们会对白条鸡进行分割，分4类：腿类和骨架类。除了这3大类之外，我们还有几十种余下的细类的小产品，比如说胸软骨、鸡脖、大胸、胸皮、琵琶腿、四中、四根。
1: 分割完的鸡肉，一部分直接装箱运往市场作为原料销售，另一部分就要升级变身，去下一个车间开启美食之旅。
6: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们简单调理的串班，就是我们的鸡肉经过原料班分切，就是根据订单来的，是分切成片儿啊，或者是块状，通过腌料简单调理串成串儿。完了那边呢，我们还有水煮线、油炸线，还有一条烤肠线，它可以分为不同的工艺，通过不同的生产线进行做成烤肠、锅包肉、溜肉段、鸡米花各种产品，还可以做成我们的丸子类、狮子头、鱼丸、虾丸、膳食肉羹、鱼鸭羹。
1: 光是鸡肉就可以加工成这么多种类的产品，而鸡内脏也不例外。过去鸡肠会以很低的价格销售出去，现在他们有了新用途。
7: 整个车间呢是全球唯一一条能以纯鸡肠为原料加工鸡肠粉的这一条生产线。我整个生产线的工艺呢也是蒸煮、脱脂、干燥和粉碎。整个车间的产能呢，一天我能消耗原料这个鸡肠在200吨左右，然后它的产品的一个这个价值，鸡肠粉可以卖到1400元一吨。想以这个鸡肠粉来替代进口鱼粉，因为进口鱼粉的价格还有那个原料特别短缺。

0: 光是鸡肠，鸡骨架中也含有丰富的营养，在经过专业设备的处理后，也可以做成鱼的饲料原料，每吨可以卖到8000元左右的价格。
1: 它的出生率在30%左右，就是10吨的鸡骨架能出2吨的粉儿，1吨的油。因为它生产过程中还会，我们是主要是脱脂，因为鸡的肉啊和骨里边把这个油啊我们给提炼出来，这个油呢也是用在饲料厂作为那个动物油脂的一个添加。
0: 到这儿还没完，白羽肉鸡的价值还在不断被挖掘。肉鸡屠宰时剩下的鸡血和羽毛，以往都会被打上废料的标签，而现在它们的身价也不一样了。
1: 因为鸡血里含有蛋白嘛，我们主要是提取它的一个蛋白，还有这个血球里边的一个铁元素。我们的终端产品呢是有两种，一个是血浆蛋白粉和血球蛋白粉。在行情好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血粉的价格能卖到15000块钱一吨。它的用途主要是也是用在猪的开口料，还有这个鱼粉的动物蛋白原料嘛。
2: 这个车间的主要原材料是用白羽肉鸡的羽毛经过鱼刺分离、挤干、高温高压抽成扣子后处理的原材料，就是这叫羽毛粉。那这个羽毛粉主要的用途在哪？是饲料的原材料。这个羽毛大约在18000只左右能产出来1吨的羽毛，那我每天大约是在8吨的羽毛粉。
0: 而鸡的粪便在这里也发挥了大作用，企业将鸡的粪便经过科学的发酵等工艺处理，制作成了有机肥。这几年还陆续研发出了用鸡血和鸡肠制作的液体肥料。
3: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我们原料车间，主要是把我们发酵腐熟好的鸡粪经过陈化、粉碎、筛分之后做成这个酒鸡肥原料，通过我们的粉剂生产线、颗粒生产线和这个水润肥生产线制成我们这个3款产品。
4: 这2款呢是我们现在的液体肥料，这是用鸡肠子来发酵酶解跟发酵的一种工艺的一种那个叶面肥或者是滴灌肥。然后这一款呢是鸡血，我们家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集团自己内部的一个鸡的副产物来制作的肥料，像这款就是鸡血，也是经过酶解跟发酵这一种工艺来做的叶面肥或者是滴灌肥。
0: 从最初的白羽肉鸡屠宰分割，到鲜品销售、食品深加工，再到对鸡的各个部位进行综合利用，真正实现了白羽肉鸡从头到脚都不浪费。通过这样的全产业链运作模式，企业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经济效益，还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价值。
5: 我们辽宁的物产丰富，每个地方呢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美食。鞍山的台鞍养鹅产业发达，铁锅炖大鹅是当地一道久负盛名的美食。不过今天呢，咱们不吃这个炖大鹅，看一种大鹅的新吃法。

0: 纵观美食江湖，每个城市都有一张自己的名片，而提起台安的美食，就怎么也绕不开这种食材了。
1: 本地的话，大鹅肯定是第一位了。
2: 来到台安，如果你不吃鹅，你就白来了，
1: 因为我们台安大鹅用老鹅做。
0: 台安本地人引以为傲的不仅仅是对大鹅烹制的手段，更多的是源自于台安当地超百年的大鹅养殖历史。
3: 我们台安县养鹅历史非常悠久，所以呢养殖技术非常成熟，每年出栏量能达到500万只左右，所以说一年四季能保证有鹅出栏。我们台安气候环境非常好，非常适合鹅的生长，所以这鹅你就吃吧，保你好吃。
0: 在台安地界，大鹅的烹制路数并不复杂，过去多是以铁锅炖为主，但是近些年因为一个人让大鹅

0: 有了新吃法。
1: 你吃到的做的最好吃的鹅肉是谁做的？
2: 我觉得是我自己做的。你赵某人不？
3: 赵某人，
2: 赵某人，赵某人，笑一下吧。
0: 这个生活里有些腼腆，但提起做鹅的手艺谁也不服的人叫韩帅，他的这份自信源自于20多年的厨师经历。10多年前，原本在外打工学厨的韩帅回到家乡，立志要将台湾大鹅送入更多人的口中。
2: 听大伙说，就是这个炖鹅它比较适合百姓，但是这个熏鹅吧，就是可能得有一些大户人家才能吃的，因为它从做法和啥它挺那个讲究的。
0: 熏鹅由于做法繁复讲究，所以这些年在台湾的传承断断续续。想要做出好吃的熏鹅，选鹅很关键。
2: 鹅的话，我们都选用1年左右的老鹅，这样的鹅是它幼稚不柴，而且不油腻不肥，口感是最好的。
0: 将足年的大鹅收拾干净，接着就要对鹅进行全方位的细致按摩。
2: 熏鹅第一步是要给它腌制入味儿，用这个11种中草药加那个大连，腌制12小时。这中草药里边用了甘草、白蔻、大茴香、八角、桂皮、陈皮、沙仁，腌制让它充分入味，然后中草药去腥提香。
0: 想要鹅肉入味，仅凭腌制还远远不够。这锅老汤是韩帅精心调制的，熏鹅拿捏时刻味蕾的关键都在这翻滚的汤汁儿之中。
2: 这大鹅腌制12小时以后，然后给这盐粒全洗掉，我放入这个老汤里边卤制，大约2个小时左右。然后这个老汤每次都会新放一些中草药，像香叶啦、桂皮啦、沙姜、陈皮、白蔻。
0: 入味是个稍显漫长的过程，根据韩帅的经验，至少需要2个小时，才能让整只大鹅充分地感受汤汁的浸润，确保大鹅的肉质能够嫩而不散，韧而不柴。
2: 大鹅卤好以后，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开始熏了。我们用那大铁锅，然后放上大米和白糖，烧至浓烟滚滚的时候，然后闭火再焖制3分钟就好了。
0: 熏在整个制作过程中耗时最短，但却是点睛之笔。3分钟一到，锅盖掀开，烟雾缭绕，氛围拉满。等到再次与鹅相见，它早已华丽变身。
2: 就是熏制完以后，它颜色红亮，然后还入味儿，还有保鲜的作用。
0: 传统的熏鹅往往是将鹅大卸八块即可上桌，但多年的厨师经验让韩帅觉得熏鹅应该不止于此。
2: 熏鹅这个胸脯肉片下来卷那个小饼吃，蘸甜面酱特别好吃。
0: 看到这里，想必这种吃法一定会勾起你似曾相似的记忆，
4: 就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就跟烤鸭有点相似。
0: 年少在外时，韩帅学习的就是制作烤鸭的本领。1年前，他突发奇想，决定用鹅试试看。至于卷鹅肉该配什么样的饼，他心里早已有了答案。
5: 我们家这煎饼吧，现在已经3代了，100年来历史了。那主要是给我爷爷那边传下来，这是它的啥特点呢？就是这煎饼非常好吃，它的面多， 现在白。

0: 面、荞麦面、小米面，各种面都可以往里掺，掺就是为了增加它的口感。
1: 他叫单学立，做煎饼已经有30多年了，是台安县单氏煎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做的煎饼是鹅肉的最佳搭档，与山东的薄脆煎饼不同，老单做的叫水耙煎饼，一张张小饼，米香十足，香软可口。
2: 大哥，你好没好呢？
0: 好的，给你放那儿了，
2: 拿走了啊，待会儿给你算钱啊。
0: 来，
1: 鹅肉、葱、黄瓜条、小饼的四位一体，给了食客意想不到的惊喜。
3: 一口下去特别满足，它跟烤鸭还不是一样的。烤鸭它可能会油，这个就不会，一点不油，而且还有汁水，特别嫩。
4: 肉比较紧实，然后它的口感特别香。
1: 曾经带着理想离开家乡去打拼，如今带着学成的手艺回到家乡，韩帅通过努力和创新，让熏鹅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美食。
5: 我在外地上班的时候，就到每一个城市，很多城市都有一个家乡自己那个特别出名的一个菜，就是我是做厨师的嘛，所以我就那时候就刚开始小时候就想，怎么能把家乡的菜做得更好。
1: 美食，一面装着昼夜季节的自然天地，一面承载一方风土的精细缔造。在台安，如今的大鹅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食材，它更像是一种纽带，将一种醇香浓郁的味道与这座城市的记忆紧密相连。
6: 下面时间呢，还是关注全省的天气变化，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7: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五月初二，那当前是水稻分孽、玉米拔节的需水关键期，降水有利于土壤增伤，但是呢，雷阵雨容易导致田间积水，诱发稻瘟病。后续的高温将会加速水分蒸发，坡地、沙土地易旱，影响作物的光合作用跟分孽。最近啊，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水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甜味糯，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甜味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有一个礼拜，但是韩香甜味糯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2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受市场欢迎的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蒸罐九号啊，是最新推出的一个品种，它的优点呢是口感清脆，开锅就烂，没有筋，株型和它的这个颗的大小啊非常适中，它是属于冬装叠包，包叶包的紧，咱们储存的时候呢，它这个损耗啊、掉帮掉叶啊这种情况呢还非常少，非常耐储存的。咱们这个净菜率呢达到了4到6公斤，也就是说在咱们8斤左右的时候，它已经壮心紧实了，最大可以长到12斤。所以说从咱们这个市场来看呢，前期价格要是比较低迷，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呢可以等一等，等一等它的这个产量啊，这个颗呢再大一大，我们用这个每亩的这个产量来找这个差价。蒸罐九号啊，它对于咱们这个干烧芯儿啊，

0: 这块呢是抗性是非常强的，耐干烧芯，很少有干烧芯。再有一点呢，受咱们这个市民的这个喜欢，不是那种大颗菜，而是这种那个8到12斤的这种菜型，颗小。比如说做辣白菜呀、鸡酸菜呀，咱们直接冬储完以后那个炖呢，都特别好，而且呢是没有筋，咱们之后呢开锅就烂，口感呢清脆甘甜。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争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雷阵雨转大雨，18到25度。大连多云，19到25度。鞍山阵雨转小雨，20到27度。抚顺雷阵雨，18到26度。本溪多云，18到25度。丹东多云，17到26度。锦州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营口阵雨，20到24度。阜新小雨转大雨，17到23度。辽阳多云转中雨，18到26度。铁岭雷阵雨转大雨，19到26度。朝阳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盘锦阵雨转中雨，20到24度。葫芦岛雷阵雨，19到23度。沈阳雷阵雨转大雨，18到25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争冠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
3: 山东白领跨界变身新农人，在东北大棚里种出甜蜜无花果。手磨咖啡，室外烧烤，露营放空。北漂摄影师回到家乡，打造多元素融合新派农场。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咱们书接上回，继续在鞍山转悠。这个季节呢，是海城梗装大蒜起收的季节。这里蒜农呢，近几年都尝试种上独头蒜，蒜味十足，还能提前上市。加上老品种4-6瓣，整个梗装大蒜收获季啊，是明显的延长了。
4: 六月的梗装大集，空气中飘起蒜香。蒜农柳阳起赶早编出各把蒜瓣，开始了今天的生意。
5: 这独头蒜，我种的少，我种2亩来地，有夹头的。大番啊都夹头，我这是小番，一条15块钱。
4: 独头蒜一半就是一头，是海城梗装大蒜圈这几年火起来的新贵。商户们直说，这种蒜最不愁卖。
5: 这现在畅销啊，现在畅销，谁都乐意买独头的，哪我就外地来收了。这独头深圳那边都来都收，也就是放着，你搁这要那玩意儿滑。
6: 鞍山的，咱是
7: 这梗装买的呀。
6: 对呀、啊，瓣儿大，吹上汁儿多，到处蒜泥浓，你灌哪吃，然后能吃到过年都这蒜。
8: 这个它产量高，完销售的快。你看黑龙江、南方的都运到那这个蒜，赶上那个你这咱当地这4-6瓣蒜呢，就是当地，当说白了就是自产自销了，基本上没走都没出过沈阳。
4: 离集市不远，72岁的侯秀臣正在院里侍弄着自家的蒜地。与集市上卖的蒜不同，这几垄蒜长在房后，是梗装大蒜的老底子。
9: 这人纯的，一吃就吃出来了。现在这葱嫩，这皮儿都好吃，没有小瓣，没有蝎子，立正正的，人叫这4-6瓣呢，立正正的瓣，没有蝎。你瞅这色跟上咱土两样，咱这黑土地嘛，这不看。上了黄土就不行，它长不这么大。
4: 都知道梗装大蒜出名，最初闯出名堂的正是眼前这正宗的4-6瓣大蒜。10多年前，大家伙儿还都跟侯秀臣一样，守着7月熟的老规矩。 如今独头蒜用六月的早熟。

0: 让蒜农们都换了样。
1: 年轻人都不种这个，种那个独头蒜，咱老年人都干不动了，就少了。都摘接近50年蒜了，年轻人都摘100来万，他家家都摘不少。现在不行了，这边一看就摘这点，原来这一大片都是。
0: 穿过小院儿往地里走，在崔家村，这里有着40-50户独头蒜种植户，千亩蒜田连成了片。
2: 这蒜特别好啊，这蒜，完了它这独头还特别大，是不是？你看它这个独头都相当于这瓣蒜那大了，你看人这看着没有？
3: 这个独头蒜哈非常受这个市场欢迎，正常市场上的蒜是打开之后是很多瓣，这就是这一瓣，在超市也大型超市也有这个销售。主要还用于这个深加工，做一些黑蒜，主要出口韩国。还有一种能做药材，提炼的蒜素。
4: 都咱搁山东买蒜摘，山东长完都是这么大的盘，这么大的，然后他们年年那么摘，他们长不独头，就是瓣蒜，年年是瓣蒜。这就要说地利的优势吧，图纸嘛。
0: 李秀敏是眼前这块地的主人。5年前，他从46瓣改种了独头蒜，到今年，他已经能从蒜皮层数轻松判断出最佳收获期。
4: 就得这匀溜的，不能就得这大的，大的剩的厚都得厚，就得这中间这样的，中间这样就也就3成多种。这是1成，这是2成，这就3成。对，都假齐整整的，这质量假的挺好。
0: 跟集市上的蒜瓣不同，规模种植的独头蒜大多被深加工厂收购，女工们要剪去须根，抖净浮土，做好预处理工作。
5: 现在干得有15来天了，先起蒜吧，起完蒜完事儿，再一两天，天的好的一两天，那是就搅，
4: 销路特别好，销路不是问题，那一指论价，小就小的价，这就叫珍珠蒜，大蒜就特别贵呗，1块钱左右。
3: 在这个10天之后吧，基本上就能来车收。就是那个大挂车，一回就装几车，一回就装几车。一般情况下，得10天到半个月，基本上就给拉走了。
0: 独头蒜不像46瓣，由于没有分瓣，所有的营养都集中在蒜头上，所以植株营养集中，生长速度相对较快，也更适合大面积种植。
4: 那也上不了规模，都这个上规模，那抽不好，为你这个蒜苔出的早，这蒜苔好抽。
0: 早熟的独头蒜还能为种植户争得下一个茬口的效益，实现了更稳当的两条腿走路。
3: 这个蒜是一年是一茬，6月中旬起蒜，起完蒜之后下茬可以继续种豆或者种玉米，咱那个亩产是1500斤到1800斤左右，按照去年那个独头蒜的售价是6.5到7块钱。
0: 如今耿庄全镇的大蒜栽植面积已经发展到了近5000亩，老辈人靠46瓣闯出名堂，新蒜种也书写着青出于蓝的新故事。
6: 鲜食无花果在市场上不多见，这东西呢又被称为树上长出的糖包子，特别的甜，搞采摘很有吸引力。铁岭有个外来女婿相中了这个产业，14个大棚种了5个品种的无花果，咱们来看一看。
0: 温室大棚里热浪扑面，一颗颗饱满的无花果像小灯笼似的挂满枝头。农场主张楠正忙着采摘，谁能想到这位操着山东普通话的新农人，10年前还是铁岭一家外企的白领。从黄海之滨的威海到辽河平原的铁岭，他与无花果的缘分竟始于一份对家人的牵挂。
7: 我的爱人当时要生小孩，他特别喜欢吃无花果，然后这个无花果还不耐储运，从老家运过来也吃不着，特别好吃的，所以索性想自己栽几盆，一下步子迈大了，我们整了现在这样一个农场，是一种乡愁吧。
0: 2018年，张楠彻底辞去了汽车零配件行业的工作，全身心扑在了这片100亩的农场里。7年时光，14个大棚，5个无花果品种，见证着这位跨界农人的坚守。
7: 我们现在做的是树收无花果，因为我们对无花果有信心，我们对这个市场也有信心。我相信，通过我们更好的一个宣传，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吃到我们树上熟的这样的一个无花果。哎呀，老甜老糯了啊！你看，看一看啊。
0: 张楠深谙流量密码，把直播间搬进大棚，让无花果从枝头走上屏幕，让全国的无花果爱好者动了心。
8: 我现在一场下来，场观在9000-10000左右，所以说我要

0: 直播的相当有10000个人在我直播间来看过，我不乏有兴趣直接开车来的，很多的孕妈宝妈不方便来的，我们店里面可以给他发货。
1: 像葫芦岛的、锦州的、大连的、长春的顾客，不远开

0: 解开这些误会。
1: 你看这个无花果，它这个是有个小眼儿，这个果木，有的这个无花果它是需要融风的，从这个果木这个地方进去，它在这里边授粉，这里边很甜很糯，它就出不去吧，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实体。但是我们在中国商业种植的无花果品种是不需要融风授粉的，我们中国也没有小融风，所以这个无花果也没有这个小虫子的实体，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啊。
0: 刚从枝头摘下的无花果，果皮儿薄得像层蝉翼，轻轻一撕就露出琥珀色的果肉，绵密的像融化的蜂蜜，入口还留着一丝淡淡的花香。张楠叫它树上的糖包子，一口就甜到了心尖上。
1: 这一个呢，大概就能有80克到100克啊。然后看看里边，这个果子吧，现在只有8分半熟啊。你看，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这个无花果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不开花。你看，一掰开之后啊，内部的这个全部是它的一个花蕊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隐性花序，我们吃到的果子是它一个膨大的花托。
0: 要让无花果在东北实现全年结果，剪枝可是关键技术之一。这是张楠9年摸索出的控果密码。
1: 我们这个园区栽培主要两种模式，一种是这种重剪型的，一种是大的开心型。这种重剪型的一个特点是适合一些品种，像我手里这个品种波姬红啊，这个是我们的青皮的大的开心树型。这个树已经5年了，看底下的树干都有这么粗了，然后而且这个大树型呢会有春果啊，春果可以让这个无花果上市时间早1个月。
0: 从最初的阳台种植到如今的规模化农场，张楠对无花果的品种特性了如指掌，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曾经小众的无花果，在他的巧思经营下，渐渐在东北的市场里闯出了一片天。
1: 感觉到从去年开始，无花果市场在慢慢的觉醒，因为现在大家新的消费主义，包括对这种美食健康这种水果的一个需求，再包括现在这个直播，包括快递业的一个发展，我相信无花果在最近这2年会有一个井喷式的一个发展。
0: 从乡愁到事业，从爱好到产业，张楠用无花果编织了一段东北大地上的创业故事。如果您也想尝尝这树上熟的糖包子，不妨趁着好时节走进铁岭，感受这份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甜蜜与坚守。
2: 葫芦岛是绥中县杏树村原本没啥旅游资源，但这几年呢，城里人是扎堆儿往这儿跑，都奔一个叫做陈田牧歌的地方去。这里有什么呢？有能互动的小动物，有乐队现场表演，还有一个相当能折腾的农场主。
3: 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4: 农业需要人才去发展，
5: 眼光开阔，敢闯敢干。
6: 就因为我们的到来，让这个村子有点改变，然后他们的精神面貌改了。

0: 眼下正值旅游旺季，今天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岭镇杏树村的陈田牧歌家庭农场格外热闹，十多个来自不同城市的家庭到这里体验治愈人心的乡村时光，
1: 就觉得这个地方挺新颖的，挺好的，然后能让孩子呼吸一些新鲜空气，接触大自然，来这儿就有一些亲手这种实践的活动参与其中，让他很有收获感。
2: 来了有四五回了吧，
3: 这种农场在目前来讲，在绥中范围内应该是唯一一家了。种地、寻宝、插秧，不管是从身心啊、知识层面，还是认知层面，都是一个提升。
0: 区别于以往的农场，在这个四处都弥漫着文艺小清新气息的地方，不光可以和小动物互动，体验各种绘画、手工、农事等亲子活动，还可以品尝到手工咖啡，甚至还能看到乐队演出。

0: 是玉米种植，哎，这个小朋友种的特别好啊，你看看。
1: 李子峰今年36岁，他就是陈田牧歌家庭农场的主人，
0: 一顶渔夫帽，一台照相机是他每天工作时的标配。
2: 之前是在北京做商业摄影师，拍一些产品啊，还有一些品牌的，比如北京会娱乐、电影啊。
0: 对，这些都有接触。回来之前，我做了半年那种摄影，也是在为以后这个做打基础吧。
1: 原来啊，李子峰是土生土长的杏树村人，大学毕业后到了北京工作。虽然挣得多，可是时间久了，他慢慢发现，北漂的日子一眼望不到头，年薪几十万终究是没抵过心中的乡愁。真正让他下定决心回家的是2015年家里的一场变故。
2: 我母亲。 就是身体不太好，因为我父亲是2015年走的，然后当年他其实就很严重的一次就是心脏病发作，然后住院住了有20天，就被吓着了。他特别虚弱，吃饭也吃不动，然后我就扶着他手，就那一次我就怕了，对自己是一个打击嘛。然后突然这个事儿你会很担心，你就哇，我这父母，所以就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3: 他这个生日我自个儿在家，完了就。
4: 照顾他，嗯，对，儿子回来开心。4年前，这片土地还是家里一片管理不善的苹果园。李子峰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开了一个个人账号，做自媒体，专门记录老果园改造农场的视频。农村发展也越来越快，尤其现在乡村振兴正是国家的首要国策。
2: 相信乡村一定会有更多机会，乡村会越来越美，生活的品质、精神需求、文化娱乐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整个全国民宿好像就氛围挺好的了，绥中东戴河又在发展旅游，就是海边的一些农家院啊，对吧？因为它可能是经济实惠，大家来这吃海鲜。我更希望说能不能玩的有品质，我又重视儿童的这种体验。
3: 建农场、做民宿，让外地游客来村里的想法，却得到了亲戚们的一致反对。然后很多亲人也会说：“你这大学都白念了，回家天天的种地，然后出一身的汗，
5: 这么大年纪了，你还没谈女朋友、没结婚啊？这些都是。”在北京那上班白领的，到家黑瘦，我就累，瘦。
2: 你们家俩孩子都干过活的家，上学时就都心疼也没法，也不能，他不干谁干的。因为在杭州、宁波都生活过，李子峰吸取了优秀的田园农场经验，用到自己家中。怎么去结合农业、乡村、地方呢？又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民俗啊、美食啊，稍微换一下佐料吧，我就感觉有小动物可以去互动，户外烧烤啊、露营啊，然后我们定期可以办一些活动。
0: 其实现在来说，可以算是一个综合体吧。如果能带动一些就业，不也挺好吗？这4年来，李子峰全网平台粉丝加起来大约有了10万人，他的小农场每一年都有新的变化。当初不理解的亲戚们也都慢慢转变了自己的想法。
2: 多的时候有20多个家庭一块来，大家都是开着私家车。 然后好车也挺多，从村子里边穿过来，也是很显眼的，肯定会很好奇。那你今天收入多少啊？这场活动挣多少钱啊？啊，我今天挣了几百，或者说赚了多少？啊，也还行哈。嗯，我说我这还刚开始嘛，说后边其实还有更多机会。
0: 随着李子峰的农场越做越好，账号粉丝越来越多。
6: 不少外地游客刷到视频，不仅过来旅游，而且还成为了农场的共建人。未来准备和李子峰一起改造这里。我第一天来，我觉得跟子峰聊得比较投缘，我觉得这个孩子很稳重，而且很踏实，他能就是沉淀下来。我觉得他这点很吸引我，就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比如面包咖啡。我们想在后面做一个什么咖啡书馆。
0: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种在田野里的梦想，也需要用汗水和爱去浇灌，才能变成诗和远方。在乡村老家，李子峰建造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在这里，他绘制爱好，挥洒汗水，去尝试一切未知的激情澎湃的事物。正是这些无数个热爱的瞬间，编织成了李子峰的田园生活，也是无数人向往的生活。
2: 肉，这应该是腿儿。

0: 来，我是希望，比如说我们乡镇都支持，然后能有更大的区域去划分，然后能够接更多城市的家庭，靠自媒体可以去推广家乡的旅游跟产品，苹果，还有黄油桃，让自己啊有更大的价值，能做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吧。野心的公路上放任热血在轰鸣，追逐天涯尽头自由的意义，只因为我那一刻。
1: 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2: 打造让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1: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2: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1: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2: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两个字儿，服务。
1: 咱黑土地呀，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2: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1: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2: 咱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1: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2: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1: 咨询热线13998231866，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加微信了解详情。
3: 经营农场这几年呢，李子峰似乎是更坚定了自己的脚步。在大城市闯荡的经历，让他更懂得如何抓住年轻人的消费热点，把各种时尚元素呢，结合到自己的露营基地民宿里面。乡村需要这样的年轻人，带着创新的思维打造自己。
4: 马走日，
5: 象走田，
4: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5: 不算不算，
6: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7: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8: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省降雨依然不停歇，局部地区还会伴有短时的强对流天气。
1: 这两天气温逐步下滑，最高气温基本在25度左右。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提起阜新张武，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辽宁的沙窝子。作为新中国科学治沙的开启地，70余年来，一代代张武人初心如磐，接续奋斗，在当地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态屏障，植被综合覆盖率已接近80%。
1: 如今，张武又下大力气发展林下经济、沙泉养殖等特色产业，让绿色生态结出富民硕果。这里是张武县丰田乡王家村，这里的百亩林地里就有100多个药农正在播种黄精，而在张武这样的地块有120多个。
2: 治沙一开始就是栽点树，是种了中草药呢，给我们带了不少效益，一个月都3000多块钱。
3: 我们现在陆续也选出了这个大约有10种以上的新品种，有的已经作为辽宁省的一个主推品种，这样呢既保护了林，同时呢又增加了林的收益。
4: 发展林下中草药种植，仅靠农户单打独斗很难成规模，

0: 张武县出台了两林经济五年发展规划三年行动方案，深耕中草药行业近20年的赵猛就看中了张武林地资源优势，把大本营搬到了这里。
1: 第一年呢，咱这嘎达小面积试验一下，感觉那个土地呀、气候啊，包括各种因素啊，它挺适合发展，所以说今年就毅然决然的来张武，做大面积。
2: 通过这四两拨千斤的思路和路径，我们目前发展了30000余亩的沙地林下中草药项目，促进是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叠加。
0: 当地还大胆尝试在林地环绕的沙泉区域发展小龙虾养殖，在阿尔乡镇利用1280亩闲置沙地建成标准化养殖塘、种苗繁育中心。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可达3800万元。更重要的是，这一模式成功抢占了南方6月至10月的市场空窗期，填补了北方小龙虾规模化养殖空白。
3: 错峰就能上市，这个价格它就会高。老百姓也致富了，把咱当地的生态也治理了。
0: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如今的张武已形成治沙、造林、林下经济、沙泉养殖的全链条发展模式。昔日的风沙源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聚宝盆。
4: 因为我们当地的生态也在逐年转好，从外地来的企业来找我们合作的也越来越多了。我们现在先治沙，再增绿，再致富，才能把生态的底子打牢，才能带动我们共同致富。
0: 本台报道。
5: 治沙结硕果，沙地变宝地。与此同时，辽宁的服务业也在扩能提质中跑出加速度。当前国内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突破50%，正式进入电动化普及、智能化决胜、全球化扩张的成熟阶段。
6: 东软集团精准抢抓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风口期，升级车载软件产品，重构盈利模式，用信息技术服务升级，助力国内车企抢占海外市场。
7: 在今年的北京国际车展上，东软集团发布的全球车载智能出行解决方案受到很多车企的青睐。解决方案把导航、车载 AR、 支付、车载生态、车联网及安全等功能全部整合，国产汽车出口海外不用再单独自建海外开发团队，借助这套解决方案就能实现全球适配本地智能。
8: 我们想给海外的用户带来在车端的无感支付，比如说停车场的付费，可以让用户在不下车、不掏手机的场景下，在车端完成全部的支付场景。当前我们已经覆盖了欧洲将近90%的停车场。
7: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出海步伐持续加快，今年前4个月出口量同比增长1.2倍，为上下游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空间。东软集团深度绑定车企出海浪潮，搭建起研发设计、测试验证、中试、制造、量产全流程闭环，将技术优势和海外数据合规优势转化为国产汽车的市场优势。
8: 那么呢，我们已经得到了40多个这个全球的客户，然后呢，量产了130多个这个国家。在中车出海这个领域里面呢，我们拿到了这个最多的客户以及最高的市场占有率，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去进行一个国产替代，帮助中国车厂全面出海。
7: 软件在交付前需要大量测试，传统的测试高度依赖人工，准确率低，周期冗长。东软集团打造 AI 数字员工，大幅提升测试效率。
8: 所有的都可以拿 AI 的数字员工进行替代。的我们全线逃逸率大概可以下降70%，人员规模可以缩短50%，整个的测试周期可以缩短70%左右。
7: 受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快速拉动，我省的东软智行、瑞驰、海纳新思等智能网联车载智能服务企业都保持增长态势。金汇融智、信华信等软件企业也依托金融 IT、 工业软件、汽车信息化服务等业务实现较快发展。一季度，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8.7%，新增企业债券融资规模同比增长12.32%。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加码软件产业扶持，眼下正在进行的首版次软件产品申报，还将重点支持融合人工智能技术的软件产品，抢抓数字机遇，补齐产业短板。本台。

0: 报道。
1: 产业升级，动能足，赛场内外热力旺。随着东北超赛事的精彩上演，一处处第二现场热力全开，让足球激情融入烟火日常。
0: 酷炫街舞展演，特色非遗市集，将沈阳中街商圈变身为一条流动的球迷走廊。看球、听歌、逛潮玩、品美食，多种选择让球迷们玩得不亦乐乎。从首场比赛破圈至今，沈阳中街销售额已经超2100万元，客流量超6.7万人次。
2: 虽然说没有进到体育场里面，但是我们很多人穿着这个红色的这个助威服在这里一起呐喊，我觉得那个氛围完全不输于在体育场。
0: 在丹东凤城辽阳护城河0419市集，东北超的氛围感同样拉满，球迷们品特色美食，买民俗好物，尽情感受足球竞技的独特魅力。
3: 看球，然后撸串，交朋友，我们非常喜欢东北超。
0: 主题为东北超然苍澜映上的滨海时尚大秀在大连梭鱼湾金谷燃码头上演，设计师们巧妙地将足球运动的张力与大连的山海风情结合在一起，在东北超赛场之外打造出独属于大连主场的别样精彩。本台综合报道。
4: 东北超为大批草根足球爱好者搭建圆梦舞台，在这个舞台上，39岁的沈阳队员王林说：“只要心中还有绿茵，他就永远是那个愿意奔跑的少年。”
5: 我和足球的故事开始得很早，7岁踏上草坪的那一刻，足球就成了我生命里最固定的一束光。我是王林，今年39岁，是这支东北超沈阳队里年纪最大的球员。
6: 我特别感恩于东北超，它是一个给真的我们这些草根，给这些有梦想的那些老男孩一次机会。
7: 对于我的童年来说，每天早晨出操训练，对，这是我童年的生活。2006年，受了一次大伤，后来恢复好在训练的时候就已经是打不上主力了。那个打不上主力的感觉是天塌了的感觉。
6: 那段时间我迷茫过，也遗憾过，但我不想因为一次挫折就否定自己的全部热爱。
7: 我真的治愈是被东北超治愈了，我真的没有想过，说这段我起鸡皮疙瘩，看到了吗？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在马上不惑之年的时候还有机会穿上沈阳队的战袍，那是我儿时的梦想，那是我15岁那年的梦想。我竟然在39岁的时候完成了。有好多队友没有站在过40000人的体育场当中踢球，我站到了。这10分钟是一个感叹号，一定不是句号啊，是对我之前这30年踢球的一个感叹号。我真的很感动，我也很感恩这个东北超的这个比赛。其实我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做自媒体，然后这里面是介绍我家乡啊，介绍辽宁，介绍沈阳，介绍一些足球啊，或者是我对这个足球和这城市的感悟的一些视频。我以前是干说咱这边好，现在是结合着足球
8: 主场的荣耀，我们
7: 去推荐家乡，我感觉更好。
1: 绿茵情怀不变，文旅新篇开启。从今年年初开始，一场名为《赴宴者》的沉浸式悬疑互动剧在沈阳市东三省总督府旧址上演。
4: 以100年前的建筑为舞台，剧目将真实事件融入剧情机理，成就一次文博与文旅深度融合的先锋实践。
9: 你好，你的邀请函。
10: 谢谢。看戏买票第几排是好位置？那在这里答案是没有座位。那我手上呢是刚刚领到的一份宴会的请柬。那从此刻开始呢，我就要和近百名观众一起受邀夜游总督府。
11: 面纱一戴，观众和演员的身份区别开来，沉寂的建筑空间瞬间变为流动的剧场。
12: 还原了1928年的皇姑屯爆炸，场地是就是历史原有的现成的这么一个地方。整个这个故事，每一处细节也好，大的框架也好，都是为这个地方 量身定制的。
10: 以前咱们看戏剧呢，就像看电影一样，大家都会用统一的视角去看完整的故事。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像穿越到了电影当中，跟随不同的角色去选择不同的视角。而且呢，我发现剧情特别的紧凑，每个人的路线都有自己的戏，但就在。

0: 两个路线去交汇的时候，那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我们会卡准音乐点，这个在我们排练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就是排练无数次。比如说这个音乐响了，这个演员必须是到我这个房间里的。
2: 凭借多线叙事和高频互动，赴宴者吸引了大量观众反复体验。
3: 我是一共来了大概有30多次，因为它一共有13个角色，然后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故事线。
4: 这个戏其实第一场和第二场我都看了，然后现在应该已经快60场了。其实能感觉到话剧它一直在迭代，一直在进化。
5: 这个是在东三省的总督府，这个我认为就是这个剧最好的地方，它是实景实拍，而且很容易把气氛情绪都给你完全带入进去，因为你身临其境。
2: 从一部剧到一个文化品牌，主创团队也正致力于将诞生在辽宁的这种演绎模式推向更广阔的市场，讲好东北故事。
6: 在沉浸式戏剧领域，我们在市场端的投入量和观众的观看量、口碑量都是国内名列前茅的。现在呢，我们决定提高速度，然后走出去。
0: 到这儿呢，这场戏就结束了，身后呢，演员们正在谢幕。那在这2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觉得它消除了博物馆和剧场、文物和观众以及历史和现代之间的一个界限。那在白天的总督府呢，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半，而有了这场戏之后，它的开放时间增加了晚上7点半到晚上将近10点多这样一个时间段。那也就是说，这一场好戏带来了夜间这个将近3个小时的文旅消费的新场景。那如果说您来沈阳旅游，或者说来到这儿观看一场东北超的足球赛事，我都强烈的推荐您来到总督府，来到这儿看上一场好戏。
2: 本台报道。
7: 又到一年高考毕业季，不少高校调整研究生学位评审机制，允许研究生用实践成果、原创作品替代毕业论文申请学位。
8: 这种学位评价改革也覆盖至博士生群体。全国多名工科博士生以实践成果完成学位答辩，打破唯论文的壁垒。
9: 我的这款实验成果叫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在河北曲周呢，我们做了上千亩的示范，产量提高了22%，肥料增效30%，同时达到了减排效果。
10: 刘楚豪是中国农业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前不久他依托这款玉米肥料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读研期间，他几乎都在田间地头和企业联合实验室里度过，完成产品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攻坚。
11: 去年呢，我们已经扩展到全县的11个千亩方，也扩展到了石家庄、山东等个别地方的。我认为成果比论文要难很多，他们既要下车田，又要来种地。
10: 中国农业大学目前已设立8个专项教改项目，推进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改革落地。而在南开大学，今年首批3名依托产业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博士顺利毕业。来自卓越工程师学院的郭新宇，自主研发了一套无人平台自主作业软硬件系统，解决无人装备、多平台集群、协同作业能力不足的难题。
12: 让这个无人机群呢，在能够在作业环境现场去自主协同、自主决策，比如说海上的救援、应急方面的消防救援、灭火，包括在电力行业电塔的远程的这个自主的巡检和运维，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10: 去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明确实践成果可以作为硕博士申请学位答辩的基本内容，打破了唯论文评价的壁垒。从去年10月起，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有学生以实践成果解锁博士学位。
7: 专家认为，以实践成果为考核标准，人才培养更聚焦产业实际痛点，助力行业核心技术攻关迭代。
8: 那么对于这种考核方式，如何做到科学公平的评审，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又该做出哪些改变？
10: 目前我国的研究生学位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类。专家指出，本次学位评价改革主要涉及专业学位，核心并非取消论文，而是让学术型人才以论文，应用性人才以实践成果各证所长。而对于实践成果的评价，从制度设计上要确保科学公平，
13: 既要有学术的评委，也要有行业的评委，实践成果背后也要能够讲得清楚科学问题。第二呢，应用的效果要附上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和用户的证明，利益相关方要进行回避。第三呢，

0: 不同的学科也不能一刀切。
1: 专家指出，高校要以产出有价值的实践成果为导向，对研究生培养全链条进行改革，才能培养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性人才。
2: 从开始例题到中间的研究过程，到最后的形成成果和成果鉴定，这是一个全链条，要求学生一定要深入一线的，从实践中发现真问题，我们老师带着学生去解决这问题，跟企业联合培养研究生，这里面就要求学校、企业甚至是社会来共同助力这个人才的培养。
3: 无论是论文还是实践成果，背后都是学子们沉甸甸的努力。最近一段毕业典礼的发言刷屏了全网，好多网友看完都忍不住感动点赞。
4: 这位发言的姑娘叫刘巧，毕业典礼那天，她站在台上大方地讲述了自己一边抗癌一边读完三年研究生的经历，让所有人看见了平凡生命里最动人的力量。
5: 年度入学体检时，我查出异常后确诊为肺癌晚期，原本学院可以以体检不合格为由劝退我，但学院秉持着人道主义精神留下了我，是学院这份关怀，是老师们的不离不弃，给了我继续走下去的勇气。今天我能站在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爱与奇迹的故事。三年来，我一边抗癌一边读研，经历了四次化疗、二十次放疗、一次开颅手术，但我也幸运地拿到一等奖学金，毕业论文获得满省双 A。我从不去想生命的长度，因为我知道生命的厚度才更重要。愿我们都能心怀热爱，不负理想，迎难而上，向阳而生，在各自人生里闪闪发光。
3: 生命的厚度在于热爱与坚持，而青春的记忆往往藏于那些陪伴我们走过岁月的物件里。
4: 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广西桂林灌阳的少年熊凯利拎着一只用了4年的旧机油桶，独自踏上归家路。
3: 这只桶曾陪着他走过1400多个日夜，桶身的磨损痕迹藏着一个少年最朴素的坚韧与懂事。
6: 本身应该是一个机油桶吧，
7: 对，
6: 这是牙背，
7: 对，牙这些都准备带回去，
6: 对，
7: 还都可以用，
6: 对的，平时就是洗澡的时候打水和洗衣服用，这应该有4年吧，
8: 今年考的正常水平，
6: 正常水平，
8: 我家是在水上，今天自己回去，然后在车站打车，
6: 暑假的话出去打个工吧，然后搞一点伙食费之类的。
3: 愿你前程似锦，带着旧物启程是为了更好地奔赴新城。
4: 近日，多所军校发布招生视频，学子们身穿不同的军装，展现出蓬勃的活力。

0: 青春不止一种模样，未来也不止一种可能。近日在安徽芜湖，一场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举办，
1: 一批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新品也集中发布。

划走，头一回来吧，不知道看啥，不急，我领你逛逛，先请你吃点东西，再喝杯算法茶。累了，系统自动给你来一轮算力按摩。好了，你现在状态满格。我朋友舞跳得不错吧？字写得也漂亮。哎，对，你开车来的吧？回家记得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安全第一。来，重头戏到了，带你看看什么叫中国制造。看好了，这是我们全自主的智能工厂，智能检测与调度，

0: 自主协同，一气呵成，效率拉满，那是基础、精度、稳定性、智能化程度才是我们的王牌。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这就是中国硬实力。好啦，今天先逛到这儿，下次开会再叫你，别迟到。
1: 从智能制造到日常生活，机器人正在加速走进我们的生活场景。
2: 记者在北京中关村巨深智能创新产业园探访了正在训练的机器人，他们已经可以自主整理衣服，叠成小方块。
3: 现在也在修炼一些家庭能够常见的一些技能。
4: 巨深需要的是进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
5: 我觉得3到5年吧，就是乐观的来估计。
6: 这两天老王参加了活力中国调研行，探寻科创新动能。在北京的中关村巨深智能创新产业园，老王发现这两年最火的巨深智能机器人又有了新变化。大家看我这身装备是不是有点像未来战士？我现在做的每一个动作，旁边的大屏幕都会实时显示，把我的每一个关节的变化、每一个动作的轨迹和压力数据全部记录下来，而我的这些数据都将成为巨深智能机器人的教材。数据采集只是机器人学习的第一步，从芯片、感知模块、关节模组的开发与检测，到整机制造等等，巨深智能机器人全链条企业这儿都有。你在6楼做机器人本体，缺个关节模组，上7楼就能拿到。在这里，上下游真的只是上楼和下楼的距离。巨深智能机器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智能。老王发现这里正在训练的机器人不光能学习，还会思考。
7: 您面前这个叠衣服是完全自主在叠的，怎么把衣服叠成一个标准的这个小方块？
6: 直接这样扔的，它会自己给它整理出来吗？
8: 可以的。
7: 好，
6: 那就看看它。这就是它发现这没有叠齐，是吧？
7: 对对，它尝试用它的小触角，然后看看能不能稍微但是它放弃了。有可能就因为人在采集时候呢，也觉得哎，这点算了，要不也不要追求完美了。所以你看，我其实在修炼技能，就跟小孩从小到大长大一样，先从简单的事情做起来，然后越学他可能掌握的技能越多，
6: 越复杂，
7: 同时他学习新东西的速度越快。
6: 原来这个衣角没铺平的小细节，根源竟是我们人类的不较真儿。以后是不是得给机器人的大脑加个强迫症模式的选项呢？以前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大多是在跳舞、跑步、翻跟斗，有点像个大玩具，但是在这儿老王看到的全是真正能干活的机器人。那么这些正在学习干家务的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进入我们的家庭呢？
7: 未来2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把硬件的成本降下来，可以把大脑的能力提上去，之后就可以有机会进到千家万户。
5: 我觉得乐观来估计3到5年是可以的。当我们的真实数据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模型能力会有一个涌现的提升，所以我们都在期待这个涌现时刻的到来。一旦到来之后，其实机器人无论是它的模型能力，还是它去学一个新任务的能力，可能快到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能学会一个新技能。
6: 老王期待这些能帮忙收拾屋子、带孩子、照顾老人的巨深智能机器人能早日成为我们家庭的新成员，走进千家万户。
1: 加紧学习的机器人让我们对智慧生活充满期待，不过期待未来的同时，也别忘了当下的安全细节。
2: 咱们手机里那些不明应用和小程序有可能是信息漏斗，如何自查？来看看
9: 你的微信到底授权了多少不明应用和小程序？今天就教你一招自查，隔绝不必要的信息泄露。首先打开微信，点击右下角我设置，找到个人信息与权限，选择授权管理，所有授权的应用都会显示在这里，发生陌生或不常使用的立即解除授权。如果是小程序，首先点击发现，打开小程序，右上角个人中心，选择小程序中的个人信息与权限，点开陌生或不常使用的小程序，关闭页面里所有获取个人信息的选项就完成了。如果你学会的话，记得点赞转发，帮助更多人守护钱袋子。
1: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方亮将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1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

0: 还有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5: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腰三十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5: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00-800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8: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4: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最近呢，东北冷涡盘踞在我省的上空，雨水很频繁。今明两天，我省的降雨仍将持续，局部还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以及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会有小幅度的波动，总体来说体感很凉爽。周四这个降水呢会暂停一天，并且气温会回升，但是到了周五和周六的端午假期期间，预计又可能会有雨水现身。如果没有雨水的话，这夏天肯定是高温难耐的。话说每到夏天，家里的冰箱就会成为绝对的主角，很多人特别习惯囤积一些肉类啊、速冻食品等等。但是冷冻食品的储存并不是简单的往冰箱里一塞就完事儿了，保存的方式和时间都是很有讲究的，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

0: 包装如果说有破损或者已经拆封的冷冻食品，不要直接塞入冷冻室，需要在外包装上再加一个食品袋，扎紧袋口，以免产生变干或者是油脂氧化。冷冻食品呢，要放在冷冻室，不是冷藏室。那如果说已经冻过的食物解冻之后，就不要再次放回去冷冻了。冷冻室呢，也不要塞得太满，以免影响冷气对流。我们经常遇到的冷冻食品袋子膨胀的现象，一般来说呢会不影响食品的品质，但是在解冻过程当中，如果产生了腐败气体引起袋子膨胀的话，那这食物就不能再吃了。冷冻食品到底能保存多久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列表啊。频繁开关冰箱可能会导致温度的波动，影响冷冻食品的品质，一般建议家庭冷冻储存不超过2个月。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自己家制作的饺子呀、包子呀，包完之后放在冰箱里冷冻，这个储存呢，一般都是临时的保存手段，它们经历的是缓冻，而并不是速冻，所以不适合长期的储存，最好1个月之内把它们全消灭掉。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4度到18度。大连多云转雷阵雨，25度到20度。鞍山小雨，26度到19度。抚顺阵雨转中雨，26度到18度。本溪阵雨，26度到18度。丹东多云，26度到18度。锦州阵雨转中雨，23度到19度。营口阵雨，24度到20度。阜新小雨转中雨，23度到18度。辽阳小雨转中雨，26度到19度。铁岭小雨转大雨，24度到18度。朝阳大雨转中雨，24度到17度。盘锦小雨转中雨，24度到19度。葫芦岛中雨转小雨，23度到19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4度到18度。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眼下正值汛期，遇到城市内涝怎么办呢？一起来学习避险要点。
3: 下雨时不要在有积水的道路上行走，注意观察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尽量贴近建筑物，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若见高压线铁塔歪斜、电线低垂或折断，请务必远离，严防触电。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墙体、广告牌和树下都不是避雨的好去处，最好找遮蔽处避雨，在城市高楼房内更安全，应及时撤离到楼内，且尽量往高楼层上避险。若您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保持车速适中，并听从交警、城管、排水、交通等部门的指挥疏导，切勿逞强涉水。万一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不要二次打火，请迅速判断形势，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地带。遇有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讲明事发地点、险情程度、被困人数等。
4: 喂，警察叔叔吗？这里的马路被水淹了，
3: 需要警惕两类高危场景下穿桥涵洞和地下空间低洼小区。下穿桥，涵洞中地势较低，积水速度快，隐蔽性强，城市内涝情况下遇到桥下积水，建议绕行。如已被困，立刻弃车，从车窗或车门逃生。地下空间，如地铁站、地下商场等地，遇到积水不惊慌，留意紧急状态下人员转移路线标识，在工作人员帮助

0: 下安全有序撤离。低洼小区可利用沙袋、挡水板等阻挡积水漫入，如积水已经进入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气源，向高处逃生。
1: 如果雨天身处山区，山洪来临又该如何应对呢？接着来了解。
0: 山区雨中行，要提防山洪爆发、河水猛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不速之客，时刻注意周围的异常变化，留心观察山洪灾害风险标识，提前规划逃生路线。一旦发现异常，如山洪声响、河水浑浊上涨等，请保持冷静，立即向山坡、高地转移。沿山坡横向跑开是上策，切勿顺坡而下或沿山谷出口向下游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如不幸被洪水围困，立即利用通讯工具求救，准确告知方位和水势，为营救争取时间。
2: 我们被困在山谷的孤岛上了，水涨得很快，请快来救我们。
0: 与其他被困人员保持集体行动，听从管理人员的指挥，不单独行动，不越过警戒线。
3: 唉，我们安全啦！
4: 避险知识要牢记，考场规则要遵守。韩国首都首尔市教育厅近日宣布，已向该市中小学校及辖区教育部门下发通知，禁止考生戴 AI 智能眼镜来参加期末考试。
1: 首尔市教育厅担心学生利用 AI 眼镜在期末考试中作弊，因此将其列入考场违禁物品清单。
4: 这份通知要求学校提前告知学生及家长，如果携带这类眼镜进入考场，将一律按作弊处理。
5: AI 智能眼镜集成摄像头、麦克风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对拍摄画面进行解析，通过镜片或内置扬声器向使用者传递答案等信息，因此存在被用于将考题传出考场或接收答案的作弊风险。这份最新通知给出区分 AI 眼镜与普通眼镜的要点。 AI 眼镜往往镜腿粗厚，末端厚重，内部装有电池与控制主板，镜片周边隐藏微型摄像头和传感器，镜腿内侧有 LED 指示灯、触控按键或实体按键、扬声器开孔、充电接口等。通知还提醒监考教师在考试期间重点留意反复触碰镜框的学生。上月，韩国两名考生被查出在托业英语能力考试中利用 AI 眼镜作弊，因此成绩作废，且今后四年内不得再次参加托业考试。这一新型作弊方式引起相关方面重视，韩国教育部门正考虑在高考中禁用这类用品。
1: 来关注世界杯，在巴西一家面包店推出了世界杯主题甜品，希望以此为五星巴西加油助威。
6: 世界杯开赛以来，巴西东北部城市内西肥的世界杯氛围日渐浓厚。当地一家面包店推出一系列世界杯主题甜品，足球和大力神杯造型的蛋糕深受球迷和甜品爱好者青睐。巴西是世界杯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曾五次捧起大力神杯，被誉为五星巴西。本届世界杯，巴西队和摩洛哥、苏格兰、海地队同处 Z 组，在小组首轮比赛中，巴西队1-1战平摩洛哥队。

0: 把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

0: 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近日，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黄河国家湿地公园迎来鹭鸟集中繁育期，群鹭翔飞，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美景。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5: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4: 我是孙晨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5: 明天见。

0: 初夏时节，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抢工期、赶进度、稳步推进。沈阳大东区以精准政务服务帮助企业质改数转，助力企业发展。大连市依托丰厚产业基础和人才优势，找准应用切口，推动 AI 技术赋能产业发展。我省多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反诈宣传活动，普及防诈骗知识，提升群众防范意识。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初夏时节，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抢工期、赶进度、稳步推进。
1: 沈阳市长青桥主桥加固改造工程日前进入桥面板拆换的攻坚期，建设方24小时轮班施工。桥面板更换是本次加固改造工程中技术难度最高、风险最大的核心工序。
2: 现场采用了竹块拆换对称施工的方案，拆一块旧板立即装一块新板，绝不留空。整个施工过程就像给大桥做微创换骨手术，平均每3天就能完成10块桥面板的一个拆换工作。
1: 为确保加固工程安全高效，施工方在全桥布设了上百处精密传感设备，对桥梁拱垒、吊杆的应力变化进行24小时监测。8月初将完成全部桥面板更换，随后转入桥面铺装等后续工序。位于盘锦。

0: 引的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二期项目总投资11亿元，将重点打造农产品交易中心、河蟹及果蔬初级加工中心。目前项目加紧施工中。
1: 6号

0: 武汉经济区的第十五届全国冬季运动会比赛场地建设进入关键阶段。
1: 在我身后啊，绵延五公里的越野滑雪赛道项目呢，已经基本完工，正在进行滑雪赛道的制冷管网的铺设工作。2028年第十五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的部分项目呢，将在这里举行。
0: 为确保每一条赛道符合国际标准，大型机械开挖的同时，技术人员手持 GPS 定位杆，紧盯显示终端，实时比对每一处坡度与高度数据。造雪系统的管道铺设也同步推进，目前已完成约30%，计划9月底前完工。紧邻越野滑雪场、占地6000平方米的冰壶比赛场地，已进入钢结构与幕墙施工阶段。
2: 日前，我省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公布，沈阳市大东区有4家企业入选。这些企业实现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梯次跃升，政府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我们来看记者在这些企业里的所见所闻。
0: 沈阳三阳电梯有限公司是一家老牌电梯企业，在政府的帮助下，从第一个办公系统的更新到 AI 大数据模型的引入，经历数字调整的阵痛，终于迎来了质改数转的红利。如今坐在办公室里，通过物联网平台就能远程诊断电梯故障。
3: 我们这个整体的交期呢缩短了40%，整个这个成本呢我们大概下降了30%左右。那么质量控制呢，我们可以实现整个数字化运营的这样的一个可控模式。
0: 智能工厂的建设并不是企业的单打独斗，浦项辽宁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在新能源浪潮下面临转型方向难题，于是当地政府组织有转型意愿却方向不明晰的企业到标杆企业去考察。今年浦项计划上马 AI 涂油检测系统和重点线自动化改造。
4: 大东区政府组织了就是沈阳市标杆企业的参观，我们和他们差距也很大，所以向后呢我们会在智能的那个场景应用，在数字化收集，包括从我们现在存在的点方面往线方面再往面方面去发展，这样的话最终达到一个先进级的智能工厂。
0: 为帮助企业加速打造智能工厂，提升市场竞争力，大东区制定了制造单元、数字化生产线、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4级梯度培育体系。通过免费诊断、专员助企、产学研对接等服务，推动企业加速转型。截至目前，大东区已累计培育17个省级数字化车间、14个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
5: 接下来我们的工作重心将放在提质升级、拉高标杆上，引导重点企业对标卓越级标准查漏补缺，聚焦智能决策、产业链的协同、数字孪生等高端应用场景补齐短板，在柔性制造、智能质检、设备预测性维护等加强应用。
2: 当下 AI 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大连市依托丰厚的产业底蕴和有才优势，找准人工智能应用切入口，推动 AI 技术赋能产业发展。
0: 由大连信华信公司为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发的文化游和产业游线上报名平台日前正式上线。该平台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将过去繁琐的线下报名流程升级为线上一键办理，6条精品线路一目了然。
6: 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在短时间内呢，从客户的需求到整个的设计，充分的利用 AI 人工智能。
0: 应用 AI 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效率，但对于企业来说，如何通过 AI 介入实现质的升级，让 AI 投入尽早产出实际收益，这是每个企业的必答题。在刚刚投产的大连玉阳智能工厂，这里将视觉传感、力学感知与 AI 大脑协同运作，实现从质量检测到能耗调度的全流程自主决策。与传统人工产线相比，智能化改造后产能提升5倍。
7: 通过视觉传感器和力学传感器的加持，那么通过 AI 大脑的运算，整个的系统呢具有自主的学习能力，那么在客户的现场服务的时间越长，那么它的聪明程度越高。
0: 大连市现有超200,000软件从业人员，相关企业超2000家，产业营收超1000亿元，形成了以高新区为技术策源地、金浦新区为场景应用区的人工智能产业新格。

0: 局。作为算力产业核心载体，大连数谷整合优质算力资源，搭建一体化共享平台，面向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务单位提供普惠算力服务。在化工能源等基础研究领域，大连市也在探索 AI 驱动变革。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正推动人工智能与化工能源深度融合，加速技术迭代。
1: 近日，2026年铁岭人才学院第一课暨英才会客厅博士专场对接会举行，六名来铁岭服务锻炼的博士研究人员与全市11家企事业单位谈需求、谋合作。对接会上，部分传统医药企业反映正面临质量保证体系不完善、专业技术人员匮乏的困境。精细化工、特种车辆等领域的企业则在新材料研发、智能化升级上遇到技术瓶颈。一些地方特色产业，如鹿业、坐蚕产业，在产业政策、营商环境建构、保税区业务建设等方面也急需高端人才支撑。针对企业的需求，博士后科技服务团亮出的看家本领，从法治建设体系完善、企业全流程合规经营与维权，到中西医协同诊疗体系建设、中医药人才梯队培育，再到特种车辆智能化升级，都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2: 我的研究方向还涉及到高标准经贸规则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内容，能更好地赋能于细分保税区业务的建设之中。
1: 对接会结束后，这支新成立的第二批博士后科技服务团将奔赴铁岭市各县市区的项目现场、企业车间、田间地头，开展产业需求和人才需求双调研，把企业的技术难题变成自己的研究课题，把手里的科研成果变成企业的发展动能。我省各地开展多种多样的反诈宣传活动，让反诈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切实提升群众防范意识。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公安局走进国网新源辽宁大雅河抽水蓄能电站施工现场，开展专项反诈宣讲。民警围绕刷单返利、虚假贷款、冒充客服、冒充转账等务工群体高发诈骗类型，通过真实受骗案例讲解识骗、防骗、止损技巧，并现场指导全员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预警防护功能。针对老年人、青少年、小微企业主、涉农人群等重点群体，抚顺宣传人员详细解读典型案例，用通俗语言讲解存款保险知识。盘锦设立专属宣传展台，工作人员结合当下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虚假征信修复、洗钱风险等典型案例，向群众细致拆解诈骗套路，讲解实诈防诈技巧。
3: 给钱不要，要钱不给，最终是做到全链条反诈，全社会防诈，全行业阻诈。
1: 锦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南山派出所民警深入社区校园，开展反诈宣传活动。民警结合当下高发电信网络诈骗案例，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真实案例，向居民普及各类诈骗套路和防范常识。在辽宁理工学院，围绕校园高发诈骗案例，为学生进行反诈知识普及，提升学生防骗意识，守护好个人财产与信息安全。连日来，我省各类体育赛事相继开赛，激发了全民参与热情，让运动之风浸润城市大街小巷。东北超鏖战正酣，东北超青春版、东北六校创新发展共同体足球邀请赛日前在大连精彩启幕。赛事由6支男子足球队组成，90个不同专业的126名球员参赛，实现本科、硕士、博士全覆盖。揭幕战由大连理工大学迎战东北大学，最终大连理工大学以4-1取得开门红。
4: 咱们东北超的青春版，它不光是一个足球场上的一种拼搏，而且呢，我觉得更是一个学校之间一种文化交流，也是城市之间的一种文化交流。
1: 葫芦岛市职工足球超级联赛也拉开帷幕，来自生产车间、科研院所、服务窗口的一线职工共33支代表队伍参赛。赛场外，足球集市嘉年华串联县域 IP、本土品牌、文艺展演，

0: 市民在互动游戏中体验足球加乐趣。除了足球，多项体育赛事在我省各地开赛。辽阳举行的越野赛中，整条赛道串联起天空之眼、人参顶等景点，将原生态自然风光与越野体育运动深度融合。铁岭莲花湿地欢乐跑鸣枪起跑，很多家庭全家齐上阵，在奔跑中享受运动带来的纯粹快乐。赛事还精心设置了赛后1公里美食大席、烧烤、串串香、铁锅炖、烤全羊等50多种地道本地风味轮番登场。
1: 本地的活动很好，然后来参加一下，然后也给孩子们就是创造一种这种体育快乐的这样的心态，然后保持一个很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2: 铁岭美食杠杠的好吃。
0: 日前，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沈阳康平站开赛。该项比赛是公路自行车专业赛事，也是全运会相关积分赛事。
3: 借助赛事汇聚人气，拉动餐饮、住宿、农特产品的销售，激活我县的消费能力。
4: 日前，营口市在主城区开展了建筑工地扬尘专项治理行动，执法队员深入各在建施工现场，重点检查施工关键点位，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施工行为依法督导整改。禁聊主题文旅专列丹东站活动日前在丹东玫瑰广场和丹东市群众艺术馆举办，600余人在鸭绿江畔联唱，通过流动舞台展现禁聊两地情谊。沈阳市低保用户燃气优惠免申级办目前已全面落地，沈阳燃气通过系统自动比对、自动核定、自动费用减免，符合条件的低保用户足不出户就能自动享受燃气惠民优惠。近日，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从进境船舶上截获4只刺翅库蟒，为全国口岸首次截获该种病媒生物。刺翅库蟒分布于欧洲、中东、北非地区，可传播51种虫媒传染病，对人体健康和畜牧业存在威胁。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好吃的照烧鸡腿。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去了骨的鸡腿一只，还有姜片、葱段，另外呢还要准备点蜂蜜。首先呢，我要把去了骨的鸡腿要用刀背把它拍一拍，现在我就做起来。鸡腿肉敲打好了以后，把它放到盘子当中，葱段、姜片放到盘子里，然后盐稍微放一点，

椒粉放一些，再加入些料酒，好，把它腌制一下。好了，已经抓得挺均匀的了，腌制个20分钟。另取一只碗，倒入生抽，再倒入料酒、蜂蜜、蚝油，再加入小半碗清水，把这些调料搅拌均匀，调制成照烧汁儿，放在一旁呢备用。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锅中放入少许的油，把刚才腌制好的鸡腿放入锅中，用中小火煎炸到两面金黄。

盖上锅盖，中小火焖煮6分钟左右。在煮的过程当中呢，要多翻几次面，让这个鸡腿肉啊均匀地吸收那个酱汁儿。反复地把它翻一下面，然后呢把这个汤汁儿呢浇到这个鸡块上头。现在汤汁已经浓缩的差不多了，我现在关火。撒上一点香菜。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照烧鸡腿那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啊，哎，我问啊，昨天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你后来抢到了没有啊？我看咱们的摄像好像好多的工作人员都没抢到啊。手慢，一点机会都没有啊。
2: 我也没抢到，昨天工作忙完了之后，我马上打电话，但是通知我已经断货。哎
0: 呀，兄弟啊，我也没抢着啊，
2: 是难兄难弟了。哎
0: 呀，昨天看咱们开展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吧，这市场价是268元一盒，团购才79，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这可是拥有6大国家专利的高端羊奶粉呢，一盒能省189块钱。要不是昨天阮老师非得拦着我吧，其实我提前去抢的。
2: 也不能怪阮老师，你说这么好的羊奶粉，那是精品当中的精品啊。昨天一共才要了1万组，其实这1万组咱说实话肯定不够观众朋友抢的。
0: 是是是，
2: 所以咱俩呢也是得谦让，
0: 告诉他告诉他。
2: 不过大家抢的确实是太快了，1万组啊，那就是10万盒，一盒都没给咱俩剩。
0: 就是
1: 你看我一直不说话，还跟那两个嘚吧嘚吧嘚吧嘚吧的。行了，立冬啊，刚子，我知道你俩没有抢到羊奶粉，心里不是个滋味，但这也说明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认可咱们
0: 识货，
1: 对吧？大家对于这款羊奶粉的热情是太高了呀。
0: 是啊，阮老师，我到外面看了，也上网查了，市面上类似的带专利技术的羊奶粉那都200-300一盒，到了咱们这儿市场才268一盒，一下子让你看到了79块钱一盒，砍了一大半啊。就这个价外面根本就买不着。
2: 是，关键是这款羊奶粉啊，一论品质那是真高啊，全部都是这个硬实力。不说别的，光是拥有6大国家食用新型的这个专利，就把别的品牌啊就都比下去了。这些专利呢，而且都很牛，尤其是那个叫3重的脱膻专利啊，这个可是解决了羊奶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那膻味儿。
1: 是，这个3重脱膻专利呢，1重杀菌排气，2重呢是低温。

0: 缩，三重呢是瞬时闪蒸，全是物理脱膻，能去掉羊奶的那个腥啊膻的那个异味，咱们喝到嘴里呢只有纯纯的奶香，一点怪味都没有。那么其他五项专利呢也是很厉害，干湿结合的干混输送专利，它能锁住羊奶里边的营养不流失，双重均质超匀专利，这个呢能让羊奶的脂肪球更加细腻，它不结块不分层，冷静乳专利呢不预热，保留更多的活性营养，还有德国定制的那个低温干燥塔，温控精准，能够保证羊奶粉的最佳口感。
1: 就是听着哈，就感觉都是那高科技。
0: 是，
1: 而且这款羊奶粉它不光是有六大专利哈，它那个生产工艺啊也都是顶尖的呀。
0: 这话说的没错。
1: 对，
0: 就这款羊奶粉配套了五大创新工艺，全套引进先进的进口设备，全程自动化加工，做出来的那个羊奶粉呐，不仅仅营养全面，活性高，口感好，羊奶的分子也更加小，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就它这个奶源来自北纬34.6度陕西关中黄金奶源带，这个从源头上呢它就保证了这款奶粉的品质。嗯，
2: 是啊，这么高端的羊奶粉市场价是268块钱一盒啊，那也是良心价呀，咱团购才79块钱一盒，那观众朋友他能不抢吗？
0: 哎，我也发现了，就现在我们观众朋友真的是越来越注重保养了，也越来越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了，营养实打实的补进身体里，对身体的养护真的是特别的到位啊。
2: 您别再说下去了。
0: 怎么了？
2: 您想想啊，我们这些没抢到羊奶粉的人呢，听你这么一说，那得眼馋成什么样呢？
1: 是阮老师，而且现在啊，就电话那边一直都没消停，还有好多没抢上的观众朋友都说还能不能报名啊，我还想报名啊，说这活动不能就这么结束啊，说让您呢再想想办法，要不咱们再找王经理问一问，
2: 是啊，
1: 是不是啊，看看咱能不能再要点货。我觉得我们俩其实还好，不能让观众朋友失望啊。
2: 对呀，阮老师啊，你再跟那王经理争取一下呗，他昨天本来说有30,000组的羊奶粉啊，最后才给咱10,000组，手里还有这个数呢，20,000组呢。啊，
0: 行行行，别多说了。我现在就找王经理，再帮你们，再帮大家，再争取一批羊奶粉。
2: 太好了。
0: 不过我心里没底儿啊，咱试试。
1: 事在人为啊，
0: 事在人为，行，
2: 我们帮忙，
0: 对，还让不让说话了？小秋，帮我联系一下那个昨天羊奶粉厂的那个王经理。
3: 好嘞，老师，我这就联系。
0: 王经理，你好，我是阮莹萍。
4: 哎，是杨老师啊。你好，你好。
0: 王经理啊，不好意思啊，打搅了，我有个急事儿找一下您。
4: 杨老师啊，你客气了，有啥事您直说就好。
0: 是这么回事，昨天咱们之间合作进行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的那个团购啊，这个团购的情况真的是，我怎么形容啊，特别的火，再加个爆吧，特别的火爆。活动开始才1个多小时，我跟您说，这羊奶粉就被大家抢空了。
4: 是的，是的，我也听说了，这场团购啊，真的是大获成功嘛。这得感谢你啊，袁老师。
0: 感谢倒是不用，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团购的时间太短了，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羊奶粉，就这刚子立冬也跟我在那嘀咕，他们俩也没抢着。你说，别说他们俩了，就这些观众朋友就特别的着急啊，都在打电话问能不能再补点啊，再补点货呗。那王经理啊，我不能让观众朋友这么着急呗。您看，今天您还能不能再给我一批羊奶粉呢？
4: 这样呀？啊，老师啊，这个对不住啊，我也想帮你啊，但是，你知道昨天这个团购一结束，好多客户啊给我们打电话，都抢着要我们这款羊奶粉，所以啊，现在厂里的库存的羊奶粉已经被全部都订出去了，一点库存都没有剩啊，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呀。啊，
0: 全给订没了吗？比我这儿还火爆啊。那王经理啊，你给我无论如何再想想办法，能不能从别的客户那儿

0: 扒拉点过来，给我调点出来，就当是帮我个忙。因为观众朋友实在是信任我们，我们不能让大家失望吧，对不对？那大家都等着您这款羊奶粉呢。
1: 杨老师啊，我是这个没有这个权限呀、啊，而且呢，那客户订了货，这个个都急着要。那我们要是随便调货，那就是违约呀，那得付高额的违约金的啊。这个我实在是没办法帮你啊，抱歉。
0: 这样啊，哎呀，行行吧，王经理，我也知道我这事儿让您挺为难的，我不怪您啊，不怪你。
1: 经理，你来了。
2: 是啊，经理，现在跟谁打电话？听着语气还着急的很。
1: 哦，是袁老师，昨天的团购嘛，你知道，投入咱搞个羊奶粉啊，被观众一下子抢空了。袁老师想要跟咱厂里再要一批货呢。和咱牛迪的都被剩下的奶粉都被其他狗盯光了，这我也没办法帮呀。
2: 阮老师，那你开个免提吧，我也跟阮老师打个招呼吧。
1: 行行行行行。
2: 阮老师您好，我是李经理，昨天跟您通过话的。我看这个王经理正在跟您通话，我就过来跟您打个招呼。
0: 李经理啊，李经理您好，哎，您怎么上王经理那边去了？不过说真的啊，您今天跟我说话的这个感觉啊，跟您昨天跟我说话那个感觉比啊，可真的是很不一样哦。
2: 袁老师，您别见怪，昨天是我眼光短浅，态度不好。我今天呢，诚恳地跟您道个歉。昨天这个团购一结束，厂里的这个羊奶粉就爆单了。
0: 嗯，
2: 好多这个新客户都慕名来订货。哎呀，我这才明白，您这是帮我们厂打开销路呀。
0: 哎，没事没事，我能理解。就这款羊奶粉呢，也是你们付出很大心血生产出来的。您呢，主要是被我这个杀价杀得这么低，怕厂子里亏得太多了。这事儿呢，是情有可原。
2: 对对对对，冉老师，您可是太体谅我了。我跟你说，我们这款羊奶粉那可是我们厂里的这个宝贝疙瘩，因为投入的这个成本真的是太高了。我们光那个核心生产专利技术就有六大国家专利，还有五大的这个创新工艺，这些可都不是凭空来的，这些都是得投入巨资进行研发，还得引进高端的这个设备，不管是瑞士的低温系统，还是我们德国定制的这个干燥塔，那我们全都是花大价钱采过来的。还有呀，我们的这个奶源你知道吧，都是来自我们关中的这个黄金奶源带。我们这种奶呢，纯度高，营养足，本身呢它就比普通的羊奶要高很多成本。
0: 嗯，
2: 而且我们这个配方它也是一个黄金配方，我们的生羊乳添加量大于70%，而且我们还特意加了初乳呀，复合 AB 益生菌呀，等等，每一样原料它都不便宜，你知道吧？
0: 是是是是是，您刚才说的这些我全都明白，我也都知道，高成本才能换来高品质，所以呢，你们厂的这一款羊奶粉，无论是从这个营养呀、口感呐、还有这个活性啊，还是吸收率等等方面，都是别的普通的羊奶粉没法比的。
2: 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市场价268一盒的羊奶粉，昨天79一盒给您，我跟你说我真的心疼。
0: 嗯，
2: 然后我这一时就着急了，才对你这个态度不好。不瞒你说，我把这事儿哈，昨天还给我们领导全部都上报了。
0: 哦，那你们领导怎么说呀？
2: 我们领导知道了以后还批评教育我了。
0: 啊？
2: 说我们这场这个团购办得好，办得对。让我呢必须大力的支持你，阮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要是没有你，我跟你说，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好的这个销量。
0: 那李经理，您先别着急谢我呀，也别再提昨天那事儿了。我现在正犯愁什么呢？就昨天团购的羊奶粉它断货了，好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都急得不行了。我就是找你们呢，我想再要一批货的。您那既然咱们说到您领导都表扬您了，您看您能不能给我们想想办法呢？
3: 嗯，
2: 冉老师，这事你放心哈，我们领导昨天特意交代了，就说万一您这边团购货不够的话，我们厂里还有一批应急的这个备用库存，可以拿过来给您补货。
0: 哇，真的，这个太好了。那个李经理，我在这儿真的是太感

0: 感谢您了。那我还得弱弱的问一下，这批备用的这个库存有多少？
1: 十盒一组的话，我们正好还有8000组，这些货呢都可以给你。
0: 八千组可以啊。那个我还得问一下，还是79块钱一盒，还包邮对吧？
1: 对对对，都跟昨天一样。
0: 那真是太给力了，我真是要太谢谢您了，也谢谢你们领导对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的支持。那现在我就要跟观众朋友宣布您刚才告诉我的这个好消息了，行不行啊？
1: 您任然老师，我现在呢就安排这个仓库备货，尽快的给您发货，保证不耽误您的工作。
0: 好嘞好嘞，李经理，辛苦您了，辛苦您了，辛苦。
1: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然老师，以后您有任何的要求随时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
0: 好的好的，那其他的咱们回头再聊好吧。
1: 没问题没问题，冉老师，那您先忙啊。哎，
0: 好好好好好，再见。
2: 这羊奶粉终于有货了，
0: 是
2: 那观众朋友肯定特别特别开心呢。哎呀，
3: 这个哈真是多亏了李经理还有厂家的支持，羊奶粉的团购又可以继续的进行了。
0: 是，又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能少花点钱喝上点高品质的羊奶粉了。
3: 没错，
0: 不过呢我这又有点不太高兴了呢，今天只要来了8000组羊奶粉，比昨天还少。
3: 人就那么多了，
2: 这都不错了。
3: 对，
0: 那我要这么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我们有需要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喽，刚子你赶紧提醒一下大家。
2: 好的，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8000组初乳高钙羊奶粉，拥有6大专利5大创新技术，采用优质奶源和黄金配方，市场价是268元一盒，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羊奶粉的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好，下面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1: 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又能订上了是不？
0: 对，又能订了。
1: 哎呀太好了，昨天嘛家里忙，等我想打电话就没货了。哎呀我这心呐、别提这个多难受了。幸亏你今天又帮我们要来货了，你这羊奶粉很适合我呀，有什么6大国家专利5大创新工艺的，还有3重脱膻技术，喝得不膻，正适合我。这羊奶粉市场价268块钱一盒，真不便宜啊！这个价格我肯定舍不得买。现在团购价才79一盒，哎，一盒就省了189块，一组就10盒，帮我整整省了1890块，这机会太难得了。我想订2组，我跟我老伴一人一组，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0: 行行行，2组给您登记了。
1: 好，谢谢袁老师。
0: 好，
1: 再见。哎，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好，我要订4组羊奶粉，你帮我订上吧。
0: 4组，那就是40盒。您是给家里人一起订的吗？
4: 对，我妈妈，我爸爸，我姐姐，4个人一起喝。这羊奶粉的脂肪球比牛奶小，还更好吸收，吃了不容易拉肚子，还不胀气。您这款羊奶粉还加了初乳，复合 A、B、益生菌，还有多种矿物质、维生素，营养太全面了。平时一盒268块钱，我给全家买得花多少钱啊？现在团购79，一盒省小200呢，买的越多越省啊！我必须趁这个机会给家里人都安排上，一家人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你帮我记上好吧？
0: 哈哈，帮你记好了已经啊，4组，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4: 太谢谢了，任老师。任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数据显示，今天的8000组羊奶粉现在只剩5860组了，短短的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2000多组。那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打电话，千万别犹豫。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观众。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好啊！
0: 你好，
5: 那个我要八组羊奶粉。哎呀，您呐，帮我报个名吧。
0: 八组啊，八组啊，这么多呀，这位朋友，今天。

0: 我要来的羊奶粉的这个数量真的是不多呀，而且在您的后边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排队等着抢呢，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1: 哎呦，我必须要啊！啊，袁老师啊，就是现在这个市面的羊奶粉太乱了，你看啊，有的配方不好，有的营养吧不达标，还有不少干脆那就是假货呀。就是还是您呢，就帮我们团购的这个产品好，有您把关吧，我们这一百个放心呢。就是您这款羊奶粉吧，奶源好，你看啊，是关中黄金奶源带的这个山羊奶。我去过关中那边啊，环境确实不错。山羊啊，在这种地方生活，那产的奶肯定好啊。这款羊奶粉还拥有这个六大国家专利，你采用了五大创新工艺，那是实打实的高端产品。你这喝着能不好吗？关键团购吧还这么便宜。你市场价吧268块钱一盒，你团购价才79块钱一盒，你这太省钱了。你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抓住，我得多订点，让全家人哎都吃一吃。我也算过了啊，订一组我能省1890块钱的。你看我这订8组，我整整省了15120块钱呢。你这我可赚大了。袁老师哈、啊，我就不多说了，就是8组啊，您这边必须要帮我报名就好了啊。
0: 行，8组，我这边帮您报好了，包邮到您家。
1: 好，太谢谢你了啊，袁老师，再见啊。
0: 哎，不用谢，再见。
1: 好，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喽。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袁老师，羊奶粉团购还能参加上吗？
0: 暂时还有点货，能参加。
3: 哎呀，太好了，那我订3组，就我和我爸妈一人一组。正好吧，是您这有那个羊奶粉的团购，你说还是高品质的，含70%以上的生羊乳，你说还加了初乳，你说钙铁什么锌硒啥的那个多种维生素，就这营养也太全面了。你说我们全家吧就都能喝。你说这款羊奶粉吧，你说它还拥有那个6大那个专利技术，那也太厉害了。那普通羊奶粉，那据我所知就1-2项专利就不错了。你说这太牛了，这个羊奶粉。所以吧，您吧，这真是高端羊奶粉嘛？你说价格呢？市场价268一盒吧，你说也物有所值。你说现在团购吧，这一盒才79，你说一组就省了那1890块钱呢，你说真太实惠了。说袁老师啊，就是千说万说，你就赶紧帮我记上吧。
0: 好，您要3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袁老师，那就不耽误您了。
0: 好，
3: 老师，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提醒大家，现在啊，初乳高钙羊奶粉仅剩3652组了，比刚才又少了1000多组，这速度下得太吓人了啊！那想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喽。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
0: 哎，
4: 我想订购7组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您帮我登记一下呗。
0: 七组70盒哦，
5: 不少
0: 喽。啊，这位朋友，就是现在这个羊奶粉所剩无几哦，您能不能稍微少订几盒啊？
4: 不能少
0: 啊，不能少，
4: 因为昨天呢，因为昨天呢我就没抢上
0: 啊，
4: 这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了。我朋友昨天都抢到了，收到货以后呢还拿来给我看。我仔细看了一下咱们这盒的包装啊，这个配料表上写着啊，这个含有大于70%这个生羊乳，还加了这个初乳粉，复合 AB 益生菌，还有好多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朋友呢还给我冲了一包让我尝一尝，奶香味特别浓，一点都不膻。这个而且一点都不结块，口感非常顺滑，我一喝就爱上了。所以说这么好的羊奶粉呢，我哪能错过呢？今天必须得抢上啊。昨天我本来是只想订3组，但是尝过以后啊，我觉得必须趁这个机会多订一点，要不然过了这个村恐怕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市场价268一盒的高端羊奶粉，团购才79块钱一盒，一盒省了189块钱，这一组就能省了是1890，那7组下来我算了一下，省13000多呀。这既省钱又健康，上哪挣不着的好事啊。说阮老师，我这边必须订上7组，这是给家人还有亲戚和孩子一起订的，孩子喝了身体好，

0: 大人喝了补充营养，你可千万别拒绝我啊。
1: 我还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呢？你都说了这么多了，我能拒绝吗？七组全给您登记好了。
0: 好，那太好了，谢谢林州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羊奶粉现在剩下的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我要订那个四组羊奶粉呢、我和老伴一起喝、您帮我记上吧。
1: 四组，好的，帮您记好了。
3: 您这羊奶粉团购啊，真办到我的心坎里去。这款羊奶粉的那个奶源是陕西关中的，是不？黄金奶源带的。
1: 是的。啊，
3: 奶源我一看太好了，这除了羊奶，还特别加初乳。这初乳对于提高免疫力是不是很有好处？
1: 对。
3: 这羊奶粉的市场价是，我记得268一盒呢，是不？
1: 对。
3: 不便宜啊。
1: 是。
3: 这要是市场价，你说我可就买不起了。我一看，现在这团购才79。一盒，太便宜了，这真是给我们这得了这么大的实惠，这得好好谢谢阮老师。
1: 不用谢我啊。您要的四组羊奶粉，我这边呢给您寄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您家的，在家等着吧。
3: 好的，好的，那谢谢阮老师，那再见，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8000组啊，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仅剩1968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
4: 啊，我要订3组羊奶粉呢。麻烦您帮我报上名呗。
1: 没问题，3组给您登记好了。
4: 哎，袁老师啊，
1: 哎，
4: 我跟您说呀，您这几天讲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见过。
1: 啊。
4: 我邻居老李家儿子在大公司啊当领导，给老李买过这款羊奶粉。
1: 哦。
4: 我去老李家串门的时候啊，他跟我说，以前吃过好几种羊奶粉，都没有这个好，这个奶味更浓更纯，一点膻味都没有。现在呢正好赶上您给我们团购这款羊奶粉呢，市场价268一盒，团购才79元一盒，比在外边买便宜太多了。一组10盒就能省了小2000呢。
1: 是，
4: 袁老师啊，您快帮我订了呗。我跟我老伴和孩子一起喝。到时候我们全家能把身体保养好，以后就能少跑医院，比啥都强啊。
1: 哎呀，这位先生，您说的是太对了。行，您要的这几组啊，我全都给您登记好了，给您包邮到家，放心吧啊。
4: 哎，好的，谢谢袁老师。
1: 哎，再见。
4: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活动。此款羊奶粉啊，采用了6大国家专利技术和5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源带，符合新国标，是一款呢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此款羊奶粉市场价格是268元一盒，那团购呢仅需要7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帮你省了189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家。现在羊奶粉的库存还在迅速的下降，看一下最后的数据啊，只剩993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机会千万别错过。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5: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